0: 果优价。
1: 以前结的果子又不好，口感也不好，大小苹果又不分级，根本没法去自当精细化的培育，现代化的种植，价格一下增加到四五倍。
2: 在上海青浦树质植物工厂投入使用，实现草莓全年稳定供应。在青浦白鹤镇的树质草莓植物工厂，草莓在 LED 光源下长势良好。工厂目前规模化种植红白两大系列草莓，今年一至四月完成试种，六月中旬迎来首茬草莓成熟。目前日产草莓约350斤，预计2026年年产值在700万元左右。
3: 我们的草莓相比于传统的地栽草莓，亩产可以提升10到15倍以上。通过精准的光配方以及精准的洁净环控，来实现了一年365天稳定向市场供应草莓。
2: 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的16万亩水稻迎来了开镰收割，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水稻。在乌兰浩特市易勒利特镇的连片稻田里，收割机同步完成收割脱粒装车工作。
4: 我们合作社水稻长势很不错，亩产可以达到1400斤左右。
2: 今年乌兰浩特市落实稻种补贴惠农政策，推行订单农业，提前锁定粮价。全市16万亩水稻，预计亩产590公斤，总产量9.48万吨，综合产值2.84亿元，预计9月中下旬完成收割。眼下，新疆玛纳斯县86万亩的棉花陆续进入吐蓄期，当地使用无人机喷洒脱叶剂作业，为即将到来的棉花机械化采收做好准备。这两天，在玛纳斯县的万亩棉田里，农技人员根据棉花长势、吐蓄进度和天气情况，指导种植户开展无人机喷洒脱叶剂作业。与传统拖拉机喷施相比，无人机喷洒脱叶剂有效避免了机械碾压对棉株造成的损伤，保障了脱叶质量。
5: 我们已经调配60余台质保无人机，根据棉田吐蓄情况呢，开展喷洒脱叶剂。喷洒脱叶剂呢，也有助于机械的采收，采净率能达到这个98%以上。
2: 今年玛纳斯县棉花种植面积86万亩，经农业部门测产，平均亩产籽棉预计在500公斤左右。预计9月20号左右，棉花机采工作将全面展开。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年的服贸会首次为农业社会化服务开设了专场，打破了以往农业板块以农产品实体展销为主的展示模式。
6: 农业社会化服务说白了就是谁来帮农民种地，谁来给农业做品牌，谁来帮农产品找销路。那长期以来呢，农业在各类的国际贸易展会上呢，多是以农产品展销的方式出现。那生产托管怎么搞，数字农事平台怎么建，农业社会化服务网络怎么下沉到田间地头的呢？
2: 走进展区，平谷大桃、牡丹籽油等特色农产品摆上展台，但真正的主角不在展台上，而在展台背后。15家服务行业组织集中亮相，从生物育种、农资保供、智慧养殖到全程托管、AI 运营、食安快检，展示的是一套套怎样帮人种好地的解决方案。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专场发布会上，不少企业亮出了前沿科技成果和服务模式。这些模式不仅在国内跑通，还开始走出国门。
7: 在海南，我们有一个水稻农场，在那儿集成之后，我们再输出到柬埔寨，在柬埔寨再做一个示范农场，在这个基础上再推广到当地的这些种植户这儿。它的技术水平比较低，中国的农业科技是有出海的这个条件的。
8: 社会化服务将来的发展一定要促进我们农业生产的发展，能够助推我们产业的升级。我们需要引进国外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先进的管理方式。在走出去过程中，我想那个世界同样需要我们中国的经验。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3000万元。
1: 捕捞了有2000斤左右的精品螃蟹，现在品质比往年会更好。趁着中秋节前，咱集中开捕，分拣完之后呢，除了线上线下零售，也做了礼盒。
0: 河南民权县秋水湖水产养殖基地的大闸蟹也迎来成熟上市季，当地采用高密度精养、稻田养蟹、莲藕混养三种养殖方式，捕捞上的大闸蟹个个壳青肚白，蟹黄饱满。
2: 每天的销量现在能达到1到2000多斤，这个价格从30到70-80一斤的都有。
0: 除了大闸蟹，各地的秋捕也在陆续展开，丰富餐桌。在湖北公安县北湖渔场，专业捕捞队提前在湖中布设拦网和特制通道，利用鱼类回游习性和水流引导，将分散的鱼群分段驱赶，层层收拢至预设集鱼区。通过科学的赶网作业，捕捞花鲢、白鲢等鲜鱼约20万斤。
3: 我们今天这一晚估计有5-6万斤，花鲢居多，估计个头在6-7-8斤为主，最大的有8-9斤。
4: 赶网对水质几乎没有什么搅动，还能做到扑大留小，这样既保证了产量，也保护了湖里鱼资源的可持续性。
0: 在四川梓潼县宝石乡胜利水库，捕捞工人正合力收拢前一天布设的渔网，刚出水的鲜鱼随即被工人们快速分拣称重装车，第一时间运往绵阳及周边地区的水产市场。
5: 这是我们秋捕第一网，预计起步呢4000来斤，以花鲢、白鲢、草鱼为主啊。按当前的行情，这一网预计产值12000-13000元。
0: 在安徽长丰县下塘镇，一片绿油油的大豆田里却爬满了虫子。原来这片大豆田里的大豆叶片是专门为了一种叫做豆丹的青绿色的肉虫准备的口粮。走进下塘镇的豆丹养殖基地，连片的大豆田里豆杆郁郁葱葱，农户把大豆叶片当作活饲料，专门喂养一种名叫豆丹的青绿色肉虫。这种青虫全名叫冠云豆丹，是江苏冠云县的特产，其虫体呈圆筒形，与蚕的幼虫相似，熟制后呈淡黄色，口感细嫩，具有豆香味儿。豆丹只吃豆叶不吃豆子，所以一片田养虫收豆两不误。
6: 这批豆丹属于中期阶段，长到大概3-4公分了，在一切都顺利的情况下，亩产应该在200斤左右，在65个一斤的情况下，在20-30之间。
0: 眼下是吉林洮南的黑水西瓜的丰收季，老乡们把淘汰的小西瓜做成了酱菜，成为餐桌上的一道时令小菜。洮南市黑水镇的西瓜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5万亩左右，在西瓜丰收季节，一公顷西瓜能产出2000斤左右的瓜蛋。
7: 如果这西瓜秧结两袋的时候，必须及时摘掉一个，摘袋之后，后期的西瓜生长速度还快，品质好。
0: 以前摘下的瓜蛋直接就扔了，近年来当地合作社以每斤1元的价格从瓜农手中回收新鲜瓜蛋，与本地酱菜厂食品企业合作，将瓜蛋加工成酱菜。
7: 这就是我们最正宗的吃法，酱瓜配米粥啊，越吃越好吃啊。
0: 如今不少地方的菜市场都在升级改造，老旧菜场纷纷焕然一新，四川成都的菜市场也推出了新玩法，闯关打卡趣味十足。
8: 在成都金牛区的交子集市，逛菜市场不仅可以买菜，还可以拥有游园般的体验。来这里的第一步是领取入园凭证，一共有3个版本的任务卡，每张卡片上都对应了3位不同的摊主，我们今天也随机选取一张，目的就是去找到他们。
0: 顾客依照任务卡找到指定摊主，完成趣味游戏互动即可盖章。
9: 大概猜多少的重量？
10: 感觉大概7两左右。
9: 0.68。
8: 猜一下是吧？
11: 对。
8: 这个是按月的，
12: 剪刀石头布。
8: 我现在就已经集齐了3个印章，也购买了一些食材。这个菜市场里还有个川菜代炒。新鲜现买的食材现场加工，就可以变成锅气十足的午餐。
7: 可以自己加工，
11: 也可以让我们来带我们来。

0: 杭州的气浓都可以，只是收点加工费。
1: 为了地道的川味，它比食堂还好。
2: 午后还可以去菜市场里的茶馆坐坐，凭借盖满章的入园凭证可以兑换一张惠民卡，今年内喝盖碗茶每份都只要2元钱。
3: 我们也可以来喝上一杯咖啡，看川剧变脸、评书等表演，把这里的专属文创带回家。菜市场不再只满足本地居民，而成为了可以停留感受成都烟火气的地方。
2: 今年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倡导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新规实施3个多月，实际的执行情况如何？记者选取了北京、天津、济南3座城市，随机对多个外卖平台上60家标有名厨亮灶标识的外卖店铺逐一开展调查。统计数据显示，60家样本店铺中，17家店铺的名厨亮灶功能完全失效，其余43家店铺的直播界面虽可正常打开，但仅有20家店铺的直播画面符合要求。记者实地探访了济南多个城区的无堂食外卖聚集点，其中一家经营了6年的无堂食外卖店，月销量达1000份以上。这家店铺的位置极为偏僻，周边多家门店已经歇业关停，店门外杂物堆积，废弃食用油、废纸箱与数把桌椅混杂堆放。店内一位光膀子的员工招待了前来购买烤鸡的记者。这位员工徒手从烤炉中为记者挑选了一只烤鸡，并随手将用过的卫生纸和烤鸡一同放在砧板上，便开始对烤鸡进行处理。切块完成后，这位员工将烤鸡装入从一处挡板后取出的锡箔打包盒中。记者注意到，挡板后面还摆放着一张上下床，现场有明显的生火痕迹。随后，记者的烤鸡被带到另一个屋内进行微波炉加热。对方称，这个房间是煎做汉堡、薯条等炸品小食的操作间，屋内有2只垃圾桶均未加盖，桶内垃圾已经堆积过满，其中一只垃圾桶的身后便是敞开存放的食材。加热结束后，记者观察到微波炉内壁附着着厚厚的一层油污。
4: 进来吃，他媳妇儿现在刚生完孩子，孕妇，他都敢吃。
2: 记者将调查情况反馈给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对这家无堂食外卖进行了突击卫生检查。
5: 现在呢，我们就跟随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呢，再次来到现场，看看这个餐饮店今天它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6: 这个没用完的这些袋子，尽量不敞着口哈，把它封一下再放起来。你看这样敞着口，那冰箱里都串味了。另外这些带有这个外包装的这些纸箱子，不要直接进冰柜，这个纸箱子这样放就容易这个交叉污染了。
7: 上面这种就是明显不合格，这种存放就不可以。
2: 济南市高新区管委会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针对这家快餐店存在的违反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行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当事人于2026年9月15日前改正。记者了解到，济南市今年通过对外卖餐饮常态化督导整治，平台累计下线、资质不全、后厨乱象频发的违规商户7000余户，济南全市入网餐饮商户总量从整治前的3.3万家优化至2.4万家。11号，2026翼装飞行世锦赛弯道竞速决赛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举行，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看。决赛中，8名选手依次从海拔1400多米的天门山玉湖峰玻璃跳台上起跳，俯冲、加速，贴着山体和峡谷呼啸而过。经过2轮激烈角逐，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塔西·保罗门罗以24.051秒的成绩成功卫冕竞速赛冠军，来自挪威的若阿基姆·列尔豪根以24.292秒的成绩获得亚军，中国选手张树鹏以24.663秒的成绩斩获季军。
8: I've dreamt of flying here.
9: 我之前一直想着来到这里飞行，为此准备了10余年，在这里获得冠军对我来说获得了巨大成绩。

0: 成就，实现人生目标，机会非常难得。
1: 紧张激烈的比赛令现场观众大饱眼福，
2: 我觉得太壮观了，我觉得这个就肉眼看已经是这么的吓人，但是他们在这么高的地方，我觉得他们真的太棒了，太厉害了。
1: 眼下湖北3000多万亩的中稻已经开镰收获，为了庆祝丰收，当地举办了农民运动会。在孝感市一处农业产业园里，选手们正在开展独轮运瓜的竞技。几十斤的南瓜堆上独轮车，平衡差一点，瓜就会滚进草垛里。而到了赛场上，比的就是稳和快。
3: 今天装的是瓜，这个手不能抖，抖了就要翻车。我们练了这个大半个月，手腕都练出茧子出来了。今天呢，本来是来争第一的。
4: 别看我们女同志力气小，但是很稳啊。独轮车这个东西不是力气大就快，是重心要稳，步子要匀。今天几个男队都翻车了，但是我们没翻哦，这就是本事哦。
1: 背篓投篮考验的是另一种配合，一人背篓，队友投篮，背篓队员得沉腰侧身跟着球转，而农家推磨则最考验配合与耐力。
5: 推磨的人呢要有惯性，推过去推过来都要拿到侧面来，喂黄豆的人呢要瞅准这个时机，均匀的在这个空档里把这个料喂进去，这样两个人呢磨合在一起，才能推得又快又好。
1: 近期网络平台流传着多条针对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的不实言论，这些谣言误导了公众认知，也给野生动物的救护工作带来困扰。西宁野生动物园，也就是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长期担任着高原珍稀野生动物收容救治、科研繁育、科普教育的法定公益职能，重点守护雪豹、荒漠猫、普氏园羚等高原濒危物种。网络谣言围绕雪豹林小哲的救助过程，说是车队放藏獒围攻雪豹幼崽，引发大量网友误解。
6: 后来我们经过这个核实，发现他们两者发生的地方相距100多公里，时间也不是同一年。当时呢，并不是说是藏獒去主动攻击雪豹，是因为雪豹去咬这个牧民家的牦牛，而牧民家的藏獒只是把这个雪豹驱离了，当时并没有对雪豹造成伤害。经过这样的调查之后，青海省也是通过不同的渠道把这个谣言的信息对外进行了公布。
1: 还有一些网络谣言说动物园故意圈养动物，借此来博取流量。对此，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也以雪豹林小哲为例，回应了公众关切。
6: 我们这个小雪豹救护的时候，它还不满1岁，完全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而且当时颈椎骨折，留下了一些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时至今日，它依然在运动和平衡能力上，跟一只健康的雪豹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另外，因为没有妈妈教它野外的生存技能，我们这只已经2岁的林小哲到现在还都不会吃兔子，完全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
1: 专家表示，野生动物野外放归有着一套科学严谨统一的专业评估标准，工作人员会对动物的身体机能、生存技能、野外适配性等多项指标进行综合研判，达标后方可实施野外放归，并非人为随意决定。近日，江西吉安一村民家中闯入了一条蛇，村民赶紧报警求助。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蛇隐藏在净水器的内部，是眼镜蛇。救援人员分工合作，一人负责拆除净水器的外壳，另一人找准时机，迅速地夹住蛇头，把它从净水器中拉出来。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7: 好的，主持人。白露时节，处处是丰收的喜人景象。在海南澄迈，蜜柚进入了集中采摘上市的时节。那提醒这里的果农朋友们，13号到15号，澄迈将会下起中雨来。而在重庆，农民朋友们则在抢抓农时，收获水稻。但是13号到15号，重庆也将下起小雨来。其实，海南澄迈和重庆雨正是我国两片降雨集中区的缩影。一片降雨集中在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的部分地区，13号、14号这里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另一片降雨集中在重庆所在的华西地区，未来几天我国阴雨最频繁的地方就要数华西地区了。那其中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多阴雨天气，大家要注意避雨抢收成熟秋收作物，并对已经收获的作物进行充分的通风摊晾。在东北一带，13号内蒙古

0: 东北部、黑龙江等地将有一轮弱降雨过程，而北方其他大部地区降水稀少，秋高气爽，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不多。不过早晚气温较低，多地的昼夜温差超过10度，甚至可达15到20度。北方的朋友早晚时段出门要注意添衣保暖。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晴，16到29摄氏度，天津晴，18到29度，长宁阵雨转多云，19到23度，加市阵雨转多云，14到28度，黄南小雨转多云，8到17度，突泉多云转晴，9到20度，遵义多云，18到27度，安庆多云转阴，22到31度，中卫多云，10到26度，林芝小雨，12到20度，烟台多云转晴，21到29度，邢台多云转晴，15到29度，邯郸晴，17到31度，淮南阴，21到28度，咸阳多云，18到26度，昭通阴转多云，13到20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退休后他二次创业，只为心中的一个梦想。
1: 我想真正说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居民样板。
0: 然而施工延误，村民们对他议论纷纷。
2: 不是不做工作，
3: 因为他是一个外乡人，他不懂得地方的习俗。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4: 什么玩意儿啊，
5: 姚总？
6: 哎，姚老师，
5: 看你这活干的啥玩意儿？
6: 我是按你那图纸做的。
5: 按图纸，你那搬图你看，一样吗？
6: 还可以啊。

0: 可以啥呀？这工程马上收尾了，还将就啊？你看看你自己看，什么玩意儿啊？
1: 这个不断给施工队挑毛病的人叫游守义。退休后，受贵州省榕江县政府邀请，来到乐乡村担任乡村规划师，为村民的闲置房屋进行改造和设计。这处老房屋本该一个月前竣工，但施工人员对游守义的设计总是理解有偏差，工程拖到了现在。
2: 还没加固，游老师，这还
0: 不是加固，本身就不行。你活的收尾干完了，你觉得这是加固吗？不是，你工人都确实干别的活还没加固吗？
2: 没有，
0: 也别找理由。在我眼里不如沙子，跟我干活那工人累跑好几伙，只有我每天在到现场去盯去看，反复强调个别的时候就需要自己动手去改。
1: 乐乡村距离榕江县城20千米，是离县城最近的侗族村落。2021年，乐乡村被东西部协作项目选中，作为乡村振兴示范点，重点打造开发。
3: 它的这个区位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离县城不算远，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山清水秀，有民族风情。乐乡村呢，它是油茶、这个百香果还有西瓜，这些呢就使得的它的产业发展有一定基础，把它作为一个样板，那么我觉得它是很有价值。
0: 这个门这块平行是不是往这面斜嘛，都是对应的。
1: 也是在2021年，游守义来到了乐乡村，
0: 人家拆下来好多门，我尽量都给他用上了，所以说别返工啊。行，好好好。
1: 游守义生长在吉林省吉林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从小就展现出了超常的艺术天赋。他喜欢画画，更喜欢自己动手做些工艺品。游守义利用废弃的易拉罐进行艺术创作，并且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易拉罐浮雕艺术馆。退休后，游守义不甘寂寞，他想用艺术装点乡村，最终选择了乐乡村实现他的梦想。
0: 对乡村振兴这块我也研究了18年了，也比较感兴趣。最初啊，县里邀约我到这边考察一下，也是邀约几次，后来呢我确定来了之后呢，我想通过我的行动要改变一些东西。
4: 我一直在做了几次的工作，做几次工作他都不答应。
0: 家里头不但人口多，还困难，是吧？
4: 还困难。
0: 要不然他这房子早建去了。
4: 对对。
0: 是不是？
4: 要不然他这房子早都装修了。
0: 嗯。其实真这个地点是很好的。啊，这老房子，
1: 由于外出务工和进城安家的人越来越多，乐乡村许多老房屋都是闲置状态，有的已经成了危房。
0: 这得100来年老墙嘛，
5: 那100来年都
6: 有了。
0: 那你为什么保护这老墙？你怎么知道它有价值？
6: 不是，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要是就它腐烂了，那这里很不好看。
0: 啊、这个必须保留啊！村里要开发旅游，大家都上那网红打卡拍照的，那你家就火了。
6: 这个看这个都火了，
0: 你谈起。
1: 就像当年把废弃易拉罐变成艺术瑰宝一样，他要把蕴藏在乐乡村的沉睡资源唤醒。
0: 给我照个照片，这房子跟我同龄，来来，接着拉，拉
6: 起来，
0: 拉起来，拉来来来，
6: 哦，来拉起来，
0: 来。怎么保养的？染头呗。染没染头发？
7: 染啊，
0: 他也染
7: 了。他有白头发，他染了。
0: 染啊！
7: 哎，那你们有白头发没？
0: 我
7: 啊。啊？哦，有白头发。
0: 我这不用染。
1: 闲暇时间，游守义喜欢在村里闲逛、聊天。在他眼里，村里到处都有沉睡的。

0: 我闻一下吧。哎呀，这酒味很浓香啊！
1: 像他们自己班的老头、老太太都会做，
0: 这多好！就这一双手酿的酒，你看它的价值是咋的？
2: 音乐、酿酒、蜡染、手工做豆腐，这些在村民们看来习以为常的技能，是有手艺进行乡村规划改造的基础。
0: 乐乡村的改造定位也是做一个网红工坊村，自己用的生活用品变成商品，这不就是产业了吗？产出了吗？不就变成工坊了吗？
2: 把闲置的老房屋纳入集体经济，打造成一个个工房，改造翻新后发展乡村旅游。第一个愿意把房子拿出来改造的是石明昌老人。
3: 当时我是考虑呢，把这屋子呢没有挪出放，我的女儿呢从外地来又没有挪出住所了，这样我就有点担心。然后我又想一想来，屋子也没有好多了，反正来一年迟来一回了，反正房子也是我的，搞的日子还是很好的。
0: 这位老人家就是这个房的主人，不但做木工活做得好，这些乐器都是他做的。你要不但房子入股，他技能也入股了。特别工坊有技能的村民，他是主体，他也是灵魂。通过他的技能和房屋改造融为一体，一个东西让人能感受到更多乡土气息。
2: 在石明昌之后，又有10位村民先后拿出自己的老房进行改造。

0: 饭呢？什么意思啊？
1: 那我那豆腐工坊都这么久了，咋没见到游客呢？
0: 我要比你们还急，我一年都没回家了。往前快速推进，因为工期也特别紧。下一步看看你们还要组织去学织围脖，好不好？嗯，
1: 那要看喽。
2: 眼下工程一再拖延，工坊打造了一年还见不到效益，村民们难免有些情绪。
1: 只是把老房子拿来搞，那也没看到游客来，大家都不相信嘛，是这一点。
3: 你打草怎么打草呢？打草、这样破的烂的房子，打草出来谁又能来住呢？
4: 怎么去运营？怎么去获得这个收益？大家有这个疑虑。
5: 一家一户都没有弄，我自己啊，你看他家厨艺技能，他会做腊肉、烧酒、香肠，对，家里有老织布机。这个私房孩就是这个，他俩差距多大？
6: 我也是单枪匹马的来到乐乡，普普通通的一个退休老头，大家认为你不行是正常的，只有你通过实践做出来点东西让他们看。
2: 繁忙施工中，来村边的寨蒿河散散步，是有手艺少有的放松时刻。2021年夏天，一个傍晚，有手艺在河边散步，夕阳余晖下，河滩下的红色带状河床引起了他的兴趣。
6: 我一看这石头是红的，哎，很诱人，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点，所以说我给起名为红石滩。看完之后，我就晚上回去写个整个策划方案，就是关于红石滩如何打造亲水项目，每年白白流淌的寨蒿河，通过这红石滩如何激活唤醒。哎，海洋，是吧？十一之后怎么样啊？
7: 我们准备把我们这边的特色的菜啊推出来。
6: 那天跟村书记聊，他说：“哎，海洋挺辛苦的这一块。”
2: 2022年春节，在四川打工的石海洋回村过年，一起吃饭。

0: 聊天的时候，有手一说出了要和村民们共同开发红石滩清水项目的想法。
1: 当时有很多人都不怎么相信嘛，看笑话嘛。
2: 我想这起个带头作用，我说你们入多钱，我说入多钱，挣钱的时候我说不分红，我赔钱的我就盯赞助了。
0: 在有手艺的带动下，25位村民入股，筹集了26万元，红石滩项目启动。作为榕江县唯一一个清水旅游项目，2022年国庆节，红石滩游客爆满。
1: 当时来了，每天都是上千人，一两千人，每一天的收入在1.5万左右嘛，收入应该在200万左右。
2: 我服了你定。
0: 一个金点子唤醒了沉睡多年的寨蒿河，能给村民带来200万元收益。如何让工坊也变成网红打卡地呢？有手艺心里已经有了计划。在有手艺的监督下，施工效率明显提高，几处工坊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2: 汉中师傅，
3: 来，行，哎，
2: 在，知足常乐。大家快乐，
4: 大家快乐。
5: 农村天气都是这样。
2: 对啊，现在这洞房的这进展差不多了，这门拉手完了，快好好弄一下啊。这是门钉儿的，换一换。收姐，那个这块儿就要找几个村民，心灵手巧村民，男女不限，越年轻越好。让他跟我学这个做豆腐画，然后呢，教会他们之后，他们做这里的管家。然后
0: 这天，有手艺和村镇干部对豆腐工坊进行安全排查，他打算在豆腐工坊来一次试营业。这次排查算得上顺利，可街口的一盏路灯却点燃了有手艺的情绪。
2: 你看这块哈，这个路灯杆，我让你多长时间了？一个来月了。你这现在我这整体你看一看，你看色彩呀、屋内的构图啊，那你说完美吗？啊，如果拍一张照片替我宣传，那你说什么玩意儿啊？
0: 对这盏太阳能路灯，有手艺一直耿耿于怀，和村党支部书记交代了几次，都只是口头上答应。这次有手艺实在忍不下去了，村党支部书记也终于说出了不挪路灯的原因。
1: 其实我们农村的工作也不好做，大哥，这样的，其实呢，我不是不做工作，
2: 有啥
1: 做了几次了，
2: 不是有啥不好做的？你这个路灯杆它属于那村集体所有，说公共财产，它不属于个人的。工期这么紧，你看，
1: 那他自己家的这个情况有点特殊，他是借助这个光，来晚上能照亮他这个房间里面，免得他这个思想浮躁，他是这样的，他是有脑智障。
2: 你得及时反馈信息，不反馈信息，你说一个月耽误了，工期这么紧，马上就要运营了，就要引流啊，知道吗？
1: 东北人他这都是一个心直口快的，我们都掌握。跟我是多次的做了工作，他也是跟我反馈，如果是挪开了，我这个小孩出来惹出什么麻烦事，你们村里面要担责。因为尤老师不知道情况，第一时间我们也不好意思跟他反馈这个事。
2: 挺快的，你长这呢？1.96米，2米，3.96米，对吧？3.96米。这
6: 种情况我一看呢，既然人家有特殊情况，我们就不要扰民，给任何一家带来的人家不便，我们这个项目就我觉得就失败。
2: 够了，是不是这样？
7: 够了。
2: 然后这个尺。
0: 不剥夺照进屋里的灯光，也让路灯更好地融进工房设计。有手艺当场就想到了办法，为路灯穿上一件新衣。哪怕是一盏路灯的改变也并不容易，设计制作、裁剪缝纫、下料打磨，每一道工序都是有手艺亲力亲为。
2: 这个方向朝这头啊，来，要绑着路灯头那块儿，注意安全啊！对，就这位置，太好了。
0: 虽年过花甲， 他仍然有着剩余年轻人的

0: 执着与热血。
1: 我想真正说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样板，我觉得我做不了第一，我只做唯一。
0: 在游守义看来，乡村规划既要留得住乡情，也要记得住乡愁。
1: 我每天走在村里头，我都是在换位思考。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游客，有的时候我转换成我是长者，看到小孩在那里玩耍，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是和他们一样，所以我没拿我完全当成乡村规划师。
2: 这个老手艺你们做了多少年了？
3: 我从小的时候就做了。
4: 一天
0: 工坊试营业，村民能否成为合格的管家？
3: 多少人都可以喝，这个我们做出来一大锅呢。
1: 因为我就担心怎么的，村民他运营的能力啊，经营的能力有限。
0: 二次创业，游守义又想出了怎样的金点子？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来了，哎呀，说来就来了，挺守信呀。
3: 你在干嘛呀？这个
1: 看一看，我在做一个什么东西，猜一猜，吊起来，
8: 落地灯。
1: 对，做一个落地灯。现在还考虑这个图案用什么，正好你们来了。帮我找一下啊，看不出来美女。
0: 试营业开始前，游守义邀请了几位村寨代言人。
1: 做得好，没问题，走，我领你们去工坊啊。
3: 行，
1: 我领你们一会儿先看真逗乐工坊，今天正好做豆腐嘛。
0: 2021年，游守义在榕江县率先提出了村寨代言人的想法，号召年轻人留在家乡从事新媒体产业，为家乡代言。
9: 哦，就这里啊。
1: 对啊，有味道吧？
8: 好有特色，好有特色，
1: 原生态嘛。其实新媒体就是场景留人嘛，一个好的名字，一个好的场景，不是刻意宣传前提下，足够带来很大的流量。小小的
8: 哦，我看到还有燕子。
1: 看，猜一下，猜一下。哎，为什么有两只燕子呢？
8: 他就是希望我们，年轻人，新一代年轻人哈，不要往外面走，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展。是这个，我个人的理解。
1: 给我们这燕子都升华了，太有才了，不愧为村寨代言人。其实你看，我来到乐乡啊，大街小巷都这么干净，是不是？村民们爱护环境，讲究卫生，但是燕子哈，它随地大小便，所以说那是燕子的卫生间。啊，好玩不？
8: 他被我说的这么高大上。
0: 村寨代言人的到来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为了给这次试营业增加新媒体流量，游守义亲自为他们讲解工坊的宣推亮点。
3: 这边啊，
8: 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反而更喜欢这种返璞归真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我就想通过那个作为切入点的话，再把它带到我们每一个工坊里面去，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一个非常火爆的一个视频，然后肯定也会吸引到很多外面的朋友来这里打卡。
10: 走这边，
11: 牛妹带你们感受我们的这个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哈，看我们的美景，尝我们的美食，感谢大家进入牛妹直播间，
8: 就是让。

0: 有机会来到我们这边亲身体验的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去观看我们现场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
1: 对，
0: 嗯，
1: 把大家剩下的豆渣全部把它沥出来，
2: 多少人都可以喝，这个我们做出来一大锅呢。
3: 这个是不是老手艺？你们也是做了多少年了？
2: 我从小的时候就会做，
0: 那你们来体验一下。
3: 来，用力，用力。
4: 这次试营业，有手艺选择了豆腐工坊，游客体验做豆腐，也可以品尝豆腐宴。
2: 现在游客来了，我们村里大家都很高兴啊！希望外面的游客经常到我们乐乡来体验一下农村生活。我经常在这里，欢迎你们来，到豆腐坊都可以看到我。
4: 第一次接待外地游客，工坊主人石静笑得合不拢嘴。但有手艺还是放心不下，
5: 因为我就担心怎么呢，村民他运营的能力啊，经营的能力有限，他服务跟不上。
6: 你们的生活习惯要结合你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创新。一会儿看大家哪道菜下货啊？这施工过程当中的废材废料都给用上了。
4: 这天。有手艺也拿出了自己的厨艺，和村民们一起为游客服务。
6: 这是河源生态。
5: 上菜，鸿运当头，祝大家红红火火。
1: 哇，谢谢。
5: 不客气。
1: 谢谢。
5: 大家开席。
1: 好。
7: 还有这个嫩豆腐，这个豆腐超好吃。嗯。
8: 两个都好吃。
5: 这整个这个运营团队，他们也是在找差距、找不足。我想呢，只有这一个过程，他们才能历练出来我们乡村振兴的管家的队伍。还想来不？
9: 想来。
5: 欢迎再来啊！这家呢，煮煮味味在烧酒，把这锅都烧落了。但我打造过程当中没有把它当成废铁扔掉，而且做出这种标识性的废旧利用，晚上看起来非常漂亮啊。老师您看这边悠悠岁月里面应该是什么场景？
4: 一期工坊基本竣工，这天乐乡村迎来了东西部协作项目考察团，有手艺为大家细心讲解。他希望更多人了解乐乡村，更多人理解他的设计。
6: 慢慢的，
10: 他说他要唤醒这里沉睡的资源。作为一个老师的，我觉得呢，我们可以开展一个研学活动，
11: 结合这个乡村的一个环境，我们可以做一个好的康养项目。
12: 我能做的就是培养大量的旅游从业人才，帮助乐乡的这个旅游经济发展。
13: 那么下面呢，就是聘请荣誉村长的提示。
5: 实在讲呢，我来了，我不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我觉得，我给他带来两益，一个是有手艺的益，我把我交给了乐乡；第二个益呢，是我一心一意、全心全意的为乐乡服务。
4: 好，有手艺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但对于自己当初的设想，他充满了信心。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

0: 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1: 当跨越重阳的味道，遇见八闽山海，炉火之上的中西交融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2: 我呀，去您，白师傅教教我们吧。
3: 马来西亚菜的一个根就是来自闽菜。
2: 哇，这个汤好鲜啊，
4: 好吃，
5: 压力嗨呀、啊！
6: 我非常喜欢这个菜，明天做。
7: 羊肉没我们老板娘好。
2: 好，你们好的。哦。
8: 我投降了，我对鱼太陌生。
9: 中西合并，没有我没有你，研究不出来。
1: 天然海丝。滋养山海百味，祖辈相传，凝聚闽人智慧，寻味八闽风物，感受闽式生活。杨大厨学闽菜，敬请期待。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2: 七六一所里面，
13: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4: 会是谁呢？
12: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13: 台海不会平静了，
16: 情报网该收了，
17: 可以行动。
14: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状况。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日常，乐享健康。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哇，
2: 生气了，朱老师生气的不高兴了。
3: 哎呀，你管不了，
2: 差不多得了，差不多了，
4: 咱能放过他吗？
3: 别讲别

0: 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山西省临汾市襄宁县如意峰岭景区。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呀！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山西临汾襄宁县如意峰岭景区。
1: 襄宁文脉悠长，绵延2000多年，这里新弦辈出，山水藏底蕴，沃土育丰收。
3: 来到这儿好吃的太多了，准保您又暖胃又暖心。
4: 在这样一个天然的氧吧，我们不仅养心养肺，同时热热闹闹的开一个丰收的盛会。
0: 好山好水好物产，就是咱们襄宁人的底气啊。那今天呢，来自全国各地的乡土能人，他们将会在咱们襄宁的绿水青山之间集结，将会亮出他们的看家本领，看看谁更出彩。我们的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襄宁县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给更多观众网友，弘扬我们的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5: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要上丰收集结号了，咱们不能像以前那么敲了，咱们想想看能有一些别人想不到的，看我们敲什么。
6: 这个可以敲，
7: 哎，咱个簸箕，
8: 还有那个葫芦
9: 条也行，
10: 哎，咱个果子。
11: 万物都可敲，

0: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2: 欢迎来到我们丰收展台啊。
3: 大家好，我是威风锣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人张勇。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两样我们的丰收特产，一个是我们贺家庄的桃子。贺家庄的桃子不简单，又大又甜又有营养。还有一样东西在我们身后，就是这个我们的花馍。哇，今天有请到了我们花馍传承人姚老师。
4: 我们这个花馍呢是五层，全部都是果蔬调汁老窖发面，就是每一个花馍都是可以拿起来吃的，
1: 好看又好吃。好，谢谢您。
5: 大家好，我是小帅，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道口烧筋，香而不腻，骨肉分离，这就是我们道口镇的特色。
1: 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太震撼了，可以说是一个农作物交响啊，
1: 原生态的。
2: 刚才大家看到的表演里头，有我的爱人，有我的女儿，还有我师姐，其他的就是我的徒弟。哦，
0: 这是其乐融融的啊。你们刚才的表演当中哈，您的女儿打鼓啊也好，还是演奏也好，也是相当之娴熟哈。那今天能在现场给我们来一段妇女斗鼓
2: 可以吗？哎，即兴一下。
0: 哎，感觉哈，张老师的这个鼓呢更刚劲，然后张老师女儿的这个鼓敲得更灵动啊。
3: 是的，
0: 各有特色。哇，女儿演绎的是虎，然后父亲啊演绎的是牛，威风锣鼓啊。在演奏的时候，它的技艺上有什么特点？
2: 在全国各地啊，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传统锣鼓，但是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锣鼓都靠的是老艺人的口传心授。他有时候学一首曲子啊，得好几年。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啊，我总结出来一套我自己的方法，我给这个方法起了个名字叫一二三四教学法。今天学会了四个鼓点，大家就学会了打锣鼓。
0: 现场有没有观众朋友们想学一学威风锣鼓的？欢迎小哥哥小姐姐来，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威风锣鼓。
2: 第一个鼓点我给它起名字叫一点子，第二个鼓点我给它起名字叫二点子，第三个鼓点我给它起名字叫三点子，
0: 能抢答了，第四个叫四点子。
2: 我的方法就这么好，就是别人都会抢答。一点子，来，一点子，二点子是二点子，三点子是右右左三点子，四点子是右左右左四点子。两个鼓点我们组合起来好吧？
0: 好，
2: 二点子是右左，一点子是右，所以二点子加一点子就是右左右走。哎，四点子是右左右左，二点子是右左，所以四点子加二点子就是右左右左右左。这下啊，我不教了，
4: 还能反应过来。

0: 哎呀妈，这基础太难了。
1: 二点子加四点子加二点子加一点子。
2: 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
1: 全国各地的所有的锣鼓都是这四个鼓点。

0: 里啊，我看不下去。
1: 来上古点了，
2: 鼓声轻快啊。方老师人生之喜啊，这个心情舒畅的走进屋里了。
1: 这时候看着新娘子，哎呦，
2: 等待她的是一位
1: 掀盖头了。
2: 是因为他意想不到的人。
1: 你不来我可就去了。
2: 他追他逃，他插翅难逃，给拽回来了。
1: 他跑他追，他插翅难飞。
2: 随着鼓声啊，
1: 好。来，咱们看第二道题了，给大家埋个悬念，大家猜猜他们演的是啥，好不好？看着了吧，

0: 喜不自胜。哎呀，他们看到什么了？怎么有人欢喜有人忧呢？有人名落孙山，有人金榜题名时。
1: 张老师后面那个小鼓点儿其实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比方说你的高兴啊，你的兴奋啊，你的那种害臊啊，是吧？
2: 你有吗？刚才有吗？那个害臊，
1: 我多害臊。
3: 最主要还有惊吓呀，
1: 这些其实都是通过鼓点传递给大家的。
0: 威风锣鼓特别擅长讲故事，
2: 怎么咱们就跟威风锣鼓产生了渊源呢？
4: 锣鼓也是我的全部。我把我自己的人生分为三个15年。15岁之前，我感觉我就是喜欢他，然后知道打起来以后我特别兴奋，然后我就心情很愉快。从15岁开始学打鼓，一直到30岁之间，然后我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教学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到我第三个15年的时候，我太喜欢他，我感觉我每天只有在做他做锣鼓相关的事，我是感觉能够找回我自己。然后我们就专职做锣鼓的挖掘、整理、创作、编排，我们把锣鼓传播到了全国各地。那威风锣鼓呢，也形成了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一个鼓种。
0: 您刚才讲到自己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这是生命之鼓，与您的人生交织在一起。这种文脉的更续，真的在一代又一代的艺人的传承和发展当中生生不息。那我想问问您，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4: 我会编排一个100人的农作物与威风锣鼓这么一个节目，让全国人民看到威风锣鼓，让全国人民看到我们临汾的威风，我们农民的威风，我们中华民族的威风。
2: 好，
0: 我们特别期待，谢谢。那接下来啊，我们要推荐的这位乡村达人、乡土能人，这腾空能力是极强。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小帅闪亮登场，
2: 欢迎。
1: 小帅，小帅，有点小帅呀、
3: 啊！等会儿这小帅我怎么看着有点面熟呢？
0: 面熟是吧？
3: 我先走了。
1: 别，高老师，
3: 这是不是上次伤我那个？老包啊，老包。哎，老包，
0: 今天啊，你是我们这队推荐的哈。
3: 哎，
0: 有什么冲着他们去。
2: 哎，对，
3: 这好，
2: 我们不扛揍、啊。
5: 对，咱年轻，年轻就是好，倒头就能睡。
2: 那首先咱们做的挑战是什么？
5: 首先来上一个前空翻，从起跑翻到落地，中间越过10个人。
0: 我们请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共同完成啊。
5: 咱们现场的老师都放100个心，只要不在最后，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危险。
3: 我上次摔之前他也是这么说的啊。
2: 那个我有点事儿，我突然好像有点事儿。
0: 那个我觉得你现在就搞定池老师，来的最直接和实际。
1: 搞定是搞不定了，
2: 来吧，小帅，我这条小命啊，就交给你了。
0: 没事，小帅就156斤，顶多就是156斤这么一下。
1: 小帅给我们个痛快，
2: 来吧。

0: 个距离，咱们来看看能否完成挑战。
1: 小帅翻起来了，
0: 他还是觉得要保证大家的安全。
2: 干什么？干，我裤子都湿了，不能吓我们啊！
0: 现在池老师这个脆弱的小心脏快承受不住了。小帅现在示意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1: 这次能不能行呢？
0: 他在调整呼吸。

0: 太厉害了，太震撼了。
1: 小帅，我证明没事儿啊。刚才小帅确实表演还算不错，成功越过了我们十位，但是朋友们还记得吗？刚才小帅有一个趔趄没站住，对不对？你有高度，你要再有准度才算你厉害。
0: 怎么让我们证明？
1: 哎，我今天呢就给小帅画个圈，就跟当年孙悟空给唐僧画那圈似的。
2: 你只要不出这圈啊，
1: 哎，就算你赢。你要这个翻，然后而且准确的落到这个圈里才算成功。
3: 以前没试过，那今天既然你提出来了，咱挑战挑战，试一试。
1: 道具摆上了啊，你看呢，我们这些圈啊，每个都不规则，哎，所以这大大增加了一会儿小帅跳圈的难度。你看，比方说这大圈，你可能站的地方还多一点。
0: 这种三角形，你别看它好像比这个圈大，但是它里面的空间可能更小。
3: 你这样，你先做个示范，但是你不用空翻，我看看是怎么跳的，行不行？
1: 想象一下，我后空翻啊。
3: 行。
2: 一个后空翻，
0: 你这顶多是前空翻，
1: 翻得太快了。
2: 后空翻你不得朝后吗？哎，来了啊！哎，哎，永志第二个后空翻没进去，
0: 都没进圈，
2: 歪了歪了啊！第三个后空翻，哎，又歪了啊！你蹦都蹦不准，你
1: 大概就这样吧，反正啊，
3: 行老师，
1: 你必须得超过我。
0: 来，小帅加油！
2: 就让永志他们俩见识见识啊，什么叫功夫？
0: 咱那个先热热身。这些圈儿啊，它本身比较光滑，如果踩到这个边儿上，或者是哪怕碰到一点儿，都容易滑走。
1: 来，其实呢，咱们是由难到简，漂亮，
2: 漂亮，
1: 第一个完美啊。
2: 第二个圈要不要调一下？
1: 这个要很高的难度了。
0: 这要绝对的精准、
1: 啊。看看行不行呢？
0: 他还通过判断这个距离，
1: 准了。丝毫不差，这个简单了，这个应该是一气呵成。
0: 好，一气呵成。来，我们看还有两个，
2: 这个非常难，
1: 这个、
2: 这个六边形最难的一个了。
1: 它其实是视觉的一种错觉。
2: 好，
0: 可以，还有最后一个，
2: 就差最后一个了啊！这么难的都能
1: 来。最后一个呢是后窄前宽，来，哎，
2: 什么叫功夫？
1: 没有我的帮助，能有今天的这成绩吗？
2: 没有我的助力，能有今天这成功吗？
1: 就是，
3: 多亏两位老师。
0: 我就感觉他俩脸皮太厚了，啥事儿都能贴近到自己身上。
1: 你看刚才这个长度挺厉害，
2: 对，
1: 准度也有，
2: 哎，
1: 要是再有个高度，
2: 对，像我一样的高度，
0: 哎，可以像你们一样的高度，哎，特别好，
4: 这个
0: 重点把握住了，像他们一样的高度，那就让他们来。
2: 我刚才好像没说这些事儿，
4: 哎，这会儿你别走，
1: 那什么意思？就是我助力小帅成高度是吧？
0: 我要给你拔拔高，给你上上高度。
1: 不用不用，我就站着挺好的。
0: 那哪能行啊？那您这样的咖位必须得给你上高度。
4: 对，
0: 来上高度给他。
1: 我手里啊有一个微型摄像机，我想呢记录一下，就是我，就是最后的时光吧。

0: 你们每个人都露出牙齿，你们笑得怎么那么灿烂呢？
1: 他们都藏不住的笑啊，真的是。那个，那我就站这就行了，是吧？
2: 对，
1: 好，好，好，好。
3: 永志啊，啊，不送了，
2: 站直了，
4: 我
2: 站直
4: 了，高度
2: 不要蹲着。
1: 不是，我现在有点站不直，我有点。
4: 那我给你量量高度啊、哦。
3: 你这个队友啊，
1: 下回我这事儿你来啊，
2: 站直，站直啊，站直，
4: 两米二。
1: 两米二，
3: 别哆嗦，
2: 这怎么了？这腿
3: 别哆嗦，
1: 他是不自主的啊，不自主的。哎呀，这仨人牙一个比一个白，心一个比一个坏。我告诉你们，
4: 我这是乐吗？我难道不是担心吗？
1: 这仨人高兴的，
2: 我是心里担心。小帅，今天的准度啊，不是你跳过去，今天的准度就是跟我上次那个一样，就给把它碰下去。
3: 好，小帅准备好了吗？
4: 打开双臂。来，准备好，3、2、1，开始。

0: 什么感觉？
1: 没感觉，
2: 没感觉，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3: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不用。池老师给出的这个难题，小帅完成的非常好。哎呀，给你先点个赞。
3: 然后你想干嘛？
2: 我看你那笑怎么不像正常的笑啊？
0: 然后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刚才小帅那个英姿飒爽的表演啊，突然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4: 思雨挑战三米高度，
3: 看看他今天在现场能不能挑战三米的高度。哇！
4: 太厉害了！
5: 确实是太厉害了，对，
4: 惊为天人啊！
5: 哇，毫厘之间，真是啊！
0: 所以呢，我想着说，咱们也把高度给它再提上去，好不好？
2: 行，
0: 咱们试试踢气球，你把这个气球得踢爆。咱们先从2米5开始。
2: 行，
0: 上气球，2米5，现在是2米5，
1: 争取一次成功。哇！
0: 都不是踢爆的问题了，它比气球还要高，
2: 矮了，
3: 超过了气球的高度。
0: 我刚才去看了一下这个刻度啊，最高就到3米3就结束了，咱要不要就到顶峰？
2: 可以，来吧。
3: 那个有没有更高的凳子，把他俩给我摆上去。
0: 你要说这个，我可以，就真的就我必须不行。
1: 咱这样，我们先把气球挂上，让小帅看看这高度。
0: 行，
3: 咱们先评估评估，
1: 可以吗？小帅，你刚才观察了一下，你觉着难吗？
2: 我感觉有可能会碰到顶部。
1: 我的妈呀，
2: 碰到铁架。
3: 你看看我们这实力
2: 在这儿，
3: 就是明白吗？就这高度拦不住他。
2: 对，
1: 在我们丰收集结后啊，还真没有谁能一下就3米3。如果你这次挑战成功了，你就是我们丰收集结号里面的标杆。
3: 加油，小帅。
1: 这才能看出我们给他出这项目多难。
3: 他还是在判断这个轨迹和路径啊，以及这个高度。
0: 好，3、2、1，
1: 小帅在蓄力，小帅提

0: 记小帅跑步。
1: 说实话，这个挑战是我第一次去表演去试，所以说对我的压力还有这个难度，我感觉也都挺大的。

0: 当时都这么帅，太帅了，
1: 太帅了！
0: 这凌空雨夜太帅了，所有人都为你点赞，为你骄傲，谈一谈感受。
2: 下次再把高度往上加高。
3: 太牛了，
0: 太强了！我想问一下小帅，如果有机会登上风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2: 我想用空翻结合丰收元素，以年轻人喜欢的空翻特技方式，来为我们家乡河南丰收助力。
0: 好的，我们非常期待，期待小帅继续高飞，一飞冲天。
3: 好，谢谢小帅，
0: 期待你的精彩，
4: 加油，小帅。
3: 我们组接下来要推荐的是一对父子，
0: 巧了，哎，我们在这一轮要推荐的也是一对父子。咱们都说啊，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3: 是，
0: 咱们就看看今天我们这一轮谁推荐的父子更厉害。
5: 哎，这发挥也太一般了。
6: 看啥呢？
7: 爸爸，带我去参加丰收集结号吧。
6: 为啥？我去年都参加过节目了。
5: 你去年发挥的不够出彩，我去给你挣面子。
8: 今年带上我的弓，咱们一起上阵，让表演变得更加精彩。
6: 好吧。
9: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0: 大家好，我叫罗川浩，今年5岁了，这是我1岁9个月的时候，这是我2岁的样子。全国健舞大赛的时候，记得我5岁了。说到跳健舞，我谁也不服，丰收集结号，我和爸爸一起来啦！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丰收展台啊，朱大哥不是第一次见了，去年展示了一手弹弓绝活，
6: 今年我带来的是全新复活弓挑战和我的秘密武器都儿子。哦，我这儿带来的是我们湖北枣阳的特产，这个是我们毗陵镇的一个甜蜜特产，叫四井岗油桃，口感独特，皮薄肉厚，红润光亮，糖分足。嗯，
3: 好东西。
0: 看看我们这边啊，
11: 大家好，我是蹦蹦的爸爸罗家健，这是我的儿子，
12: 我叫蹦蹦。
11: 这次呢，我们请来我们的朋友，然后由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带来的特产。
13: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常德的米粉。哎
0: 呀，这个看着太诱人了。
13: 所以我们的米粉也是经过发酵而成，然后米粉比较 Q 弹、筋道、爽滑、鲜香入味，是丰收的味道。这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擂茶，它是由生米，也是大米，然后生姜，还有我们的大叶茶擂制而成。在我们常德，一碗米粉配一杯擂茶，就是我们桃花源式的待客之道。
0: 这也是心生向往啊。那今天我们这都是上阵啊，
3: 父子兵，
0: 父子兵，
12: 有人拿冠军。哎
0: 呀，太有气势了。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3: 首先有请朱永光父子。
0: 欢迎朱老师，欢迎小朱同学。
4: 小朱同学今年多大了？
12: 11。
4: 11，跟我差不多。啊，都是年轻人了。
0: 哦，先请朱老师跟大伙儿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叫朱永光，来自湖北枣阳。今天呢，我和儿子啊，带来的是复合弓。
4: 这复合弓太有趣了，这跟我们平时见的那种电视上那种弓箭不太一样，
3: 对，
4: 是吧？
6: 它是一个省力比的一个结构啊，可以小力量来拉动大的。
3: 也就是说，它有可能射出箭的力量要比普通咱的传统弓要更大。
6: 对对对。
4: 那比如说我使的力气是不是也会更小一点？
6: 对的对的。
0: 那我问一下小朱同学哈，你接触和学习这个复合弓多长时间了？
12: 我练

0: 习复合弓已经练习了半年多。
1: 小猪能不能展示展示你的实力？
2: 咱们也进行个挑战好不好？
0: 我来挑战用复合弓打10米外的苹果。
3: 哎呦，而且今天我要跟他说一下啊，在山上能看到淡淡的薄雾啊，
1: 山雾已经来了，
3: 这些雾气也会成为视野的阻碍，
2: 只能说拭目以待。

0: 稍微偏了一些，
1: 偏了一点点，
2: 没关系，第一个是要试一试，
0: 调试一下，
3: 调一调弓啊，调调它的这个方向啊。
2: 我十一岁的时候还真是静不下心来，你看人家这个
0: 前两箭稍微有一些偏差，
4: 你前面手没推正，前手推正，
2: 相信自己的儿子，
3: 来，小猪加油，
0: 我们给小猪加油，
3: 没问题啊，别着急，
5: 他身上还是很稳的，
0: 因为今天现在起雾了，会干扰他的视线和判断，还是很接近，很接近。
4: 我当时很着急，我想了可能又把关键的动作给忘记了，啊，推弓靠位，啊，肘部的一个角度，我们第一次上台嘛，紧张，没有把这些动作啊给做好。
6: 我射过重是不是因为我的手问题？之前我爸教过我手怎么拉和推，就是我感觉我的动作错了。
4: 其实当时我也很纠结，因为在家里练得非常好。但是难免他上台第一次登上这种舞台，他难免会有紧张，一紧张肯定会对他的动作啊，平时训练的一些状态啊，都有干扰。我一直担心这个。
0: 弓有重量，非常考验臂力。如果连续射击的话，其实会感觉手臂稍微有些吃不消。
2: 小猪，在你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啊，肯定会遇到很多这类的情况，但是你要完成它，去突破自己，去挑战自己，加油。
5: 调整好，哎，瞄准了再放。
0: 稍微偏了一些。
4: 前手一定要推正，胳膊肘部要伸直。
0: 我再做一些修正和指导。
4: 打完之后，有一个动作暂留1到2秒钟。啊，一定要记住啊，不要甩啊！平时训练的时候那个动作啊，一定要注意。
3: 哦，就不光是调自己的动作，也要再去调整弓的设置。
4: 因为它发过来啊，发过来的没有跳失过。哎，
3: 哎，
0: 射中
3: 了，穿了，苹果汁都出来了。
0: 老将一出马，稍作指点啊，马上
3: 就是不一样，
0: 就立竿见影。
3: 是，
0: 看直接射中了啊。这一箭非常果断，为小猪同学点赞，太厉害了。就是他每一箭射完之后，不管中与没中，他都看向朱老师，就是在找寻一种目光上的那种认同和信任。
3: 我爸就是我的靠山。
5: 所以说这个虎父无犬子啊，这个儿子都这么牛，我觉得那爹就更牛了，应该是不是？
0: 对啊，我觉得朱老师今天您也得出手啊。但您出手的话，这难度和挑战就得绝对要升级。
4: 这个没问题啊，我们挑战一下，就是我们全国比赛的一个距离，18米的12环，就是用瓶子啊放在18米的地方，我来依次射击。
2: 那我问一下哈，是要从这个瓶口进，瓶底出吗？
4: 对，射穿，
0: 要把它击穿才行。既然您今天说是挑战，我觉得这个挑战的数量，那5个怎么样？
3: 刚刚我们现场突然下起了大雨，现在我们依然还在雨中，而且现在的雾呢是更加弥漫。
0: 现场的挑战其实是升级了，难上加难。
3: 让我去帮帮忙，
2: 对，
3: 我给他撑个伞，
2: 千万别是倒麻啊。哎，
3: 我现在在这儿能明显感觉得到啊，以我的视力我看不清在哪儿，
2: 看看第一箭怎么样，能不能顺利射中呢？
0: 要射穿这个塑料瓶才可以。

0: 击中啊，
1: 他明显射穿了，已经扎到后面的那个靶子上了。
0: 这太厉害了，
2: 太准了。
0: 这是哪个队的呀，这么厉害？
1: 还在我们现场下雨的这种情况下啊，
2: 不是，你即使你们队的我也得夸一夸，这确实啊，
1: 神箭手啊，这真是，
0: 我的天哪。
1: 好，我们来看第三箭，刚才两箭真的非常稳准狠啊，屏息凝视啊，大家都是。
2: 这个偏了一点儿，
3: 打这个18米的平口，这种挑战相当于我们平时打全国大赛的12环，所以说它是非常有难度的。打到第三个的时候，当时下大雨，它有一定的那个反光角度，那对我这个参考啊，这是很大的干扰。
2: 这个是扎穿了，但是从上面扎穿的。
1: 对，是从那个塑料瓶的
2: 瓶壁
1: 瓶身穿过去了。
0: 那这样先打后两个吧。
1: 对，先打后两个。
0: 先打后两个。
3: 我打了3箭，都是打中瓶口边缘，然后滑到了左侧，而且散步非常集中。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试图啊调整它的一个参考点啊，往右下瞄了一点。
2: 这个也是贴着屏壁。
0: 陈宇，你在那儿就感觉这个18米，你的眼神怎么样？
4: 我什么都看不清，我每次他中没中，我都得通过你们来通知我。
1: 来。继续挑战，
3: 所以说我还是按照我之前的一个准确的动作，稍微微调瓶口的上和下的一个关系，这个时候就一次完成了。
2: 穿了，
1: 扎穿了，哇！第四个扎穿了，这个非常标准啊，从瓶口入，然后扎穿之后从瓶底儿出去。瞄准第5个瓶子，
2: 耶！哇，穿了，穿了，穿了！
1: 果断出手，一击即中。
0: 这第三个还差一点，要不要再挑战一下？
1: 朱老师已经搭上弓了，看来他是想要把第三个啊再修正一下，看看能不能击穿。
4: 现在现场起风了。
2: 哎呦，偏高了。
1: 对，而且它附近已经有很多箭矢了，所以其实会干扰它的判断。
4: 现在现场起了比较大的风，这个会影响箭在射过程中的路线。
2: 这风还不小呢，还是偏高。
4: 现在啊，这个瓶身的周围已经有太多的箭矢了，而且呢，瓶子已经挤压变形了，我们更换一下吧。
2: 好的，哎，
4: 我来拔一下箭。好，咱们继续射击第三个瓶子，
1: 继续挑战。瞄准，出手，
2: 穿了，穿了，
1: 打穿了，而且把瓶子打的位置都发生变化了。
0: 我感觉这一箭，朱老师生气了。朱老师生气的不高兴了，所以他用足了力气，知道吧？您抢成功啊，雨都害怕了。
1: 对，咱们可以收伞了。朱老师真的是神箭手啊！哎，
2: 但是还有提升的空间
4: 啊，还提升。
1: 嗯、要我说哈，啊、我
2: 现在是18米。
1: 咱接下来这样，10米，嗯，然后击穿纸杯。哎，咱换一个啊，
4: 加班，加班，你站到这边来吧。
0: 哎，对对对对，
2: 纸杯的口大。这是18米，完了你再说10米，还给他减几米？
1: 注意听我后半段话，但是反向瞄准，
2: 反向。
1: 你看啊，咱们在影视作品当中都看过那种，在这个瞄准的这个位置附近呢，有一个反光镜，或者有一个镜子，通过判断镜子里面的这个影子或者位置啊，然后反向射击，
4: 没法直接看到目标。而是通过镜子的反光看清楚目标的位置和我射击的角度。
1: 没错，要把这个镜子放在它的瞄准方向的反的方向。
4: 那这样一算的话，其实射击瞄准的距离，射击距离是10米，但瞄准距离

0: 刻就乘二，
1: 瞄准距离肯定是增加了。对，而且镜像它成像的过程当中，它的方位关系也会发生变化。
0: 对呀，
1: 这需要判断。
2: 目前啊，在国内像这种挑战啊，目前没有第一个人来挑战成功。
1: 哎呦，你看我这脑子就是灵光。
3: 家宝就是聪明。哎呦，
2: 既然家宝老师有这样一个要求啊，我也今天呢在这个现场啊挑战一下吧。
3: 好，
2: 你从来没打过。
0: 好，现在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4: 陆老师先试一试。
1: 先试一下。
0: 我这个难度太高了。
1: 看，反向瞄准，通过镜子来判断，
0: 然后去调整自己的手臂。
4: 太难了。
0: 家宝，你真是个天才。
1: 你这么夸我，我也是并不反驳的。
3: 高了，这个看来难度相当大呀。
1: 刚才不说了吗？目前国内没有人挑战过这个。
2: 通过镜子来参考瞄点，它是镜像的，那我们的动作它是相反的，包括我们看目标的位置、距离，它也有变化。通过参考瞄具，完全跟我们平时是不一样的，都产生了一个变化。那左右的角度变化，我们在调整的时候，往左它就会往右，那往右就会往左，而且这个弓的弓身水平它也有很大的变化，还要不停地调整，所以说这个难度非常大。所以说把我们平时的训练相当于归零了，把我们平时的一些动作也归零了，就把我们当成一个新手，从零开始，从零来找这个经验。所以说今天虽然这几件没有打出让我满意的感觉，但是我通过几件也找出它的规律。
1: 大家都屏息凝视啊，我真的非常敬佩朱老师的这个状态，那种定力。哇哇，
0: 打中了，杯底射穿了。
1: 因为它纸杯比较轻，
0: 给大家看一下，
3: 穿了，打穿了。
0: 我们见证了第一次，
4: 见证了奇迹啊！
0: 那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您想为家乡做些什么呢？
2: 如果我能登上丰碗的舞台，我将为大家带来更多更难的挑战。通过这些表演呢，让观众朋友们都看到，我们枣阳不光有山有水有果子，还有百发百中的真功夫。
1: 期待您更精彩的呈现，感谢。刚才朱氏父子可以说是静下来瞄准目标，那么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那是动起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罗氏父子登场。

0: 小蹦蹦真棒，
1: 尤其是蹦蹦太精彩了。
2: 大家好，我叫罗双浩，今年5岁了。
1: 蹦蹦，你看孩子特别坚强，因为我们之前这个下过雨啊，舞台上有些湿滑，孩子我看后面衣服都有些湿了，但你看小蹦蹦依旧笑呵呵的，为你点赞，
2: 谢谢。
3: 因为我也是街舞教练，所以他从1岁一直跟着我们在舞蹈室，他就旁边模仿。我们网上有一些视频也会发出去，就是以前他小时候，很多人说他天赋或者是怎么怎么的，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他自己的喜欢吧。
4: 反正我知道蹦蹦的时候是在网络上很有名，粉丝最喜欢你的是什么？
1: 有没有招牌动作？
2: 毛毛虫。
4: 毛毛虫？
1: 毛毛虫
4: 是什么？

0: 属于黑粉。
1: 这么有一个特别可爱的，也是他们粉丝很喜欢，喜欢他的各种表情包。你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包的样子呀？
2: 开心跟哭。
3: 哭是啥？
0: 什么呀？
3: 一会儿我哭了。
0: 其实他哭不是影响心情，他就是一种技能。
2: 你这没关系，我是逗你的。
4: 逗你的。
3: 你吓坏我了。
1: 来吧，下边给他哭一个。其实这个表情包蹦蹦很厉害啊。那咱们今天能不能做一个小游戏？咱们做一个表情包挑战。那咱们试试，上道具，第一个。
2: 可爱。哎呀，
0: 厉害厉害厉害，认识。
1: 什么是可爱呀？第二个，惊讶。哦，他跟他一模一样。三个，害羞。哇！
0: 吐舌头。哦，哎，来来，给他们看看你的舌头。哇！我也经常这样，看看我的舌苔。
3: 这可不敢。这板拿过来的，最后一个可不敢再出现的。
1: 刚才蹦蹦特别可爱，特别萌啊，表情包也很厉害，但是这些展示都不算是咱们街舞功夫的展示，能不能做一些在街舞当中比较高难度的动作的挑战？
0: 可以。哎呦，他最喜欢就是挑战了，他想做这个事情，他会很想做好，然后如果他做不好，稍微有一点点他不满意，他就起了哭。
3: 小就要强，
0: 给我干嘛？还没开始，还没开始，回来，回来，还没开始，儿子，回来，快，还没开始，还没开始。他要挑战的就是回环，回环是就是两个手倒立的，然后人在空中旋转，然后平常他能做的就是20到25个。
5: 我的要求是这样，一分钟你只要做够30个就算胜利。准备好了，来，随时开始。
3: 继续。
0: 他有点斜，他斜到那边，他看到边上了就收住了。他
2: 不是这地板，我把打到这下面我就失误了。
0: 哦，没事，不回来，抱歉。
3: 蹦蹦说的意思，因为这个舞台不够平，然后我们上面加的这个垫子呢面积又比较小，所以他转一转就转到边缘了，被打断了。
2: 不是，这地方太小了，我大一点。
0: 要大一点，但是没有啊，你要试会舞台啊，对不对？
5: 主要是今天我们确实下过雨的，这个舞台有点湿。
0: 优秀人他不选择环境，只有适合环境，不要让环境适合你，行不行？调整心情，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无所谓，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儿子？适应他，行不行？万一你成功了呢，对不对？
3: 蹦蹦是个特别执着、特别要强的孩子，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现场的一个场地的条件，影响到他的当时那种心情，所以我们的导演组呢也决定马上去采购更多的垫子，能让蹦蹦有机会在今天的现场可以进行他的挑战。
1: 我们临时又准备了更大面积的垫子给蹦蹦来做挑战，有问题？没问题？
2: 没问题。哎
3: 呀，太有信心了，蹦蹦加油！喜极而泣，
0: 成功了，成功了，
3: 这个是高兴的眼泪。
2: 谢谢大家。
1: 蹦蹦，感觉怎么样？
2: 可以。
1: 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棒？
2: 还好吧。
0: 开心，给他们看一下，开心哥。
1: 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节目可以走上丰满的舞台，想为自己的家乡做些什么？我

0: 想编一个丰收的元素的一个作品，把我们常德的柑橘还有香莲作为舞蹈的道具，然后用街舞高难度的动作，然后去展现丰收的喜悦的。
1: 棒棒，好不好？
2: 好，
1: 我们期待在丰满的舞台上看到你。好，感谢父子二人的精彩呈现。
3: 刚才啊，这两对父子的展示让我们感触很多啊。
1: 我觉得相同的是，他们都把热爱、坚持和执着的精神传递给下一代。
3: 没错，那接下来让我们再请上下一组竞演选手。
4: 大家好，我是田若平。一块帆布把它固定在黑色的木板上，我们现在给木板上安装一个鼓风机，加个垫片、电池。卡住，驱动风机，让这个木板像飞船一样运动起来。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啊，恁两个去参加丰收季节哈，看谁表现的好。我的压箱子绝活，我传给恁两个谁？
1: 妈妈放心吧，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桂林的物理老师田若平。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商丘零陵的华建霞，这是我的妹妹华爱霞。
2: 来介绍一下都带来什么丰收特产了。
3: 我带的是产自桂林永福县的罗汉果，它的甜度它比蔗糖还要高300倍，但是热量几乎没有。我把它捏碎泡到水里边清喉利咽，对于老师对于主持人非常好。
2: 这个太适合我们了。来看我们这边
4: 宁陵金鼎蟹花酥梨，皮薄汁多酥脆无渣，还有我们富硒花生，老家的这个沙土地种出来的花生呢，它是饱满醇香，
2: 太好了。
5: 那接下来就请几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这像一个汽艇啊！哎，哇！
7: 我见过翻上来的，我见过走上来的，我第一次见过飘过来的。
6: 我刚才开的这艘船，它的名字叫做气垫船，是我自己创作出来的。在面前是一个大的鼓风机，它有多大力呢？谁想来感受一下？
7: 我来感受一下，
6: 来。我是一名老师嘛，我经常在学生面前是这么展示的。它的背面有一个帆布，这个鼓风机呢，先把这个帆布给它吹鼓了，在这个帆布和地面之间形成了一个气膜。哦，这样的话阻力就特别特别的小，
5: 所以就能滑动了。
6: 啊，对，
2: 我能乘坐一下吗？
6: 这上，这坐坐，
5: 准备开船。
2: 老师会玩啊，感觉我现在这个求知欲爆棚，有没有更多的这种科学的实验？
6: 今天我还准备了一系列的实验，请助理开始上道具。今天我们选择的道具呢，每一个实验都会用到一个农产品。第一个实验用到的农产品大家都认识，
2: 西红柿。
5: 西红柿，
6: 现在要给这个透明的桶子里面先加自来水。
5: 老师您知道，我来。
2: 他现在有点要抢课代表的意思了。
5: 高中我就是物理课代表，
2: 我说的轻车熟路的。
6: 现在我就随便拿出了一个西红柿，好，现在放进去。
5: 它在中间，
6: 别急别急，
7: 你看下去了，怎么样？
5: 老师，这说明什么问题？
6: 西红柿的密度和水的密度谁大谁小？
5: 西红柿，
2: 我都不敢插嘴。
6: 那我现在要设置条件，西红柿捞上来，水不能溢出来，不能用工具。
5: 明白了。
6: 嗯，田老师，我知道，把水喝掉。
8: 它底下是封死的，是吧？
6: 密封的，密封的。
5: 我打算让它转起来。
6: 你试试看。
5: 但是，不行，我溢水的话转不起来。
2: 我胳膊细，我试试。

0: 要溢出来了，对，你还没法伸得太多。
1: 这个不行，
2: 不可能。
3: 我现在提示一下啊，刚才你们做的方法呢是对的，只不过呢少了一点点坚持，
0: 就是转，
1: 把这个力往下转转转转。有时间限制吗？
3: 其实没有多少时间。
0: 起来了，起来了，朋友们，
4: 滚！哎，可以可以。
5: 它能吸上来是吗？
0: 它其实是改变了水的密度。是我在
6: 旋转
0: 的时候改变了水的密度。哦，
7: 谢谢老师，
3: 就少了一点点坚持，
0: 这就是我在物理上没有能继续深造的原因。
3: 刚才我们用手指头搅拌的时候，中间会形成这个漩涡，那漩涡是啥意思呢？其实就是空气进去了。那当空气和水混合了之后，那是不是水的密度又
1: 增加了？哦，
3: 所以才会把这个西红柿给它浮上来。
0: 理解了，理解了。
3: 那准备下一个谁
4: 来吧，老师。
3: 这是一个金属的面板，我把它敲击一下，
0: 有声。
3: 为什么会发出声音？是因为这个金属板发生了
0: 震动。哎呀，
5: 我第一次有这么难受的感觉，一句话也插不上了。
3: 好，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就是当这个金属板发出声音的时候，这个金属板它是怎么震的？接下来就是要用实验来
0: 告诉大家答案，
3: 告诉大家它到底是怎么震的。哦，
5: 所以有这个
0: 零分的小米，
3: 你帮我撒一点。现在你撒的这个有规律吗？
5: 没有。
7: 没有。
3: 你能控制它的规律吗？
5: 不能。
3: 我控制不了。好，来看一看啊，我就摩擦了啊。
0: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5: 他们都好像是有规律的在向某些这个方向集中，
0: 像抛物线。哎，
3: 像抛物线。我刚才摩擦的是中间位置，我现在再换一个位置。哇，第三个图案，再来。

0: 字。
1: 您通过这个琴弓摩擦不同的位置，它就会变出不同的形状来，
2: 变出不同的图案。这个小米在这个金属板上跳动，跳动最剧烈的地方呢是跳走了吗？
1: 对，跳走了。
2: 这个板子发出声音震动的时候，它的震动的特点，
1: 屋里这扇门突然间向我敞开了。继续，
2: 接下一步呢，那就要爆炸了。
3: 爆炸了，
2: 我们是要在安全可控的范围内做一场微型的爆炸实验。我手上有一个可乐瓶，我给这个可乐瓶今天呢不加饮料，加一种液体，这个液体的名字叫做液氮。液氮从哪来呢？我吸了一口气，里边有78%都是氮气，然后人呢氮气给它压缩压缩压缩，它就会变成液态。
0: 那温度得老低了。
2: 那对，液氮的温度有多低呢？
1: 零下。我终于能答对一点。
2: 零下继续。
1: 老师，
0: 零下没完呢。
2: 零下多少？
4: 怎么着啊？
1: 90%。
0: 零下
1: 2000多。
2: -196°C，因为刚才只说了一个概念，就是它温度很低。当它遇到了常温的空气的，就是我们现在是常温的嘛？
1: 对。
2: 那么它的体积又会
4: 扩张，
2: 体积又会膨胀将近700倍。
0: 700倍。
2: 对，这个瓶子就会
0: 炸，
2: 对，就会炸。我准备了一个大铁桶，我会把装了液氮的瓶子呢丢到大铁桶里面。我为了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它的威力，我给四位呢分别准备了一篮乒乓球，快速的倒进去。
5: 然后就都崩出来了。
1: 好，包老师，这个你当仁不让。
2: 来，助理，倒液氮。接下来我把盖子拧紧，我把瓶子放进去，乒乓球
6: 倒。
2: 倒完之后你知道干啥吗？
1: 跑。
0: 老师，你别紧张啊！
2: 我还紧张。
7: 李军，
2: 乒乓球到，快快快快，到完跑。

0: 谁？
1: 快跑！
0: 现场跟我一起倒数，
2: 五、四、三、二、一。
0: 我想告诉大家，是当气压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密闭的空间里面发生的就是爆炸。关着窗户，在家里边玩面粉也好，玩酒精消毒液也好，就很危险。所以做任何事情，安全第一位。
3: 田老师，一方面让我们感受到好像回到了青少年时期学习的状态，但同时又给大家传递出了在丰收时节我们的生活场景当中有很多物理原理。
4: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0: 大家知道我是来自广西桂林，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特产。那么未来呢，我也会开发更多的物理实验，能够把我们的桂林的一些特产能够更多的融入到我们的物理实验、科学实验里边去。
4: 非常的期待哈，感谢您，谢谢。那接下来啊，我们要推荐的这组能人呢，他们可以说是平衡术超绝，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5: 我们来看花剑侠、花爱侠这对杂技姐妹花，他们将用身体演绎平衡的极致美学。姐姐是深耕顶技登技，妹妹是专攻软钢丝。姐姐的顶蹬技艺考验的那是全身核心的动态调控，分毫不能偏移。妹妹的软钢丝绝技，脚下支点极窄，每一步行走，每一个姿态，那都要时刻对抗平衡。一个是靠力量稳住乾坤，一个靠柔韧把控重心，姐妹同台竞技，看点拉满。
3: 精彩精彩！
4: 我们推荐的画家姐妹哈，各有绝活啊。
3: 那有没有俩人那种都会的，都能整一下的？
6: 独轮单车。
7: 好，既然俩人都会这个项目，咱们就比一比这独轮单车怎么样。我们先把这个道具拿上来。来，我给大伙解释一下啊，你看啊，这个就是独木桥的两端，姐妹俩要分别呢从中间穿过。当然了，它不会像我一直这么宽，我会不断的把它缩紧缩紧缩紧缩紧，一会儿到最窄的时候看看能不能顺利通过。
3: 那咱们先按
7: 10公分。
4: 你看不起谁呢？我们这超绝平衡术你给我们来这么宽。
3: 再窄一点啊。
4: 先这样，先让我们热热身。现在姐姐来挑战10公分，
3: 调整一下方向。
4: 今天啊，因为下过雨，所以舞台非常湿滑。哎呦，
3: 非常棒！
7: 我觉得此时此刻真正的难度才上来了，我要把它变成8公分。
4: 这基本上跟那个车轮的那个宽度差不多了。
7: 看见没有，一拳都放不下了。
4: 妹妹，看看能不能过。
8: 哎呀，哎，
7: 碰到了一点，
4: 碰到了一些些。如果姐姐没碰到过了的话，那就是姐姐赢。
7: 对。
8: 哎呀，我觉得这姐俩表演的都很精彩啊。观众朋友们觉得呢？哎，
4: 看来还是姐姐更胜一筹啊。
7: 我觉得刚才只是小试牛刀，这个姐妹俩算热热身。嘿，哎，接下来的这个比拼才正式开始。咱们接下来挑战的呀，是杂技演员的一个基础项目。
3: 1分钟之内，谁前手翻的个数越多，谁就在这一轮获胜。来，3、2、1，开始。
4: 开始计时。2个，3个，4个。

0: 水都带起来了。
1: 十一，
0: 注意安全，舞台很湿。
1: 十二，
2: 十三，
1: 十四，
2: 十五，
1: 十六，
2: 十七，
1: 十八，十九，
0: 我看着都晕。
1: 二十，
0: 二十很消耗体力啊。
1: 二十二，二十三，
0: 好，哎，时间到，二十四个，其实是二十四个啊。
1: 妹妹来吧。
0: 今天这个舞台很湿滑，刚才前手翻的时候都能带出雨水来，
1: 啊。一、
0: 二、
1: 三，
0: 哇，速度好快。
1: 四、
3: 二、
0: 五、
1: 六、
0: 七、
1: 八、
3: 连贯、
0: 九、
3: 哇，
1: 十、
3: 厉害、
1: 十一、
2: 十二、
0: 十三、
1: 十四、
2: 十五、
1: 十六、
2: 十七、
1: 十八，
0: 风火轮一般的。
1: 二十，
3: 哎呦，
1: 二一，
3: 我天，
1: 二二，
0: 太强了。
3: 二三。二四，这已经超过去了。
1: 二五，
3: 二六，
1: 二七，
3: 二八，
1: 二九，
2: 三十，
1: 三一，
2: 三二。
3: 行，给姐姐给姐姐留点面子吧。
1: 咱们两轮比拼啊，一人获胜一局。
0: 觉得输赢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把我们妈妈的绝活给传承下去。
1: 好，那么如果咱们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自己的家乡做些什么呢？
0: 我想带着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喜欢杂技的孩子们一起登上咱们这个丰晚的大舞台，
4: 让杂技跟丰收结合起来，让全国观众看看我们杂技的魅力。
0: 好，姐妹齐心，期待你们有更精彩的表现。咱们今天来到哪儿？
1: 山西临汾乡宁县。
0: 哎，所以咱们是不是得共同推荐一些具有本地特色的节目？
1: 说得太对了。
0: 那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个节目呢，它是根植于山西这片沃土，具有地域特色的国家级非遗。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我叫韩佳悦，有时我活力四射，有时我沉静悠然，有时我甜美可爱，但真正的我是这样的。与火相伴，传承非遗。
8: 今天我要带着风火流星登上舞台，丰收集结号，我来啦！
1: 来到我们的丰收展台，先自我介绍一下吧，两位。
9: 大家好，我叫韩金牛，是国家级非遗，烽火流星的第三代传人。
10: 大家好，我叫韩佳悦，是国家级非遗烽火流星的第四代传人。
9: 今天带了两样，一样就是金翅桂花元宵，一样就是金翅大米。金翅桂花元宵好吃，久住不烂，外糯内香，原料必须是金翅大米，米粒晶莹剔透，柔韧清香，一粒米养育一方人，一颗元宵添了千年。
0: 那我想问一下啊，这是第三代传人，这是第四代传人，两位又姓一个姓，我觉得两位应该是父女关系，对吗？
10: 对对对，这是我爸爸，
0: 以父亲为榜样哈。那接下来呢，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您出题啊，就是考考他们。
1: 行，那我们就可以先这个提水桶试一下。
2: 提水桶，
1: 对，
2: 来上水桶。
0: 来，这个是应该考验的是臂力，对吗？
1: 对对对。
3: 你放心，这两桶水我喝了没问题。
2: 你是渴了是吗？
3: 先问你说这怎么练？
1: 看你能坚持多久吧。
0: 来，开始，得举起来才算。哎，
2: 开始了。
0: 哎，按这个时候开始算。
2: 哎呦呵，自家难度。
0: 这时候我都在颤抖。
3: 没有掌声坚持不住啊。
2: 掌声不停，手持水桶不停。
4: 对，掌声继续。
0: 使劲鼓啊，别停。
4: 好看。
0: 哎，别停别停，
2: 鼓掌鼓的呀还不够。
3: 乡亲们，乡亲们，差不多得了，差不多了，
2: 咱能放过他吗？
0: 别停别停。
3: 不是，可以可以了，可以了，真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我腿都抖了。哎呀，不是，别鼓了，别鼓了，就这样了，就这样了，老乡们啊，
0: 40秒，
1: 好苗子能力。
0: 那还有什么考察的项目吗？
1: 我们可以就是手心里面放鸡蛋，然后俯卧撑撑住，看能撑多久。
3: 这一看就是包老师擅长的呀。
0: 这个是考察耐力，
2: 来上鸡蛋。
0: 包老师要强啊。
2: 哎呦喂，
0: 撑住就可以，不用做俯卧撑。
3: 来，咱们计时，1、2、3，行吗？行啊行啊，啊，坚持着啊，来，坚持着，我们给你算着数呢。现在已经是20秒了，包哥，我是40秒。你再坚持坚持，
5: 我坚持不住了，
3: 30秒了，加油，马上就超过我了，哥，
0: 40秒，40秒了，5、4、3、2。
1: 可以可以，非常好，
2: 又发现一个好苗子。
0: 你看基本功还是比较过硬的哈，有没有招牌动作？
1: 有，
0: 让我们学一学。
1: 哎，有18式，就是我们比较经典的动作。
2: 我准备了一个题板，咱们上题板。现在这18式啊，都藏在每一个数字的背后了。
3: 我幸运数字啊是8，我来11。
2: 单手双碗花，
0: 我选这个吧。
2: 哟，适合你，天女散花。
6: 我选6号。
2: 双手挽花，我选一个5号，磨盘花，来。
3: 你干嘛？你揉面的在这儿？
6: 看着简单，这不简单的。
2: 好，咱们都各自展示一下自己所学吧。
3: 来吧，我学的技艺叫单手双挽花。
6: 做的真棒，学的真好，
2: 这叫单手绑自己。
6: 我学的是双手网花，
1: 有点意思。
2: 包老师还是很灵敏的，好，非常好。家宝的天女散花，
0: 刚才其实是在短暂的时间里，我呢比较好学，学了2个项目。
3: 好，
0: 第一个项目是天女散花。
2: 漂亮，好看。
0: 还有一个项目，
2: 另一个项目是
1: 燕展翅。
2: 展翅，一个没学明白的学俩。
6: 家宝还是很认真的。
3: 展翅啊！哎呦我的妈！
2: 主要是为了打一下包老师是吧？
3: 这招太费队友了。
0: 老师们，对不起。
2: 那好吧，接下来将是我最难的动作，本场啊，磨盘花。
3: 不是，你们干嘛呀？
2: 先把磨盘做好。
6: 盘花不知道，他现在是先盘一圈儿。哦呀呀！
2: 这个动作叫做磨盘梅花。
3: 对不起，
0: 老师，对不起，我们真没学会。
2: 动作都是很有难度的，真的是需要长时间的练习准备才有可能。

0: 在舞台上做出如此惊艳的表现，如果说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你们想为自己的家乡做些什么呢？
1: 我们想打造一个五谷流星丰收年的创新节目，结合丰收画面展现我们烽火流星的招式技法，然后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喜欢上烽火流星，把这团火继续传承下去。
2: 太好了，把这团火传承下去。
0: 没错，这就是薪火相传。好，也感谢两位。接下来就要进入紧张刺激的投票环节了。
2: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香柠褐色红富士苹果投给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香柠褐色丰收大礼包。
0: 统计一下最后大家的得票数啊，本场获得人气节目的是由罗氏父子带来的，
2: 祝贺
0: 恭喜。
2: 所有选手的精彩展演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鲜蔬庆丰年，今年我们的蔬菜丰收了，诚邀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山西乡宁沈角村做客，品鲜蔬，尝美食，看山景，感受乡村新面貌。
1: 我们的再生稻丰收了，我们的大米香甜软口，生态自然。
2: 欢迎大家来安徽，欢迎做客。
3: 我们这葡萄丰收了，
4: 我们广东的葡萄果大味甜，酸口多汁，欢迎大家来做客。
5: 欢迎来到北京市海淀区上州镇京西稻保护性种植区，我们丰收了。
6: 提子长势喜人，颗颗饱满，看得出来今年注定又是丰收年。
2: 欢迎大家来品尝。
7: 本节目感谢中共山西省乡宁县委宣传部、山西省乡宁县文化和旅游局、山西省乡宁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山西省乡宁县抬头镇委员会、山西省乡宁县抬头镇人民政府、山西省乡宁县如意峰岭景区的大力支持。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请您记住

0: 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我去，放心。
1: 好。
0: 资料是吧？
2: 这是药费。
0: 哦，好的好的，行，您放心。
1: 好，那小心点啊。
0: 哎，慢走啊。
1: 好，这我就放心了。
3: 妈，妈，
4: 哎，
0: 怎么了，彤彤？妈，我临时要去省城出趟差，晚点回来，瑶瑶就交给你照顾了。
4: 好嘞，
0: 没问题，去吧。嗯。
4: 哎，赶紧跟着一块儿去。
1: 去哪儿啊？
4: 哎呦，这个傻小子，换了衣服跟着彤彤一块儿去，快去，快去，快去！
1: 哎。
5: 老婶问一下，这有人坐吗？
6: 没有。
5: 啊，那坐了啊，谢谢。
6: 小峰，
5: 啊，
6: 你怎么来了？
5: 跟你当保镖啊。这云南省格斗冠军跟你当保镖，这便宜可占大了。
6: 谁要你当保镖啊？你怎么跟来的？
5: 身为一个预备警察，盯梢跟踪这种事儿基本不可。
6: 你把我当贼啊？
5: 我可不敢。哎，不过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啊，这如果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的心给偷了，算贼吗？
6: 你

0: 叔子，
1: 听说晚风回来了，你咋不在家多陪陪呢？
2: 老五，那是因为赵云彤回来的，有我妈啥事？
3: 咦，这咋啥话到你嘴里面都不是个味儿了？
0: 彤子咋的了？
2: 孔大爷，您还没看明白呢。老五是想把我嫂子变成我弟妹。彪子真是没看出来啊，也是个情种。不过话说回来嘛，他俩这也不算是啥光彩的事儿，您咋想的呀？
3: 你少胡说啊！当年你拿着户口本跑到人家宿舍去找人家，你就光彩了？
2: 我俩那是正常搞对象，再说我也是明媒正娶啊。
3: 人家怎么不是正常搞对象了？我看啊，只要人家两个人愿意，谁也甭说三道四。
2: 哎呀呀，妈，您现在这么想得开了？我看啊，只要是赵云彤愿意的事，然后你们不出去，
3: 你赶紧干活吧。这件事情啊，外人我管不了，如果家里人敢说闲话，我就用家法。
4: 哎呀，我家谁也不服，就服我妈。
3: 月如啊，我已经想好了，就让彤彤跟老五在一起吧。甭管别人咋说，我觉得这都不是事儿，只要两个人的心在一块儿，就啥也不用在乎。你放心，我小儿子好着呢，一定能把彤彤跟瑶瑶照顾好。我现在担心的倒是他的工作能不能够给分配回来，要是分配到南方就麻烦了。不过走一步看一步吧。小杨，你也别有意见，妈知道你也盼着瑶瑶跟彤彤能过得好，对吧？
5: 我又会上课，我同位啊，林老三又睡着了。你说他睡就睡吧，还打呼，被我们全校最严厉的一个老师看到了。我们老师是个山东人，非常生气地走过来跟我说，周小峰作为班长，他就在你旁边睡觉，你管都不管吗？我当时没反应过来啊，我老师您别生气，作为班长我肯定管，于是就把外套给他披上了。
6: 这真事儿有那么好笑吗？
7: 太好笑了，我很想都没这么。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
8: 小峰，这大白天的你干嘛呀？松开！
5: 你还没告诉我你为啥突然不理我了。
8: 你松开！
5: 你告诉我我就松开。你知道吗，你的心对我有多重要，没有你的心我每天过得毫无意义。你今天啊必须告诉我为啥。
8: 你松开。因为高沙给我写了一封信。
5: 他给你写信干啥？他说啥了？你不说我也能猜到。

你看着我，你看着我，你看清楚了，我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小屁孩了，我是个爷们儿了。此刻在你面前的这个男人，能够想清楚事儿，也能够扛得住事儿，什么道德压力，什么别人的眼光，在我心里啥都不是。我心里最重要的，是我的承诺。 我要一辈子照顾你和瑶瑶，我要让你幸福，我要让瑶瑶幸福。只要能够给你们幸福，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骄傲和自豪。萌萌，我能做到，你信我吗？

0: 真冷啊，今天。冷吧。哎，大哥，咱今天还得多忙活会儿。今天是小年儿，按照惯例呢，咱把邻居们请到这儿来吃一顿。
1: 你放心，我都准备好了，一会儿啊，我就把田野通知贴出去。今天呢，咱请客。
0: 妈，哎，骚草满回来了，
2: 真要的擀面杖也给您带回来了。
0: 这雪花飘飘，年来到，我这几个臭小子呀，也该回来了。
2: 又想儿子了？
0: 你想想我，我天天在您跟前晃悠，您看看我就没空想他们了。
2: 你又挑理喽。<笑>你说的是道。
0: 大哥，再想啊，咱上个新项目。
2: 啥项目？
0: 同火锅涮羊肉，你看咋样？
2: 行啊，咱这人呢，都爱吃口热乎的。
3: 到时候你再配上点白酒，驱风散寒，肯定行。那就
0: 推了。
2: 对。
3: 好自己。
0: 哎呀，
3: 李总大哥，
4: 来，坐。
3: 快来，快来，快坐。小柳，哎，李阿姨倒杯水。哎，
0: 好。
3: 你咋来了呢？今天。
4: 就是来你这儿看看，你还缺人不？
3: 嗯，你啥意思？哎，你还不知道吧？咱们那个纸盒厂黄啊，我们现在都自己出来找活干了。 听说你这儿挺忙的，我寻思能不能在你这儿找个活干干。
0: 我这儿后厨倒是缺个人，你要是愿意来的话，你就来吧。哎，那个纸盒厂咋就黄了呢？
3: 哎呀，你走了，老张也。

0: 退休了，折纸厂就没人管了，我们活了一大堆根本就没人收，街道上干脆就给我们都放假了，说要等通知，这都过了好几个月了。哎呀，我看是没指望。
1: 那纸盒厂其他的人都在干啥呢？
0: 都愁着呢。竹子姐，还是你本事大。那我回去收拾收拾，下午就来上班。
2: 好，行，那就一会儿见。
0: 那我先走了啊。
2: 哎哎，
0: 好，谢谢啊。
1: 哎呀，咋就红了呢？
3: 那你不回来，你爸咋办？
4: 我爸他只要有酒，咋过都行。我回不回来，他根本无所谓。
5: 你回不回来，你爸是无所谓。我和我二哥要是不回来的话，我妈肯定就得有所谓了。
3: 对啊，我妈在家等着我们哥仨回去过年呢。
5: 是啊，也不知道老五今年能不能回来了。
3: 他呀，说不定已经回家了。
5: 是。
4: 哎。我觉得你们不应该那么对周叔叔，他都亲自去学校找你们了，就是想让你们去他那儿住两天，晚回鹤山几天也没啥。
3: 其实要我说也是，咱爸的脾气都已经放下身段来找咱了，这就
5: 我爹，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在我面前提那个陈世美。
4: 小小，我听说你们学院要挑几个好苗子留校任教，你想留下吗？
5: 当老师啊？
4: 嗯，
5: 没意思。
6: 等会照上次的给我们来一桌，四个热菜，两个凉菜，外加一个汤。
1: 啊，吃白食又来了，可不能让他们这么嚣张。上次点的啥菜不记得了？
6: 水晶肘子、罗汉肚、小鸡炖蘑菇。
1: 小李子，你可在我这儿白吃半年了，我可都有记账的。小柳，去把账单拿给他们。
7: 哟，小柳越来越漂亮了啊！大江不在家，寂不寂寞呀？
8: 要不要哥哥陪陪你啊？哥
4: 陪你大爷我！
9: 反了你了，给我砸！
10: 没事吧，妈？
1: 没事，妈带你们几个打了一场自卫反击战。
11: 都到齐了，跟大家说个好事啊。上边给咱们厂子里边配额了一台电视机。经过班子讨论，厂里决定把这个指标啊奖励给咱们去年的劳模。这狼多肉少，咱只能抓阄啊。黑脸，你先来。
12: 哦，我来。
13: 收手。你也收手。
14: 还是抽手。
11: 行了，不用抓了，电视机啊就是赵英童的了。
13: 哦，好，拿着。
15: 谢谢
16: 妈妈。
17: 瑶瑶，妈妈在这儿呢。
16: 妈妈，我放学了。
17: 我们瑶瑶真是长大了，都能自己放学回家了。走，回家吃饭。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小峰叔叔，你咋才回来？
3: 小峰叔叔一放假呀就回来了。哎，阿宝，想我没？
2: 想。你为啥比我放假早呢？
3: 是啊，为啥比你早呢？那需不需要我跟你校长说说去？
2: 不用，今天我也放假了呀。
3: 那太好了呀！哎，抱抱。
0: 咱们回家吃饭吧。
3: 哎，走，找奶奶去。哎，
0: 走
3: 走，哎，走喽。啊，
4: 说是哪是快？你们猜谁来了？
5: 谁呀、啊？
6: 我家老五。只见他抱头还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来了一张黑。
7: 什么呀？
8: 什么呀？
9: 什么呀？
6: 黑虎掏心，水中捞月，大鹏展翅，一个大杯跨，摔了个狗吃屎。厉害吧？
1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1: 大家好，今天是小年儿，我的儿女们呢也都回来了，那今天咱们又一次的团聚了。在这儿呢，我借助小年的这杯酒，祝愿大家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来，
12: 干杯！干杯！干杯！
13: 桌子，我可真有福气。
11: 哎呦，说你的大学生呢，哎，亲爱的，今天要都吃啊，都吃。
0: 妈，上期奖励我们厂子一台电视机，厂长让我们几个劳模抓阄，没想到我给抓到了。
14: 哎呀，
15: 嫂子，你抓了一个电视机啊？
14: 你手这么壮呢？
16: 对呀，嫂子，你这手气也太好了。
14: 电视机在哪样？
0: 妈，买不买您做主。要是不买的话呢，咱们可以让给别人。啊，那个吴师傅说，要是让给他的话，他愿意出50块钱呢。
14: 50块钱？
0: 嗯。
14: 那买电视机要多少钱呢？
0: 哎呦，这我不清楚，怎么着也得好几百吧。
16: 哎呦，
17: 妈，要是有人买的话，要不咱就转给他们吧。
15: 对呀，妈，卖了吧，好几百块钱呢。反正我也不爱看电视。
14: 你不看，有人看呀。那搁这让顾客看呢。
18: 哎，行，搁店里还招了客人呢。
17: 妈，可能是贵了点，但是最近播霍元甲呢，特别火。
15: 什么甲？
17: 霍元甲。
2: 奶奶买个电视机。
19: 嗯，就是妈买的。
20: 对呀，买个电视啊。
21: 对呀，买了，
22: 买了，买了，
23: 买了，买了，
24: 妈买了，
25: 买了吧。
14: 好，买了。
15: 好。妈，看您是赚了不少钱吧？
14: 穆桂英就是穆桂英。
26: 妈，今天大家都高兴，我要为您吟诗一首。
14: 哟，就是文学系的啊。
26: 莺啼燕语。报新年，
15: 好，
26: 马上就有电视看。
15: 什么呀，二哥，你这都不挨着，你上大学上的越读越回去了。这
26: 曾经沧海难为水，小小你赶紧闭嘴。
15: 哎，你
14: 鼻头子肚里没有墨，想说却又说不过。
15: 哎，你
26: 二姐别再说小小，小小一会儿该哭了。
15: 老五，
2: 学习不刻苦，不如卖红薯。不信看 C 书。
27: 从小二百五。
15: 这，都合着伙来挤兑我是不是？不就是打油诗吗？我也来一个啊。嗯。春眠不觉晓，
14: 处处闻啼鸟。
15: 我叫周小小，还可以吧？过年买电视，大家都说好。
28: 哎，令高令高厨艺高，美味佳肴锅里炒，炉火。

0: 烧的通天旺，生活煮得更美好。
1: 那我也来一个啊，这天在树在大地在，哥在姐在童年在，妈在河在岁月在，我在你在家就在。好。

0: 都准备好了没？
1: 哎，稍等，稍等，稍等，稍等。
2: 好嘞。
3: 哎呦哎，
4: 好了，
5: 靠拢点啊，消一消，保持住啊，靠拢点，都靠拢点啊。那个戴眼镜的那位，往里站点啊，回来。哎，过年了，三二一。
6: 相亲，相亲，相亲。
7: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8: 我们是共同的子弟，
7: 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不畏惧，绝不屈服，一路向前，直到寒冬还消灭干净。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9: 这几个儿子回来啊，乔爸妈高兴，
10: 没见过他们买花钱呢。
11: 咱妈这两年啊是活出了精气神了。
9: 你不也活出精气神了吗？头也烫了。
10: 我就说吧，大波浪适合你，
11: 还是你的眼光好。
12: 啥事
13: 儿？我爸他……
12: 你爸咋了？你爸咋了？
13: 我爸想回来过年。
12: 你爸真是想瞎了心了，不行！
13: 哎，妈。
14: 小岸已经回鹤山了，
12: 回去了。
14: 那小小呢？
12: 也回去了。

0: 你也回去过年啦？
1: 我咋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过年呢？
0: 我去医院值班，越是节假日，领导就越得在岗位上。
1: 哎呀，算了，他们那边人多。
0: 哎呀，那一大家子人，你回去，他们指定高兴。
1: 有我没我都一样。
0: 那能一样吗？你都多少年没回去过过年了？再说了，回去看看孩子们。
1: 一群白眼狼，我回去。
0: 服从命令。

0: 一年前我就看好了，他特别陪你，看，多剔透。哪儿来的？
1: 反正不是偷的。哎，我给你戴上。
0: 哎，你先说哪儿来的？为了他，我利用休息时间帮老乡挖了3个月的田契。
1: 还什么？海王菜农种了半年的菜呢。
2: 小峰，你怎么能这样啊？应该以学业为重啊。学业我也没耽误呀，我告诉你，我期末考试成绩。 全班第二名，综合成绩第一名，这下放心了吧？
1: 嗯。

0: 小风叔叔陪我出去放鞭炮。
1: 哎，好，走，走喽。

0: 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要不还是算了，在哪儿不是过年呢？不去了。我看你还是回去吧，省得天天闹心，大过年的跟我这耍脾气。
1: 你这话说的，我干啥跟你耍脾气啊？我
2: 魏不悔，再不走来不及了。
0: 我呀，就是不知道该咋进这个门。你们虽然不是夫妻了，可还是亲人啊。你还是孩子的父亲，过年了就是要亲人团聚，全家团圆怎么能差你呢？回去吧，竹子会同意的。听你的。
3: 老吴，你慢点啊！哎，啊，行，慢点，慢点啊！你往后，注意安全啊！哎，慢点。

0: 灵儿啊，又想大将了吧？别哭啊，反正大将这不也快回来了吗？他回来啊，看到你有这么大变化，肯定高兴。
1: 是啊，这一不留神，咱也变成了一个勤劳肯干的人。
0: 哎呀，咱们柳变好了，大爷替你高兴。
1: 孔大爷，这段时间谢谢你。
0: 谢谢啥呀？啊，不用。
2: 有影了，哎，姐，快快快，霍元甲，霍元甲出来了。快走了，别
3: 摸
2: 了，
4: 霍元甲！我不想看霍元甲，我想看第一十八年。
3: 哎呀，
5: 哥，
3: 爷，
0: 我
3: 回来了。
0: 哎，刚才老厂长家来人，把彤彤喊过去了。老厂长恐怕不行了。
6: 哎呀，老厂长人很好，这些年对咱们家没少照顾。到了这个时候，咱们能做啥就做点啥，尽点心。一会儿我跟彤彤讲，给他好针好药的都用上，争取帮他过了年三十，给他增一年的岁数。哎，大哥，要么今年你陪老张过年吧，他一个人怪孤单的。哎，回头你把这个挂鞭和这个灯带上。
0: 竹子，你要不想让我在这过年，那我一个人回饭店过去。
6: 得得得，你要不愿意去就随你吧。反正你们也没有拜堂成亲呢。
2: 那行，反正是。
6: 你看看。
2: 哎呀，
6: 好看吗？
2: 好。
6: 都好了。
2: 我要是不给你做好这些衣服啊，年你都不能让我过，我敢不都给你做好吗？
6: 那倒是，孩子们都在家等着穿呢。
2: 哎呀，你说这孩子们都做了，就差你一个。哎，你说说，你怎么就在自个儿身上抠啊？
7: 奶奶，你也做一件吧。
6: 奶奶穿啥都一样。这孩子们在外面啊，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孩子们穿体面了，我这个当妈的脸上不就体面了吗？
2: 哎，那倒是。
6: 好，
2: 来包好。
6: 哎，好，谢谢。
8: 姐，你慢点。

0: 行啊，还是有过年的气氛。
1: 哇，这桌子好大。
2: 大爷，大爷坐好了。哎，
0: 行，吃饭了，吃饭了。
3: 哎妈，我跟您申请个事儿。
0: 啥事儿？
3: 中饭我就不在家吃了。我答应小蝶去帮他们家贴窗花，我晚饭一准回来吃。
0: 行行，去吧去吧去吧。
3: 哎，
4: 好了。哎妈！哎呀，洪大哥，
5: 不行。
4: 哎，啊？
0: 吃不吃了？
4: 吃饭吃饭。
5: 来
4: 来来来，
5: 吃热食菜，来来来。

0: 哎，娇娇，一会儿留下来跟江叔喝两口啊。
1: 你晚上在这吃饭呗。
2: 你家那么多人，那么热闹，不差你一个。我家就是跟我爸，多冷清啊。
3: 不行啊，就我妈那脾气，你还不是不知道啊。她要知道我不回去，还不得杀过来
0: 啊。嗯。哎呀，那你还是回去吧。哎，这一晃你快毕业了吧？
4: 啊，
0: 这能翻哪儿去啊？
4: 啊，我肯定是留省里了。但是现在至于是商业厅还是这个百货大楼，我还在得想想。
0: 哎呀，这口气，这好单位得紧着你挑啊。那分配去哪儿，不得国家说了算吗？
3: 江叔，国家的政策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总觉得事在人为嘛。要想得到最好的岗位，就得多动动脑筋，把所有的利弊想清楚了再决定。那行吧，那我就先回去了啊。江叔，过年好啊。
0: 哎，走吧。
1: 爸，你干嘛呀？你查户口呢？你那么多问题呢？你
0: 闺女，我得提醒你啊，这个小小心眼可是够多的，跟他处朋友你小心点儿。
1: 我就喜欢他这样的，都跟你跟我哥似的傻乎乎的。
0: 嗯，傻乎乎傻。
1: 哎，对了，爸，竹子阿姨说明天要去监狱看我哥，你去不？
0: 我就不去了，你带点钱替我看看你哥。
1: 你真不去啊？

0: 你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1: 来，给他贴上嘴唇。
2: 小安叔叔，这是什么呀？
1: 这是眼睛。
3: 小小，有影了没？
4: 没有。你往那边转。
3: 哪边？
4: 你的左边。来一点，转。哎，有了！哎，别动，别动。
3: 有了。好。
5: 哎，你慢点啊，
3: 没事。
2: 小峰叔叔，小心点。
3: 放心吧。一会儿夹个鼻子。冯大爷，
6: 哎，
3: 我妈昨天说啊，让你请张姨一起吃年夜饭，您别忘了啊。
6: 忘不了，忘不了。
4: 哎，你咋下来了？
3: 咋了？
4: 没影了？
3: 又没影了？
4: 霍元甲中毒了，你快去快！哎呀，算了，行，我来，笨死了你！霍元甲中毒了，
7: 你来你还能看着霍元甲了吗？
4: 不是，那现在没影了呀，
3: 你慢点，
4: 你去盯着点啊，
3: 去快着点。

0: 还有我的呢，换上这个，换上这个，脱了，脱了，脱了，是呀，是呀。
1: 老公，
2: 哎，妈，快上座，我给您拿副碗筷去啊。
3: 等会儿，
2: 咱们家好像没有给外人准备碗筷吧？
3: 你妈让送来的啊？我不吃。
2: 啊，不是，是我。
3: 再给我一点时间，等瑶瑶大一点，再考虑咱俩的事儿。
2: 行。都听你的。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江，妈跟小柳把饭店经营的不错，生意越做越好。等将来你出来了，妈就把这个饭店交给你们两个打理。既然你们乐意做生意，咱就堂堂正正的做。
1: 妈，您为我付出这么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0: 什么感谢？
2: 妈是你们的妈，你见过天底下有不管孩子的妈妈吗？你呀，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服刑，啥也不用操心，妈在家等着你回来。
0: 嗯。
3: 哥，你再忍一忍，刑期都已经一半了，马上就能出来了啊！爸说他不来看你了。
1: 我没有爸。
4: 小蝶，你说那些不开心。
5: 妈教我织了毛衣，过年了，穿上新衣服。

0: 二哥，姐夫进去之后，咱妈对他越来越好了。我可记得妈之前贼烦他呀。
1: 妈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妈心软，见不得谁受灾受难。
0: 妈呀，就一活菩萨，对别人多好，对自己啊不管不问的。咱们以后毕了业挣钱了，也得让妈享几年福。
2: 哎呀，这你们还有半年就毕业了，毕业分配你们都咋想的？
3: 孔大爷，我都已经实习半年了，但我还是想回贺市。

0: 能离家近一点。
1: 哎，老吴，那万一你这分配的离家远了怎么办？
2: 只要是在天底下，无论我在哪儿工作，到时候啊，我都把妈接过去，让妈也见见世面。
3: 哎，怎么
4: 咋了？
5: 大过年的，哭哭唧唧的。
4: 这你
2: 哭啥？
5: 霍元甲死了。
3: 咋死的呀？
5: 小日本子，
6: 万里长城倒了。
3: 那个毕业分配的事儿，你是咋想的呀？
6: 分配就是我们专业的就业面还挺大的，我们这届的毕业生更是供不应求，可是选择多了吧，这也是个愁事儿，什么商业厅啊、百货公司啊、物价局啊、供销社呀、我也不知道选择哪个更好。
3: 这不都是好单位吗？
1: 你得先知道这些单位的特点。哎，对了，你说起来商业厅，我想起来了，之前我去爸那儿的时候，他跟我提了那么一嘴，说是有一个什么副厅长啊，还是副书记，好像是他之前的一个老部下。
7: 副厅长，爸的老部下。
1: 啊，
7: 他叫啥呀？
1: 那我哪记得住啊？那爸当时就随口那么一提。你不行，你去问问爸呗。
7: 我问他，我跟他说不着，真是没。
2: 行了，二哥，别光说我们了，你有啥打算？
1: 我没什么打算，我就考研，然后争取留校任教，继续做学问呗。
3: 哎呀，你们仨都能奔个好前程。你妈以后就享福喽。
8: 孟大爷，孟大，哎呦，孔大爷，张姨病了。
3: 啊？我，
9: 哎，孔大爷，你慢点。霍元甲，
1: 没心没肺。
10: 老张啊，
3: 哎呀，老张啊。这大过年的咋还生病了呢？
11: 哎呀，没病，装的。
3: 那啥，我陪你上医院吧。
11: 哎呀，劳驾不起啊，使唤不起您。
3: 别，上医院吧。
11: 不去。
3: 上医院。
11: 哎呀，我真不去。那什么，小爱送那对联啊，麻烦你帮我贴上，浆糊我都打好了。
3: 哎。

0: 你干啥呢？磨磨蹭蹭的。
1: 这哪个是上联，哪个是下联啊？
0: 仄起平收嘛。
2: 不，什么是仄，什么是平啊？
0: 懒得跟你解释。天增岁月人，这上联儿。春满江山福满门，这不下联吗？你今年过年还过那边去啊？
1: 啊，那个一大家人等着呢，我这刚开始准备饭菜啊。
0: 去吧，一大家人热闹有人气儿。
1: 哈，那个我呀，做完饭就回来啊。
0: 做完饭就在那儿吃了，还能回来？
1: 你放心，我保证回来，咱俩一起吃年夜饭啊，等着我啊。
0: 谁信呢？
3: 师傅在给电视台写信，你竟然把霍连家给弄死，我要骂他们。

0: 管家被毒死，那是历史史实，好吧？
1: 那我要骂你。
2: 妈，我给你买了件新衣服，我您看喜不喜欢？哟，哎呀，真好看！哎呀，不过妈这辈子都是轻衣轻袄的，没穿过这么红的，不行不行不行！
1: 哎呦，妈没穿过您才要穿呢，
3: 都得试试才知道合不合适。
1: 好看，
2: 哎呀，红色好看，妈您试试吧。
3: 才知道合不合适。
4: 纯羊毛的，这得多贵啊！
2: 嗯，还行。
5: 奶奶，你再说不要，姑姑就该要了。
3: 对，哎，对对对，
2: 真是，我穿肯定好。哎，
1: 别别别，
6: 穿
1: 别
6: 的，穿裙子。
7: 我儿媳妇给我买的，
2: 看看合不合适吗？哟，真合身！
1: 哎呦，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8: 真应了那句话，人靠衣装，马靠鞍，狗带铃铛跑得欢呢。
4: 你才是狗呢！
3: 我瞎说。
1: 哎，姐，
3: 我给你包开啊！
7: 你们真乖，你们真乖。行了，妈也有礼物送给你们啊！来，拿出来看一看，试一试。
1: 新棉袄。
4: 新棉袄，一人一件。
1: 谢谢妈，
3: 这得多少钱？
7: 瑶瑶，这是你的，
1: 妈我的。
4: 哎，这是你嫂子的，
1: 妈我的。
4: 这个，这是你弟的，
1: 这是我的。
4: 那这个也是你弟的，
9: 小峰。哎，
1: 谢谢。
9: 蓝的最特别了，
4: 小爱，蓝的是你的。
3: 我是蓝的，
1: 为什么你是蓝的？
4: 你的，这儿。
2: 哎，妈对我最好了，粉的好看。
10: 是啊，厨子，哎，这么热闹吗？
4: 来的正好，正好，快把你这个衣服脱了，小峰帮忙。
1: 还有我的呢，
4: 看看这个，看看这个，
1: 脱了，脱了，脱了。
11: 试一下，试一下。
4: 来来来，让我让出来。谢谢小儿子，谢。哎呀，试试看。哎呀，真好看。
3: 好看，好看，好看。
1: 别动。火元甲。

0: 江叔来喽！
1: 啊，江叔来了！哇，江叔你喊来了！哎呀，
2: 哎呀，过年好啊！
3: 我跟我说我不来，完了这小脚非让我跟小丁来，哪有大年三十给别人家过？
4: 什么别人家？这话说的，咱可是亲家啊！只要小柳跟大江在一起，没人把你当外人。
3: 那是那是，不是外人。那个丁儿，咱都帮着干点活啥的吧？
5: 干啥活呀？来，放炮上去。
0: 菜都做好了，
6: 对，什么都忙活好了，人齐了，咱们妈放鞭吧。
0: 啊，好。
4: 等一下，小安，先供桌上。大蜡点燃，香插上，请祖先回家过年。

0: 吃饭了，吃饭了，
1: 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2: 待会儿吃饭了。
3: 来，
4: 别拘着，嫂子家就是你家啊。
5: 竹子，我装了点饺子和菜，过去陪老张过三十啊。
4: 快去吧，
6: 慢点啊。
4: 慢走啊，哎
7: 哎哎，好呀，老婆，这咱俩还是喝两口。
2: 哎，哥，你快喝吧，我上那边陪老张去了啊。
5: 给妈给我倒酒。
4: 哦。坐吧。嗯。哎呀，今天大年三十，妈心里高兴。我这儿子们都回来了，这一晃啊，就都快毕业了，个个有出息。小柳这两年呢也变化大，变得踏实，能吃苦了，脑袋瓜子也好使了。小蝶呀，可是越长越标致了。哎呀，我这个大孙女呢也上小学了。彤彤就更不用说了，天天乐呵呵的，妈就愿意看着你笑。老姜，来，为了咱们这个大家庭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干了这杯。
8: 来，
9: 干杯。
10: 来，过年了，大家好。
5: 爸，
11: 爸，
12: 爸，
13: 哎，爸，
5: 快上座，我给您拿副碗筷去啊。
4: 等会儿，咱们家好像没有给外人准备碗筷吧？
11: 哎，这本来啊，没打算回来，这孩子们说回来团聚一下。
14: 对对对对对，妈，是我让爸回来的。您要觉得不合适，您就骂我。
4: 不是，小爱，你啥意思啊？他不回来就不叫过团圆年了？
11: 主子，你看，这我也没啥过分的要求，就是回来跟孩子们聚一下。这咋的？还得我跪下求你啊？啊？
4: 你现在有自己的家。你回到我这儿过年，这算咋回事？
11: 主子，就算你不认我，那甭管咋说，我是孩子们的亲爹呀。我回来跟孩子们过个团圆年，这有啥不行的呀？
15: 老周，主子，按说我不该插话哈。这个老周就是有千错万错，他毕竟是孩子们的亲爹呀。你多少都给个面子，大过年的。
5: 您看这大过年的，要不您今天就破例让我爸。
4: 你们是串通好了是不是？我看你们谁还敢帮他说话。

0: 周青，今天是大年三十，你把你媳妇一个人扔在家里头，跑到这儿来跟我们过年，这算咋回事？你是年岁大了，脑子不好使了？当初你离开这个家，是你自己选的，你自己选的路，你就得走到底。
1: 甜蜜的歌，甜蜜的歌。
2: 老张啊，老张，快来吃饭了，一会儿饺子都凉了。哎呀，快快快，坐。
3: 哎，喝一杯，新年快乐啊！
4: 这喝酒啊？
2: 这大过年咋能不喝酒呢？
3: 做的菜可好吃了，
4: 怎么感觉都是剩的呢？
2: 这都他们一筷子没动的时候，我提前给你拨出来的。
4: 那也是觉得他们吃不了才拨出来的。
2: 你这个人咋这么烦呢？
4: 感觉你是上几辈子欠人家的。
3: 对，我欠人家的。
4: 啥时候欠的？欠在啥呀？
2: 上辈子欠的忘了。
4: 你们家竹子可说了啊，过完年找个时间在小柳饭店把咱俩的事儿办了。
2: 哎呀妈呀，
3: 办办办，多大岁数了不嫌磕碜？
4: 你什么意思啊？怎么磕碜呢？我们是光明正大明媒正娶的，干什么偷偷摸摸的呀？
2: 呦呦呦呦呦，这头不疼了？
4: 感觉没那么疼了。
3: 你呀、啊、就是给我装还不知道呢。来，还有，
5: 小蝶，嫂子给你买的雪花膏拿着。
6: 你又买？这都第四盒了。
5: 你拿着用。我说你现在学这一行了，你就得知道保养行吗？
6: 香的，下次给我买双鞋啊。
5: 行，
7: 破照两家的声誉。
5: 你个女孩知道照顾自己。
7: 爹，我来。
8: 又拿牙咬。
9: 给我两个钱。给你啊。
5: 哟，你江叔说啥了？约会了。
10: 你江叔聊聊政策上的事情。
11: 是这样的，根据今年一号文件的精神啊，国家现在鼓励农民投资入股搞企业。
10: 我听说这两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对前年的那次经济秩序的整顿有所反思，很多人都觉得搞太宽太重。
0: 啥意思？你别净跟妈说那报纸上的话
10: 啊。这通俗易懂的讲就是投机倒把啊，现在要有新的说法了。国家呢现在是鼓励物资流通，承认以前管得太严了。
6: 那你那意思是大江能早点出来了？
10: 我这正跟江叔说呢，咱们现在可以写申诉材料往上递，没准能有用。
6: 啊、真的？
10: 哎，那我写，我明天就写。竹子，你往上递。
0: 好的，好的，我来递，我来递。
6: 写写写，递递递，妈，我跟您一块儿去。
10: 对，依现在这个形势，咱往上递，应该是能给说法。
0: 哎呀，只要大江早一天出来啊，咱们当老人的就放心了。
12: 我这个当爹的跟你这个当丈母娘的差远了。
0: 哎呀，这说啥话呢？
5: 你这个贺山包公，把大江过节给我妈得了。
0: 哎，小安，来吃苹果。
10: 哎，谢谢。
5: 我也要，
0: 自己拿。

0: 老张，
1: 嗯，
0: 那个碗筷啥的我都收拾好了，也快12点了，咱俩去放挂鞭呗。
1: 别放了，动静那么响，我这脑袋更得疼了。
0: 这也不发烧啊，没事儿，走吧。
1: 你说咋那么好使呢？你说没事就没事啊？这么晚了，别回去了，在这凑合宿得了啊。
0: 这还没扯证呢，这要让别人知道了得笑话死了。
1: 多大岁数了，谁笑话呀？
0: 明天早上是大年初一，小凤这些孩子都给我拜年，这要看见我没在家住你这儿，我以后咋见他们呀？
1: 哎呀，行，回去吧，他们比我重要。
0: 那你早点睡啊，那你早点睡啊。
1: 你就死要面子活受罪吧你。

0: 小安，
1: 妈，
0: 估计你爸这会儿在守备团呢，你去看看他，给他带盒饺子去。

0: 你了。干嘛？
1: 啊，我肚子有点饿，我去找点吃的。
0: 啊？
2: 饿了吗？

0: 二哥，你装饺子干啥呀？没吃饱啊？
1: 没有，妈让我给爸装点送过去。
0: 妈不是刚把爸给赶走？
1: 妈的心思你还不知道，刀子嘴豆腐心。行，我走了。
0: 哎，二哥，外边太冷了，我替你送吧。
1: 你不是不愿意见爸吗？
0: 我这不是听你的话吗？
1: 什么话？
0: 你总跟我说让我理解爸，理解爸，理解爸。那我现在啊，我就好好的理解他一下。理解吧。

0: 原来。
1: 少长，您不说话，您想吃点啥，我去准备。
0: 不用了，你去忙吧，有事我叫你。

0: 小小，你咋来了？啊，我来给您送碗吃的。你妈让送我的啊？我不是，啊，不是，是我，我是看您一个人走了，知道您肯定没地儿吃饭，就给您。 儿子，你还生老八气吗？瞧您说的，您是我亲爹，我当时啊，就是一时转不过来弯儿，还真能生您一辈子气啊。
1: 吃点儿，来，饺子，还有这个鸡肉。

0: 瓶酒过来，我拿肚子捂的不凉，咱爷俩喝点。
1: 您吃啊。

0: 是落不下的穆桂英，这咋没影呢？
1: 我去看看。
0: 行，你过去吧。
2: 再给我一点时间，等瑶瑶大一点再考虑咱俩的事儿。
3: 行，都听你的，但是有一件事儿你得听我的。等我分配了工作，无论天涯海角，我都接你跟瑶瑶过去。
4: 彤彤，快，你张姨出事了，快去看看
0: 啊。

0: 哎呦，嫂子来了！哎呦，舒畅姑娘好，快进来，快进来！
1: 周行还没回来啊？
2: 哎呦，还没回来呢，估计跟家人呢正高兴着呢。哎呦，
0: 准备干东西了吧？
2: 哎呀，走走走。

0: 蒸。
1: 哎，啊，怎么样？哦，挺好，挺好的。那，哎，哎呀，你说这过年啊，哎呀，这个人多呀。昨天晚上啊，孩子们陪我喝酒、包饺子、放鞭炮，可热闹了。这过年就得人多。
2: 别吹了，我给鹤山团部打电话了，说你在招待所待了一宿。
0: 啥？咋回事啊，老周？
1: 一言难尽。哎，一言难尽呐。
3: 哎呀，都多大年纪了，还在乎这个那个的？大哥，我告诉你啊，你再这么磨磨唧唧、不冷不热的，我就不认你这个大哥了。你俩这事儿啊，不能再拖了。等老张一出院，赶紧把事儿给办了。你看，我大哥有了，大嫂有了，多好！咱两家鱼帮水，水帮鱼。咱别的不说，咱就图个快乐晚年。哎呦，你瞧瞧，你瞧瞧，你咋怪哭上了呢？
0: 没有，
3: 这不哭了，你咋的呀？你上花轿之前还整滴几滴姨娘泪啊？
0: 谁呀？
3: 别哭了哈！哎，给个痛快话行不行？说话呀！
4: 我没说的，啥时候办事儿？听你们的。
3: 行了，同意了。你别再哭丧个脸了，你给妹子我笑一个。
0: 干啥呀？
3: 我大哥的存折你拿着，几个月的工资都在里边。趁着正月清闲，你俩上街该买啥买啥，把东西置办全了，我让大哥搬过来住。
0: 嗯，搬不搬过来不差这两天。哎呀，先别说我这事儿了，说说你，我怎么听说你昨天把老周撵走了？
3: 啊，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虽然离婚了，那也得当个亲戚处啊，啊？哪能说大年三十的把人撵走了呢？哎，
3: 不瞒你说，把他撵走了我就后悔了。母亲就这脾气，我转不过弯来。
0: 你呀，你就属鸭子的嘴硬。你听我的啊，这不是还没到正月十五呢吗？还算年里头，趁孩子们都在，把人找回来聚一聚啊。你说这么僵着，以后咋见面啊？
3: 不见面最好。
0: 你咋这么犟呢？

0: 这事儿啊，不怪竹子，是你心里觉得对不起人家，在他们面前直不起腰杆子。
1: 没有我，竹子和孩子过得都挺好，我也就放心了。往后把咱俩的日子过好。
0: 老周，跟你说实话，自打咱俩结了婚以后，你头一次不在家过年，我这心里啊空落落。

0: 慢点啊！
1: 哎呀，大猫，大猫，
2: 大猫，等着你就是这张，三个价。
1: 三。
2: 还有吗？
1: 不是你等会儿。
2: 哎，妈，
0: 妈，
3: 哎妈，
2: 妈玩玩一块儿。
1: 不是你这咋还撒？不是，
0: 你站着
1: 呀，不是太撒娇。妈，你这大过年的咋还唉声叹气的？
4: 哎呀，你说这大年三十的，我把你爸给撵走了，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1: 不过分啊，您没错。这平常不露面啊，他需要我们了，来了。那我们需要他的时候呢，他管了吗？
4: 咋没管呢？管了。
1: 他管啥了？哎，不是您，我咋听不明白您什么意思呢？您还替他着想了？
4: 打你牌去吧。
1: 不是您，
3: 妈，我觉得我姐说的对。
1: 您看，
3: 他周星确实负了年呀，他活该。但是呢，这大三十晚上的把老头给赶出去了，连个年夜饭都没吃上，这事儿吧，确实有点儿。咋说呢，有点狠。你这国民党战犯还能得到特赦呢？再说了，咱们这只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吧？
0: 妈，爸其实挺可怜的。
5: 是，
6: 我觉得您也得替他想一想。
1: 你们哥仨都变色龙了，还国民党战犯？我看你们仨像特务，但当初那人不要妈的时候，你们咋表态的？忘了？变了，
3: 姐，两年了，啊，哎，你可别没良心啊！爸打小最疼谁，你自己心里面没数吗？
0: 而且说句公道话，姐夫那事儿，我觉得爸没错，这爸当干部的，这不让走后门是应该的呀。
5: 是啊，那饭店的钱不也是爸给你拿的
1: 吗？哎，行行行，你们不用劝我，他什么人我太清楚了。再说，这两年我想明白了。退一万步来讲，他也是我爸，我这是替妈担心，替妈着急，我替妈心里憋屈。
4: 行了行了行了，咱也没说。
3: 哎，不是，妈妈妈妈妈，
6: 我干嘛？
3: 你别急，
6: 别
3: 急，
6: 这样，
5: 咱就当他们是咱们的远房亲戚，然后正月十五的时候，让我爸跟刘阿姨一起过来串个门。
3: 哎，我二哥这主意好，人多热闹。
4: 你们都长大了。都有主意了，有些事情该咋办咋办吧。
3: 行行，那我们商量商量啊，我们好好商量商量啊。
1: 这该咋办咋办呢？
3: 姐，你们都核桃白吃了，这还看不明白啊？同意了呗。
1: 同意了。
3: 哎，打牌。哎，姐，嗯，我得提醒你一下啊。嗯。咱们来的时候啊。别掉脸子。
1: 我去学做炸元宵，他最喜欢的。

0: 奶奶给你准备了大红包。
1: 我已经有奶奶了，我不能管你叫奶奶了。
0: 这叫啥呀？
2: 那就叫二奶奶吧。
3: 这是老来俏啊。
4: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5: 待到山花烂漫时，我俩从中笑。
6: 你想，有了这层关系，我就不用从小科员做起了。领导器重提拔，这可是捷径啊。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当跨越重阳的味道，遇见八米山海，炉火之上的中西交融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千年海丝滋养山海百味，祖辈相传凝聚闽人智慧，寻味八闽风物，感受闽式生活。杨大厨学闽菜，敬请期待。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升乡村产业数字化水平，助力农产品优质优价。2026服贸会首次开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专场，中国农业从卖产品走向输出服务。传统菜场升级改造，业态丰富，逛菜场成惬意生活方式。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到2030年，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乡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的整体水平明显提升。提升乡村产业数字化水平，包括加快建设智慧农业，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培育乡村数字产业新业态等。眼下甘肃天水的87.6万亩花牛苹果迎来了集中采摘季，当地通过智慧管护有效提升品质。
1: 我现在就在天水市麦积区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今年雨水多，苹果的长势非常好，果园的种植和管护可不只是靠天吃饭。大家看，我现在脚下果树的底下都铺着一层银色的反光膜，那反光膜的作用呢，就是把直射光变成散射光，即使在阴天这种日照时间短的情况下啊，也能够让苹果轻松的着色。那目前呢，我们这个花牛苹果的全红率已经能达到近100%，苹果漂亮，卖相好，这可是种植户钱包里实打实的收入。而且花牛苹果可不只是有颜值哦，它也是非常有内涵的。我们取一滴果汁滴在检测的区域上，哎，大家看现在这个数值已经达到了12.8。一般来说呀，数值超过12度，就证明它是成熟可采摘的好苹果。而且这片果园里还分布着一整套的智慧管护系统，比如说在我身后的果园里，像土壤的伤情、虫情、环境监测等各类监测手段遍布其中，这些数据实时传输到智慧果园管理中心平台之中。那果农们啊，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果子的情况以及土壤的情况，并制定针对性的灌溉和施肥等方案。那这边呢还有一套完备的自动化迷雾系统，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在春季的花期能有效的预防低温冻害，那在苹果的着色期呢，还能防止因为天气太热、紫外线太强导致果子被晒褪色，提

0: 高苹果的商品率。除此之外呢，整个果园里边还分布着一整套完备的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3到5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全园500亩地的浇灌工作，大量的减少人力的成本。那此外呢，像水资源以及肥料也能减少约40%的用量，平均啊1亩地可以省2600元。正是以上一整套数字农具的加入啊，正在让花牛苹果的科学管护变得更精准更高效。
1: 随着甘肃天水的花牛苹果迎来了集中采收，当地各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果品加工车间也全面开工了。依托智能光电分选设备与现代冷链物流体系，以往大小混卖通货售卖的传统模式已经被数据化精准分级与按质论价所替代，花牛苹果的市场溢价能力显著提升。
2: 这里呢是天水花牛苹果的智能分拣车间，您看在我身后的生产线上，每一颗刚下树的天水花牛苹果都要经历一场智能体检。在这个智能体检通过我们的光电检测，它的大小、外观、甜度、硬度以及它的眉心情况都会出现在我旁边的显示器上，一目了然。而之后呢，通过它的不同的等级都会分配到不同的线上进行分装打包，从之前的凭经验选到现在的靠数据选，天水花牛苹果的优质商品果率将达到80%以上。
3: 进行一个 ABC 等级的拣选，比如说是 C 级果，我们一般走向它的电商市场 ；B 级果，我们就会走向它的一个大宗或者商超；A 级果可能做一些我们的集采啊、高端渠道，实现一个优果优价。
4: 以前结的果子又不好，口感也不好，大小苹果又不分级，根本没法去自动精细化的培育、现代化的种植，价格一下增加到4-5倍。
1: 在上海青浦树质植物工厂投入使用，实现草莓全年稳定供应。
5: 在青浦白鹤镇的树质草莓植物工厂，草莓在 LED 光源下长势良好。工厂目前规模化种植红白两大系列草莓，今年1至4月完成试种，6月中旬迎来首茬草莓成熟。目前日产草莓约350斤，预计2026年年产值在700万元左右。
6: 我们的草莓相比于传统的地栽草莓，亩产可以提升10到15倍以上，通过精准的光配方以及精准的洁净环控，来实现了1年365天稳定向市场供应草莓。
1: 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的16万亩水稻迎来了开镰收割，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水稻。
5: 在乌兰浩特市易勒利特镇的连片稻田里，收割机同步完成收割脱粒装车工作。
7: 我们合作社水稻长势很不错，亩产可以达到1400斤左右。
5: 今年乌兰浩特市落实稻种补贴惠农政策，推行订单农业，提前锁定粮价。全市16万亩水稻预计亩产590公斤，总产量9.48万吨，综合产值2.84亿元，预计9月中下旬完成收割。
1: 眼下，新疆玛纳斯县86万亩的棉花陆续进入吐蓄期，当地使用无人机喷洒脱叶剂作业，为即将到来的棉花机械化采收做好准备。
5: 这两天，在玛纳斯县的万亩棉田里，农技人员根据棉花长势、吐蓄进度和天气情况，指导种植户开展无人机喷洒脱叶剂作业。与传统拖拉机喷施相比，无人机喷洒脱叶剂有效避免了机械碾压对棉株造成的损伤，保障了脱叶质量。
8: 我们已经调配60余台质保无人机，根据棉田吐蓄情况呢，开展喷洒脱叶剂。喷洒脱叶剂呢，也有助于机械的采收，采净率能达到这个98%以上。
5: 今年玛纳斯县棉花种植面积86万亩，经农业部门测产，平均亩产籽棉预计在500公斤左右。预计9月20号左右，棉花机采工作将全面展开。
1: 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年的服贸会首次为农业社会化服务开设了专场，打破了以往农业板块以农产品实体展销为主的展示模式。
9: 农业社会化服务说白了就是谁来帮农民种地，谁来给农业做品牌，谁来帮农产品找销路。那长期以来呢？

0: 那农业在各类的国际贸易展会上呢，多是以农产品展销的方式出现。那生产托管怎么搞？数字农事平台怎么建？农业社会化服务网络怎么下沉到田间地头的呢？
1: 走进展区，平谷大桃、牡丹籽油等特色农产品摆上展台，但真正的主角不在展台上，而在展台背后，15家服务行业组织集中亮相，从生

0: 讲出了前沿科技成果和服务模式，这些模式不仅在国内跑通，还开始走出国门。
1: 在海南我们有一个水稻农场，在那儿集成之后，我们再输出到柬埔寨，在柬埔寨再做一个示范农场，在这个基础上再推广到当地的这些种植户这儿。它的技术水平比较低，中国的农业科技是有出海的这个条件的。
2: 深挖服务将来的发展一定要促进我们农业生产的发展，能够助推我们产业的升级。我们需要引进国外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先进的管理方式。在走出去过程中，我想那个世界同样需要我们中国的经验。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临近中秋，蟹肥膏满，各地的大闸蟹陆续成熟上市，供应节前市场。在山西临沂县黄河大闸蟹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在捕捞大闸蟹。刚捕捞的大闸蟹经过区分公母分级挑选后，装箱打包发货。得益于北方黄河滩涂的水土条件和优良生态环境，临沂的大闸蟹比南方大闸蟹提前18天上市。目前，临沂县黄河大闸蟹养殖规模已达5000多亩，年产值超3000万元。
5: 捕捞了有2000斤左右的精品螃蟹，蟹的品质比往年会更好。趁着中秋节前，咱集中开捕，分拣完之后呢，除了线上线下零售，也做了礼盒。
0: 河南民权县秋水湖水产养殖基地的大闸蟹也迎来成熟上市季，当地采用高密度精养、稻田养蟹、莲藕混养3种养殖方式，捕捞上的大闸蟹个个壳青肚白，蟹黄饱满。
6: 每天的销量现在能达到1到2000多斤，这个价格从30到70-80一斤的都有。
0: 除了大闸蟹，各地的秋捕也在陆续展开，丰富餐桌。在湖北公安县北湖渔场，专业捕捞队提前在湖中布设拦网和特制通道，利用鱼类回游习性和水流引导，将分散的鱼群分段驱赶，层层收拢至预设集鱼区。通过科学的赶网作业，捕捞花鲢、白鲢等鲜鱼约20万斤。
7: 我们今天这一晚估计有5-6万斤，花鲢居多。估计个头在6-7-8斤为主，最大的有8-9斤。
8: 赶网对水质几乎没有什么搅动，还能做到扑大留小，这样既保证了产量，也保护了湖里鱼资源的可持续性。
0: 在四川梓潼县宝石乡胜利水库，捕捞工人正合力收拢前一天布设的渔网。刚出水的鲜鱼随即被工人们快速分拣称重装车，第一时间运往绵阳及周边地区的水产市场。
9: 这是我们秋捕第一网，预计起步呢4000来斤，以花鲢、白鲢、草鱼为主啊。按当前的行情，这一网预计产值12000-13000块钱。
0: 在安徽长丰县下塘镇，一片绿油油的大豆田里却爬满了虫子。原来这片大豆田里的大豆叶片是专门为了一种叫做豆丹的青绿色的肉虫准备的口粮。走进下塘镇的豆丹养殖基地，连片的大豆田里豆杆郁郁葱葱，农户把大豆叶片当作活饲料，专门喂养一种名叫豆丹的青绿色肉虫。这种青虫全名叫冠云豆丹，是江苏冠云县的特产。其虫体呈圆筒形，与蚕的幼虫相似。 熟制后呈淡黄色，口感细嫩，具有豆香味儿。豆丹只吃豆叶，不吃豆子，所以一片田养虫收豆两不误。
10: 这

0: 批豆丹属于中期阶段，长到大概3至4公分了。在一切都顺利的情况下，亩产应该在200斤左右，在65个一斤的情况下，在20至30之间。
1: 眼下是吉林洮南的黑水西瓜的丰收季，老乡们把淘汰的小西瓜做成了酱菜，成为餐桌上的一道时令小菜。洮南市黑水镇的西瓜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5万亩左右，在西瓜丰收季节，1公顷西瓜能产出2000斤左右的瓜蛋。
2: 如果这西瓜秧结2袋的时候，必须及时摘掉一个，摘袋之后，后期的西瓜生长速度还快，品质好。
1: 以前摘下的瓜蛋直接就扔了，近年来当地合作社以每斤1元的价格从瓜农手中回收新鲜瓜蛋，与本地酱菜厂食品企业合作，将瓜蛋加工成酱菜。
2: 这就是我们最正宗的吃法，酱瓜配米粥啊，越吃越好吃啊。
1: 如今不少地方的菜市场都在升级改造，老旧菜场纷纷焕然一新。四川成都的菜市场也推出了新玩法，闯关打卡趣味十足。
3: 在成都金牛区的交子集市，逛菜市场不仅可以买菜，还可以拥有游园般的体验。来这里的第一步是领取入园凭证，一共有3个版本的任务卡，每张卡片上都对应了3位不同的摊主。我们今天也随机选取一张，目的就是去找到他们。
1: 顾客依照任务卡找到指定摊主，完成趣味游戏互动即可盖章。
4: 大概猜多少的重量？
5: 感觉大概7两左右。
4: 0.68。
3: 猜一下是吧？
6: 对。
3: 这个是安岳的，
7: 剪刀石头布。
3: 我现在就已经集齐了3个印章，也购买了一些食材。这个菜市场里还有个川菜代炒。新鲜现买的食材现场加工，就可以变成锅气十足的午餐。
8: 可以自己加工，也可以让我们来带我们来帮到一起弄，都可以，只收点加工费。
2: 味道地道的川味，它比食堂还好。
1: 午后还可以去菜市场里的茶馆坐坐，凭借盖满章的入园凭证可以兑换一张惠民卡，今年内喝盖碗茶每份都只要2元钱。
3: 我们也可以来喝上一杯咖啡，看川剧变脸、评书等表演，把这里的专属文创带回家。菜市场不再只满足本地居民，而成为了可以停留感受成都烟火气的地方。
1: 今年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倡导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新规实施3个多月，实际的执行情况如何？记者选取了北京、天津、济南3座城市，随机对多个外卖平台上60家标有名厨亮灶标识的外卖店铺逐一开展调查。统计数据显示，60家样本店铺中，17家店铺的名厨亮灶功能完全失效，其余43家店铺的直播界面虽可正常打开，但仅有20家店铺的直播画面符合要求。记者实地探访了济南多个城区的无堂食外卖聚集点，其中一家经营了6年的无堂食外卖店，月销量达1000份以上。这家店铺的位置极为偏僻，周边多家门店已经歇业关停，店门外杂物堆积，废弃食用油、废纸箱与数把桌椅混杂堆放。店内一位光膀子的员工招待了前来购买烤鸡的记者。这位员工徒手从烤炉中为记者挑选了一只烤鸡，并随手将用过的卫生纸和烤鸡一同放在砧板上，便开始对烤鸡进行处理。切块完成后，这位员工将烤鸡装入从一处挡板后取出的锡箔打包盒中。记者注意到，挡板后面还摆放着一张上下床，现场有明显的生活痕迹。随后，记者的烤鸡被带到另一个屋内进行微波炉加热。对方称，这个房间是煎做汉堡、薯条等炸品小食的操作间，屋内有2只垃圾桶均未加盖，桶内垃圾已经堆积过满，其中一只垃圾桶的身后便是敞开存放的食材。加热结束后，记者观察到微波炉内壁附着着厚厚的一层油污。
9: 进来是，他媳妇儿现在

0: 高产奶的孕妇，她都敢吃。
1: 记者将调查情况反馈给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对这家无糖食外卖进行了突击卫生检查。
2: 现在呢，我们就跟随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呢，再次来到现场，看看这个餐饮店今天它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3: 这个没用完的这些袋子，尽量不敞着口哈，把它封一下再放起来。你看这样敞着口，那冰箱里都串味了。另外这些带有这个外包装的这些纸箱子，不要直接进冰柜，这个纸箱子这样放就容易这个交叉污染了。
4: 上面这种就是明显不合格，这种存放就不可以。
1: 济南市高新区管委会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针对这家快餐店存在的违反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行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当事人于2026年9月15日前改正。记者了解到，济南市今年通过对外卖餐饮常态化督导整治，平台累计下线资质不全、后厨乱象频发的违规商户7000余户，济南全市入网餐饮商户总量从整治前的3.3万家优化至2.4万家。11号，2026翼装飞行世锦赛弯道竞速决赛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举行，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看。决赛中，8名选手依次从海拔1400多米的天门山玉湖峰玻璃跳台上起跳，俯冲加速，贴着山体和峡谷呼啸而过。经过2轮激烈角逐，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塔西·保罗门罗以24.051秒的成绩成功卫冕竞速赛冠军；来自挪威的若阿基姆·列尔豪根以24.292秒的成绩获得亚军；中国选手张树鹏以24.663秒的成绩斩获季军。
5: I've dreamt of flying here.
6: 我之前一直想着来到这里飞行，为此准备了10余年。在这里获得冠军，对我来说获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人生目标，机会非常难得。
1: 紧张激烈的比赛令现场观众大饱眼福。
7: 我觉得太壮观了，我觉得这个就肉眼看已经是这么的吓人，但是他们在这么高的地方，我觉得他们真的太棒了，太厉害了。
1: 眼下湖北3000多万亩的中稻已经开镰收获，为了庆祝丰收，当地举办了农民运动会。在孝感市一处农业产业园里，选手们正在开展独轮运瓜的竞技。几十斤的南瓜堆上独轮车，平衡差一点，瓜就会滚进草垛里。而到了赛场上，比的就是稳和快。
8: 今天装的是瓜，这个手不能抖，抖了就要翻车。我们练了这个大半个月，手腕都练出茧子出来了。今天呢，本来是来争第一的。
9: 别看我们女同志力气小，但是很稳啊。独轮车这个东西不是力气大就快，是重心要稳，步子要匀。今天几个男队都翻车了，但是我们没翻哦，这就是本事哦。
1: 背篓投篮考验的是另一种配合，一人背篓，队友投篮，背篓队员得沉腰侧身跟着球转，而农家推磨则最考验配合与耐力。
10: 推磨的人呢要有惯性，推过去推过来都要拉到侧面来，喂黄豆的人呢要瞅准这个时机，均匀的这个捆绑里把这个料喂进去，这样两个人呢磨合在一起，才能推得又快又好。
1: 近期网络平台流传着多条针对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的不实言论，这些谣言误导了公众认知，也给野生动物的救护工作带来困扰。西宁野生动物园，也就是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长期担任着高原珍稀野生动物收容救治、科研繁育、科普教育的法定公益职能，重点守护雪豹、荒漠猫、普氏园羚等高原濒危物种。网络谣言围绕雪豹林小哲的救助过程，说是车队放藏獒围攻雪豹幼崽，引发大量网友误解。
11: 后来我们经过这个核实，发现他们两者发生的地方相距100多公里，时间也不是同一年。当时呢，并不是说是藏獒去主动攻击雪豹，是因为雪豹去咬这个牧民家的牦牛，而牧民家的藏獒只是把这个雪豹驱离了，当时并没有对雪豹造成伤害。经过这样的调查之后，青海省也是通过不同的渠道把这个谣言的信息对外进行了公布。
1: 还有一些网络谣言说动物园故意圈养动物，借此来博取流量。对此，青海省

0: 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野医学报林小哲为例，回应了公众关切。
1: 我们这个小雪豹救护的时候，它还不满一岁，完全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而且当时颈椎骨折，留下了一些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时至今日，它依然在运动和平衡能力上，跟一只健康的雪豹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另外，因为没有妈妈教它野外的生存技能，我们这只已经两岁的林小哲到现在还都不会吃兔子，完全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
0: 专家表示，野生动物野外放归有着一套科学严谨统一的专业评估标准，工作人员会对动物的身体机能、生存技能、野外适配性等多项指标进行综合研判，达标后方可实施野外放归，并非人为随意决定。近日，江西吉安一村民家中闯入了一条蛇，村民赶紧报警求助。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蛇隐藏在净水器的内部，是眼镜蛇。救援人员分工合作，一人负责拆除净水器的外壳，另一人找准时机，迅速地夹住蛇头，把它从净水器中拉出来。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6: 晋牌深溶劲酒，15年零下山参，2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晋牌深溶劲酒，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8: 好的，主持人，白露时节处处是丰收的喜人景象，在海南澄迈，蜜柚进入了集中采摘上市的时节。那提醒这里的果农朋友们，13号到15号，澄迈将会下起中雨来。而在重庆，农民朋友们则在抢抓农时，收获水稻。但是13号到15号，重庆也将下起小雨来。其实，海南澄迈和重庆的雨，正是我国两片降雨集中区的缩影。一片降雨集中在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的部分地区，13号、14号这里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另一片降雨集中在重庆所在的华西地区，未来几天我国阴雨最频繁的地方就要数华西地区了。那其中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多阴雨天气，大家要注意避雨抢收成熟秋收作物，并对已经收获的作物进行充分的通风摊晾。在东北一带，13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将有一轮弱降雨过程，而北方其他大部地区降水稀少，秋高气爽，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不多。不过早晚气温较低，多地的昼夜温差超过10度，甚至可达15到20度。北方的朋友早晚时段出门要注意添衣保暖。
6: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含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8: 北京晴，16到29摄氏度；天津晴，18到29度；长宁阵雨转多云，19到23度；加湿阵雨转多云，14到28度；黄南小雨转多云，8到17度；突泉多云转晴，9到20度。遵义多云，18到27度；安庆多云转阴，22到31度；中卫多云，10到26度；林芝小雨，12到20度；烟台多云转晴，21到29度；邢台多云转晴，15到29度；邯郸晴，17到31度。淮南阴，21到28度；咸阳多云，18到26度；昭通阴转多云，13到20度。
9: 内蒙古。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干活了，开工了。
2: 我们都是钢铁侠。

吃奶牛像不像在做游乐场的旋转木马？其实我的名字叫做挤奶转盘，虽然不是旋转木马，但是我却让奶牛们每天的挤奶时光变得快乐而有趣。人类的一些研究表明，一头快乐的牛才能产出高质量的牛奶。怎样才能让奶牛感到快乐呢？那就要从我出生之前讲起。那时人类是这样挤奶的，人们经常用使出吃奶的劲儿来形容很费力气。挤奶同样也不容易，人工挤一头奶牛大约需要半个小时，挤奶工经常手酸腿麻，如果手法不得当，奶牛们还会感到生气或者害怕，这样就会让奶牛产生应激反应，牛奶的品质自然就会下降。大约从19世纪开始，我们的挤奶机家族就诞生了。我们的前辈非常简陋，甚至有些奇形怪状，而中国的挤奶设备则始于两位美国友人。这位叫做韩春的老奶奶，年轻的时候长这样，不但颜值高，学问更是了不起，是个物理学家，还参与了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的研制。不过人家觉得世界更需要一杯温暖的牛奶，所以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和她的丈夫杨早一起设计出我们家族的前辈管道式挤奶设备。如今我的出现让挤奶变得更加高效。话又说回来，我们是怎样让奶牛们快乐挤奶的呢？我的转盘上设置有80个小隔间，每头奶牛可以独享一个隔间。机器启动，两个反方向旋转的轮子夹持着转盘的轨道，通过巨大的摩擦力拖动机器的旋转。奶牛们通过入口进入旋转的隔间，挤完奶的牛旋转到出口位置时会自己退出来，旁边等候的奶牛通过入口补充空位，依次循环往复。奶牛自由进出，整个过程没有人工干预，没有强迫，自然就不会引起奶牛的应激反应。奶牛进入隔间，我们首先会用清水给奶牛做局部清洁，

0: 作人员会帮忙把真空奶杯吸在奶牛身上。我们的吸盘能够模拟哺乳期小牛犊的吮吸动作，力道非常精准，奶牛们自然不会感到难受，它们甚至还能边挤奶边反刍呢。
1: 嗯，今天这草味道可以，可以。
0: 我们的每一套挤奶杯上都有一个流量监控器，当收集到的牛奶流量小于设定的流量时，说明奶水不多了，这时我们的真空奶杯就会自动脱落。每头奶牛的产奶量等数据都会记录在奶牛的电子耳标里，这让我们的挤奶变得非常精准。对于第一次跟我们接触的奶牛来说，他们还有些害怕，有些奶牛会踢掉奶杯。有些研究认为，奶牛有着相当于人类4岁左右的智商。不要看他们平时很呆萌，其实非常聪明。经过几次尝试，奶牛就会喜欢上我们。奶牛们会自觉排好队，有顺序地走到我们的转盘上，享受快乐的挤奶时光。我们的转盘转一圈只有7分钟，奶牛们在自在放松的愉悦心情中度过了这美好的7分钟。如今我们挤奶转盘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广泛，在中国的规模化奶牛场里，99%都有我们的身影，我们的应用范围也扩展到其他动物。不管怎么说，我们让奶牛感到快乐，同时也让人们收获了更多优质的牛奶，这也是我们骄傲自豪的事情。

山河海，潮生百态。短剧拍出大集烟火，时装穿起田间农产。板凳龙稳顶千金，小轮车贴地如燕。古词新唱燃少年，秦腔烈火正青春。翻饼橙子传绝艺，一折百味锁鲜甜。从山海之间到潮头之上，一路欢歌马上开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0: 舒服一样。
1: 酥饼皮儿薄馅料香，
2: 老式饼干饭安康，
3: 羊汤滚烫日子旺，
4: 广东肠粉福运长，
5: 软糯打糕甜人心，
3: 鲜活海味汇纳集，赣州葡萄嘎嘎甜，
6: 新疆烤馕鸭克西。

0: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一路欢歌》栏目。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是由智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智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今天我们的《一路欢歌》栏目来到的是辽宁省营口市，
1: 没错，
0: 是一座立在潮头上长起来的城市，而且营口这个地方啊，生来就很潮。哦，大辽河在这儿啊是奔流入海，河海交汇，是百年港城，潮来潮往。营口这个地方啊，敢为人先，早早的就立上了时代的潮头。同时现在的营口港也是吞吐繁忙，是我们的北粮南运的主枢纽港，同时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粮食集散中心。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到这儿也要入乡随俗，跟着我们看看热闹的人潮，一块儿来赶一赶这满城的幸福潮，好不好？
1: 其实啊，我是本地人，所以我要隆重的给你俩介绍一下我们身后这个大集。哦，
0: 红旗大集。
1: 对，这个大集有300多年的历史，哦，而且有3000多个商家，就是那个美食啊，一眼望不到边。我估计咱仨今天得吃不了，得兜着走。
0: 真的吗？
1: 对。哎，
2: 小米，你知道在我们东北逛大集？这么多摊位怎么逛都是有诀窍的，你懂吗？
0: 啥诀窍啊？
2: 那肯定是哪儿热闹去哪儿啊，你跟着人流走准没错。
0: 真的？
2: 对吧？
3: 孙大吉，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做买卖，别老讲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哎，
2: 不是，那边吵吵啥呢？
4: 红叔，我爷把这店铺给你，不是让你这循规守旧的。
3: 你见过几条鱼？老孙家招牌早晚砸你一手。
4: 不是怎么说话呢，红叔？
5: 大姐，大姐，大姐，
3: 别给我爷爷走！
0: 别吵了！红叔是吧？我们刚刚在旁边都听半天了，您怎么这样说话？人年轻人，他在外边干什么不好啊？他能回到这个大集，就说明心里有这大集，是不是，朋友们？吵什么呢？
6: 八一天过。
7: 我表现不错吧？
4: 可以啊！
0: 什么？怎

0: 演号了吧？
1: 什么情况？
2: 好一个孙大吉！你再说一遍。
3: 红叔，我说了，孙家这铺子我接手了，得改。
2: 改？我替你爷爷守了20年的铺子，你的好，一回来就要改。
3: 人家现在那手机直播一开，全国单子哗哗就来了，就你现在还在这傻等着客人呢。咱们现在这口味得升级，包装得升级，都得改。
2: 你打住打住，顾客认的是咱锅里现煎的鲅鱼，你少整那些花里胡哨的事。
4: 红叔，大吉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3: 大吉也是想让红旗大吉火起来。
2: 你俩闭嘴，给我回老老实实做生意。
3: 红叔，我爷把这店交给你，不是让你循规守矩的。
2: 至少这摊我没给你开倒闭，你出去混了几年就敢回来指点江山了？你见过几条鱼？就整些很有用的东西。
3: 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呢？你这老思想根本不行。
2: 我坚决不同意。
5: 不是，
2: 我
5: 不
2: 是说你，
5: 咱俩玩好了，
2: 别吵了，别吵了，
6: 别吵了，
2: 不同意。
6: 怎么回事？猪是不是？我们刚刚在外边可都听见了，人孩子一点没有问题，他在外边干什么不行啊？为什么非得回咱们大吉？
7: 对、啊、
6: 不就是因为咱们心里有大吉吗？
7: 就是，
8: 你是不知道啊，红叔也是怕大吉把这个摊位给弄没了啊。
9: 哎，这当叔的呀，真是操不完的心呀。
10: 红叔，你听我说一句哈，我觉得大吉这想法他没毛病啊，
11: 就是，
10: 对不对？你这个摊干20年了，你20年前你就这么煎鲅鱼吗？你也是一点点摸索变过来，对不对？你让他试试呀，你别拦着他呀。
2: 我拦着他，我这是救他。你问他这些年拿回来多少钱，搞直播搞红了搞黄了。
3: 红叔，你先消消气啊，我真不是瞎琢磨。你看，我把咱这香煎鲅鱼的视频发到网上去了。哎，这底下的评论
2: 我不看，我不看，
3: 这点赞可高了。
8: 看看吧，
2: 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

0: 这视频里的人是你吗？
1: 是我吗？我在营口有50家馆子，湘江鲅鱼的会员就给你们了，咱们呢以后啊签个长期合作。
2: 这是真的吗？
0: 真的，靠谱。这是霸总，我跟他已经谈了很长时间了，今天来就是签合同的。
2: 他你看视频，大吉是不是很厉害？哎呀，
1: 大吉真厉害。
0: 好，啥也不说了，大吉。
2: 天哪，
3: 吴叔。
4: 大姐，你还想干啥？叔全力配合。你想拍短剧，想拍视频，叔全力配合。你就把咱这鲅鱼拍给全国人民看看。
2: 好，大姐，干别的不行，玩面这么多年，双面担当非我莫属。
5: 行，我左手烤鸡架，右手自拍杆，咱也当一回跨行博主。
6: 哎呀，你也不错呀。
4: 叔就拿咱家的鲅鱼，给你们压轴了。
0: 那咱们就说定了啊，咱们红旗大吉，
7: 干好正当时。
8: 那合着我们是在这儿看了一出戏呀？
2: 对呀，这什么情况呀？
8: 二位，对不住啊，其实这个孙大吉呀、啊，就是我找来的能人。
9: 能人？
8: 哎，他可是我们红旗大吉短剧当中的男主角。哦，
9: 真的？
8: 帅不帅？
9: 真帅。
8: 我们这个系列短剧啊，到今天拍了已经有50多集了，
2: 长篇还是一个。
8: 而且你看我们这些摊主，这都是戏中的首脸。
0: 我呢是生在营口长在营口的演员苏东博，在红旗大吉的自制短剧里饰演孙大吉。哦，
9: 孙大吉。
4: 我是红旗大吉业主，江边鲅鱼的摊主。
10: 我是红旗大吉东北大鼓演员王艳娟。
11: 我是红旗大吉摊主饼干小哥魏东帅。
12: 我是红旗大吉摊主高中山打高哥。
5: 我是咱们红旗大吉的商户沈阳特色脱盆鸡架李世帅。
13: 我是大吉卖糖葫芦小哥吴振兴。
14: 我是红旗大吉商户，我叫白九镇。
8: 大家都太帅了，你们当初是怎么想到用红旗大吉为这种故事背景拍短剧的呢？
0: 其实我就是想让红旗大吉的老手艺老味道啊，通过这种潮流的方式把这些真实的好东西被更多的人看到。咱们红旗大吉的烟火气，真实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剧本。
8: 这就是我们红旗大

0: 《大集》系列剧长虹的秘密，
1: 对的。
0: 所以说，小米怎么样？没白来吧？
2: 我明白了，
0: 人气摊主加上三农短剧，
2: 哎，
0: 你们这个赶的是流量潮守住老的根儿，拍的呢就是咱们真材实料的老手艺，加上我们诚信经营的东北劲儿。
2: 对对，
0: 没错。
2: 说到这个流量周董赶往潮。
0: 我也认识一个朋友，哎，平时我们那个蔬菜不都端桌上吃了吗？啊！但是在这位朋友手里，那就变得不一样了。不一样。
2: 对，我带你们去认识这位朋友，他有多潮。
0: 走吧，
2: 走着走着走着。
0: 哎，这个好看。这不葡萄做的衣服吗？
2: 想法了，这个这是辣椒啊！我的天哪，这不仔细看没看出来，我以为是翡翠。
3: 我最喜欢这个紫皮大蒜做的这种紫色和白色，用纱裙的感觉特别像高定礼服，
0: 真漂亮。
2: 我跟你讲，就这些生活中我们常见的这些什么蔬菜水果啊，农作物做成衣服的，就是我刚说我那朋友。
0: 哦，
2: 在我眼里他是一个。
3: 设计师，哎呦，
2: 我的朋友哪儿去了？哎呀，小凡呐，
4: 朋友在哪儿呢？
2: 小凡来了，小凡，哎。

0: 服穿的，
1: 好看不？
0: 特别漂亮，
1: 好看不？
0: 这不是红烧的鱼吗？这不是啊？哎呀妈
2: 呀！我煎了几十年的鲅鱼，天天和鲅鱼打交道，想都不敢想，还能做成这么高档的礼服。
3: 没错，咱们身处的营口市鲅鱼全区，就是因为鲅鱼好而闻名的。所以说，咱们来到这儿，必须得给咱们这个鲅鱼做一身专属的高定服饰。
2: 真够新潮的了。
1: 小凡2019年，自己辞掉了在城里的工作，然后返乡
4: 创业，
1: 对，脑洞大开，就利用这些农作物啊，做成了时装，我印象最深的，我第一次刷到他那短视频，是他是骑着一个小三轮车啊，特别优雅啊，然后流量特别大，利用自己流量把他们自己家滞销的那些香菇啊全卖出去，
4: 直播带货。
1: 他不光是卖自己家的，后来把咱们湖北随州特产的香菇，直接卖到国外去了。
0: 哇，太棒！
1: 所以他真的是用这个自己的这个流量助农的典范，值得我们点赞。点赞！
3: 我还给咱们三位都做了一身高定的服装呀。
5: 我们的衣服在哪儿呢？
1: 迫不及待了是吧？
5: 期待了呀！
1: 来吧，
3: 那我们一起华丽变身。

0: 看我现在都觉得我自己很聪明伶俐。
1: 哎，我穿上了我们营口大米制作的高定，感觉心情迷你的。哈哈哈哈哈哈！
2: 我穿上了复合肥做的衣服，感觉很时尚。复合肥既能滋养小葱，又能护花。哈哈哈哈！
0: 有没有发现时尚的镜头其实就是农特产品？你们看看前方的大集，有没有觉得它可以是一个 T 台？要不全体都有，听我口令，三二一，走起来！

0: 我发现咱们助农赛道是高手云集呀、啊！一边是我们红旗大集的短剧助农，哎，是用镜头叙事来聚拢咱们的人气；另外一边是乡间小凡，通过我们的身边的这些农特产好物做服装设计，来帮助我们的农民们能够增收。那一边是乡间，一边是乡间啊。那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到底会选择爆款的短剧还是爆款的视频？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们啦！一边是横向发展，一边是纵向发展，
1: 没错。
0: 但是说实话呀，齐哥这边纵向也有哦，所以其实一打眼儿，我们要恭喜乡间小白。
2: 我今天带来的营口螯合肥是国家专利技术，高活性活化腐殖酸，能够补充有机质，松土壤，防板结，给土地松筋骨，地养壮了，收成好了，咱拍啥都自带主角光环。
0: 说得好，太好了，
2: 恭喜小白，
3: 恭喜小白，
0: 恭喜小白。
1: 哎，所以说助农啊，没有
0: 标准答案，
4: 标准答案、也不必拘泥同一种方式，
0: 没错，
4: 只要肯用心创新，那都是好路子。
5: 咱们其实赶的都是流量潮，追的都是商机，但是我们守的都是那份振兴家乡的一片初心。红哥、小凡，加油！
0: 加油！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智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智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6: 来来来，这边看，这边瞧，河南特产鼎鼎有名儿。
0: 那么多摊位，他敢叫
6: 鼎鼎有名？来来来，这边看，这边瞧，河南特产鼎鼎有名儿。
5: 我看看你怎么有名。
0: 我必然要看看你怎么有名儿。哎呀，
4: 那个怀杰啊，哎，我把朋友们都招过来了。
6: 好，来尝尝我们的特产。
4: 坐在这张桌上，你就吃着喝着
7: 啊，
4: 保证你俩不白来。
0: 我跟大家说呀，胡辣汤还得是河南。
5: 不，虽然胡辣汤味道不错，这就是一个河南小吃摊嘛，有
0: 它这点它就叫鼎鼎有名啊。
6: 你吃好了吗？
5: 我没吃好啊，
6: 收摊了。
5: 哎，这怎么还赶人呢？
6: 收摊了。哎，
1: 说变脸就变脸了呢。
5: 脾气鼎鼎有名。
0: 有名。
6: 我这板凳有大用啊。
5: 他是要走了吧？
0: 这么多椅子，一把也不给我们留啊。
5: 这活我看了眼熟。
0: 你们演出结束的时候也这么撤台？那
5: 我也干过这事。哇。开始了，他要装车了啊！
0: 他要彻底回去了，好帅呀！
1: 看到他在搭凳子，你们俩就没想起来啥？
0: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和杂技相关？哎，是不是？
1: 说对了。
5: 嘿，好嘞，各位父老乡亲，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真的顶啊！哎呦我的妈！

0: 啊，这也太沉了。
1: 天哪！

0: 有点厉害哈、啊，但我觉得就是力气活儿，就是如果你健身的话，你有劲儿的话，你也可以弄起来。
1: 你要是这么一说的话，华姐，你必须得跟他比试比试。
2: 行，
0: 小点我也能顶。
2: 接下来咱们换个小的，河南特产，铁棍山药，
0: 这真不好顶这个，它软呐。
1: 对。来，
0: 怀姐，我今天要是真在营口顶成功了，你可就不好离开营口了。走你！
3: 有点意思啊！
1: 撒手！哎呦，货真价实的铁棍山药。
0: 还有别的吗？
3: 别着急，
1: 好戏在后头。
2: 你递我一个杯子，嗯，递一个板儿，嗯，最后递三个小杯子，嗯，那我们就开始吧。
0: 洛杯塔，
1: 来，
0: 这个我就不挑战了，啊，我怕那杯子不够。扔的真高哈！啊，哎呦我的天哪！呀吼！那他用剑刃啊？
1: 看清了吗？
0: 这个可以。啊，是这么落的。

0: 来，齐哥，我落是吧？真怕呀！哦，好。
1: 他居然相信我。
0: 来，小米，你试试来。太好了。哎，你要放在，
1: 你知道谁是坏人了吧？
0: 放中间好吗？稳稳的，
1: 好，可以，
0: 好，
2: 越到上边越让人害怕呢。
0: 你放，
2: 害怕。
3: 劲儿。
2: 好稳当啊，小飞。
1: 还有。没有。
0: 哇！
2: 怎么样？
4: 鼎鼎有名，
1: 服了。
2: 这就给你们镇住了。
0: 我们还有更绝的
2: 气球，
4: 这个很危险。
1: 哎呦！厉害！
2: 这难道是

0: 刚刚那个镜儿整得挺厉害是吧？你不是鼎鼎有名吗？
1: 顶天立地。
0: 我辽宁老乡来助阵来了。哦，我们这叫贴地飞行。
1: 这也不像自行车。
0: 这在我们这儿叫单腿驴，看着是不是挺简单？嗯。但是我告诉你，这个难到让你难以想象。
1: 身为一个东北的孩子，不让你看看什么叫厉害。
2: 坐反了。
0: 坐反了。啊、哎呀。
1: 不好意思。
2: 坐后面，把腿盘上。
1: 上炕去，上炕。
2: 哎，把腿盘上。
1: 我放这上行不行？
3: 行行，
2: 只要能走就行。
1: 出发。
0: 你但凡敢把腿收上去，你的结果跟静是一样的。
1: 我收不了一点儿。
0: 你看你身后那个小朋友，稳稳的。
1: 我觉得我好像还不如这个孩子呢。这挺好玩的，这个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4: 是。
0: 爷，你把你那个给我来。
1: 踩上去。来，一二三，撒手。
0: 撒手吧。
1: 哎，你还真别说，还挺稳。
0: 别送了，再见了。啊，
1: 这就回来下海了那边，他回不来了，
2: 直奔大海。
1: 掌声。哥，你自己都可以，你这个不能叫绝活，你没法拿这个跟他们比。
0: 米哦，就刚刚这一些展示的，嗯，都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开背小菜。二哥上绝活。哎呦，这个难。
5: 哇，这个太高了。
0: 它不光是高，它很难。
2: 厉害，
5: 这太厉害了。
0: 帅帅帅帅帅。
4: 这个是我们东北的单腿驴冰车演变过来的。
0: 对，我就记得我小时候玩的不带轮。
4: 对，现在一年四季的能玩，
0: 冬天在冰上，
4: 夏天换上轮在路上。哎，它是一年四季的健身的好搭档。哎，
2: 单腿驴是咱老百姓自己的运动啊，不花钱不挑地儿。哎，你只要蹲上去呲溜它就走了。
0: 咱这团队男女老少都有。
1: 哎，
0: 你知道二哥多大岁数？你能看出来不？
1: 二哥今年也就四十五六七八十来岁。这样吧，
0: 二哥七十了。
1: 七十
5: 真的
2: 我们东北人身体好，就是从小这么玩出来的。哎，
1: 在刚刚的短短的体验当中，我们就感受到了在全民健身的浪潮当中哈，卧虎藏龙，怀杰在洞中求静求稳求平衡，咱们的单腿驴也是在滑动当中求平衡。那我觉得难住我了，我觉得也难住了现场的朋友们。接下来就是你们选择的时间了，到底是怀杰顶得更带劲儿，还是我们的单腿驴滑得更带劲儿？
0: 单腿驴，
6: 单腿驴，
7: 单腿驴，
8: 单腿驴，单腿驴。
1: 喜欢谁就支持谁，喜欢谁就支持谁。说实话呀，这么一瞅，怎么全是自己人呢？这边怀杰背后，咱们是有千军万马。咱们这边自己就是千军万马。我们把掌声送给怀杰。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
9: 喜！我来了！哎呀，咱们两边顶天立地的一通展示，可得好好补充补充体力。哎，全民运动健身的好搭子，还得是咱们辽宁营口的鸡排和烤肠，全选优质新鲜鸡胸肉，高蛋白低脂肪，吃起来外酥里嫩。全民运动健身，吃它越练越有劲儿。
1: 太好了，
0: 恭喜！
1: 哎，要我说，强身健体不是人人都能练出绝活，而是人人都能动起来。
0: 没错，咱们赶的是健身潮，最主要咱赶的是咱们的精气神儿。
1: 全民运动健身潮也是能人辈出，在这里我们也是邀请大家，如果你身怀绝技，才华。

0: 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刀，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有演出。

0: 从大西北新疆请到咱们大东北营口来的沙丁鱼乐队。
1: 难道这是新疆的沙丁鱼来为我们营口的鲅鱼代言了？
2: 但我想问一下，你们为什么从新疆远道而来为营口海鲜代言呢？
3: 是因为我们从乡待得太远了，海鲜就得吃新鲜的。
2: 我发现这个歌很熟悉啊，好像是某首古诗。
1: 古诗？
2: 你看我们今天现场有这么多的朋友，我想考考大家，但是呢不白考啊，赢了的都有奖励。这个诗词大家会背吧？我说上一句你们出下一句好不好？秦时明月汉时关，
4: 万里长征人未还。
1: 哎，都会呀、啊、
2: 厉害。怎么样，我再想一个啊。想当年金戈铁马，
4: 气吞万里如虎。哇，
2: 难不住。

0: 宝宝你给他们出一个。
1: 但使龙城飞将在，
2: 不教胡马度阴山。
3: 全会啊，
0: 看看怎么样。上奖品吧，
3: 上奖品吧。
0: 我觉得各位乐手们应该都是会个人 solo。
4: 展示展示展示。
0: 来，奖品就是你们了。

0: 来来来，看看看看啊！
1: 我们这个才真的是国潮之火。哎，
2: 但是我真知道，因为最近特别火的就是咱们的秦腔吹火，是不是？
1: 没错，这位就是我专门从陕西请来的秦腔吹火演员，并且人家还是个00后。
3: 大家好，我是青年秦腔演员杨珂，今年22岁。秦腔吹火是秦腔的八大绝技之一，随着影视剧的热播，这项古老的技艺然后又带到大众的视野里，带给大家。
4: 我觉得刚看那一瞬间特别像电影特效。嗯，能不能让妹妹再表演一个？
2: 没看够，
1: 给她来一段再。就叫一条龙，火焰持续拉长并且不能断，
2: 这个太厉害了。
1: 大家看像不像一条火龙？
2: 太像了。
1: 我就问大家火不火？哇，
2: 太棒了。我真的其实挺想感受一下的，但是呢我觉得喷火这一项技艺有一点难度啊。这个影视剧里边有看到一个动作特别的漂亮啊。
4: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
2: 而且网上特别火。
4: 对对对，
1: 你也知道了。
3: 嗯，慢握鱼儿。
1: 慢握鱼，
2: 我们能学那个吗？
3: 没问题。它这个就是主要是腰上的劲儿和大腿上的劲儿。哦，它在里面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2: 就是跪坐。
3: 不是，是躺。哦，它在下面是一个这样子的盘腿，这个、这个需要一直往后，右腿这样一直往后，然后整个人就是从上面俯拍往下看，是一种环抱起来的那种感觉。
2: 我们就在后边学。
1: 哎，现在我们也感受一下这个慢握鱼儿。哎，小敏啊，我在电视当中看这个慢握鱼儿，他们可以握3分钟。我觉得我的小腿有点嘚瑟。

0: 别等了，5分钟，你又问着了。我们的杨科棒不棒？啊，厉不厉害？太丢人了！救救我！救救我！我先下违禁了。哎呀呀呀呀！
1: 哦，我手好痛。哦，
0: 大腿抽筋了。
2: 小米也是拼了，小米。
0: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啊！
2: 太厉害了，就是因为我坐在那儿的时候，是整个大腿这个筋儿都是拉着的。
1: 对，
3: 觉得这个慢啊，比快更难。
1: 是的，
2: 它一直在控制。
1: 没错，
2: 快的话一个爆发力我就可以把自己放倒，
0: 但是起不来呀。
2: 但是5分钟的时间匀速的下去再起来，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难。
1: 是的，
4: 我想问一下你学习这个。
1: 秦腔学了多久啊？13岁进的艺校，然后到现在也有小10年了。
4: 10年的时间学习秦腔，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1: 真是。秦腔吹火最近在网上可是全网的热点啊！
4: 我发现有好多网友啊都在模仿。
1: 没错，
4: 不光是这个秦腔，还有这个。
1: 越剧《我的大观园》已经演了50多场了，并且有近10万的这个观众走进剧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而且昆曲还跟游戏搞联名了，所以说咱们就是整个戏曲圈啊都在出圈啊，咱们这个国潮之火是真的火了，所以你看，只要年轻人爱捧、爱看、爱传承，这个火才能越燃越旺，燃得正当时。
5: 哎，那我们现在又到了非常关键的一步，咱们沙丁鱼乐队呢，属于是古词新唱，那另外一边是秦腔吹火，哎，那属于是老戏新火，所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到底是看得更起劲呢，还是听得更起劲呢？剩下的选择就要靠你们啦！
6: 我们从整体数下来，我们最后的选择的更多的要恭喜杨科，谢谢老乡们，这波潮子我们接住了。那今天呢，我带来的是营口文旅的城市文创礼盒，这里边呢有钢琴拼出了模具，尽显音乐之城的匠心，还有大龙邮票的印章，记录着其于营口首发的历史。 还有辽河老街的摆件等等，可以说呢，融汇了我们城市的风貌与自然风光。那今天呢，把它赠予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让大家呢把我们河海营口在水一方的城市风华带回家。如果
7: 你也是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你的简历发送给以下邮箱，期待你的参与。
8: 欢迎几位朋友来到我营口水果这小摊儿，我给你变点好东西。
9: 真是你想吃啥，人家变啥。
10: 让我吃啥呀？这啥也没有。
9: 你想吃啥呀？
11: 我这里装着呢。哎，哦，空的。
8: 检查一下。
12: 想吃啥？你先点。
13: 盖州的葡萄。
14: 1、2、3，找你。
15: 哎呀，还真有葡萄。
16: 谢谢。
17: 苹果有吗？
18: 这苹果也好吃。
19: 你也变不出来呀。
0: 你不鼓掌，它能来吗？哎呦，
17: 还真有苹果，我刚这个葡萄我吃了，真的是特别甜，然后这个汁也多，特别甘甜。
4: 咱们盖州的葡萄皮薄肉厚，酸甜可口。
19: 来一个，
20: 还真是李子，
21: 这个更不得了，是我们营口大石桥的大红袍李子。
1: 长得像油桃，
22: 有里有面，
1: 没错，有里有面。我觉得呀，我得替我大哥在这儿吆喝吆喝，在这儿看个戏法就能带走水果，就别到处买了，好不好？
23: 好，非常好，非常好。
1: 太好了，那我们先走了，大哥。
23: 好，谢谢，
1: 再见，再见。
24: 黄鹂方比。

0: 现方现烤，新鲜地道，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三、二、一，开始。神龙摆尾，哇！凌波微步，
1: 好厉害呀！
0: 龙行天下，左一下，右下，前下，后下，
2: 这个我也能来
3: 啊！真的，
0: 飞龙在天，哇！
4: 这个来不了，这个
0: 鱼跃龙门，哇！凤凰三点头，一下。两下，三下，
3: 哇，这好厉害呀！
5: 怎么样？怎么样？
3: 这个简直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强迫症的朋友们来说，就是福音啊！
6: 我也能看啊！哎，
3: 开了，
6: 越来越开了，
3: 合得回去吗？
6: 合了，
0: 轻一点，你要这样子，先教一下你哈，先来到中间，轻轻一翻啊，哎，轻一点。
6: 那怎么合呢？
3: 摇啊，
0: 摇啊！
6: 你早说呀！
3: 摇，开，
6: 飞龙在天。开，
0: 可以可以可以，厉害！
3: 但是我想学那个神龙摆尾，那个感觉很厉害呀。
0: 轻一点，哎，要先合到中间来。
3: 哥们儿，你是回来呀？倒是，
0: 当着手腕，手腕用劲，这样手腕，哎，轻一点，慢一点。
7: 就是我从江西黄陵请来的翻饼师傅，哎，我们这些饼在师傅的手里啊，就像装了数控马达一样，从面到点到线都是极度的对称，
3: 太厉害了。
6: 我这不能再吃了，
3: 我这个能吃啊。
0: 等一下，这个生的，我们这个方饼主要是把这个芝麻两边给它粘上去，要吃热的，锅里刚刚出锅的，吃点热的，吃点新鲜的。
3: 谢谢你，尝尝热的。给你们吃一个，观众先吃。
7: 我们王师傅做翻饼已经有19年了，每一张饼都是现吃现做的鲜味儿。哎
3: 呀，真是！
0: 然后我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礼物，就是一路欢歌。一、二、三，
6: 一。很厉害了，
3: 是的，特别棒。
0: 我再放一个，这个是字，还有一个图形，好，那你们猜一下。
6: 好，
3: 好，
0: 给你们一个提示，来营口赶仙草。
6: 哎，啥呀？看出来没有？
8: 海虫。哎
9: 呀，艳丽。
6: 就是来营口怎么能没有海鲜呢？
3: 对，
6: 对吧？咱们这是来赶仙草的。
3: 是的。
6: 所以来营口怎么能不吃海蜇呢？

0: 徐大厨喂，
1: 哎，
0: 人我给你带来了，
1: 好嘞，
0: 走菜呗，
1: 马上。
2: 哇，这一桌
3: 太丰盛了。
0: 静，看完有何感想？
3: 那丰盛
0: 是不是？你刚刚那个饼啊，那是主食，
3: 嗯，
0: 其实应该往后放一放，你知道，我们应该先吃菜，赶先潮。
2: 是，
0: 那你来一口不得吃这个？
3: 那倒是，
0: 不得吃点海鲜？
2: 从来没吃过海蜇，这一大桌子全部都是用海蜇做的吗？
1: 那当然，咱们有句话讲的是十道海蜇菜，有八道出自咱营口人之手。
2: 啊，
1: 同样我们营口也是海蜇的生产基地，就是出口量还有生产量也都是全国的第一。
0: 哦，
2: 如果我人生第一次吃海蜇，
0: 我建议你先尝这个。
2: 为什么？

0: 一口难忘，
1: 一口难忘。
0: 其实我之前哈，我吃过海蜇，但我没见过这么多海蜇的菜，我吃的最多就是这个，好不好吃？
2: 它这个口感非常之 Q 弹，
1: 酸辣的口味我喜欢，
0: 是吧？
1: 有嚼劲，
2: 嗯，真好吃。
0: 大叔给我们介绍一下海蜇吧。
3: 我们营口海蜇为什么会这么鲜呢？主要就是靠我们这个独特的地貌，辽河入海，河水带着海水，它把这个水调制成了一个半盐水，它特别适合海蜇生长，也能给海蜇带来很多的适合它生长的饵料。咱这面的水质水温也特别的适合海蜇的生长，所以说我们这边的海蜇就产量也非常高，口感也非常好。
0: 你俩别光闷头吃哈，你俩猜一猜，就这海蜇哈，它哪部分能吃？你猜对哪个你就吃哪部分。
1: 那肯定是海蜇头啊，一般主要是吃蜇头，对不对？
0: 蜇头都知道。
3: 对啊，这道就是老式陈醋蜇头，
4: 感觉不？
1: 那个你俩先录吧，我先吃一口。
3: 这道呢也是海蜇头做的，做的一道海蜇甜品，
4: 是的，
5: 布丁。
3: 这道也是鲜海蜇做的，炖的红烧肉，海蜇皮，海蜇上半部分就半球状的一个圆盖，这是我们的海蜇衣。海蜇衣呢就是海蜇内壁的那层薄膜，海蜇身上全部都能吃。这道呢是海蜇脑，
0: 我一直没看出来，
2: 我以为那是肉。
0: 哎呦，没见过。
2: 有个事儿啊，它怎么是脆的呢？那海蜇不是特别软乎的，它怎么会是这么脆？有点像那个鸡脆骨。
3: 刚出海的海蜇它就是软的，然后经过我们当地的一种手法，然后就加工一下，把它繁殖好，完之后呢它把它压扁，把里头的水分排出去啊，让它能更适合保存，也增加了它更好的口感。哦，
1: 好吃是好吃，确实有点东西，但是我觉得跟我那个翻饼成字儿那还差点火候。
0: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些，都不是我们曲大厨的绝活，
1: 这还不是？
0: 我告诉你，有一道菜，只有咱们营口的师傅、厨师会做。18秒，爆炒海蜇，你听过吗？
1: 是，非得18秒，这是还是
2: 等会儿？不是，他吹牛呢。
1: 19秒不行吗？
2: 我虽然没吃过海蜇，但是稍微我还是懂点道理。海蜇里边全是水，你等于爆炒水，
0: 所以你离开营口。你就说吃，你听都没听过，所以带你俩来，长见识，
1: 让我们瞧瞧呗。

十六、十五、十四、十三、

0: 我们的十八秒爆炒海蜇，
1: 精精确确十八秒，一秒不多，一秒不少。哎，
2: 那我现在可以尝尝了，
1: 尝尝，感受一下。
0: 那个，为什么一定要十八秒呢？
3: 十八秒是因为海蜇本身呢，95%以上的全是水，啊，所以说，就是市面上很难看到这种爆炒的菜。这个十八秒呢，也是我们当地总在做，啊，一直在摸索出来的一个黄金阶段。所以说，就是它能做到这个十八秒，既能锁住它的水分，又能保证它的鲜脆。
0: 好不好吃？
1: 好吃。
0: 那个，咱们现场是不是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也没来营口吃过这个十八秒的海蜇？都来尝尝吧。来呀，别客气了。别客气，别客气。
2: 我觉得吃海蜇呀，必须配上我们的饼，这才是主食，是不是？来尝尝，大姐来。
0: 刚刚吃过海蜇的朋友，别忘了给我们这个曲师傅投票啊！
1: 快快快

0: 家吃也吃了，喝也喝了，玩也玩了，乐也乐了。接下来该到了投票的环节，一个是来自我们江西黄岭的翻饼传统老手艺，另外一个是就在海边的新鲜口味18秒速成海蜇，两种鲜味儿，大家会选择哪一个？接下来就是你们的投票时刻，开始吧。
1: 海蜇，
2: 翻饼，海蜇，
0: 我来一看，一眼望到了黄岭，哈哈哈哈，那我们就恭喜王师傅。
3: 哦，还有礼物了，是，
1: 这个是咱们营口特有的这个海蜇，营口的海蜇是来自大海，这个真鲜，不仅是口感爽脆，而且营养价值十分丰富。《本草纲目》有相关的记载，它呢清热解毒、降压消肿，老少皆宜，你儿子也可以吃。哎，然后呢，现在就把咱这个辽河口大海独有的这份海蜇送给您。
3: 好，
4: 恭喜！
0: 今天我们跟着热热闹闹的人群赶上了这个赶潮的脚步，看了热闹的大集。然后呢，又感受了燃爆全场的摇滚的魅力，又吃到了新鲜上岸的这种鲜品，真的是先大饱眼福，然后又大饱了口福，真的是收获满满。
5: 原来以为的赶潮流就是追热点、
0: 时尚，
5: 是吧？赶热度。我现在的体会是真正的赶潮流，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普通的一天。
6: 我觉得把本土的东西做出新意，把平常的日子过出热气，每个用心生活的人都会站在幸福的潮头。
0: 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智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智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和海相逢处，山海有鲜味，市井有热闹，传统有新潮。现在已经到了傍晚了，在营口呢，来到这儿啊，晚上除了赶一赶潮，还必须要看一个红日入海的美景。那接下来的时间，不妨我们一起去赶一赶潮，赴一场和海相拥处的澎湃浪潮。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

0: 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日出代表着希望，就当我们刚刚认识吧。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0: 到货了，你们可能需要连轴转了，明天一早必须准时交货。
1: 行，我们拼一下。
2: 不能光赶进度啊，质量也得保证啊。
0: 没错，产量质量一样重要。
3: 知道了知道了，冯大主任，这都老生常谈了，咱都是红星厂出来的老人了，这点事儿还不明白吗？放心，两位领导保证完成任务。
0: 好，赶紧去安排吧。
3: 好，
4: 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咱们都加把劲儿，明天早上一早交货。
0: 大家辛苦了啊。哎，你还在这干嘛？你这忙了一宿，赶紧回去休息啊，你和常顺都辛苦了。
2: 姐夫是真累坏了，我没事儿，我这么年轻，我要是说嫌辛苦那多丢脸。再说了，那要真辛苦，林厂长最辛苦。
0: 可不是吗？海燕要带着孩子，还得操持着咱们这么大一个厂子，她最辛苦了。赶紧回去啊，回去睡觉。
3: 哎姐，那我回去了啊。
2: 好嘞。
5: 海燕，姐知道你是真的不容易，可铁军和你算怎么回事呢？他到底还回不回深圳了？
6: 赵科长您放心，这批运动服我们日出厂一定按时交货。嗯，好的好的好的。嗯，再见。

己好。铁军，原谅我，我会一直对你隐瞒俊杰的身世。原谅我没有告诉你，我们并不是从头开始，你一直都在，永远都在。

0: 俊杰啊，你妈呢？还睡呢？
1: 我妈昨晚上没回来，大姑说她加班。
0: 哦，哎，你替陈奶奶去找找这个。这是你妈给我买的药，你看看你妈放哪儿了，给我找找啊。给奶奶拿来，看好了，这名字别拿错了啊。
1: 好的。
0: 哎，
2: 奶奶活这么大岁数不容易，你可别给奶奶吃错药啊。

0: 那下个季度的计划就这么安排，生产安全的问题啊也盯紧了，记住了啊，人是第一位的，
1: 没问题啊，童总，我一直按照您的规章制度跟进落实，我还新增加了新员工安全北京项目，都放心吧。这，
2: 好样的啊，小朱，
3: 越来越能干了，
1: 那必须啊，我跟着您学了这么多年，
3: 您那么能干，我还能不进步？
2: 我以后还得帮着您这大队向前进嘞。滚！少拍马屁啊！我这脾气你可了解。你要真是犯了什么错，你拍马屁也没用。我可是油盐不进的。童总，痛哥，
3: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当年咱组走火，我晕倒在山林里，醒来一把抓住了走私你的腿啊。
2: 后来，您背着我在山里走啊走，终于，咱找到了人，修好了车。
3: 完成了任务，我当时就想，这大哥真厉害，我得跟着他，以后肯定出息。
2: 你看，我没说错，我现在也是黄袍加身混大了。

0: 行了，你个哈怂，你别在这给我胡咧咧啊！少煽情，好好干活。
1: 那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哦，童哥，您啥时候回来呀？董事长已经问了您2次了，
0: 还得过几天吧。哎，董事长说没说呀？他什么时候回香港？
1: 那倒是没说。童哥，
2: 您探完亲就赶快回来呗，大伙儿都想你了。强子说等你回来，还要在小黑板
1: 上给他画下一碗冒着热气的胡辣汤。
0: 你告诉他啊，我回去照着他那菜单，我给他画一面墙。
2: 这个好。
1: 我跟你说，还有阿南，
2: 都问了我17、18遍了。佟大哥啥时候回来呀？
1: 我说没回，还跟我急了。
0: 这孩子，行了。你那边情况我也知道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一切等我回去再说。还是那句话，把生产定好了，知道吗？
1: 好，放心吧，童哥。
0: 好了，挂了。
3: 咱们俩的事情，我想下了班之后就跟姐说，不想瞒着大家。
0: 行，那咱们俩一块儿跟她说，我相信战花姐会支持咱们俩的。哎呀，但是我现在就是担心俊杰，
1: 真是怕惊着孩子。
3: 对，我也是这么考虑的。先听姐的意见吧，姐和俊杰最亲了。
0: 不管怎么说吧，咱们呀不能让俊杰不高兴，知道吗？
3: 好，那晚上姐家里见。
1: 行，晚上见。
3: 喂，您好。哎，毛老师您好。什么？俊杰没有去上学？
4: 这个设计图啊，赶紧拿到打板间给吴工看一下。
5: 好，
4: 快去。俊杰宝宝，怎么了？哎呀，你别吓着大姑。
5: 大姑，哎呀，大姑，
4: 宝宝，怎么了？不哭不哭啊，怎么了？怎么了，孩子？
0: 姐夫，
6: 哎，挺。
0: 这么巧啊，我这买了点东西，正准备去家里呢。
6: 巧什么呀，我专门在这儿等你呢，还要让我拦着你先别去我家。
0: 怎么了？
7: 俊杰发现了你和海燕以前的结婚照，
6: 气得连学都没有上，现在正在我家开会呢。
0: 啊，
5: 这就是结婚照，别人家的结婚照都是这样的。
8: 俊杰，妈妈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你太小了，很多事情你还不明白。童铁军真的是爸爸妈妈的好朋友。
9: 对，大姑可以作证，童铁军叔叔是咱们全家人的好朋友。
5: 他不是我的铁军叔叔，我才不认识这个人，他抢走我的妈妈，他是坏蛋，大坏蛋。
8: 俊杰，你过分了啊，谁让你这么大吼大叫的？
9: 不哭，海燕，你干什么呀？你冲孩子发什么火？你吓着他了？
8: 姐，你别惯着他。
5: 大姑，这个童铁军他就是坏人，他和妈妈拍结婚照，他就是为了抢走我的妈妈，抢了妈妈的位置，我不许他抢，我不许。
9: 哎呀，俊杰宝宝，不会的，你看啊，大姑这件事情呢，可以跟你保证，童铁军。他跟你爸爸妈妈真的是好朋友，你看他们照的这些照片就是好朋友之间的合影。哎，俊杰宝宝，你不相信你问妈妈。啊，海燕，
8: 俊杰，既然你看到照片了，那妈妈就跟你说实话，我和童铁军是拍过结婚照。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准备要结婚的。
1: 海燕，你跟孩子说这些干什么呀？
0: 妈妈知道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既然你问了，妈妈就该对你说实话。
2: 你们真的结过婚？
3: 没有。
0: 我和童铁军没有结婚。嗯，但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这一点你可以问你的大姑大姑父，他们都非常了解童铁军。
2: 可是我的妈妈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啊，没有人比我妈妈更好。童铁军他在那站这么久还不走，他就是那个抢走你。哎呀，
3: 不会的。
1: 俊杰宝宝，你听大姑的啊，童铁军他不会抢走你的妈妈的，不会，谁也抢不走。谁要是敢抢走你的妈妈，大姑不答应啊，大姑肯定把他们给赶走呢。没人替得了你爸爸，童铁军也一样。你要相信大姑啊，大姑问过你妈妈，不会有新爸爸的，永远都不会有的。海燕，你快说呀，快跟孩子说呀。
4: 铁军，别怪姐夫多嘴啊，你现在跟海燕到底怎么样了？你们俩要是能真的再走到一起，姐夫举双手赞成啊。
5: 姐夫，谢谢您啊。这刚才您说这小俊杰今天反应特别激烈啊。哎呦，
4: 从来没见过这孩子这么激动过，也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吼海燕过，还一直哭。这孩子一哭吧，花儿也跟着哭。哎呦，
5: 这次我回来啊，感觉战花姐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4: 是不一样了，战良的事儿对他打击太大了。在外人看来，这事儿过去了，冯大主任又和以前一样的雷厉风行，但我和海燕最清楚，花儿真的不一样。
5: 战良牺牲对姐的打击那是真的大。
4: 没错，现在花儿的心呢全牵在了俊杰身上。他自己也跟我说，战良不在了，俊杰就是他的命，俊杰要是有啥事儿，他也不活了。哎，
5: 这么说的话，战花姐这是把对战良的感情全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了。
4: 有时候花儿太宠着孩子了，孩子一调皮，海燕要管教，花儿就舍不得，就抱着战良的遗像就哭。看着花儿哭着心碎的样子，海燕也没辙呀。
5: 姐夫，为难您了啊，这在中间一直这么几头调和呢，不容易啊。
4: 那还能怎么地啊，他们一个个都是我最亲的人，一个都不能上。
0: 俊杰，不哭了。
2: 大哥，我想妈妈，我想自己的妈妈。爸爸，你在哪里啊？爸爸。
1: 爸爸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啊，俊杰宝宝，你放心。大姑向你保证啊，没有人会抢走你的妈妈，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就我们几个人，不会有其他人的啊。俊杰宝宝，不会的。
0: 好了，俊杰，你擦把脸，我们先回家吧。
2: 我不要回家，不要回家。
1: 哎呦，好好好，俊杰宝宝，咱不回家，你就住在大姑这儿啊，明天大姑送你去上学。
0: 行，那你今天乖乖在这睡，但不许胡思乱想，好不好？
2: 明天我也要住在大姑家。
1: 好，俊杰宝宝，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啊。

0: 咱们俩的事儿现在千万别跟他们说了，无论如何不能让孩子受一丁点的委屈。
1: 今天赵花姐跟我说的那些话让我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0: 海燕，我会努力的，我慢慢的努力让孩子接受我，咱们有的是时间。
1: 那你不回深圳了？
0: 我不急，你不用管我了。行了，回去吧。

0: 我告诉你，陈东升，你可以走，你走了你就别回来，
1: 我不回来我就不回来，怎么了呀？
0: 还不就知道你是个白眼狼，我怎么样都白养。
1: 你要是讨厌我就直说呀，
0: 我这不就直说呢吗？你就是白眼狼，白眼狼。
2: 姐姐，妈妈，
1: 你今天在这不许跟我说明白，我怎么就白眼狼了我？
0: 你这就是白眼狼，
3: 行了，你们这是怎么了又？陈大妈，你是不是又骂丰收了？丰收，你是不是跟奶奶顶嘴了？
0: 你别管。
3: 我怎么不管？在院子听见你们嚷嚷了，你们看看，胜利都被你们吓哭了。好，胜利不怕，不怕啊，不怕，不怕，不怕，没人吵架。胜利不怕，不怕啊，不怕，不怕，不怕，没人吵架，没人吵架啊。走，跟阿姨进屋去啊。走走走走走。
4: 阿姨肯定会帮你捡啊，没事没事啊。

0: 好了好了，胜利哭了啊，不哭了，乖乖睡觉啊。咱们胜利乖乖的睡觉，把眼睛闭上，闭上了眼睛就能做一个好梦了。梦里，咱们胜利会有一架大大的飞机，带我们胜利去他最想去的地方。
1: 飞机，那飞机。

0: 喝一杯又香又暖和的麦乳精啊，喝完了之后说话都软和点儿啊。程分寿，陈大妈，
1: 你们俩非得一见面就掐吗？你看看胜利刚才都被你们吓哭了，你们是想看着他发病啊？
0: 啊，凤寿，你看你的参军表格奶奶都给你填好了，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啊？陈大妈，你也别老说感人的话，回头丰收真走了，您不想他呀？
2: 我想他，早走早好，我听听。
3: 好，我明天就上同学家住，我不回来了。
4: 你干嘛明天呀？你现在就走啊？
3: 哦，行，我现在走。
5: 哎，你坐下，坐下。陈大妈，你也坐下。
0: 你们两个在这等着啊，不许再吵了。

0: 这是您孙女给你写的，您看看。您那小盒子是放桌上了吧？
1: 干嘛呀？
0: 月黑风高夜，我上您屋子里去找小盒子去啊，我也得让您记我一辈子。

是你奶奶给你准备的礼物，你们两个啊，拿着东西乖乖回屋去，我呢也回屋关灯睡觉了，你们俩再吵我不劝我也不管了，你们看着办吧。

来给我买的手表，好不好看？是姐姐不好，姐姐再也不跟奶奶吵架了。嗯，我们胜利最快了。

身体的注意事项。用生姜烧开水，让奶奶泡脚，可以驱寒。提醒奶奶数钱时不要沾口水，钱上有细菌不卫生。孩子，整天你瞎琢磨什么呀？

0: 丰收，陈顿吧，吃饭啦！
1: 哎，
2: 亮一早，
0: 早。
2: 今天天气不错呀。
3: 早啊，奶奶。
0: 那个还有粥，我去给你们拿啊。哎，
3: 那个奶奶，
2: 那个电子表特意给我买的呀。
4: 我的钱啊，要都还在，何止一块电子表啊？怪就怪在当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3: 哎，谢谢奶奶，谢谢，我特别喜欢。
5: 你也别谢我，你要真想照顾我呀，就得再上上心。就那小破本，那是，那写的啥？
6: 还不让我吃的太咸，你要淡死我呀？吃的淡没劲儿，懂不懂？
3: 我那不是为您好吗？吃那么咸哪能行啊？
4: 拉倒去吧，我看你就吃饱了撑的，没事闲的。以后出去啊，少整这些没用的。
6: 我鲁大英的。

0: 我先下去，我先回家。我走啊！行行行，我先回家。我走啊！
1: 哎哎，怎么回事啊？一秒钟没有看着你们，怎么又吵起来了？
2: 你问他呀，问小白眼了。
1: 我不吃饭了啊，我跟人约了打牌。我过去。
0: 这么早就去打牌啊？
1: 啊，今天天气好，天气好，心情就好，心情好，手气就好，手气好，一准开门红。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吃饱了好银牌啊！
0: 哎，好。 开门红去！你干嘛又和奶奶吵起来呀？我也不想跟她吵啊！您也听见了，这刚开口还没说两句话呢，就冲我开炮。哎呦，你们可真行，对你们祖孙俩，我真的是，我林海燕认输了。哎，不行，我得想个好办法，非得把你们俩捋顺了。赶紧吃饭吧。
1: 奶奶今天没吃药啊？什么？我去吧。二零，不要呗，不要，要了也白要。走你，七条。 奶奶，嗯，把药吃了。尝尝尝。这打麻将呢，这影响我手气吗？
0: 哎哎，风声啊！
1: 啊！我不跟你说吗？没事别瞎溜达，好好想想自己该带什么东西，列个单子啊，收起一样嘛，勾掉一个。部队不方便，他不像家里啊，要啥有啥，听见没有？
3: 奶奶，要不然别打了，我陪您回家吧。
1: 我回去干嘛？我现在手气正好呢，你赶紧走。嗯，你赶紧走，赶紧走。哦，
3: 钱大妈，嗯，你这孙女看着真不错，真孝顺。
1: 那是哎，我这孙女儿百里挑一，真的又能干又懂事儿。
0: 你家孙女多大？有对象吗？再给她介绍介绍。<笑> 人家才十八岁，人家才十八岁，连介绍对象，再说了你能介绍什么好的呀？我这孙女儿啊，爸比，那可了不得呀！我这个孙女儿，人现在马上要参军去了，她一参军，我就是军属老奶奶了。你说光荣不光荣啊？这我一想，我这个孙女儿金装一戳，军服一戴，唰，给你敬个礼。哎呦，要多神气，有多神气！而且这孩子吧，她干啥她都能干好。 这将来还不是女将军呢，啊，花木兰中的花木兰，比花木兰还花木兰。瞧，
1: 把你给得意的。
0: 当然了，哎呀，我鲁大英的孙女还能错得了啊？
1: 以前没听你夸过你孙女。
0: 我不夸她，我怕她骄傲。哎，我这个孙女啊，特别有心，还孝顺。你猜怎么着？ 他为了让我身体健康，哎，好好保养，长命百岁，愣给我写了一本书，愣写一本书这么厚啊！真的，足有这么厚，提醒我该到什么时候啊，又该盖什么什么玩意儿睡觉，要姜水泡脚什么，这孩子想的那才是周到呢。哎呦，这孩子，我告诉你，太有心了，我可喜欢我们家的丰收了。
4: 这个孙女儿，我算是养着喽。该谁了？别停手啊！该你了。该我摸了啊！
5: 奶奶还是喜欢我的。奶奶还是喜欢我的。
4: 你这就要走了？哎，奶奶。<笑> 这小俊杰，我越看越喜欢他。我得回趟深圳，出来好几天了，厂里有好多事儿等着我处理呢。我们董事长挺信任我的，我不能辜负他的信任。
6: 哎，是得回去看看，这个我特别有体会。这工厂开一天工，当家人就操一天心。
4: 是。等我安排好了一切，我再回。

回来。正好这段时间也让俊杰冷静一下，咱们不能给孩子太多压力了。你放心吧，我们有的是时间，我会让孩子慢慢接受我的。

0: 把自己照顾好，别太累着了。
1: 你也一样，放心吧。行，那我走了。
0: 我送你。

0: 海燕，等我回来。
1: 我等你。
2: 陈大妈，我还听说你家林海燕可了不得了，从年轻那会儿啊，就嫁了两三回。
3: 啊，嫁了两三回，她是什么路数的？哎，陈大妈，我们几个都是才搬来不久，以前的事啊根本都不知道。哎，你能不能讲一讲这是什么狐狸精啊？
2: 你要再胡说八道，我跟你翻脸，真的，我跟你急啊。林海燕是我们家人，那也是个好孩子，可好了，特别好，非常好，比谁都好，真的。
1: 合着你们家都是好孩子？你也是好孩子？
2: 那当然了，我鲁大英，我跟你说，一顶一的大好人，真的，这可不是吹的。哎呀妈呀，这啥呀？这啥呀？大四喜！
3: 这大四喜！
1: 大四喜！哎呦，
3: 这这得翻好几番啊！这是。
2: 我发财了！快快快，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大四喜，大四喜！哎呀，哎呀，哎，哎呀，
4: 大妈，大妈，奶。

0: 这是您爱吃的糕点，您爱吃的果仁，还有你爱用的盒子，您什么都愿意往盒子里放。那喜欢吃的都给您搁盒子里了，给您搁这儿了。您老说要长命百岁，您到了牌桌上，您怎么那么不管不顾啊？太不听话，还没这俩孩子听话。您看看，看看这俩孩子，丰收现在正式参军了，胜利在学校里表现可好了，老师都说了，他生活上的事情都能自己完成了。陈大妈，这俩孩子您就放心
1: 了。奶奶，我正式参军了，我一定会有出息的。

0: 哟，是你呀、啊？你怎么在这儿？
1: 你好，唐美香。
0: 你好，一直听说你回来了，海燕也不安排咱们见个面，咱们现在可是亲戚
1: 啊。希望以后啊，你跟海燕好好当亲戚。
0: 那是自然，我现在可是她亲嫂子。哎，铁军，你是不是打算吃回头草啊？是不是打算跟海燕和好啊？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只要你有头有脸，有钱有出息，你们俩就有戏。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啊，海燕现在条件也不差呀，又是开厂做生意的老板，想法功利着呢。
1: 我觉得呀，你对海燕根本就不了解，所以你也别乱说。
0: 我不了解她，这么多年你没回来，不了解她的人是你。海燕啊，是看着斯文，其实可厉害了，我都领教过。你想啊，她先嫁给陈耀武，又嫁给冯占良，这两个哪个不是有头有脸呀？这海燕每一步都是踩准了点儿，只可惜啊，运气不太好，两人都挂了。
1: 唐美香啊，我觉得我非常有必要提醒你一下，我不管你到底会不会嫁给林海明，但是在我这儿，我绝对不允许你再侮辱海燕。还有，你以后别老提什么陈耀武的事儿了。你说你把陈耀武的事扯出来，你自己不觉得别扭吗？
0: 以前的事儿你也知道啊。
2: 我知不知道不重要，海燕这么多年她过得非常的不容易。如果你是真心的想嫁给林海明，真心想跟他成为一家人，那我就真心的提醒你，以后啊，别给海燕找事儿，也别给自己找事儿。

0: 有意思。至于
1: 这批衬衣是出口的，这个尺码一定要核对清楚了啊，是欧码啊，记住一定是欧码。这批订单时间非常紧张，请大家务必抓紧啊。
2: 好的，林厂长。嗯，
3: 海燕。
4: 哎姐，
5: 这是胜利学校发的表格，说是让家长签一下再给寄回去。
4: 怎么在您这儿啊？
3: 啊，在厂门口碰见铁军了。
6: 他说送胜利回学校的时候老师给他的。
4: 哦，啊，
3: 铁军啊，
6: 说是要打电话回深圳，就先不上来了。你说
3: 铁军
6: 这老师电话遥控打给深圳，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1: 本来是要回去的，这陈大妈一出事儿把票又退了，这段时间多亏了铁军忙里忙外的张罗，帮了大忙了。
6: 哎呀，那话我又得说了，你们这忙完老的又忙小的，如果陈耀武他要是有魂灵的话，
3: 这得给你和铁军磕头啊。
1: 现在提这个名字感觉像上辈子了。喂，你好，丰收啊？啊？要提前出发？那要提前这么多天去啊？后天就集中。
7: 嗯，领导说了，我们这批新兵都得先去云山集训三个月，都得早走。
1: 不是，那你这行李来不及准备啊？

0: 那童铁军是不是更有钱呀？
1: 谁知道他的事儿？
0: 哎，和你妈搞不对象。
2: 可是他们两个并没有结过婚。
3: 哎，好小子，助人为乐哈，跟你爸一样，你爸能干，你也够能干的。
4: 你搞错了，这是我朋友的孩子。
3: 是吗？这猛一看跟你长得挺像啊，我还以为你的孩子呢。
5: 这个衬衫是欧码，怎么还出现这样的错误呢？
6: 其他组确实都没问题，但是就是赵四八这组还是出问题了。
5: 又是四发。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当跨越重阳的味道，遇见八闽山海，炉火之上的中西交融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1: 我呀，去经，白师傅教教我们吧。
2: 台下开的一个羹就是来自闽菜。
1: 哇，这个汤好鲜啊，
3: 好吃，
4: 压力嗨呀、啊！
5: 我非常喜欢这个菜，明天做。
6: 羊肉没我们老板好，
1: 好，你们好的。
7: 哦，我投降了，我对鱼太陌生。
8: 中西合并，没有我，没有你，研究不出来。
0: 天然海丝，滋养山海百味。祖辈相传，凝聚闽人智慧。寻味八闽风物，感受闽式生活。杨大厨学闽菜，敬请期待。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提前这么多天去啊？后天就集中。
1: 嗯，领导说了，我们这批新兵都得先去云山集训三个月，都得早走。
0: 不是，那你这行李来不及准备啊？哎，对了对了对了。我之前给你打了件毛衣，这能带上吧？啊，我看看，我看看，
2: 我看看合不合适。挺好。那个棉袄、棉袄得带上，你爱吃的糖果得带点，现在就能去买。
1: 不是，林阿姨，真不用了，都用不上，真的。等到了部队里，什么都发。
2: 啊。可是，你看看，你突然提前说要走。我这心里一下子七上八下的。凤收，你这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我放心不下呀。
1: 我这哪是第一次出门啊，你忘了我是哪儿人了？我大兴安岭人，小时候连火车都敢扒的。
0: 对对对，忘了你还有这本事了。哎，你那个棉袄应该是
1: 爸爸。你回来吧，别忙活了，我都长大了，我能照顾自己啊。
0: 是，凤收长大了，阿应该相信你能把自己照顾好的。凤收，
2: 哎，
0: 阿姨跟你说件事儿。现在你奶奶也不在了，你呢要去部队，我想着等你走了，我和俊杰就搬走了。去年我不是买了房吗？一直没有搬。这次呢，我想把胜利也一起带走。
1: 您要搬走啊？
0: 嗯。当初搬过来的时候，就想暂时住两天，可谁想到这一晃，这么多年就过去了。凤寿，这里是陈家，是你和弟弟的家，现在你们都安稳了，我也该走了。
2: 您真的要从这儿离开吗？
0: 该走了。你放心啊，胜利我肯定会照顾好的。好了好了，我的小女兵，阿要抓紧时间给你把行李收拾好了啊。
3: 慢走啊，
4: 唐美香，你过来。
3: 正好姐，你怎么来了？想弄啥发型？告诉我，好好给你做。
4: 我不是来弄头发的，我是来给你开个会。你终于把海宁给拿下来了，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3: 您这话说的，我安什么心了？正好姐，我跟海宁的事儿，海燕都没啥意见，你凭啥过来责问我呀？
5: 海燕同意，
4: 那是他对他哥哥的一份心。我有意见，是因为我了解你的为人。
6: 去，把意见簿拿来，我看看，你最近表现怎么样？
3: 看不看吧，得当领导。
6: 最近投诉你的人少了，看来你唐美香也知道要夹着尾巴做人了。
3: 啥叫夹尾巴呀？
5: 你还不许别人进步了？
3: 告诉您，我现在表现可好了，我们领导都说我年底有可能评先进呢。
6: 就你还评先进？我告诉你，一时好那不是好，要想真正的好就得一直好。
4: 我今天过来就是来敲打敲打你，唐美香同志，你身上有很多的缺点，我希望你以后有则改之，无则什么都不要有。
3: 知道了，战花姐，我一定改。
7: 你以后跟我说话也得客气点儿。我和海宁都领证了，我现在是海燕的嫂子，是林家的人，再怎么也要看着海燕和海宁的面子吧。
6: 我要不是看着他们的面子，我今天会到这儿来找你？拿去。
7: 什么呀？大酒店。
6: 海燕说了，上面是你们办酒席的地方，你自个儿选一下吧。

0: 俊杰，来来，
1: 过来呀、啊！这考完试明天就正式放假了吧？啊，你看叔给你买什么了？
0: 走，咱们俩踢足球去。明天叔叔带你爬山，怎么样？
2: 不去。
1: 行，那这样，
0: 叔叔陪你回家，咱们路上还吃那大肉包子。
2: 我不吃，谁要你的大肉包子？糖衣炮弹。
0: 俊杰，你这两天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啊？
2: 对呀、啊，我就是不想见到你。
0: 你这小家伙，你还真够坦诚的。
3: 这个中华饭店可高级了，花园酒店也不错呀，价格都不便宜呢。
4: 海燕也说了，
5: 价格的事情你不用操心，他全部包了，
4: 挑你自己喜欢的。
3: 好好好，海燕就是老板啊，出手就是阔气，我一定好好写。张小姐，要不你坐坐，我给你洗个头，按摩一下，可舒服了。
5: 你赶紧把酒店的事情定好了告诉海燕，洗个头不就是两三分钟吗？我不费那个功夫，没空。
6: 哎，张华姐，我洗头可舒服了，连你们家小俊杰都说我洗头最舒服了。
5: 俊杰，我们家俊杰还来过这儿？
6: 来过呀，陈大妈带他来理发，还是我给他理的。
7: 俊杰的孩子嘴巴可甜了，还夸我理得好呢，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我挺喜欢他的。
5: 那当然了，我们家俊杰那么聪明。

0: 聪明，人见人爱。
1: 小海姐，您培养的可真好，俊杰真的是太可爱了，又聪明又伶俐。我们店的同事都说，这俊杰和当年的湛良真是一模一样。
0: 湛良以前也来过你这儿？
1: 当然来过了，回回都是我给他理的发。有一次啊，还在我大力的帮助之下抓住了一个盗窃犯。
0: 还有这事儿？那我怎么不知道啊？
1: 那多惊险的事儿啊，湛良没告诉你肯定是怕你担心呗。我们经理都知道。张华姐啊，您啊老对我有意见，那就是偏见。你们家湛良就信得过我，那小静姐也夸我手艺好，他们父子多聪明的人呢，那眼光还能有差？
2: 你信不过我，信不过他俩呀？
0: 那是，我们家俊杰跟他爸爸一样都聪明。看来你现在进步很大呀，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吧。
2: 走好啊，赵华姐，
1: 再见。
3: 就知道你们一个个的看不起。
1: 这么多大酒店，得实地好好考察考察，选一个最贵最气派的。
4: 其实啊，叔叔找你啊，就是想跟你聊聊。
5: 我不想跟你聊，你已经不是我的好朋友，你抢走我的妈妈，你个坏人。我妈妈是不会喜欢你，宠我爸爸他不会再喜欢任何人。大姑都问过他，我听见了，我们都听见了。
4: 俊杰，大人的事儿咱们先不说，叔叔呢特别特别想跟你成为好朋友，咱们像过去一样就当最好的朋友，天天在一块玩，别的咱什么都不想，可不可以？
5: 你不要哄我，我已经不是3岁的小小孩，我都10岁了，我就是不要和你做朋友。
2: 要跑什么呀，俊杰？古典君也在这儿啊？
5: 黄阿姨，
2: 刚才我还跟大姑提起你了，还说了好多你爸的事儿。
5: 你们提起我爸爸了？
2: 对呀。
5: 唐阿姨，您能不能跟我讲讲我爸爸的事儿？
2: 行啊，带你吃包子去。
5: 好，我最爱吃包子。咱们走。
4: 那个，把孩子看好啊。
2: 放心吧。
4: 来，俊杰，拿着。
5: 我不要。走吧。

0: 常阿姨，你真的配合我爸抓过盗窃犯？
1: 舅妈，叫我舅妈。
0: 哦，舅妈，那我爸爸一定很勇敢吧？
1: 你爸呀，可了不起了，特别机智勇敢。哎，我跟你说，那盗窃犯就坐在我们店里，一声不吭。你爸呀，一眼就把他给识破了。后来你爸还是在舅妈的大力帮助之下，成功破案。
2: 啊，舅妈，原来你也这么厉害啊！你还帮助过我爸呢，我以前都不知道。
1: 舅姐啊，那你以后在你妈妈、舅舅和你大姑面前多夸夸舅妈，知道吗？哎呀，你妈一个月挣多少钱，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也是哈，这开厂做生意的也不能在你这个孩子面前数钱呀。哎，那童铁军是不是更有钱呀？我听说他在深圳管着好几个外国工厂呢。嗯，
2: 谁知道他的事儿？舅妈，你以前认识童铁军吗？
1: 认识啊，还和你妈搞过对象。
0: 可是他们两个并没有结过婚。
1: 哎呦，你连这个都知道，真是个小机灵。
2: 舅妈，嗯，那童铁军他是我爸爸的好朋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他们俩应该是吧。童铁军当年各方面条件也不错，模样、形象、能力什么的都挺好。
2: 他好什么呀？他能有我爸好吗？我爸是英雄。
1: 对对对，那跟你爸肯定没法。

0: 芭比啊，
1: 一个手指头都比不上，差远了。
2: 就是。
1: 哎，静静，那童铁军是不是和你妈又好上了？我都看见好几回了。
2: 你胡说，我不准他俩好。
1: 哎呦，你别生气呀、啊！哎呦，别生气，别生气，我这随口一说，开玩笑的。俊杰，以后呢，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你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舅妈。舅妈呀，最想着你了，啊。
2: 好，
1: 吃包子。
3: 俊杰。妈妈去陪舅舅订酒席，然后呢要帮风中姐进去买些日用品，你吃完饭之后赶紧把寒假作业写了啊。
4: 妈妈，我也想去。
3: 你不能去，大人要去办事，知不知道？
4: 那个童铁军他也去吗？
3: 铁军叔叔会去啊，他还帮舅舅去布置一下婚礼的场地，他得去看看呀。你乖一点啊，吃完饭之后赶紧把寒假作业写了，妈妈要回来检查的啊。
5: 走了。
4: 妈妈再见。
5: 再见再见。
4: 那个童铁军为什么要去？哼，妈妈又不喜欢你，就知道缠着我妈妈。

0: 俊杰，你这怎么一下窜出来了啊？多危险啊！磕着没有？我看看。
1: 没有。童铁军，我在这儿等你很久，我有重要的事要找你。这个你拿好。
0: 哎呀，你个小家伙，还跟我约法三章啊！我看看啊，一，不许再找林海燕。第二，马上离开原平。第三，
1: 不许把这件事情告诉林海燕。
0: 俊杰，叔叔可以跟你保证，这第三点我肯定能做到。不过非常抱歉啊，前两点我办不到。
1: 为什么？
0: 原平是我的家乡，就是我的老家，我不能因为你，我没地儿待呀。我还打算一直待下去。
1: 那你就不许再找我妈妈。
0: 来，咱坐下说可以吗？你听叔叔说啊，叔叔跟你妈妈是好朋友，我不可能因为你跟你妈妈绝交吧？你觉得这样公平吗？你不是老说你不是小孩了吗？这样，那咱们今天啊，用大人的方式，咱们沟通一次，好不好？叔叔保证不会用哄小孩那种假话骗你。
1: 那你们还要交往吗？
0: 我不会勉强你接受我，你妈妈也不会，而且我留在原平还有一个目的，我就是想照顾你们，和你们在一起。
2: 师傅怎么样，没事吧？啊，
3: 摔着哪儿了？就先起来。就是老狗，
4: 铁军，铁军吧。
0: 行了，别忙活了，俊杰，给我啊！帮这么多的忙，都累坏了。
3: 行，我来。嗯，来。

0: 好了。
1: 哎，好小子，助人为乐哈，跟你爸一样，你爸能干，你也够能干的。
2: 你也认识我爸爸？你怎么知道他很能干？
1: 这不你爸爸吗？
0: 来，你搞错了，这是我朋友的孩子。
1: 是吗？这猛一看跟你长得挺像啊，我还以为你的孩子呢。
2: 他才不是我爸爸呢，我爸爸比他厉害多。
1: 孩子，你这叔叔也不是一般人，当初搞技术革新都上厂报来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看怎么越说越来劲了。你现在住哪儿呢？赶紧给我一地址。嗯，我一会儿把孩子送回去，回头我找你去。
1: 行，
0: 咱们哥俩好好叙叙旧。
2: 我又不是小小孩，不让过我，不用你送。
1: 孩子们挺逗的啊，
0: 小机灵鬼儿，
1: 嗯，
0: 特聪明，
1: 这长得跟你真像，说你亲生没人不信，
0: 我哪有这福气啊。
1: 这娟儿，
0: 嗯，
1: 看你这派头，这不是一般人呢，现在大老板了吧。
0: 不，有吗？
1: 肯定的嘛。
3: 家里有人吗？
4: 不是在家呢。
5: 唐美香，你来找林阿姨啊？
4: 我来找你的。
6: 你明天就走？那你不是喝不成我和海宁的喜酒了？
5: 林阿姨已经跟海宁叔叔说过了。
6: 哎呦，这个我也不知道呢。冯生，你真的要去参军啊？你可真厉害，我听说到了部队有不少津贴呢。你可真有出息，你们奶奶不在了，你就是陈家的主人了。我本来还想着你代表陈家来喝我们的喜酒呢。
5: 你不用讨好我，唐美香。海宁叔叔人很好，我很喜欢他，但是就算你嫁给他了，我还是照样讨厌你。
6: 哎，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怎么还没完没了了？
5: 我不是小孩了，你跟别人的矛盾我可以不管，但是你跟我爸的那些破事儿，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6: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
5: 确实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因为我爸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他的错更多。但是你们两个对我家，还有对我妈造成的伤害，这根刺在我心里，他就永远都拔不了。
6: 陈丰收，我现在是林海燕的嫂子，是你们的长辈，过去的事儿已经过去了。你不能永远揪着不放吧。
5: 我明天就走了，这句话以后我都不会再说了，但是我今天就是要警告你，你既然选择嫁给海宁叔叔了，你就得对他好，你还得对林阿姨好，我不允许你再给林阿姨添乱了。
6: 我唐美香干什么了？你们一个个的整天咬着我不放。而且我跟海燕已经保证过了，我肯定会全心全意的跟海宁过日子的。
5: 希望你说到做到吧。
4: 冯生，照顾好自己，一路顺风啊。臭丫头，翅膀硬了，教育起我来了。
1: 真的？
0: 嗯，
1: 你们四个在深圳聚上了？
0: 那可不是。我跟你说，有机会你们来深圳玩，啊，到时候咱们一块儿好好聚聚。哎，强子还记着吗？丁富强，
1: 嗯，
0: 人现在自己当老板了，都胖了。
1: 哎呦，算了，你看你们四个都当大老板了，我一个撂地摊儿的，哪有脸跟你们在一起玩？
0: 人家说什么？咱都三分厂出来的，分什么三六九等？你要再这么说，我告诉你啊，我不高兴了，我真生气。
1: 铁军，我知道你最讲哥们义气。
0: 我听李主任说，这后来你也离开三分厂了，你去哪儿了？
1: 我干了个正事儿
0: 啊，
1: 找二妞去了。二妞离婚了。我觉得带孩子也不容易，我就找他。
0: 不是，你跟二妞结婚了？
1: 哎呦，
0: 哎，当年我记得特清楚啊，这二妞给你写信，把你骂得跟什么似的，你还那哭，哭得都不行了。

0: 现在也骂我呀，你知道吧？这娘们儿也就我能受得了。他现在不光骂我，他抽我的，你知道吗？打心骂赖呀，对不对？他念我呀。
1: 哎呦喂，老狗啊，你可真是个情种。你们几个孩子？
0: 是，二妞带了两个，我跟她又生了两个，总共四个小子。
1: 哎，别光说话，你这趁热。老狗啊，这个你拿着。
0: 干嘛呀？
2: 别，
0: 志俊。我日还能过，真的，我不能花你钱啊！你也别给我钱。
1: 你想什么呢？你听我的，这不是我给你的，啊？你看我这当叔叔的，我都没见过孩子，我给四个小子的，这是见面礼，你必须收下啊！你要不收下，你就不拿我当兄弟。
0: 得了，那我就替他四个崽子谢你同叔叔，谢谢啊！得了。
1: 哎呦，老狗，真好，我真是没想到啊。四个孩子，就这一家子人在一块儿，这多热闹啊！
0: 热闹是热闹，那大后地就闹不腾了。但是我也想明白了，我呀也不指望他们长大了有多大出息，我就想呢，用我自己能力，完了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拉扯成人，我就完成任务了，对不对？
1: 哎呀，好。真好，养四个孩子多不容易啊！
0: 妈，嗨，
1: 你是个好父亲，你可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0: 你要说到这哈，真挺自豪的。当初周老师说我们老狗的，在古代也出过名人，咋不能给老祖宗丢脸呢？你对不对？
1: 你可真是好样的。
3: 心里早就拿您当我自己的妈妈了，只有妈妈才会对我们那么好，只有妈妈才会打心眼里的关心我们、保护我们。您说，家就是远处的港湾，是最明亮、最温暖的那盏灯。其实现在对我跟圣母来说，您就是那盏灯，您就是最亮、最温暖的那盏灯了。
4: 不管我在哪里，你们都有家。
5: 铁娟，别忙活了，你说，你让你帮我摆摊我都不好意思。
6: 聊天归聊天，我不能耽误你做生意。
0: 不是，你这是大老板，干大事的人，你我哪能让你干这个呀？
6: 这什么是大事儿啊？勤勤恳恳的工作，踏踏实实赚钱，这就是老百姓最大的事儿。玩飞镖啊，玩飞镖了。打中靶心有玩具啊，玩飞镖！哎，带着孩子的过来玩飞镖啊！打中靶心有玩具啊！
5: 一块钱十只，但是得站在这地儿啊。
7: 好嘞，
5: 站这地儿。哎，对，
6: 小伙子加油啊！打中靶心有玩具，
5: 拿着吧。
6: 玩飞镖，来玩飞镖吧！打中靶心有玩具啊！
5: 哎，这个玩具啊。
6: 嗯，来，
5: 这五毛。
8: 我一遍一遍的提醒，一遍一遍的提醒，这个衬衫是欧码出口的，怎么还出现这样的错误呢？
9: 我也重申了好多遍，那其他组确实都没问题，但是就是赵四发这组还是出问题了。
8: 又是四发，他最近失误很多呀。小严是他的大组长吧，这得加强管理呀。
9: 四发吧，是咱们红星厂过来老员工，多少有点倚老卖老，小严的话他也听不进去。
8: 司法这样可真不行，太耽误事儿了。这批货绝对不能延期的。你这样吧，你通知大家开足马力，加班加点，也要把司法这组货赶出来。客户那边我再去沟通吧。
9: 那这批错码货怎么办？
8: 那怎么办？搁这儿啊。这个呀，算质量事故，

0: 小严他是大组长，承担一定责任，四发承担主要责任，按厂里的规定，工资奖金全扣。这个四发怎么回事？
1: 那个海燕姐，赵四发他最近心情不好，他老婆跟他离婚了，把他的钱都拿走了。这档口吧，他老母亲又是生病又是住院啥的，反正就是家里各种各样的事，他这也是被钱给愁的。
0: 这样，那谁家没点事儿啊？这不是工作失误的理由啊。

0: 把这个给他吧，别说是我给的，就说是厂里发的补助。嗯。你家里老人看病要紧。嗯。但是啊，这工资单上该扣的钱一分都不许少，严格执行，否则就是对其他同事的不公平了。
1: 是。好，那我忙去了啊。
0: 哎。

0: 俊杰，咱去那边玩飞镖，那玩具特别多。好，那咱们就去那儿比赛。
1: 走吧。
2: 不玩了。
0: 加油！
1: 加油！
0: 哎，
3: 墩子，我不想玩飞镖，
0: 啊？为什么呀？不是说好比赛的吗？
1: 哎，那不是老来进里放学叔叔吗？
0: 走吧，走吧，走吧。
1: 我跟他又不熟。
0: 不熟啊？
2: 那飞镖就是可以玩了吧？走吧，走吧，去比一比嘛。难道你还怕比不过我呀？我才不怕比不过你呢，比就比，走。玩飞镖，玩飞镖，玩飞镖。哎，梁子，孙子呀，人，好好投啊，打中靶心，我给你算会儿玩具，拿着。
4: 没事儿，我不用你送，我得靠我自己的实力。嘿，小子，这话说的有志气，做事就得凭自己的实力，凭自己的本事。来，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全是我的错，以后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了。侯总，不好意思啊，真不好意思，两天。 最多两天，我把缺的货一件不少的给您送到仓库去。嗯，您要觉得时间来不及的话，我直接给您送到码头。运费由我们日出厂承担啊。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侯总，谢谢。哎。
6: 林海燕，你啥意思啊？工资和奖金都给我扣了，你还让人活吗？
5: 坐下，坐下说。
6: 做个屁！就弄错一个码，你至于的吗？林海燕，咱可都是红星厂的老人，你罚我钱，就是当着外人面打我脸。
5: 你坐下，我们好好说。
6: 我不坐，给我个交代。
7: 子凡，我们一起共事的日子不短，我特别感谢你这些年对日出厂的付出，但今天这个事情的确错出在你啊，你应该接受这个教训。罚你的钱罚多少，这是工厂的规定，我是厂长，那我就应该公事公办呀。
6: 对呀，你现在是大厂长，你得公事公办呢。
7: 可是林海燕，你别忘了啊。 当初，你都是从我眼皮子底下进的红星厂，现在跟我谈起公事公办，我看你啊，你现在是人一阔脸就变，你忘本了你。
5: 以前的事儿，该我林海燕。

0: 记住的，我一件不会忘。但工作的事情一码归一码。这个日出厂呢，是我开的，但不是我一个人的，那是每一位职工的心血。不信你去看看，你犯的错是其他的同事加班加点的替你在补救，你接受这个惩罚是理所应当的。不管是谁，谁敢拿日出厂的工作开玩笑，我林海燕就要公事公办。
1: 好样的
2: 啊，林海燕，
1: 你大公无私，你公事公办。你给我等

0: 俊杰，你水平不行啊！我再买一个，肯定能中。
1: 把两脚分开，重心放低，把身体侧过来，肩膀放平，手要稳，也要准，稳稳的，扔。
2: 我射中了，看到没有？太厉害了！
3: 行，
1: 太厉害了！
3: 林俊，你这教练在现场训练有效果。
1: 他算什么教练呀？他就会说，让他自己投，他也不行。
4: 行，这样啊，两个小家伙，那叔叔跟你们玩一次，怎么样？行吧。
2: 好。
4: 这样不行，你是大人，你手臂长力气大，不公平。哟，还有公平。行，那这样，我可不是左撇子啊，我用左手，这样公平了吧？再加个难度，你们俩看好了，我现在是不是背着站的？
2: 是的。
4: 看清楚了啊！

0: 害了，太厉害了！俊杰，你这个叔叔太伟大了，他是用左手。
1: 你这个叔叔好厉害，他太厉害了。
2: 他投的还行吧。

0: 这些文件我都看完了，先放这儿了啊。
1: 小雅，考察的情况怎么样？市场思路确定了吗？
0: 这次回来的确掌握了不少的市场信息，至于思路嘛，我打算回去跟合伙人再商量一下，所以我决定下个月就回欧洲了。
1: 这么快就要走？爸爸是不是
2: 要很久见不到你了？
0: 爸，您多保重身体，您放心，我在那边会照顾好自己的。
1: 哦，对了，小童来过电话，应该过两天就回来了。
0: 童总，这些日子一直都在原品啊。
1: 是啊，本来说应该回来的，后来又说家里还有些事情没处理，得喝完一个亲戚的喜酒再回来。
0: 他难得回去一趟，肯定有很多朋友需要聚会的。那他没有跟您说其他的事情吗？
1: 具体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哎，下次让小童亲自给你打电话。
0: 好啊。
3: 行了，拿着这玩具回去吧。
4: 嗯，好。
5: 刚才那三个飞镖全部正中靶心，百发百中的技巧得练多久啊？我也想试试。
3: 想知道吗？

来，我跟你说啊，刚才那第一次那飞镖，那是我瞄准的。

0: 哥，你们二院有没有熟悉的专家医生啊？啊，对，我同事的老母亲肺部有阴影，我想找个人帮着看一下，看看情况严不严重。嗯，是。行，那你如果联系到了，你赶紧告诉我啊。好嘞，好嘞，好嘞，再见。
1: 哎，我是林站长，
0: 哎，
1: 看看几点了，你抓紧回家休息去。
0: 对，我这就走。车间那边怎么样啊？
1: 放心吧，都没问题，而且今天晚上我值班都盯着。
0: 哦，行。
1: 你找啥呢？
0: 一个小盒子，木质的，这么大吧？我前两天还看见了，怎么现在到处找都找不到啊？
1: 是特别重要的东西吗？
0: 对呀，非常重要，特别重要。
1: 我放这儿了。
2: 木质，
0: 哎，算了算了算了，我到时候回家再看看吧，不用找了。

海燕，你不让我好过，你也别想好过。

0: 真行啊，找人挡我是吗？哎，放开我！太高兴了，人生当红发，良人当归极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5: 央小满。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叶海燕，赵四方，你要干嘛呀？叶海燕，
1: 你不让我好过，你也别想好过。
2: 董铁军是怎么舍得出手？
1: 太忘恩负义了吧你啊！你太见钱眼开，太不讲情面了吧！扣我钱让我丢脸是吗？今天跟你没完！
2: 赵四方，有什么话我明天就厂里慢慢说行吗？你先放开我！
1: 我现在就要你给我说法，凭什么扣我钱呢？
2: 在厂里说了吗？
1: 别碰我钱！
2: 打你！
1: 打你！打你！打你！
2: 打你！
1: 别动手打了！
2: 志坚，
1: 回来！
2: 你放开，干什么你？
1: 凭什么扣我？哎！
3: 燕子，伤着没有？啊，没事吧？没事。
1: 燕儿，你怎么样？
3: 没事儿。
1: 行，
3: 你们看看。
1: 你等着，我追他去。
3: 哎，别！
1: 哎，
3: 这种流氓必须把他抓住啊！是赵四方。什么？赵四方？等我。哎，铁军。
1: 今天这事儿千万不要跟别人说了啊，尤其是张华姐，她要知道了肯定得炸了。回头我找赵思发再好好谈谈。行，我知道了。
3: 疼不疼，俊杰？
1: 不疼。好了，行了，这两天啊别沾水，知道吗？
3: 嗯。
1: 哎呀，这小俊杰，嘿，真勇敢，能保护妈妈了啊！
3: 真是个小男子汉，了不起！俊杰，你今天可吓死妈妈了！你怎么突然一下就冲出来了？
4: 刚才我在院子里玩弹珠，听到声音我就冲。
1: 俊杰，叔叔啊，首先要表扬你今天的勇敢，真的非常的棒。但是呢，还有一件特。

0: 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叔叔要告诉你。
1: 特别重要的事儿。
0: 嗯。以后再遇到这种突发的情况啊，可不敢这么贸然的冲出来了，知道吗？你现在还小呢，有很多这种突发的情况，你现在还不懂怎么处理。你想想，这万一今天这歹徒手里拿着凶器怎么办？他要下狠手怎么办？你还应付不了。
1: 那我妈被人欺负，我就啥也做不了吗？
0: 你能做呀，你可以喊呀，大声的喊，喊人过来帮忙，对不对？但是呢，他绝对不能把自己陷入到这种危险的境地当中。这万一坏人把你给抓了怎么办？你妈，她还得反过来拼了命的来救你，那你们俩不是更危险了吗？对不对？
2: 俊杰，你看啊，如果今天铁军叔叔没有来，你被打伤了，那你叫妈妈怎么办啊？
0: 行了行了，不说了啊，孩子已经明白了。
1: 嗯，我懂了。嗯，等我以后长大，长得又高又壮，我就能保护妈妈。
0: 对，俊杰，真是个好孩子。你将来一天一天的长大长高，那个时候就更能保护好妈妈。
1: 我肯定长得比你还高。
0: 嘿嘿，对，你肯定长得比我高，至少得高一头。哈哈哈。

0: 呀，真行啊，找人打我是吗？今儿我跟你鱼死网破。
1: 放开我！
2: 子方，好久不见。
3: 红姐君，
2: 不对，昨天晚上算是见了一面。
4: 韩燕，当初是你给他们安排的相亲，你管杀也得管埋。你现在就去跟陶春梅说，让他以后不许见你哥，不许见。
5: 不可能，这话我绝对不可能说。
4: 海燕，现在我是你嫂子，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啊。
5: 哎呀，美香，你说的他们之间的这个事儿，我都不用去问我哥，更不用问春梅。我用我林海燕的人格担保，他们俩之间根本就没什么事儿。
4: 那是因为你没看见他们俩有说有笑的样子。
5: 哎呀，你别小题大做行不行？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添堵吗？
4: 你知道什么呀？陶春梅这么多年都没结婚，为什么呀？她就是想等一个有文化有水平的人。我们家海宁就是这样的人。海燕，陶春梅肯定对海宁有意思，她就是想做你嫂子。
5: 唐美香，你能不能别这么自说自话呀？我也不骗你，我以前确实是想让陶春梅做我的嫂子，可我哥喜欢的是你啊，他最后决定娶的也是你，为了你他都跟我吵架了，这还看不出我哥对你的真心啊？你说你们明天就要办酒席了，你还闹什么呀？
4: 我就是不许他们见，不许见。
5: 不可能。那你如果连正常的朋友之间的交往都不能接受的话，那我劝你啊，你和我哥这婚别结了，散伙得了。我马上把订的酒席退了，回头给你订的那些新衣服也退了，散伙。
4: 啊，不能散伙，坚决不散伙。海燕，我就是担心。
5: 那你担心什么呀？为了陶春梅你大可不必。你看昨天我和战花姐还表扬你呢，说你进步了，才进步了一天你就这样了。美香，你和我哥日子还长着呢，你自信一点，大气一点，行不行？
4: 好吧。
5: 那行了，你这话你今天就在我这儿说说，别去烦我哥和春梅了，回头把我哥烦跑了，我可不帮你。
4: 那不行，我现在是你嫂子，我们是一家人，你到啥时候都得帮我呀，必须帮。
5: 以前陈大妈也老拿这句话压我，你们俩可真像。给你个标准的回答，我帮可以，那要看你的表现。我去见个客户，有件事情你抓紧办一下吧。你拿着那批搓马衬衣的样品去找美华公司的刘经理，他们可能需要那批货。
6: 那批搓马衬衣有销路吧？
5: 试试看吧。
6: 太好了，哎，我现在就去办，我跟那老刘关系还挺好的。
5: 等一下，还有件事儿，这个你给司发吧，让他去找上面的医生，我都联系好了。哎，等我忙完了再找他好好聊聊吧。
6: 好嘞，你忙一会儿。
0: 第二医院，
7: 铁军，让你说他林海燕是不是太过分了？我这本来就一堆事儿呢，他又跟我来这么一手。
8: 来，四方，喝酒。四方，咱这么说啊，你说你要是领导，厂里的职工给厂里造成损失了，然后呢，你扣了他的钱，他不依不饶的上你们家去找你没完没了，甚至打你，完全不讲理，胡作非为，那要是你，你怎么想？
9: 我是普通员工吗？我不是普通员工，我是跟他林海燕从红星厂出来的老人了。
1: 咱别的不说，当年他为了给你写证明材料，一次次找我签名，我都给他签了，我帮他大忙了。我
8: 行了行了行了，
10: 你刚才说这个呀我都知道，我记着呢。
8: 司法，我这心里头其实我可感激你了。
1: 你看你记着的吗？他林海燕记着吗？他林海燕不记着。铁军，当年你们要这个女人你算对了，这个女人太不念旧，太忘恩负义了。
8: 行了啊，这我跟海燕呢，我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轮不着你说，你也别乱说。家有家法，常有常规，是不是？咱就说你这次，那你犯了错，海燕作为厂里的领导，她按照你们厂里的规章制度这么去办事，这没毛病啊。你们现在这个日出厂，那不是大家伙一块说吃大锅饭稀里糊涂过日子的这种单位吧？这你也明白呀。你说海燕她从最开始只有几个员工的这么一个小加工厂，然后现在扩大了这么大的规模，多不容易啊。司法，你刚才也说了，你是一路走来跟着一块儿创业的老人了，你们厂里什么情况，你们厂里多艰辛，那你比我得清楚吧。
1: 是，我知道他不容易，但是我就是气不过呀，我不就弄错一个码吗？他至于这么铁面无私吗？他，我也不怕当着你面说，今天我把话就撂这儿，我赵四发跟他林海燕没完这个事儿，我大不了跟他鱼死网破。
8: 你这样，你看啊，今天我呢把你叫出来，咱们纯粹是过去的老哥们儿、老同事，咱们一块儿喝点酒，叙叙旧。这按理说呢，你们厂里的事儿跟我也没关系，我也管不着。可是我得丑话说前头，今天我把话就放这儿了。如果你以后还找海燕的麻烦，或者说呢，你找海燕家里人的麻烦，那我绝对不答应。
6: 方铁军，你啥意思啊？你威胁我呢是吗？
8: 哎，我可没这么说。我佟铁军你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儿。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
11: 哎，刘哥，那什么，我这就过去找你啊，衬衣我都给你带着。哎，不用你请客，我知道你最爱吃这个春晖饭馆的锅包肉跟地三鲜，是不是？我都给你带过去。行，咱们边吃边聊，等着我啊。好嘞好嘞。

0: 这不就是海安姐找的最重要的东西吗？怎么裹到衣服里边了？陶春楼，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1: 哎，四方啊，金饭碗、银饭碗、铁饭碗，甭管是什么饭碗。反正你自己要不珍惜的话，什么饭碗你都得稀里糊涂的，你得给他砸了。你到时候丢脸，那可丢的是自己的脸啊，到时候的损失那对你来说那就是最大的损失。
2: 最大的损失？
1: 嗯，
2: 我现在就已经损失到家了，铁军。

0: 啥意思啊？我听说了，你们家里人现在遇到难处了，这钱你拿着，当应个急。
1: 我都追到林海燕家去要打他了，当年你跟林海燕什么关系？
0: 我清楚，你这个钱我不懂。
2: 这个钱啊，子爸，你一定收。
0: 咱们过去都是老同事了，也别说客气话了。 当年我跟海燕是什么关系？现在是什么关系？这事儿不重要，可是你对海燕这个态度，我得再强调一下，我绝对不会再说第二遍。
3: 给我来个锅包肉，地三鲜，再整个肘子，拍个黄瓜，行。
4: 好，是。
3: 啊，都带走，就这些啊，能快点啊。
4: 好。
3: 哎，铁军哥，还四八，
5: 铁军哥，
3: 田哥，你们俩都怎么在一块呢？
5: 嘿，春龙，怎么这么巧啊？四八，那什么，厂里说你没来，你跟这儿吃着呢。
3: 凑巧，凑巧。
5: 春龙，你赶紧坐下，咱们仨正好一块儿吃个饭啊。那个服务员，再加套餐具。
3: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这还得去客户那儿，那什么，我正好找你。
5: 拿着啊，这是二院的一个大夫，赶紧带着你老娘看病，他是这方面特别厉害的专家。谢谢你啊，程总，又帮我申请补助，又帮我张罗医院，这哥们儿真没白交。
3: 哎，那什么，海燕姐不让我说，我还是跟你说实话吧。你那钱啊，是他自掏腰包给你的，这大夫也是他托人关系找的。 海燕姐说了，你工作上出了差错，那得认罚。但是呢，家里边有困难，她不能不帮。
5: 这都是林海燕帮我的，
3: 我哪认识什么大夫？行了，那个我是真着急。对了，林哥，您呢？
6: 嗯，
3: 你回头帮我给海燕姐。
5: 这是什么呀？
3: 我也不知道，她说是特别重要的东西，昨天找不着了，急得跟那什么似的。
0: 我后来一看，在这个样品衣服里边呢。啊，行，那你别管了，我回头给他。不是，你坐下来，我们这刚吃。可不，等我，啊，你们别喝了啊，
3: 我走了啊，哥。
0: 行，那你慢点啊。
3: 行行，好嘞。
0: 走了，慢点啊。行了，坐下吧。 四方，你说你认识海燕得有十几年了吧？你真不了解她的为人吗？行了，不说了，来，咱俩赶紧喝完这顿酒，你马上带着你妈赶紧去找专家看病去，听见没有？
7: 太不是人了，太不是人了，我这。

0: 你看咱们俊杰真是越来越懂事了，这碗筷亏值的。俊杰，你都快成姑姑的小帮手了。
1: 那是，大姑父，以后我还要跟您学做菜呢。妈妈说男孩子什么都要学，最重要的就是自食其力。
0: 好好好，等你长大了，姑姑就教你做菜啊。
1: 好。
2: 哎，俊杰宝宝啊，你现在真的不用学做菜，你现在呢每天就是要快快乐乐安安稳稳的就好，这样啊大姑才安心。这样今天晚上你就别回去了，明天我们一起跟姑父去陪你舅舅迎亲去。
1: 那我妈妈呢？她不跟我们一起去迎亲吗？
2: 当然去了，明天一早你妈妈和铁军叔叔要帮你舅舅去布置婚礼的会场。
1: 我也想替舅舅布置，班里的文化角都是我布置的，黑板报也是我出的。
2: 真的？哎呦，我的宝宝这么厉害啊。哎，你别说这点儿，你还真像你铁军叔叔。我们红星厂以前的黑板报都是铁军叔叔出的。哎，黑板报，要是没有黑板报的话，
1: 要是没有黑板报怎么了呢？
2: 要是没有黑板报就没有你了。
1: 为什么呀？
2: 哦，哎，行了行了，这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俊杰啊，一会儿我和你姑父还要去陈姐家，你呢自个儿在家乖乖的看完电视早点睡觉啊。
1: 好吧，可是大姑，我真的很想去布置酒店。
2: 我的小俊杰呀，你怎么这么爱操心？
3: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让铁军叔叔去张罗啊。
1: 哇，
2: 走走走，哎，被窝。
4: 海报做好了吗？我想让你先拿回家里我看看。
5: 啊，已经拿着了。
4: 嗯，
6: 不过等会儿啊，我还得给海
5: 宁去拉个大衣柜，可能回家得晚点。
4: 行，那我下了班回家找你哈。
7: 有个东西要给你。
5: 好。

0: 干嘛不让我去布置吗？童铁军能布置，我也可以啊。
1: 以后跟叔叔还当好朋友，行不行？
0: 反正我妈妈也不喜欢他，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和他做好朋友？
2: 我哥是怎么了？又想着买个大衣柜，他那个地方能放得下吗？
1: 哥说了，唐美香非要买，不买就跟他闹腾。
2: 明白了。哎呀，我这嫂子呀，真的是把我们服装厂所有的新款试了一个遍，然后她说她都喜欢，全拿走了。那可不是需要一个大衣柜吗？
1: 切！我现在啊，真是太理解你哥了，海宁是真不容易。哎，你说大衣柜，我突然想起来了，
3: 我这儿还有你一个东西，
1: 这是你的吗？
2: 怎么会在你这儿啊？
3: 是春龙给我的，说夹在什么衣服里头了，还特别强调了一下，说对你特别重要。
1: 这什么东西？
3: 我还好奇呢，这是什么稀世珍宝啊？还是什么机密文件啊？
2: 哎，对了，我不是说要给你样东西吗？来试试。
3: 还给我买衣裳了，我这儿有的穿，浪费这钱干什么？
2: 哎呀，我们厂出了的新款式，那也不能让唐美香一个人当模特啊！快，试试合不合适？
0: 这个铜铁军还想跟我做朋友？
1: 哎呦，那衣服还是毛料的呢，这挺贵的吧？
2: 啊，快试试吧。

0: 人生当苦无方，良人当归即好。
1: 人生当苦无方，良人当归即好。
2: 唉，也行，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吧。不过你得同意让我布置酒店，我也得给你看看我的水平。
3: 海燕，这个你一直留着。
1: 嗯，对，一直留着呢。
0: 这么些年你这心里还有我是吗？
1: 我心里一直有你，只是
3: 海燕，
0: 你不用说了，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明白了，在你的心里啊，哪怕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哪怕你只记得我这么小小的一点，我就满足了，我真的很满足。
3: 海燕，
0: 我太高兴了。人生当苦无方，良人当归即好。
1: 人生当苦无方，良人当归即好。
3: 海燕，我爱你。
4: 谁啊？
1: 谁啊？
4: 没事，这大晚上的，
3: 可能是风吧。
1: 嗯，那个太晚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4: 行，那我送你吧。
1: 嗯。

0: 我爱你。
1: 爸爸，童铁军把妈妈抢走了，妈妈不要你了，妈妈也不要我了，他不要咱们俩了。

0: 长顺，海燕说让我穿这身衣服去喝喜酒，怎么样，好看吗？
1: 好看，你穿啥都好看。
0: 你呀，就会哄我开心。
1: 哎呀，赶快叫俊杰，时间快不够了。
0: 哎呀，对呀。
1: 俊杰，起床喽，姑姑给你做的肉包子出锅了。
0: 俊杰宝宝起床啦，太阳都要晒屁股了，
2: 得起来去喝喜酒喽。
1: 两个最大的包子给你留着呢，快点出来。
0: 孩子，
3: 长顺。
1: 嘿，
3: 长顺，
1: 怎么了花？
3: 俊杰，俊杰他不见了，
1: 不见了。大姑，我走了，我去找爸爸。俊杰去找他爸。
3: 俊杰，他去找他爸，他就去找占良，那他就会，哎呀，这不就是说他呀？
1: 你别慌啊，你在家等着，我去外面找他啊。
3: 俊杰，我的俊杰。
1: 海燕，海燕。
4: 姐夫，你怎么跑来了？
1: 俊杰回来过吗？
4: 俊杰昨天不是在你们那儿住吗？
1: 俊杰不见了。
5: 童铁军这个大坏蛋，他抢走了我的妈妈，我恨他，我恨死他。妈妈已经不要爸爸，他再也不要我们，我们也不要他，我只要和爸爸在一起，我永远和爸爸在一起。大姑，我走了，永远都不会。
6: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我是俊杰，我是冯俊杰，我想你，我会永远陪着你的，爸爸，爸爸。
4: 好，谢谢毛老师，谢谢毛老师。那你有消息一定要告诉我啊。好的好的。哎
3: 呀，怎么着啊？
4: 他说他也不知道。
3: 这孩子跑哪儿去了呀？我的俊杰宝宝，你不是要大姑的命吗？
7: 姐，燕子，怎么回事啊？这俊杰怎么不见了？学校那头老师同学问了没有？
4: 问了好多人都说不知道，要不然的话报警吧。
3: 对，报警。
7: 行，那我去。这样，姐
4: 啊，
7: 你去看看呀，俊杰走的时候拿没拿走什么东西。
8: 姐夫，你帮我找两张俊杰的照片，我马上去派出所。
1: 我找上去，
3: 我看看他拿走什么东西。
8: 班主任那边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4: 都说不知道。
8: 姐夫不是说俊杰留了张纸条吗？纸条呢？
3: 小手枪没了。哎，长顺，钱还在，但是照片没了呀。
7: 你说这有没有可能昨天晚上俊杰来我家找我了？
4: 你说昨天晚上在门口的人是俊杰啊？他看见我们了。
3: 哎呀，你俩说啥？俊杰看见你俩干啥了？啥意思啊？
4: 姐，
8: 你先别着急啊。是这样，昨天晚上海燕来我家找我了，然后我们听见门口有声音，可是出去的时候呢就没人影了。
3: 童铁军，你混蛋。好，我明白了，我现在啥都明白了。你俩干啥了？你俩说什么了？哎呀，你们两个人现在不是没有关系了吗？童铁军，你还我俊杰，你把俊杰还给我。
4: 姐，不怪铁军，怪我没跟您说。我和铁军重新开始了。
8: 哎，海燕，
4: 可能俊杰昨天听见我们谈话了，
3: 海燕啊，俊杰可是你的亲儿子，他是不是以为你不要他了？哎呀，
4: 姐，那俊杰是我的亲儿子，我能不要他呀？
1: 花儿，你别着急，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3: 误会？什么误会呀？常顺儿能有什么误会呀？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7: 姐，这件事儿真的不能怨海燕，要怪就得怪我，都怪我。我原本想啊，等回头俊杰接受我了，我再慢慢的跟大家解释。可是我真没想到，哎呀，行了，先不说这个了，姐，咱马上去找孩子，我一定替你找到俊杰啊。
3: 听好了，你俩，管你俩想怎

0: 怎么着？你俩在不在一起？
1: 如果我的俊杰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也不活了，我真的不活了。
2: 姐，
1: 活，
2: 姐，姐。

0: 片脚。
1: 爸爸，您要是还活着，您肯定比谁都强，比谁都神奇，谁也代替不了您。

1: 当做我妈妈大坏蛋，可恶！这坏蛋不会是找我的吧？
2: 是，
1: 你们永远也别想找到我。
3: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走走，
4: 恭喜恭喜啊！
1: 谢谢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2: 里边请。
0: 林医生，
2: 周医生，
0: 恭喜恭喜恭喜！
1: 哎呦，谢谢周医生。
2: 新娘子真漂亮，林医生。
1: 真漂亮，林医生好福气啊！来，
0: 里边请，里边请。
1: 李湘，
0: 哎呦，丽丽，哎呦，你来了！
1: 愿意那么气派，哎呦，
0: 谢谢谢谢，
1: 婆婆拿房，哎呦，
0: 来就来嘛，
1: 送什么红包呀？
0: 恭喜啊，谢谢谢谢，里边请啊，里边请。

0: 哎，春龙啊，你过来一下，咋了？
1: 好嘞，哎呦，谢谢，
2: 哎，春龙，刚才我见着常顺姐夫已经到了呀，我还看见他跟铁军说话呢，怎么一转眼功夫俩都没了？还有，海燕跟战华姐迎亲的时候就没见着他们俩，他们到了吗？是不是已经进去了？
0: 那他们有点事儿，一会儿就来了。
2: 哎呀，这都几点了？海燕平时一直都很准时，不会迟到。海宁啊，我还是跟你说实话吧。家里边出了点事儿。
0: 咋了？
2: 那个俊杰找不着了。
0: 啥？俊杰不见了？
2: 怎么回事？具体我也不知道。
0: 常顺姐夫就说应该是昨天半夜就不见了，后来还留了个字条，
2: 离家出走了。
0: 啊？为什么呀？
2: 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找人去吧！哎，别！那个，你先别着急。那个海燕姐特意让我给你带句话。
0: 你说你今天结婚，所有宾客都来了，你肯定不能走啊。再者，还有就是咱们这事儿，先别告诉新娘子，不然破坏那个婚礼气氛多不好。不是，那怎么办啊？
3: 那铁军哥已经找他去了。
0: 俊杰不见了，出那么大的事儿，我是当舅舅的，哪能安心？
4: 还能办酒席呢？还别急，海宁哥，您听我说，海燕姐跟铁军哥肯定会想办法的。
2: 咱们酒席完了就立马找他们去，行吗？
4: 姐夫，要不你别去了。一呢，我是担心我姐，你在家照顾她，让她别再激动了。二呢，是这家里得有人呢，万一这俊杰回来了呢？
5: 你和我姐千万别出去，如果俊杰回来了，无论如何你得把他留住，你得告诉他一定要等妈妈回来。
6: 好，他回来我一定把他留住啊。那，你放心吧，你别着急，家里有我呢。
7: 我已经去派出所报过案了，分局我也去了，现在民警同志已经安排人手帮着去找俊杰了。
5: 太好了，我想着去他要好的同学家再去找找看呢。
6: 咱们呀，分头去找。
5: 行。
7: 我去俊杰那，平时爱去的公园，少年宫再去看看，车站码头我都会去。
5: 好，
6: 姐夫，一定要劝劝姐啊，别让她气坏了身子。你告诉她，一切等找到俊杰之后再说，到时候她想怎么打我，怎么骂我都行。
7: 你放心，一切都有我呢啊。
4: 那我们赶紧去了。
6: 赶紧去找。行了啊，我们先走了。
1: 谢谢，哎呦，谢谢，
8: 欢迎，
1: 里边请，里边请。哎呦，张姐，好久不见。
9: 是啊，美香，我们小十年不见了。

0: 这个拿着。
1: 哎呦，您
0: 喜东西啊！
1: 哎呀，您这太客气了。
2: 尚姐，现在怎么有点健老啊？
0: 嗨，
2: 生活过得不顺心啊？
0: 我都退休那么多年了，整天围着家务转，你说能不老吗？哎，听说你有个小姑子是日出服装厂的老板，你给介绍介绍。
2: 我家小妹可想进他们厂了。
1: 哎呦，张姐，您这是在托我走后门吗？哎呦，没问题没问题。
2: 想当年在清洁站，张姐您多关照我呀，那是处处严格要求，真是帮助我不断进步。
1: 您好我都记着呢，
2: 现在你有事求我帮忙，那我还能不帮吗？
1: 是不是？
0: 是啊是啊，你像现在你有本事了，肯定能帮张姐的忙。
2: 那我家小妹的事儿就拜托你了啊，张姐记着你的好。
1: 行，包在我身上。
3: 我们家海燕是厂长，
2: 我是她长嫂，我说行就等于她说行。
4: 哎呀，哎，先让张姐进去吧。啊，
0: 哎呀，美香啊，你这新郎长得是又帅又体面，太有福气了，
1: 是
0: 有能耐了。
1: 哎呀，我们家海玲最好了。
3: 哎呦，张姐，不就是你妹妹想进个日出厂吗？没问题，小事一桩，随时啊。
2: 里面请，里面请。
0: 谢谢啊。
1: 好嘞，好嘞，好嘞。
4: 我
0: 先进去了啊，
1: 回头咱们聊啊。
0: 哎哎。
4: 美香。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啊，你怎么能替海燕大包大揽呢？厂子里边的事儿，得他自己做主啊。
1: 怎么了？不就这个人吗？哎，我这嫂子说话这么没力度啊？
4: 不是我。哎呦，我不是那个意思。
3: 这都快开席了，海燕怎么还不来呀？
1: 这迎亲不来，喝喜酒还迟到。厂长架子端的是不是有点太大了？还有冯占花那两口子。平时嘴上都说得挺热闹的，关键时刻连半个人影都看不到，是不是太不给咱俩面子了？
4: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本来就是嘛，真要把咱俩当回事，早就该到了。这都几点了，太过分了。怎么着？我问你怎么着？他们不来，咱们还一直这么等下去啊？
5: 不用等了，他们有事儿，来不了了，跟我说过了。
1: 啥时候说的？不来了，他们有啥事儿啊？啥事能比喝咱俩的喜酒还重要啊？
6: 啊，那个，海林哥，里边人都齐了，他都催着呢，开始呗。
4: 啊，行行行，马上进，马上进。啊，
5: 海燕厂子里有急事儿，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我回头跟你细说啊。咱们先进去吧，赶紧的。
1: 不来就不来，你俩还是看不起我呗？

0: 哎，小朋友，
1: 来来来，叔叔问你们一下啊，这个小孩你们见过吗？
2: 没有，不认识他。
1: 刚才这个小孩过来跟你们踢球了没有？
3: 没有。
1: 没有吗？
4: 没有。
1: 在别墅你们见过他吗？
5: 没有。
1: 啊，行，好，那你们玩吧，谢谢啊。
6: 没事。

0: 铁军，
1: 我爸，
0: 你跟海燕分开吧。
2: 俊杰是我们的孩子，我。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

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你怎么样？好点了没有？生活还闷吗？
1: 程顺，这俊杰，他要是有个好歹，我真的就活不成了。
2: 花儿，你别这么说，别吓我啊！俊杰不会有事儿，你也不能有事儿。
1: 当年，战良没了，我这魂儿就跟着也没了。后来是俊杰宝宝把我这口气儿愣是给吊起来了。如果他不在，我冯振辉儿就真的是没了。可是程叔，我舍不得你呀。
2: 花儿，别这么说，你还有我，还有我啊！俊杰一定会找回来的，
3: 一定能找回来。
0: 你别着急，
3: 海燕和铁军他们也都在找，
0: 你可千万不能怪他们啊！
1: 不怪，我不怪海燕，也不怪铁军。可是你知道，他们终究不姓冯啊。只有我俊杰宝宝他姓冯，他是战良留下的唯一骨血，是我的命根子啊。俊杰，你在哪儿啊？你快回来呀！
2: 花儿，别哭了，别哭了，花儿啊。俊杰会找到的，会找到的。
4: 过来，兄弟！
5: 阿姨您好，这车是去省城的，对吗？

0: 吗？
1: 对，你的票呢？
2: 阿姨，我没有票，也没有大人陪，但是我一定要去省城。
3: 那不行，小孩没票，不能坐车。
2: 阿姨，我求您帮帮我吧，我要去找我爸爸，我不小心和他走散了。他是人民警察，正在省城执行任务，到我省城就能找到我爸爸了。
3: 你爸爸是省城的警察？
2: 阿姨，您瞧，这就是我的爸爸。阿姨，我就坐在司机叔叔的旁边，我保证听话，保证不给你们添麻烦。阿姨，您就让我上车吧。
3: 行，那你在这等我，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啊。
2: 谢谢阿姨。
3: 等会儿啊，等会儿。

0: 同志，您好，是这样，我现在啊找一个小男孩，大概也就这么高吧，大眼睛小圆脸，挺精神的。这我这有照片。
1: 讨厌！
2: 来了来了，
0: 好了，上车了上车了，这孩子哪儿去？
2: 哎，
0: 同志你好，你说什么孩子呀？我也正找孩子呢，你看这是他照片，就是这孩子，见过吗？
2: 这孩子刚才说他要去省城，
0: 没呢，他说啊，他爸爸是省城的警察，要去省城啊找他爸爸。那他走了没有啊？坐的哪趟车你知道吗？
2: 没呢，这车这还没开呢嘛。这孩子啊想坐车，但没票，我刚才去请示领导了，人领导意思说这孩子自己一个人坐车，这不安全。我这还想跟他说呢，回来人就不在这儿了。
0: 哦，明白了，谢谢啊。
3: 算找着你了，你说你这么跑出来，家里人多着急啊，我急疯了，知道吗？哎，我不回家，你放开我，佟铁军，你放开我，你大坏蛋，你个讨厌鬼！
0: 你听叔叔说，先跟叔叔回家，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家再说。啊，
3: 佟铁军，你个大坏蛋，我不想看见你，你抢走我的妈妈，我讨厌你，我讨厌你。
0: 先跟叔叔回家，啊。
4: 军机，谁的钻石？

军姐。

0: 俊杰，俊杰，俊杰，俊杰，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啊！
1: 俊杰宝宝，俊杰宝宝，你倒是说话呀！说，妈妈在这儿啊！俊杰，医生，哥，他怎么样了？你们都先别着急啊！刚才我一直在里边看着呢。啊，手术做得很顺利，他现在是因为麻药劲儿还没过，所以还没醒。啊，俊杰啊，腿上有两处骨折，还有就是皮外伤，嗯，其他都没问题。
0: 会不会有后遗症？放心吧，不会的。俊杰真是幸运，听目击者说啊，他是从两层高的楼顶上掉下来的，幸亏是铁军挡了他一下，要不然这后果真是不敢想。两层楼，我想想就后怕。哥，那铁军怎么样啊？我们现在能去看看他吗？
1: 铁军他是脑震荡，
0: 啊，
1: 还在昏迷中。 阿言，张梦洁，你们都别着急了，急也没有用，都会好起来的啊。

0: 君，铁君，快躺下，快躺下。你终于醒了，
1: 海燕。俊杰呢？他怎么样了？
0: 俊杰没事儿，他刚刚做完手术，睡着呢，腿部骨折了。
1: 俊杰他骨折了呀，是我不好，我不该追他，他就不至于爬到房上去了，都是我不好。你快点带我去看看他。
0: 哎呀哎呀，你快别动了，快躺好，躺好。你也受伤了，知不知道？脑震荡。你躺好了。你们两个吓死我了。
1: 海燕，你别在这儿了，你赶紧去照顾孩子吧。啊，吃的这么小，就伤得这么重。哎呀，真是我该死，我对不起你，对不起湛良。
0: 哎呀，
1: 对不起你们全家人，你骂我吧。
0: 哎呀，骂什么骂呀，铁军，没人怪你。俊杰是你找到的，俊杰没走丢，你把他找回来了，就比什么都重要。不多想了，你好好养着啊。
2: 海燕，别担心了，铁军呢再观察一下，明天就能出院了。俊杰还得住一阵子，但没事，他只要好好养着，肯定会没问题的啊。我都跟同事打好招呼了，有什么情况他们随时会来找我的。
0: 雅哥，你赶紧回去吧，今天没有参加成你的婚礼，真是对不起啊。
2: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当舅舅的，俊杰出那么大的事儿，我都没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我都愧得慌。
0: 哎呀，你这个婚礼都没有参加完你就赶到医院了，我还愧得慌呢。新郎哥，你赶紧回去吧，然后替我还有姐夫铁军向美香道个歉。你们人生这么大的事情，我们一个都没有到场，回头美香肯定得生气了。
2: 不会的，咱们都是一家人，我回去之后啊，把原因跟他说一下，肯定不会生气的啊。

0: 今天是咱俩结婚的大日子，他林海燕不来参加，你说走就走，你们林家是怎么回事啊？整场喜酒你心不在焉，客人都还没走光，你倒是先回医院了。医院医院，你到底是跟医院结婚还是跟我结婚？有人住在医院别回来得了。
1: 夏文，你先别生气啊，别生气了啊，对不起啊，都是我不好。

0: 今天有件事儿，我应该跟你说的。
1: 你有啥不能跟我说的？你有啥说不出口的？你是不是又去见陶春梅了？林海洋帮你俩继续勾搭的吧？他每天来见我，
0: 疯了吧你，汤美霞？那么难听的话你能说得出口？俊杰今天不见了，你知道吗？海燕、战花姐、姐夫还有铁军都快急疯了。海燕为了不影响咱们俩人婚礼，千叮咛万嘱咐跟春龙说不让他告诉咱们俩。后来我知道了，我一看你那么开心，我就没跟你说嘛。是我承认，婚礼上我是有点心不在焉的。可俊杰是我外甥，我是他亲舅舅，我能不揪心吗？
2: 俊杰不见了，但是你说走就走，你也没告诉我呀。
0: 我走的时候，客人是还没走完呢。那是因为俊杰跟铁军受伤了，他去医院了，我得去啊。再说了，我找你了，没找着啊。那会儿你去哪儿了？你去哪儿了？杨姐说你在厕所里边数红包呢。不问青红皂白的就怪海燕，还把陶春梅扯出来，真行。我现在真是不确定，咱们俩人这婚到底是结对了还是结错了。
2: 腿还疼吗？俊杰，妈妈惹你生气了，对不对？妈妈知道啊，是妈妈没有照顾好你，对不起啊。
3: 妈妈，你还会要我吗？
4: 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你是我最亲最亲的人，妈妈永远永远爱你。
5: 可是我不要佟铁军当我的爸爸，我看到他抱你，我讨厌他，我讨厌他。
4: 俊杰，现在咱们不说这些好不好？乖乖的先把伤养好了啊。
3: 妈妈，你真的不要我爸爸吗？大姑说你和我爸爸感情可好了，谁都比不上我爸爸。可是你为什么要理佟铁军？
4: 俊杰，这件事情是妈妈没有处理好，妈妈不对。可是俊杰，大人的事情太复杂了，你现在还不懂，我们以后再说这些好不好？
3: 我懂，我什么都懂。妈妈，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你，连春龙叔叔也喜欢你，可是你都不要他们的呀，你只喜欢我的爸爸，那你为什么要理那个佟铁军？

0: 铁军叔叔，他是个好人。
1: 就算他是个好人，我也不要他做我的爸爸，就是不要。
2: 海宁，我的好海宁，我道歉，我错了，都是我的错。我乱说话了，牛，要不你打我一顿，打我！
3: 你干嘛呀？
2: 海宁，我是因为太爱你了，咱俩结婚，我觉得比啥事都重要。海燕不来，我是挺生气的，可是俊杰的事儿你也没告诉我呀，你别怨我了好不好？
3: 知道你生气。那你也不能把话说那么难听吧？
2: 那是因为我满脑子都是你，除了你我就没有顾及别人。我一着急就乱说话了，我嘴笨，但是我心好呀。
0: 我保证，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这样了。我明天就去找俊杰，我给他买好多好多的东西。
2: 海宁，我的好海宁，我最爱的海宁，你别凶我了好不好？你转过来，你转过来，你转过来嘛！
3: 你想，你以后能不能讲讲道理啊？
0: 好，好，好，我讲道理，我一定讲。
3: 北夏，对不起了，我不应该冲你发脾气。今天这事儿呢，我也有责任，我是应该。早一点告诉你的，
0: 就是啊，你本来就应该告诉我，我是你爱人。海宁，今天是咱俩洞房花烛夜，我不要和你吵架。

0: 抱抱我，你抱抱我，你亲我一下，亲我一下，快！
1: 妈妈，你真的不要我爸爸吗？爸姑说，爸爸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妈妈，妈妈，我求求您了。我求求你，
2: 我求求您了，您不要离开我。
3: 俊杰，不离开啊，不离开，你永远是妈妈的宝贝，妈妈不离开，我向你保证。
2: 我求求您，千万不要抛弃我爸爸。
3: 妈妈没有忘记你爸爸，一直记着，一直记着。
2: 走啊！我不能再听下去。

0: 陈龙，
1: 哎，
0: 这次出口产品的面料用的是新面料，熨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温度啊。
1: 我知道，我会盯紧啊。
0: 嗯。这几天我家里事儿比较多，一会儿还要去医院，厂里的事情你帮我盯紧。
2: 厂里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有我呢。哎，俊杰这次是怎么了？怎么突然还离家出走了？
0: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1: 我好听说是铁军哥救了俊杰。
0: 是。
1: 那个。
0: 你就别多问了，这厂里的事情一定帮我盯好了啊。
1: 行，这事交给我，你快回休息吧。
0: 行。那谢谢你了，陈龙。

心里。妈妈，我求求您，我求求您了，您不要离开我。那你叫童姐姐走啊，叫她走啊。我不能再想童姐。

0: 俊杰宝宝，大姑给你剥个橘子吃啊。
1: 我不吃。大姑，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0: 哎呦，别哭啊。行行行，你想要啥大姑都给你去买啊。
1: 能替我把童铁军赶走？
0: 这样不好吧，这次如果没有他的话，那你可就危险了。
1: 他救了我，我可以给他写表扬信，一封很长很长的表扬信，但是我就是不要他做我的爸爸，就是不要。
0: 俊杰宝宝，你听大姑说啊，这事儿说到底得你妈妈自己做决定啊。
1: 我问我妈妈，她也不回答我，她就知道哭。我想爸爸，大姑，我想我

0: 野宝宝，不哭啊，大姑也想你的爸爸，想我的战亮呢。
1: 我不要童田君做我的新爸爸，如果我妈再理他，我就走，我一定还会走的。
0: 哎呀，俊杰宝宝，你别动，别动！哎，你不能走啊！你要去哪儿？你别再吓大姑了。童卷君和你妈妈的事情，咱以后再说好不好？以后啊，
1: 不好。
0: 哎呀，我的俊杰宝宝，你这不是要大姑的命吗？

0: 哎呦，张花姐，您怎么来了？来，快请进，请进。姐，
1: 哎，
0: 您坐会儿，我给您倒点水啊。
1: 好。
2: 铁军，
0: 哎，我，哎呀，姐，您这是干什么呀？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
2: 哎，我不能起来。
0: 您可别吓唬我呀，这是出什么事了？到底怎么了？这是，
2: 铁军，谢谢你救了俊杰的命。海宁都跟我说了，说如果不是你的话，俊杰就危险了。
0: 哎呀，姐，能找到俊杰呀，已经算是我给您赔罪了。可是我没想到他还受伤了，您不怪我，我就已经够无地自容的了。您说您还这么给我跪下了，我这，您这不折煞我吗？姐，咱们起来，有话好好说，行吗？
2: 哎呀，我不能起来，不能。
0: 呀，姐，那您这样，我也给您跪下了。
2: 你快起来，起来！
0: 我不管。
2: 当年，佟婶儿救了俊杰的命，我都没有来得及跪谢，他老人家就走了。这次，可是你救了俊杰。救了我们老冯家的根儿，俊杰要是出了事儿，我也活不了了。
1: 铁军，
2: 我就算是在这跪上一天一夜，也不足以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啊！
0: 哎呀，姐，别，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知道俊杰他是战粮的骨肉，在您心里的分量和位置，我知道有多重。我向您保证。我尽我所能的，我尽我一切的能力，我保护好孩子，行吗？
2: 铁军，
0: 啊，
2: 你真是这么想的？你真的会保护这个孩子？
0: 是是是，放心吧，啊，姐。
2: 那铁军，你能不能答应姐一个请求？
0: 姐，别说一个请求了，您就说吧，啊，您说什么我都答应您，但是您现在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咱们别跪着了。咱们起来，坐下来慢慢说，行吗？
2: 行行。
0: 哎，来。

0: 谢您坐。
1: 铁军啊，你跟海燕分开吧。

你们一家都好吗？童总一定和你们全家聚会过了吧？他会对你提起我吗？我不想让你知道我的情况。我希望他没有说。 就算说了也没关系，我本来就是个死人了。十多年了，你早就把我给忘了，忘了也好。湛良，只要你幸福，只要你过得好，我就安心了。

0: 我知道你对海燕是真心的，海燕也愿意重新考虑你，
1: 也说明她想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2: 可是要不是俊杰反对，我肯定不会阻拦你们俩的。
3: 这样好不好？您给我一点时间，就当给我一个机会，我希望能让俊杰这孩子接受我，行吗？
1: 哎呀，不行啊！你知道这孩子跟我说什么？他说这个家有你没他，有他没你，多吓人呐！这不是要我的命，要海燕的命吗？如果这个孩子再出什么事儿的话，国风这会儿也活不下去了。你就当你占花姐给人自私，你恨我怨我都没关系，
0: 但是铁俊，我求你了，你就跟海燕分开吧，行不行？当年海燕突然怀孕，跟谁都不说这孩子的爸爸到底是谁，
1: 就算是丢了公职，就算是别人在后面骂他指指点点，他都没说。直到后来湛良亲口承认了，我们才知道
0: 他是为了保护孩子爸爸的前途才这么不管不顾，顶着这么大的压力受了这么多的委屈。他们两个人很快就结婚了，我们谁都没有想到。
1: 后来湛良走了，海燕也没有再嫁，直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海燕对湛良的感情有多深。
4: 其实他跟林阿姨结婚之后我就没怎么见着他，他不是警察嘛，总值班要么就出差，几乎就没来这住过。
3: 这个东西你一直留着？
5: 啊，我一直留着呢。
3: 这些年心里还有我？
5: 对，一直有你。
6: 孩子们早认真相，说你亲生没人不信。
2: 看来我们这个俊杰宝宝啊，这点不像湛良，倒随了铁军。
5: 这是你铁军叔叔，去给叔叔问个好。
7: 铁军叔叔，你好。

铁军，等你回来啊，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儿，一件你绝对意想不到的事儿，珍宝啊，吓你一跳。

0: 在等我。怎么了？你怎么了？
1: 敏杰是我们的孩子，我。你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

0: 战良说他有一个办法，
1: 先堵上那些流言蜚语，这样的话你的工作那肯定没有问题，不会受影响，之后孩子也能名正言顺的出生。哎，等铁月回来了，咱俩再去办个离婚手续，到时候我保证用不了一分钟就能跟铁俊见面。
0: 张良还说你和铁俊要把我姐当亲姐啊。
2: 这个世界上我就我姐这么一个亲人，你和铁俊一定要对我姐好，这孩子以后也要永远对我姐好。
0: 后来张良和我约好了，说等你一回来就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可谁知道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战良突然就离开了。战良走了以后，姐整个人彻底的崩溃了，完全垮掉了，只有我们的俊姐，只有小俊姐可以安慰她。她每天就呆呆的抱着孩子不放手，他说俊杰的身上有战良的血，所以俊杰哭他就觉得战良在哭，俊杰笑他就觉得战良在笑，只有俊杰让他觉得战良没有离开，他才能撑着活下去。所以孩子的事儿，我再也说不出口了，我什么都不能说呀，永远不能说。
2: 明白，都明白。你做的对，你做的非常对。
0: 原谅我，一直没有把孩子的事情告诉你。
2: 海燕，这么多年背负了这么大的一个秘密，你承受太大的压力了，真的是我让你受苦了呀。
3: 来，胜利睡了
2: 啊。是
3: 啊，这两天为这孩子的事儿把你给累坏了。
4: 累。海燕把胜利带到这个程度不容易。看来海燕在胜利身上没少花心思
3: 啊。
4: 怎么不睡啊？这两天连惊带吓的，你也累了，赶紧睡吧。
3: 哎，长顺啊，我把话跟铁军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他会不会答应啊？
4: 真想知道我的想法了
3: 啊。
4: 我刚才
3: 啊
4: 真的仔细想了想这件事儿，我觉得这回吧你是有点过
3: 啊。那你不支持我呀？我这不都是为了咱家俊杰吗？
4: 我也疼俊杰呀。俊杰不但是你的心头肉，也是我马长顺的心头肉啊。可是花儿，海燕和铁军这些年的遭遇一茬接一茬，现在他们好不容易都安稳了，要是他们还能在一起，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啊。
3: 我也知道这是好事儿啊。我对铁军说了那样的话，我心里也不好受，可是这不是咱们俊杰反对吗？我一想到咱们的俊杰如果再出什么事儿的话，长顺啊，我这两腿就发软，我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
4: 我知道咱肯定不能让俊杰受委屈啊。

0: 他的想法会变。你这一棒子把海燕和铁军的事儿给砸死了，对他俩是不是不公平啊？
1: 哎呀，那现在我也没法子了，狠话我都已经甩给铁军了，他走不走就看他自己的了。
2: 我又不会拿着枪逼他走啊。
1: 可是俊杰啊，他一直揪着我的心，我只能晚上睡觉睁着眼睛，我死死的盯着他。
0: 花儿，这事不能急啊，得慢慢来。我知道我们那会儿是最善良的。
1: 我不善良，我对海燕和铁军都太狠了，真的太狠了。这些年姐变了好多，外人看不出来，觉得她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铁娘子，可是我和姐夫知道她不一样了。她一喝就醉，一说就哭，就像是个淘气，看着挺结实的，可是轻轻一推她就要摔碎了。我不能再拿孩子的事情去推他了。
3: 对，绝对不能了，是我欠战良的，我欠战花姐的，我也欠你欠的太多了，都是我不好。
1: 没有，
3: 都是我不好，对不起。
1: 你没有对不起我，铁军，你知道吗？有了俊杰，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也是最安慰我的事情了。俊杰，是我和你的孩子，为了他，我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做。但我最大的遗憾是，我不知道妈在临走的时候有没有听到我跟她说的话。我告诉她了。我说俊杰是你的亲孙子，可是妈，妈再也不能回答我了。
3: 咱妈如果知道这件事，肯定会支持您。你是最好的海燕，最好的。
1: 铁军，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不知道姐如果察觉这件事情的真相之后会是个什么样子。她越依赖俊杰，我越害怕。
3: 有我呢，都有我呢。

0: 您前段时间回原平了，那是不是见到了很多朋友啊？有没有见到战良他们啊？
1: 战良他十年前就牺牲了。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6: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7: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8: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当跨越重阳的味道，遇见八闽山海，炉火之上的中西交融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4: 我呀去您白师傅教教我们吧。
5: 马来西亚菜的一个根就是来自闽菜。
4: 哇，这个汤好鲜啊，
6: 好吃，
7: 压力嗨呀、
8: 我非常喜欢这个菜，明天做。
9: 杨子梅，我们老板娘好。
4: 好，你们好的。哦，
10: 我投降了，我对鱼太陌生。
11: 中西合并，没有我没有你，研究不出来。
3: 天然海丝，滋养山海百味。祖辈相传，凝聚闽人智慧，寻味八闽风物，感受闽式生活。杨大厨学闽菜，敬请期待。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8: 央小满，
9: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0: 请问师长，什么时候率领你的部下缴械投降？
11: 我们对于投降的回答是什么？
12: 血战到底，绝不投降！血战到底，绝不投降！血战到底，绝不投降！血战到底，绝不投降！
13: 无论如何，把这本花名册交到党中央手里。
14: 陈树湘这边，一路上的战斗之后，面对的是弹尽粮绝。
15: 树湘，咱们现在已经是弹尽粮绝了，就算上咱们从民团那儿拿的，也是杯水车薪。大路完全走不通，想到湘南，只能过那座山。最大的问题，就是士兵们一整天没吃东西了，翻山，比登天还难。
13: 老汉，刀山火海，别无选择。我现在只有一个念想，就是想为咱们红三十四师留个后。
15: 好，咱们翻山。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田园，我是高凡，陪您继续看《绝命后卫师》。陈淑香腹部重伤，久治不愈，鲜血浸透衣衫，身体早已经撑到极限，却硬生生咬牙坚持。他心里只有一个执念，哪怕拼尽自己最后一口气，也要带着队伍冲出去。属于这支后卫师的最终突围之路正式开启。
1: 为了一条生路，34师决定翻山。
2: 大少，哎，醒醒，走！小心，给我拉你啊！来，拉过来，来，上！来，来，来！
1: 弹尽粮绝的34师，走到了一处村庄，他们只能询问老乡，希望能获得一些食物。

0: 哎，老韩，
1: 哎，
0: 怎么样？
1: 哎，不行，跟前几个村子一样，不管我怎么敲门，他们都不开。
0: 本来想买点东西的，这个愿望都没法达成。
2: 有吃的，有吃的了，快过来！给我有吃的了，
3: 别想，别想，
2: 给我留点。
3: 到了，
1: 我说是土匪吧？他们把咱们的粮食都抢走了，要是让他们进了屋，还有命吗？
2: 有吃的了，有吃的。哎，干什么呢？哎，把东西都给我放下！都给我放下，都放下，都放下，都放下，别吃了，都放下。同志们，把东西都放下啊。
4: 阿爸，你听一听，那当官的在说什么呢？
1: 同志们，咱们不是土匪，不是强盗，不是民团，咱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是为了老百姓打天下的部队，咱们绝不能拿老百姓的任何东西。啊，这些晾晒的东西肯定是这家人人家过冬的口粮。同志们，你们想想，如果咱们把这些东西全吃了，这家人冬天不就没得吃了吗？
4: 阿爸，他们要是土匪早就砸门了，他们真的和土匪不一样。
1: 扛枪的能有好的？别说了。
0: 同志们，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咱就是再苦再难也不能忘了纪律，要不然的话，咱们跟那帮白军有什么区别？咱们参加红军还有什么意义？警卫员，
5: 到。
0: 看一看，咱们还有多少钱？让我算算，照价赔偿给老乡。
1: 女儿，他们说什么？
4: 听不清。
1: 他们还是拿走了我的粮食。
4: 阿爸，听他们的话。几天都没吃东西了，
1: 那是咱们俩半年的口粮啊！
6: 全体都有，吉姆走。
1: 好，把东西放下，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啊！快，出发了。
4: 阿爸，他们走了。

0: 算给留了一半。
1: 阿爸，你看，这是他们留下的大洋。
0: 啊，这可是一辈子没听说过的事儿啊！他们究竟是一支什么队伍？
2: 没能找到食物主人的34师，最后还是离开了。而陈树香的伤势也比起之前更加严重。

0: 来，三哥俩在井冈山的好多事
1: 真是你瞎想什么呢？真是，
0: 哎，是不是你撺掇的？咱俩有一天晚上跑人家炊事班偷了一只鸡呀、啊？
2: 是我。主要是做熟了没放盐，
0: 放了
2: 这那么淡。
0: 哎呀，当时首长就拎着咱哥俩在全军面前做一个检讨，看看你当时那个样，哭得跟个小屁孩似的。
2: 行，哎呀，首长批评你的时候你没哭啊？
0: 我没哭。
2: 你还没哭呢。你
0: 老韩
2: 啊，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顿饭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一顿饭。
2: 啊，
3: 报告团长，东南、西南发现了民团，正在向我们逼近。
2: 集合部队。
3: 是。紧急集合。
0: 现在是咱哥俩履行诺言的时候了。
2: 你们干什么？
0: 记着啊，老韩，带着战士们过姑子河，只要过去了就是向南。我呢替你打掩护。
2: 这事儿我不同意。
0: 我告诉你姓韩的，你别跟我犯贱啊。
2: 师长，咱们两个人从井冈山开始出生入死，你还不了解我吗？不用争了，你带着人走，我去打掩护。
0: 你别忘了你是个红军战士，你要服从命令。
2: 我有权利提出我的意见。
0: 你没这个权利。我是三十四师师长。
2: 就因为你是师长，你更应该明白你现在的职责是什么。属下，你的使命是带着这些人走出去，带着咱们红三十四师的火种活着冲出去。你不用跟我争了，我打掩护。

0: 这个不会是咱哥俩最后一次握手吧？
1: 只是这辈子的，马克思那儿还会见面的。

交出

0: 在行军的路上，三十四师发现了云团。
1: 机枪，一切行动听指挥。

0: 叔叔，普宁兵的枪声越来越激烈了，韩团长他们会不会出事啊？
1: 同志们，只要翻过这道岭就是姑子河了，过了姑子河咱们就安全了。大家一定要明白，韩团长的拼死阻击为的是什么。

0: 同志们，看这个样子，从正面突围是没有希望的。这样，从后山突围，在那儿隐藏，准备走。等等，韩团长，我和木子李留下来掩护大家。怎么了？你怀疑我的枪法？
1: 神枪猎人，名不虚传，我刚刚见识了。那好。
0: 那这么办吧，你们每个人留三发子弹，其余的子弹交给我和穆子里。如果是这样，你们两个人就会成为我们后卫的后卫了。
1: 还能有谁呢？<笑>
0: 你不像个打猎的呀，
2: 韩团长。其实他本身就不是
3: 樊家谱是吧？
0: 好，听你的，同志们，手上就留三发子弹，其他所有子弹，全部交给穆连长还有猎人，向后山转移。

0: 高兴能和你战斗到最后。
1: 我只是想让你听完我的故事。你是唯一一个听完的。
0: 谢谢你啊，师父。
1: 真把我当你的师父了。那我一会儿说撤的时候，你一分钟也别停。
0: 那不行，我要和你坚持到最后。
1: 我不想让你听完我的故事，就死在这里。
0: 可是师父，敌人来了。
1: 你老婆叫啥？
0: 我老婆的名字可好听了。

0: 而在最后的并肩作战中，一路上沉默寡言的猎人终于吐露出自己的故事。
1: 我夫人的名字也好听，叫吕红儿。
2: 吕红儿，师娘的名字好洋气，肯定是个大家闺秀啊。
1: 等一下，节省子弹，一会儿我让你打的时候再打。我夫人是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一个机要秘书。
2: 原来师娘是……
1: 直到有一天我才知道她的真实

0: 回来了。
1: 怎么做这么多好吃的？
0: 今天是咱们俩的结婚纪念日啊。
1: 哎呦，
0: 你忘了？

0: 进去。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0: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1: 说吧。
0: 我是共产党。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红儿，我没有因为你是共产党的身份而感到惊讶，相反，我认为我的夫人给我带来了荣耀。
0: 为什么？
1: 国民党军内现在衙内专权，小人得势，我都快憋死了。
0: 金泉，虽然你穿着国民党的军服，但是你向往着光明正义。既然你已经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那等我完成这次任务后，如果能够顺利脱身，咱们一起去投奔共产党，投奔红军。
1: 黑暗里待得久了，谁不向往光明？红儿，我听你的。
0: 金泉，万一我执行这次任务的时候出了什么意外？
1: 不会有意外的。
0: 好，我会小心的。
1: 祝你成功。
0: 祝我们成功。

0: 师父，那师娘后来呢？
1: 后来
2: 报告。
3: 嗯，来介绍一下，这两位是上峰派来的特使，我刚才还在他们面前夸下海口，说你的枪法军中一绝，今天要给我撑足面子，否则的话我这个司令官就当到头了。
1: 司令，我想问一下我夫人。
3: 一个大男人怎么婆婆妈妈的？电话里不是跟你说了吗？司令部机要秘书李红儿去赣州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两三天就回来。
0: 师父，那师娘后来到底出没出

看清楚了，没错，正是你太太，司令部机要秘书吕红儿。我知道此刻你的心一定在流血，你还在想，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如此残忍？我承认，确实有些过分。但是你太太吕红儿背叛党国，窃取情报，她罪该万死，这是她应有的下场。只是我以为，这一枪不该由你来打，但这是上峰的命令。作为军人，我只能服从。

0: 军们终于分清了红军和土匪的区别。在两天水米未进饿到极致的情况下，这群战士依旧为民着想，守规矩，而猎人藏着的秘密更是让人读懂了乱世下大家的无奈。他与木子李断后，为大部队突围争取生机，明知道是九死一生的结局，他们依旧挺身而出，毫无退缩。他们能不能为队伍搏出一条生路呢？还有身负重伤的陈树香，能不能带着仅剩的战士成功突围呢？
1: 师父，我不走。
2: 快走。
1: 我不走，要是死在以前，
2: 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亲手打死了他。我亲手打死了我的夫人。我打死了我最爱的人。我已经完成了你的遗愿，我现在已经是一名红军战士了。我知道你想我了，我也想你，咱俩很快就能团聚了。
2: 师父，你说什么呢？
1: 我俩的

0: 从来不敢对人提起。今天你知道了，我希望你活下去，把我俩的真实姓名告诉组织。我叫罗金泉，我夫人叫绿红儿。走吧。
1: 不，师父，我不走。
0: 快走。
1: 我不走，要是死在以前，我不走。
0: 师父跟你说的都是废话呀。
1: 师父，走。好，我走。你一定要活着，我等你，我等着你。

这位34师的神枪手倒在了自己奉献一生的沙场，而残酷的战斗仍然没有停止。

抓活的，同志们，我们红军绝不做俘虏，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0: 给我生，
1: 生三个大胖儿子。
2: 我不，我要给你生一群。客家前辈说过，要出远门的人，只要把指甲放在门槛下，不管走多久多远，一定能回来的。木哥，我会一辈子都等你回来的。

0: 最后的最后，三十四师面对的是目不暇接的牺牲。很快，他们来到了下一道防线面前。
1: 参谋长，一排长，到，到。
2: 看见没有？那道防线，是姑子河最后一道防线。只要拿下它，上了桥，咱们就能到达湘南。到达湘南以后，大伙儿就都安全了。三营长，你带着战士们从左翼进攻，一排长，你跟着我从右翼进攻，没问题了吧？
3: 没问题。

0: 市长，桥呢？
1: 应该是被敌人毁了吧？
2: 报告！报告市长，枪声惊动了附近的民团，他们大概有300人左右，正在向我们这边集结。
1: 检查弹药。
0: 没有弹药了。市长，敌人碉堡那儿好像还有。
1: 敌人离咱们还有多远？
2: 不到500米。
1: 三营长，带人去阻击。
0: 是，一连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3: 面对滔滔江水，陈树湘也做了一个决定，他希望能为34师保留最后一点血脉。
1: 往后你们哥仨要是有了孩子，跟他们讲讲咱们红34师的故事。你们发财了，我叫陈树湘，是红34师的师长。你们哥仨都会游泳吧？
2: 会会。
1: 好，你们三个人这个小分队可以出发了，我们留下来给你们打阻击。
4: 叔叔，咱为什么不能一起走啊？
1: 傻小子，你看看这条河多宽，咱们要是过河的话至少需要15分钟，咱们又没弹药，敌人马上就到来了，以后咱们这帮人正在过河，那不就像被人打靶子一样？不过你们放心，我陈树湘完全有信心帮你们拖满15分钟。

0: 红军战士通九子。
1: 到。
0: 我手上这面军旗是红三十四师的军旗，它代表咱们红三十四师全体战士。你们作为红三十四师的血脉，我命令你们代表红三十四师向党中央归建。

0: 们不走，我也不走，我要留下来跟你们一起战斗。
1: 姓什么？
0: 姓赖。
1: 叫什么？
0: 赖娇娇。
1: 哪个娇啊？啊？
0: 娇，傲的娇。师长。
1: 这就对了。合格的红军战士，既然是红军战士，咱们就得听命令，是不是？啊，
0: 是。
2: 九子，
0: 叔叔，

往后你们哥仨要是有了孩子，跟他们讲讲咱们红三十四师的故事。顺便告诉他，别忘了我。

倒在战壕里的陈树湘也意识到，他迎来了自己最后的时刻。

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丧子弟，人生。

你们发财了，我叫陈树香，是红三十四师的师长。

0: 是现场编的，因为史料当中是红三十四师是全军覆没，也没有史料说究竟有谁回来了。然后导演就希望我们要给这个艺术作品一种希望，传承上的希望。我只是觉得他可能整部戏都没损失，他一直是绷紧的，恰恰是在他牺牲的时候，他觉得他的担子完成了，他的任务完成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笑了一下，这种笑是对天地的笑，对那三个孩子的笑，同时也是对自己的笑。我的任务完成，随便了，你们抓我发财了。
1: 朝阳之下，逃出去的赖娇娇三人向他们的师长做了最后的告别。

0: 这是我们胡辛的纵队，胡辛纵队，哎，胡辛纵队，哎，我们在这儿呢！快点，舅子，快把咱们的军旗展开给他们看看，看看，看看，我们胜利了，我们回家了，胜利了，我们红三十四师向党中央跪见了，胜利了！这样一段历史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讲给观众听啊，它不是一个贯通的。 普通题材，它是一个太特殊的啊，这样一个题材，一群太特殊的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像流星一样就在这个时空当中划过了啊。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们，他们是千万的众生当中的一个，没有他们可能这个路走得更艰难啊。你想在红军长征的路上，平均一公里倒下一个闽西子弟，一点不夸张。 那么你做这么一部戏，记住这段历史，我觉得非常有必要，也是我们当下影视人的一种责任呢。那么可能还有更多前赴后继的人，啊，在中国革命史上有太多这样的人，也是想通过这样一部作品，去纪念这些无名英雄。
1: 剧中最让我动容的细节，是陈母反复念诵的那句诗。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是啊，这也是陈树湘从年少一直铭记到现在的誓言。他牺牲的时候，其实只有29岁啊，这是多么短暂、壮丽的人生。看到这里，相信大伙和我一样，心底满是对红五军团第34师的敬意。 一支用血肉之躯铸就奇迹的队伍，绝命后卫师是独属于他们的光荣称号。我们会永远铭记这群平凡而伟大的革命先烈。观影田园《绝命后卫师》的系列故事就暂时讲述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稳定畜禽产品供给，优化规模结构，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节水抗旱稻，不用育秧可直播，半矮耐密多用途，大豆种业育出新方向。东海全面开渔在即，鱼灯巡游盼丰收，饱口福有眼福，炒鸡大赛趣味足，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主要畜禽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更有保障，产业素质提升更有质量，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规模结构和产业生态更加优化，重大动物疫病得到有效防控，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保持更高水平，绿色转型取得新成效。规划提出规范发展楼房养猪，河南是畜牧大省，郑州的一家大型养殖企业就把猪舍搬进了楼房，还发展起田养猪、猪养田的循环经济模式。这里的生猪育种中心有13栋猪舍，每栋6层，年可出栏生猪220万头。在猪舍里，进风口装有4层空气过滤系统，能够有效滤除流感、蓝耳等病毒，为猪群提供接近外科手术室标准的洁净空气。
1: 这是我们猪舍的智能巡检，它也是我们所有装备的智能控制中枢。除了它的那个可见光的摄像头之外，它其实内置的还有声音和光电的传感器，能够采集猪舍内的环境的参数，比如说猪群有没有腹泻，然后有没有发烧，然后体表有没有异常的特征。
0: 养猪最让人头疼的就是环保问题，周边居民不敢开窗，气味难闻，而在这里偌大的猪场却闻不到臭味，靠的就是灭菌除臭工艺。
2: 它通过我们的3层过滤系统，在猪舍里边产生的污浊气体和我们的臭气，经过第一道酸洗、第二道氧化和第三道的紫外处理之后，能够完全达到比外界的大气空气洁净度还要好的一个效果。
0: 此外，养猪过程中产生的猪粪尿经过固液分离，固体变成有机肥，液体加工成水肥，全部用到

0: 周边农田，实现养殖废弃物100%资源化利用。
1: 谁也得需要浇了，也派工人过来，水带往上一接，然后再连到咱这个主管上，搁一块地都可以浇了。反正一亩地省个2-3斤吧，然后电费了、人工了，咱都省了。
0: 如今，养殖场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已经应用到全国1100多个养殖场。
2: 规划还提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注重挖掘风味、功能等特色，推动优质特色畜禽产品差异化发展。湖北枣阳的枣北黄牛是湖北省唯一的中原黄牛类地方品种，如今从养殖到餐桌，当地依托枣北黄牛走出了一条产业升级之路。
0: 在湖北枣阳的这家养殖公司，数字化大厅里存栏数量、黄牛电子耳标信息、各栏舍饲喂进度、整个牧场的家底儿，在这块大屏上一目了然。在这里，喂牛讲究的是精准，不同栏舍、不同生长阶段的牛饲料配比都不一样，整套流程由中控室统一调度。
3: 标单确认好之后，下发到我们对应的大屏牧场，然后师傅就可以根据LED 大屏进行一个准确的添加，然后添加完之后就自动进行放料，撒料车上会有一个终端，可以看到对应的蓝色应该撒多少料。
0: 养得好还要卖得俏，在枣阳城区的一家枣北黄牛肉餐厅，一口大铁锅架在火上，厨师守在锅边，时不时掀开锅盖撇去浮沫。
4: 我们选用的牛肉都是枣北土黄牛，每天现宰现杀，像我们的一些特色菜，牛骨清汤锅、牛肉丸、牛肉干、卤牛肉都特别受大家的欢迎。
2: 规划提出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畜牧业发展，如今很多的养殖场都用上人工智能。
0: 在甘肃高台的这个奶牛养殖基地，从科学饲喂、清洁养殖到无菌挤奶、冷链收奶，全链条严格把控奶源质量，全力产出优质生鲜乳。
5: 每天的奶量大概是在70多吨左右，然后主要是发往四川的市场。
0: 河南确山县的一座智慧数字牧场内，智能环控系统能精准调节羊舍的温湿度，自动化饲喂机可按照营养配方投递饲料，每只羊的耳标实时传输健康数据。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帮助下，种羊繁育质量和养殖效益实现双提升，
4: 提高品种繁育、精准饲喂、疫病检测、产品追溯、电商销售等全产业链的智能化水平。母羊的繁殖产高率达230%左右，断奶羔羊成活率95%左右。
2: 规划提出要培育推广优良畜禽品种，实施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加强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肉牛、肉羊两种推广力度。
0: 威远黑山羊是川南极具代表性的地方特色品种，受过去近亲繁育等因素影响，品种产高率长期偏低。近日，四川威远县养殖企业联合四川农业大学研究团队，通过优选多胎基因育种加多高技术，攻破黑山羊繁殖的关键环节，基地的一只母羊顺利产下6胞胎羔羊，且全部健康存活，刷新威远黑山羊单胎产高纪录。
6: 我们通过优选多胎基因配合精准选育、同期发情、避免近亲繁殖等技术，从源头解决黑山羊产得少的问题，让多胎高产从偶然现象逐步变成稳定常态。
0: 据了解，自8月15号基地迎来产羔高峰以来，累计产羔已超过4000只，不少母羊一胎可产下3至4只羔羊，一改过去南方黑山羊胎均仅1.5至2只的繁育现状。近日，新疆吉木乃县启动2026年秋季人工授精工作，计划完成30000只经济杂交配种任务。据了解，杂交羔羊4至5月龄即可出栏，较同月龄本地品种动体重提高3至5公斤，母羊年繁殖率提升至140%，实现羔羊错季出栏均衡上市，有效规避集中出栏价格波动风险。
7: 把幼者两种送到牧民家门口，今年秋季计划配种30000只，杂交羔羊长得快，肉质好，每只能多挣200-300块。
0: 这段时间，新疆。

0: 当地方言产生跟着我们，有人和问题就马上能解决。
1: 方言产生跟着我们，有任何问题就马上能解决，不用再担心。专场送好，我们各族各安心，更省心。规划提出发展壮大饲草产业，提升草产品质量。眼下不少地方的牧民正在加紧收割牧草，为牛羊备足口粮。
0: 入秋以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全域天然草场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乌拉盖管理区赫斯格乌拉牧场，牧民依托机械化设备集中开展打草捆草除草作业，有效提升收储效率。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草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天然草地平均高度、植被盖度、鲜草产量稳步向好。 今年锡林郭勒盟打草面积约3000万亩，整体收储工作将持续至10月初。今年乌拉盖的草长势还不错，草质也好，这些草达600多斤的大包可以打700多包，足够我家的牲畜过冬。
2: 四川盐亭县年初蓝肉羊21万只，眼下正是倾注饲料储备的黄金期。在文通镇金牛村，村民们将玉米秸秆砍捣归拢装车运往附近的加工点。农户说，冬季是肉羊养殖的关键期，单靠干草喂养营养往往跟不上，而密封发酵的倾注饲料能最大限度保留青绿饲料的营养成分，是肉羊冬季育肥的优质粗饲料。目前，当地养殖户已储备倾注、黄注等饲草料10万余吨，为肉羊安全越冬备足口粮。
3: 羊的特别爱吃这个倾注饲料，10颗星特别好，营养也很好，长膘快，比外面买的饲料划算得多，还能帮周边的这个种植户解决秸秆处理的老大难问题。两边都是得到实惠的。
0: 规划提出要提升畜禽产品加工流通水平。 9月10号，在云南施甸县尤望镇 2261.8公斤冷鲜猪肉装车发往缅甸， 这是当地的冷鲜肉首次走出国门。 在屠宰加工车间，经过标准化屠宰严格检疫的生猪冻体整齐悬挂，每一批次产品均加盖检疫咽气印章，并附带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此次出口的冷鲜猪肉全程保持0到40摄氏度恒温冷链储运，密闭运输，全程保鲜，通过陆路冷链直达缅甸市场， 最大程度保障肉品品质与新鲜度。本次出口冷鲜猪肉有2200余公斤，实现了试点冷鲜肉出口东南亚的零突破。此前，当地生猪产品主要供应国内市场，如今冷鲜肉成功出口缅甸。按照计划，到今年12月底，施甸对缅甸猪肉出口量有望达到200万公斤。
4: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安徽合肥举办的全国种子双交会上，展厅延伸到了田间地头。我的同事杜野在现场发现了一些特殊的稻种。这个稻是我们现在节水勘旱稻，它既具有我们传统的旱稻的带旱多旱这样一个特性，又保留了我们超级稻丰产性这样一个特点。
0: 安徽地区多是水旱轮作，降雨时间分布不均。5、6月份小麦收割后要抢种水稻，常常面临缺水缺工的双重压力。传统水稻需要育秧插秧，短时间内需要大量水源，而当地这个时候偏偏降雨量少，这让农户十分头疼。育种家正是针对这一区域的气候痛点，通过育种创新来破解难题。
4: 它吸收的是底层次的水分，根系下扎得很深，扎到50公分到1米。您看这个田已经旱得是裂成这样了，但是我们的叶片啊、杆子还是青的。
0: 新品种不仅节水，还可以利用小麦收割前的时间，就用无人机飞播，让种植更便利。
5: 这是脆杆是吧？
6: 对，
5: 怎么脆的？
0: 这种茎杆特别脆的水稻，没。

0: 母能产550公斤，它还解决了另一个痛点，优质饲料短缺。
1: 机械收割之后，然后它的茎秆短穗，它就一降解，降低了我们还田的那个压力，它的

0: 反弹回去了，对，它的韧性比较强。
1: 光防倒伏还不够，安徽地区水稻扬花期集中在七八月份，此时雨水偏多，连阴雨天对水稻结实率和最终产量影响很大，需要全面提升水稻的抗逆性。
0: 雨水比较多的话，容易有稻粒黑粉病，秋穗扬花期的时候，然后会把花药冲散掉，就影响它的灌浆。这个品种它的灌浆比较充分，结实比较好，然后它的籽粒比较饱满，
2: 玉米也很硬。
0: 对，玉米也很硬。
1: 本届双交会还发布了“十四五”育种攻关成果90项，比如杂交水稻成果除了服务国内之外，还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外客商的目光。
3: 事实上，中国水稻属于高产品种，在孟加拉国很受欢迎，原因就在于品种品质优良，抗自然灾害能力更强。
1: 数据印证着中国种子的全球竞争力。2025年，我国种子出口量6.2万吨，其中杂交水稻商品种子出口3.6万吨，出口量较十年前增加90%。而中国种子走出去，已经从单纯出口转向本土化育种、测试、制种的全链条布局。
4: 依托我们的技术产品的优势，已经拓展到了一带一路30多个国家。我们也是在这些亚洲的国家，比如说越南、菲律宾呢，在本地登记注册我们的新品种，转向本土化的育种测试和制种的全链条的一个工作。
1: 前两天，第八届大豆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黑龙江省北安市举行。大会期间，来自27家单位的57个大豆品种集中展示，一块展示田成了观察大豆种业发展新成果的窗口。
5: 我身后的这片展示田是本届大豆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的品种展示区。大家可以看我身边的这片大豆，它最高的位置啊，也就到我的小腿。虽然株高变矮了，但是株干却变得更加的稳固，那重心也是更低，也是希望它能够在风雨当中变得更加的稳。
1: 半矮杆、株形紧凑、耐密植是近年来大豆品种选育的重要方向之一。半矮杆品种在缩短节间、降低株高的同时，可以保持有效夹树，并通过增加种植密度，提高单位面积的群体产量。此外，株形变化也更适应大型机械作业和密植高产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在密植条件下，不同层次的叶片如何充分利用光照，让枝条和豆荚合理分布，也成为新品种提高群体生产能力的重要环节。
5: 先来看我的右手边，这是传统的大豆品种，大家可以观察到它的叶片从上到下大小都是差不多的。再来看我的左手边，这个品种上面的叶片又小又尖，到了下层，它的叶片就会变得又大又圆。上层的小叶子能够确保阳光透到下层，下层的圆叶又承接住阳光。那左右对比也能够发现，左边的植株明显更加的蓬松，这是因为这个品种啊，它是多枝型的。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分枝条，豆荚呢也是分布在不同的位置，这样能够在密集种植的情况下尽可能充分的利用阳光，提高整体的产量。
1: 在本届大会集中展示的57个品种中，高蛋白品种10个，高油品种12个，特用品种4个，蛋白含量以及不同加工用途成为大豆新品种选育的重要方向。
6: 这些类型呢，这个主要是根据我们就是食用的需求。这个油用的大豆，一方面是提供了人类的食用油的保障，一方面是为畜牧业蛋白饲料提供了原料。高蛋白大豆主要是用于我们的食品加工。特用大豆，比如说有黑豆，像我们做豆豉就需要黑豆。
1: 除了提高产量和品质，如何适应不同生态环境、不同种植方式，也成为种业科技攻关的重要方向。
7: 第一个是稳产，我们要抗病、抗虫、抗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品种的多元化。再一个，适用不同这个生产方式的这种品种也得到加强。你比方说，我们耐阴的，适合复合种植的品种，适合盐碱地利用的品种也得到加强。

0: 在贵州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的梯田迎来秋收，在这里秋收也是一道旅游风景。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陆续进行稻谷收割工作。
1: 这两块田有没啥作用，可能两个小时都稻完了，稻完了可以收鱼啊，这些鸡叉，今年打到将近3000斤，哎，拿去自家吃啊，酿酒喝啊。
0: 秋日梯田层峦叠嶂，景致独特，不少游客前来感受原生态田园风光。仅今年八月，这里就接待游客113.55万人次。
2: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这种特别有错落的，然后特别有层次的，还有这个稻田特别美，我觉得这景色特别壮观，很震撼。
0: 金秋时节，重庆大足区的稻田鱼迎来集中捕捞期，鲜活的鱼儿一部分发往餐饮市场，还有一些直接送到基地附近的农家乐现场加工烹饪。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这道应季美食。
3: 这个鱼肉质很新鲜，然后我跟我朋友他们也是专门来吃的。
4: 稻鱼综合养殖一亩呢，产值能达到10000以上，然后一块田挣2分钱，划算得很。
0: 9月16号12时，东海将迎来全面开鱼。这两天，浙江宁波奉化区同照村举行一年一度的开鱼庆典活动。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奉化淳湖同照村鱼灯巡游的现场，可以看到我身后哈，一盏盏鱼灯把夜色照得透亮。现在我们的人群呢，正跟着鱼灯往前进行。现场是欢声笑语，为接下来的全面开鱼进行祈福。
0: 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鱼灯巡游队伍从码头缓缓驶出，竹篾扎制的鱼灯通体透亮，舞龙队伍紧随鱼灯方阵。巡游队伍沿渔港主街缓缓前行，沿途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
6: 今年增添了180台鱼灯开展巡游，搭配舞龙、锣鼓表演，就是为了把鱼文化重新火化，祈愿我们渔民兄弟平安出海，鱼货满仓。
7: 今天的鱼灯很鲜活，很好看，也希望今年渔民们可以平平安安。
0: 热闹的不只是民俗巡游，渔港岸边120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布，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渔村夜经济的活力与魅力。在江苏徐州，有夏吃羊肉秋吃鸡的民间习俗，地锅鸡、炒鸡都是极具地方特色的土菜。这两天，江苏徐州贾汪区就举办了一场炒鸡大赛。大赛设置专业组、民间达人组两大组别，十里八乡的炒鸡好手以本地优质茱萸山地小公鸡为核心食材展开比拼。专业评委团围绕菜品的色泽、香气、口味、创意四大维度进行专业打分，现场游客也大饱口福。
8: 味道还不错，挺好，我感觉这各有特色炒的。
9: 参加这个比赛，宣传了当地的贾汪风俗民情、美食文化，让外边的游客到来贾汪来看美景、品美食。
0: 秋高气爽，山野徒步进入了旺季。然而近期多地接到了户外爱好者被困山中的险情。9月6号傍晚，山东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5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查，确定了其被困的大致方位后，兵分两路向游客被困地点推进。
10: 啊，这有路，这有路，有路，有路，看着他们人了。
11: 谢谢哥，不好意思，
12: 人没事吧？
11: 人没事，都没事。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被困游客。后经了解，5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方向。类似的险情并非个例。前段时间，一名浙江温州的驴友从浙江雁荡山雁湖景区出发，按照网络攻略徒步穿越野线前往白岗尖。中午1点左右，当他走到山脊地带时，突遭暴雨袭击，只能报警求助。消防部门迅速联动民间山岳救援力量开展搜救，约1小时后找到被困驴友，并将其安全转移至

0: 山下。同样也是在浙江，9月4号傍晚，金华市一名男子独自攀爬未开发的野山时，不慎在深山迷路。当时山间突发降雨，加之夜间山中气温骤降，被困人员面临失温的风险。救援人员确定其大致的所在位置后，经过两个多小时搜救，才成功找到被困男子，并安全护送其下山。9月11号凌晨1点，新疆乌恰县一牧民家中的羊圈遭野狗闯入，一只羊被咬死，八只羊被咬伤，50只羊受惊走失，牧民赶紧报警求助。民警赶到后，划分五个搜寻小组，在戈壁荒滩、水渠、林地、草丛等区域连夜展开拉网式搜寻。他们从水渠中救起坠渠羊只，耐心驱赶藏匿在草丛、戈壁深处的羊只，逐一清点护送。经过七个小时不间断搜寻，50只走失羊只全部找回，除了一只羊被咬死，另有一只羊溺水死亡，其余羊只安然无恙。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这两天海南多地持续降雨，万宁、陵水、琼中、保亭和琼海多地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超100毫米。为此，海南省气象局于12号16时提升暴雨预警至三级，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同步将防汛、防风应急响应上调至三级。近日，内蒙古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两只康复的珍稀猛禽放归自然，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秃鹫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雁隼。据了解，这两只珍稀鸟类此前因伤病、体力透支无法正常在野外生存，先后由当地的牧民发现并移交给保护区救护站，经过救治和抚育，达到野外放归标准。近日，天津蓟州区周各庄村一村民意外发现一只落单受伤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冠幼鸟，随即上报林业部门展开救助。经检查，这只黑冠幼鸟体重 2.3 公斤，翅膀与腿部存在擦伤，救护人员给它安排了专门的监护室进行照料，待其完全恢复后将择机放归自然。近日，有摄影爱好者在湖北神农架林区拍摄到了一只白熊活动的画面。这头白熊攀上了大树觅食，对周边的声响和动静保持高度警觉，野外生存状态良好。经专家辨认，该个体是亚洲黑熊经基因变异形成的白化个体，在自然种群中出现的概率极低。韩国爱宝乐园在11号公布了今年6月在韩出生的大熊猫幼崽的名字。这只出生满百天的大熊猫幼崽得名鼠宝，当天也是这只幼崽首次与公众见面。鼠宝的父母乐宝和爱宝于2016年抵达韩国，开始为期15年的旅居生活。鼠宝6月3号出生时体重为171克，这是韩国国内第三次成功实现大熊猫自然繁殖。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白露染秋，硕果盈枝，在河北遵化，此时板栗迎来了收获季。山间地头，种植户朋友们抢抓农时采收栗果，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人气息。预计未来五天，遵化都会是晴或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大多是在30度左右，正是板栗收获的好时机。也是提醒大家，采收后的板栗要及时的脱棚、摊晾散热、适度阴干，控制水分，确保品质。 不仅是遵化天气不错，中国天气提示您14到16号北方向是东北华北黄淮一带普遍都是

0: 少有雨水打扰，天气晴好，气温适宜，大家要抢抓有利时机开展农事活动了。而在海南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14号仍将遭遇到强降雨天气，大部地区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其中三亚、陵水、五指山等地累计雨量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大家呢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15号海南等地强降雨减弱，16号本轮降雨过程基本结束。那么强降雨过后，农民朋友们要及时的排除农田积水，扶正倒伏作物，清理落果烂果，防治病虫害，确保农作物能够健壮生长。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天津晴，18到27度；长宁阵雨转阴，20到28度；加师阵雨转多云，14到28度；黄南阴转晴，9到18度；突泉晴，11到24度；遵义多云，18到28度。安庆阴，21到29度；中卫多云，13到26度；林芝小雨，12到18度；烟台晴，14到25度；衢州多云，23到32度；邯郸晴，20到32度；淮南多云转阴，19到29度。咸阳多云转阴，17到27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4到21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一街一巷，流转小时风味，探寻人间烟火，尽在寻常小时。巷陌飘香，一时一味，而寻常小吃里藏着最地道的人间烟火。烟火市井里，肉类小吃最是抚慰人心。各地凭借不同的食材与手法，将寻常肉食打磨成专属的地域风味。而这其中，陕西经典小吃葫芦头泡馍便是北方烟火风味的绝佳代表。对于本地人而言，葫芦头泡馍早已不是简单的果腹美食，而是刻在日常里的味觉执念。在陕西，葫芦头泡馍真正的秘密来自于大锅猪骨汤。猪棒骨含有丰富的骨髓，但厨师对食材极为严格，只选取猪的后腿。这里的活动量更大，相较于短小的前腿，后腿发育更加粗壮，骨髓含量也就更多，敲碎的棒骨骨髓才能畅快地融入汤中，而这样熬出来的汤汁因而浓郁醇厚。师傅熟练将新鲜棒骨切断规整码放，逐一下入锅中熬煮，同样不需任何调料，锅开后不断加水，使汤汁始终与锅面持平。6小时后，汤浓白似牛乳，有汤有肉怎能少得了馍。葫芦头泡馍的馍讲究馍白不生，金黄不焦，入汤不烂，绵软筋柔。一碗地道葫芦头泡馍从亲手掰馍才算正式开场。当地人自有一套章法，沿着馍的外圈细细撕扯，一点点地掰成大小适中的馍块，放入碗中，接着放入猪大肠、五花肉、木耳、粉丝和鹌鹑蛋。一碗味道鲜香的葫芦头还需要加入各种调料，这是多种调料的复合品，在烟火淬炼中焕发新生。这碗醇厚地道的葫芦头泡馍守住的不仅是舌尖的正宗味道，更是代代相传的市井温度与风土情怀。

酷夏时节，广东人的和解之道是一碗糖水。有别于强调外表造型的西餐甜品，糖水的岭南气质既标榜那一丝取法天然的甜蜜，又强调水的清澈顺滑。酱衣摇曳蘸冰肌，依约华清出玉石，说的是龙眼。剥开黄褐色外壳，露出乳白色不透明果肉，口感爽脆并有浓郁甜味的龙眼被称为南方人参，因其甜度高，当地人把龙眼整果晒制，或者取出完整果肉烘制成干果。龙眼干果俗称桂圆，桂圆肉外形似灯笼，颜色金黄，微微透亮，散发出淡淡的甜香味，是糖水的灵魂所在。白糖加入开水，再倒入新鲜龙眼，煮熟便是最简单的龙眼糖水。如此简单的做法，恰是岭南糖水的制作精髓。乳白果肉浮浮沉沉，新鲜龙眼吸饱了糖水后，果肉膨胀肥白，冷藏后饮用，暑气顿消。而龙眼干和新鲜芡实搭配，就能做出既可以饱腹又能清润的龙眼芡实糖水。龙眼干直接入水，待到水开，再加入新鲜芡实、白糖以及适量的红枣、枸杞，再煲足半小时，芡实开花煮熟便大功告成。龙眼芡实糖水，汤水棕红透亮，果香较浓，龙眼入口即化，芡实软糯弹牙，一碗清甜龙眼糖水，下肚消暑解乏。说起街头面食小吃，武汉热干面绝对绕不开，一碗芝麻酱拌匀的面条，撑起了整座城市的清晨风味。它牢牢地占据了武汉早餐界的头把交椅，在这里每天要吃掉600万碗的热干面。不论四季，端着一碗热干面过早，是武汉人的早餐标配。诞生于市井码头中的热干面，起锅快，热量高，最初只为满足老武汉对过早最迫切的渴求，吃得快速与饱腹扛饿。为了满足对时间有需求的过早人，热干面前期的准备工作显得尤为重要。这其中最重要的准备工作是擀面，它直接决定面条的口感。一块著称的热干面并不意味着不讲究，反而对擀面的手法提出了更高要求。按照传统擀面工艺，需提前把碱水面煮至7-8成熟，待到水滚时下入碱水面，让其在水中均匀受热，以保证面条二次过水时的筋爽口感。摊凉过油，2毫米粗的碱水面要随着降温根根分明地挂上薄薄的油脂，这不仅仅是眼疾手快所能掌控。之所以称之为热干面，热和干是关键。经过二次汆烫的热面比凉面更易吸收芝麻酱的风味，口感更为筋道爽口。为了提香增味，有个关键步骤，就是用油来调制芝麻酱，用这样的酱汁拌面顺畅省力，入口更为滑润，香味独特。没有汤水束缚的热干面，舌尖的体验

专注。这时加入白胡椒以及三份生抽一份老抽的调色提味，使热干面更为鲜美油亮。从面条入锅到加入佐料，整个过程花费不足20秒，能让面条在嘴里产生令人愉悦的弹性。三分调味七分拌是吃热干面的法则，放久了的热干面会坨成一团，酱汁也没有了香气，这是美味与时间的角逐。从拿到一碗面到吃完它，最好在6分钟内完成。筷子上的功夫成了吃热干面的必修课，从碗底往上迅速翻腾，让芝麻酱与配料均匀地包裹每一根面条。待到面条都浸润着酱汁的浓香时，就可以大快朵颐了。从街头特色小吃到牧区原生风味，各式乳制品正式扎根大地，成为独一份的地方味道。人迹罕至的草原上，牧民代代相传的古老白石，就是破解惊人味蕾的密码。

古马通常在夏季产奶。美好的食材要以真心交换，只是母马的奶量实在太少，还要保证小马驹先吃饱。余下的马奶便是草原牧民全家的最爱。上下翻涌的奶桶中，乳酸菌代谢产生二氧化碳，泛起绵密的气泡。在此三天之后，这便是被封为草原御饮的酸马奶。此时喝上一口，酸爽之余会有气泡水般清冽的口感，一两度的低酒精含量带来恰到好处的微醺愉悦。与此同时，在微生物世界下，一个个菌落悄然浮现，宛若宇宙间纯白的行星。这就是我国第一株全面破解基因密码的益生菌。这是从草原采集的6200多份样本，送入实验室分离提纯，模拟胃部环境消化，检验活性，历经层层筛选，万里挑一，才得以成型。如今市面上随手可得的酸奶制品里，大多能见到它的身影。游牧民族饮用酸马奶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独特的风味穿越千年时光，始终鲜活滚烫。一方食一味，时光素百味，美食是故事的形，一方水土的滋养，才是藏在万千滋味里的故事之魂。这就是独属于草原的一方风味。中华美食浩如繁星，有一种小吃的味道让人魂牵梦萦，将两种对立的极致口味集于一身的食物，除了臭豆腐外，要找出之二来恐非易事。独特的鲜臭风味让无数人为这一口臭而驻足流连，而这其中长沙臭豆腐

府以臭为名，但习惯了绝对心心念念，绕梁三日而不绝。如果再浇上长沙人离不了的红辣子，汤汁慢慢渗透进臭豆腐，光是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制作臭豆腐，其中黄豆是关键，挑选橙色心颗粒壮大的黄豆磨成豆浆，上锅烹煮，静置等待，制成老嫩适宜的豆腐坯。随后将洁白的豆腐坯在卤水中浸泡，浸泡的时间随四季气候变化而变化。卤水是臭豆腐的灵魂，一份传承下来的秘制卤水是臭的秘密武器。起锅烧油，放入豆腐坯，滑入滚烫热油，被滋滋的油泡瞬间包裹住。在热油的刺激下，豆腐坯中的水分被逼出，卤水的鲜咸被紧紧锁住，外焦里嫩。小心地用筷子夹一块，入口臭味尚存，觉知臭味渐渐淡化，香味慢慢溢出。再后来就是越嚼越香，其滋味绝妙之极。还有一美味，臭豆腐蒸蛋，鸡蛋打散，加入臭豆腐坯，臭豆腐和鸡蛋完美融合蒸制，把臭豆腐的鲜给激发了出来，每一口都是香嫩润滑，风味百变。在碗底放一层臭豆腐坯，再将腌制过的猪蹄和炸好的臭豆腐置于其上，淋上蒸鱼豉油，大火蒸至15分钟，一口软糯，一口鲜醇，满口皆是绵长浓郁的老卤鲜香。别急，还有糖醋排骨臭豆腐，将炸制过的臭豆腐裹上浓浓的糖浆，酥脆的表层，软嫩的内里，臭中见鲜，平凡小吃亦是深入人心的地道风物。在众多米粉类小吃中，螺蛳粉是极具特色的经典代表，嗦粉是刻在无数食客骨子里的味觉偏爱，顺滑劲道的米粉裹挟着浓郁汤汁，一口入魂，酣畅淋漓。而螺蛳粉它汤料奇特，配料更是奇葩，发酵而来的酸笋，初闻者无不眼鼻，柳州人却视如奇珍。在暗藏于闹市的溶洞，四季恒温恒湿，是味型师们钻研味觉的私密空间。洞中藏着不同年份的老坛酸水，发酵时间短则10年，长则接近100年，是当地人日积月累留下的宝贝，也是鲜笋实现蜕变的引子。酸笋之臭在于酸水的浓度，越老的酸水越能激发出霸道的气息。阴冷潮湿中，乳酸菌被唤醒，酸水层层渗透竹笋细胞液，蛋白质消耗孕育出蓬勃的肠胃物质。只一闻，味型师便能洞悉发酵的深浅，也对螺蛳粉汤底的新口味完成了构思。作为柳州复味调鲜的万能神器，

0: 损通常只选取损心，而面对年轻人对重口味的加倍追求，味型师献出另一样法宝：损一浸透酸水，味觉刺激更深。笋衣在汤底中舒展开来，事了拂衣去，留下浓郁绵长的后味。加入透亮嫩滑的米粉，集齐了酸与臭，鲜与醇，山野江湖共此香。市井长巷，烟火年年，寻常小食的滚烫滋味，藏着每个普通人最平时的幸福，也藏着一座城市最鲜活的脉搏。人间烟火最是不凡。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风味源自山野馈赠，一份鲜嫩，一次送达，一口清甜。邮政农品，原产地出发，原汁原味送到家。
3: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哎，二哥，这一大清早在这儿鼓捣啥呢？
1: 啊，
0: 我给爸做个新年礼物。
2: 哎，老四，我有一件事没想明白，你是什么时候想通的？
1: 我想通啥了？
2: 你跟爸之前是要断绝父子关系的，你现在怎么一提到他这么兴奋？
1: 三十那天，他不是让妈给赶走了吗？我就给他送饺子，看见老头一个人那样吧，别提有多可怜了。他是犯过错误，但是他现在毕竟岁数大了，咱们一家人嘛，闹得太僵也不好。再说了，你就敢保证你以后没有用得着爸的时候？
3: 小小小安，
4: 哎，妈
2: 妈。
3: 快开学了，妈想跟你们说个事儿。
1: 啊，您说，
2: 您说。
3: 快开学了，妈想呢让小峰跟你们一起走，一起去省城，去看看你爸，在你爸那儿住一宿。
1: 啥？
5: 啥啥呀？那是你爸呀。再说了，你爸年岁大了，这身体又不好，还是个暴脾气，糟老头子一个，咱不得可怜可怜他，对吧？
2: 哎，行，听您的，都听您的。
1: 妈，他当了陈世美，把您伤得那么深，我不去看他。
5: 你说你这孩子咋说话呢？毕竟父子一场，对吧？哎呀，以后你们该咋对他就咋对他。另外，你爸老了，那还不是得你们养？你们要是不孝顺，我可不高兴哈。
1: 妈，我们孝顺您呢，那是天经地义。至于他周大政委嘛，孝不孝顺的，就观其言，看其行，看他以后表现再说吧。
5: 那可不行。我可不能让人家说我养了一群白眼狼。
1: 白眼狼看是跟谁了，那朋友来了有好酒，那至于那豺狼来了吧，就得有猎枪。
5: 混小子，咋说话呢？你爸是豺狼，你是啥？
1: 豹呗。
5: 哟，你这又弄啥呢？
1: 啊，我雕个小人给瑶瑶的。
5: 小手艺人，啥时候整个啥送给你妈呀？好了，我回去了。
2: 哎，妈，您慢点。
1: 妈，我完了，给您雕一个，给您送您。
2: 哎，小小
1: 啊，
2: 我想起来一件事儿，爸在商业厅的那个部下好像不是副厅长。
1: 啥？不是副厅长？
2: 好像是一把手正厅长。

0: 好利索了吗？不出院，要不咱再住两天？
1: 不住不住不住，大夫说了没大毛病，我可不想在这儿过十五。
0: 那回家。
1: 回家，你跟我一起过呀？
0: 这话说的，我不跟你过，谁跟你过呀？
1: 还差不多。
0: 啊，坐。啊，
1: 坐坐坐，不用不用，我能拿，我能拿，坐坐坐。

0: 等吧。
1: 等？我等谁了？
0: 你不等我爸呢吗？
1: 我等他干嘛？我在看放花呢。
2: 来了，
3: 来了，
4: 来了，
5: 来了。
4: 呀，
5: 妈，
4: 准备吃饭。
5: 妈，不等了。
4: 来，来点了，走吧。
5: 你坐会儿。
4: 今天是元宵节，元宵节也是个大节，咱得好好过。过了今天，明儿开始，上学的准备上学，上班的上班，咱的饭店就该开业了。

0: 妈，真不再等会儿了。
1: 等啥等啊？该来的都来了，不想来的等也等不来。
0: 哎，
1: 啊，吃饭之前呢，妈说几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年一过，选个好日子，把你孔大爷跟张姨的婚事办了，就在咱的饭店办。到时候啊，把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都请来。等你孔大爷跟张姨的婚事办了，也去了妈的一块心病，你孔大爷啊，也算是成家立业了。
2: 成家立业？
3: 不是，孔大爷这成家立业有点晚吧？
4: 不是，那是不是得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啥的？到时候我来给他当这个高堂啊？不是，
3: 哎、
4: 说说我来当司仪，司仪。
3: 可以，这活你可以。
1: 行，好。第二件事儿，这个电视机呢，妈准备搬到饭店去。
5: 奶奶不搬饭店去。
0: 妈，咱买这个电视机花了不少钱呢，咋放饭店了呀？
4: 是啊，妈，您看您那饭店吧，就那么大点地方，您又加了几张桌子，这人多的时候连转个身都转不开，电视放哪儿啊？
1: 哎，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件事儿。秋天的时候，妈就把咱饭店旁边那间大屋子给租下来了。我就想着呢，把这两间屋子打通了它，这一打通，你看这实际面积大了不止一倍啊，能多摆出好几张桌子来呢。到时候装修完了，哎，咱们再开店的时候，那就是新店面了。那地方大了，摆个电视机还不容易吗？啊，不过话说回来啊，现在有电视机的人家还真不多，就凭咱这个电视啊，就能给咱拉来不少客。
3: 对，
6: 但是妈。人多归人多，那万一人家只看电视不吃饭呢？
3: 哎呀，你个书呆子吧，不懂了吧？你说这做生意最重要什么？就是聚人气儿。再说了，也不会每个人都进来只光看电视不吃饭吧？
4: 姐，你核桃没白吃啊。
1: 还有啊，妈想过了，咱这个早餐不做了，太辛苦，又挣不了啥钱。我就想啊，等咱这个新店面开张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也暖和了，到了那个时候呢，咱就以凉菜跟啤酒为主，到时候咱把桌子跟电视都搬出去，这客人来了，在咱这儿是又吃又喝，又聊又看，你看这多好。
4: 哎呦妈，你是怎么想到的？
2: 老佛爷英明啊！
4: 什么老佛爷，这叫穆桂英。对。
6: 是不是我爸回来了？
4: 来吧，赶紧进屋暖和暖和。哎，
7: 然后叫爷爷。
8: 哎，大孙女儿，
4: 那让你看，爷爷给你买的玩具。哎，
9: 珠子姐，我们来看看你和孩子们，
1: 来看看我们娘儿几个活得狼不狼狈，还能不能过下去，是吧？
8: 这话说，
1: 让你们失望了。坐吧，坐吧，坐吧。周青啊，我今天可是看在刘院长的面子上，就不撵你走了。
10: 对，今天是个好日子，爸，您得多喝点。
11: 对对对，多喝点。
3: 元宵我炸的，你尝尝。
10: 我大闺女都会做饭了。
3: 那你以为呢？我现在都是江柳饭店老板娘了。
5: 不对，你是老板，奶奶才是你娘。
12: 哎呀，甭管咋说呀，爷爷都得谢谢你奶奶不往外撵我
10: 啊！我的这些儿女们还认我这个爹。
4: 爸，您说啥呢？您是我们的爸，这是客观事实，永远不会改变，是不，妈？
1: 刘院长，咱俩还没喝过酒呢。
9: 啊，没有。竹子姐，我敬你。
1: 别，你敬我反客为主，我敬你。干了。

0: 你别看着，快敬你吧。哎，对，来，爸，敬您。哎，来，一起敬你妈啊！你妈劳苦功高啊！来啊！
1: 这酒可不能白敬了，你们快给你爸还有刘阿姨磕头，把压岁钱磕出来。既然带来了，就不能带回去。啊，
2: 行行行行行，
3: 来，走。
4: 这头就别磕了啊，压岁钱呀，一人一份。
1: 谢谢刘阿姨。
2: 行。
5: 哎，
2: 谢谢刘阿姨。
5: 香料，这是你的。
2: 哎，瑶瑶。
5: 今天啊，你必须得给你爷爷磕个头，要不然的话就没有压岁钱拿。
1: 哟，奶奶给你准备了大红包。
6: 我已经有奶奶了，我不能管你叫奶奶了。
1: 这叫啥呀？
5: 那就叫二奶奶吧。
1: 二奶奶。
5: 哎，来拿着。
2: 哎，对对对对，二奶奶，好。
1: 来来来，给二奶奶倒一杯酒。慢点啊，瑶瑶。
2: 好。哎，好，谢谢。
1: 来，这没出正月都是年，今天人到齐了，元宵节快乐！
2: 来，元宵快乐！来，哎，爸，
7: 新年快乐吧。
8: 新年快乐！哎呀，你等等我呀！你走那么快干啥呀？这我要是竹子，你都能背着。说啥呢？又说啥呢？我说咱们想唱歌。哎，看一下，
9: 这都跨上了，进展挺快啊。
8: 这是老来俏哈，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9: 待到山花烂漫时，我俩从中笑。啥时候结婚呢？
8: 这先吃萝卜淡操心。快了，这不正商量着呢吗？到时候帮着张罗张罗，随个份子啥的。走了。
10: 你们几个，这书念的咋样啊？跟爸汇报一下啊！
11: 爸，我对古典文学比较感兴趣，而且我的研究课题呢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所以我接下来打算考研究生。
10: 研究这玩意儿啥工种啊？
11: 研究僧人，二哥要出家。
10: 啊！
11: 别瞎说，二哥，我觉得研究生啊，可以边工作边读。我觉得还是先解决就业问题，这么多年了，咱们也该成起这个家了。
10: 咱不能再让妈这么辛苦了。
11: 行了行了，你给我闭嘴吧。小安，别听老五瞎咧咧，你给我好好的考，考上博士才好呢。将来呀，只要你肯读书，妈就供你。你读到哪儿，妈就供到哪儿。
12: 我知道了。老五，你放心，研究生呢也算工龄，有补助，而且凭我的成绩，肯定能考上。
13: 对，甭跟妈客气，妈现在万元户了。
11: 哎，别说你二哥了。
12: 你是咋打算的？
11: 爸，我下半年就毕业了。我是做警察的，要服从分配。到时候我想申请回咱们本省的公安机关，离妈近一点。不光
14: 是为离妈近的，
11: 啊，
12: 哪儿那么多废话？说替您说说，先生吧。
11: 爸，该我了啊。那我们系主任找我谈过话了，说省里的商业单位还有政府部门啊，对我们这届应届毕业生虎视眈眈。 所以呢，我想留在省里。
0: 你们商学院也是要统一分配的吧？
1: 对。
0: 如果你有中医的单位，早点打招呼。需要找熟人的话，我可以帮忙跑一跑。
2: 哎呦，刘姨，您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得先谢谢您了啊。儿子，
3: 哎呦，

0: 好好干，长能耐啊，上哪儿咱都行，光明正大的走后门那套不整啊。
1: 哎呦爸，您说啥呢，咱那成绩在那儿摆着呢，到哪儿都是香饽饽。
2: 别听你爸的，这事儿啊我做主，听刘姨的啊。
1: 来来来来来，谢谢刘姨啊，敬您啊。

0: 今天是正月十六，今晚的月亮指定圆，因为今天是个好日子。今天是我孔令高大哥和我张兰芬大姐结婚大喜的日子。哎呀，这常言说得好啊，老伴儿老伴儿老来伴儿，人到老的时候啊，就得有个伴儿。我孔大哥正直善良，我张大姐有知识有文化，善解人意，他们的结合啊，指定是一个幸福的晚年。人呢，不怕年轻，就怕老。年轻的时候，谁都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可到了老了，一旦有个头疼脑热的，就需要有个人端杯水，递个药，说句暖心窝子的话，就好像鱼靠水，水帮鱼，同呼吸共患难。这睡觉呢，也有个暖被窝子的人了。咋的？嫌我话多？嫌我话多我也要说。这个起初呢，是张大姐主动追求孔大哥的。那孔大哥呢，起初还不同意，因为啥知道吗？因为怕配不上张大姐。张大姐呢，是个有劳保、有退休金的退休干部。哎。可是自从那次啊，张大姐病了，没人照顾，可把我孔大哥给吓着了。哼，这一紧张呢，就答应了。
1: 张爷，金箔不让须眉啊！
0: 哎呀，他们两个呢就是这样，心里面挂念对方，虽然嘴上不说，这两口子过日子啊，就是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你心疼我，我心疼你，他们就是这样的。让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来祝福这对老鸳鸯老年幸福。
2: 下面请邱会长、韩站长为孔令高同志和张兰芬同志证婚。
3: 我为孔令高同志、张兰芬同志证婚，从今天开始，他们可就是正式的合法夫妻了。
2: 现在我宣布，孔令高同志和张兰芬同志结婚典礼已成。
0: 好，上菜，喝酒。老姜，哎呀，老姜，你咋的了？人家结婚你不高兴啊？
4: 他结婚我就得高兴啊，他也不是我儿子。
0: 看到人家梅开二度，心里犯酸呗。
4: 我一回我那个破屋子，一点动静都没有。你说我年轻时候还风风光光，这老了，我连两口都不如。
0: 你可不是不如人老孔吗？人家人缘好，有手艺，你有啥？我大江的事儿呢？
4: 哎，你提大江啊，别往我伤口上撒盐。我知道我对不住我儿子，两年了，我一次都没去见他，我没脸去呀。再说我去了，他也不能见。
0: 哎，我是想说，为了大江减刑，那材料还都是你写的吗？对吧？哎呀，行了，过去的事儿。咱先不提了，哎，要不这样，你也找个老伴儿，我在这儿也风风光光的给你办一回，你看咋样？
4: 我找老伴儿，我上哪儿找老伴儿去？
0: 你先把腰板给直起来，你看你这没精打采的样，当然找不着了。
4: 要不，你给我介绍一个得了呗？
0: 啊，行，你容我想一想，好吧？哎，走。先进去喝酒去。走。

0: 以前我们这里是个小吃部，现在装修好了，可以叫做大饭店了。欢迎大家来光临，请进。好，欢迎大家，大家好。你上岸厅的事儿有消息了？
1: 别提了，正愁着呢。这有什么愁的呀？你爸那老战友不是商业厅的厅长吗？找找他呗。哎呀，
2: 你说的轻巧，你家老头最烦走后门这一套了。
0: 他是你爸，你是他儿子，以前成这么大的事儿，你操点心怎么了？
1: 你不了解我吧？我要是直接跟他说的话，肯定办不成。
3: 那怎么办？看来只能曲线救国了。什么意思啊？
4: 小乔，哎，二哥，
3: 小乔，怎么样？看，周小安同学现录取你为我校1982级中文系研究生。行啊，二哥，这硕士研究生你还真给考上了，你换我想都不敢想啊！恭喜恭喜！
5: 嗯，来呢，我也只是想随便考一场，没想到还真考上了，<笑>
6: 差不多得了。说你话你就喘，你这。
0: 小安哥哥，这位美女是谁呀？
3: 哦，嗨，
7: 来来来，这是门春梅，我的同学，忘了给你们介绍了。
3: 你好，
6: 你们好，我早就听小安提起过你们，你是双胞胎的哥哥小小，对吧？
3: 对，
6: 你是小蝶。
3: 二哥，你们俩仅仅只是同学吗？怎么，就许弟弟上高中就谈恋爱了，哥哥上研究生都不许谈恋爱呀？
8: 你怎么什么事都敢说呀你？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今天呢，不只有我考上了研究生，春梅也接到了通知书，这样，我请客，咱们去凑一顿，双喜临门，那今天得吃顿好的呀。小蝶，想吃什么？
9: 我想吃火锅。
10: 行吗？
11: 随你便。
9: 走。
10: 小芳，
12: 哎，主任，
10: 见习期过了，你工作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12: 主任，我还是想回老家，离家近一点。
10: 申请完了？
9: 申请了。
10: 现在就看家里的单位要不要我了。<笑>
9: 那还用说，你连续3年综合成绩第一，谁不抢着要啊？<笑>好好干，你小子。
12: 到哪都是块好料，哎，谢谢主任。爸，主任，爸，你们公安厅什么时候去我们学校招毕业生啊？
13: 快了，就这几天。怎么？你有什么优秀人才要推荐吗？
12: 嗯，有啊，当然有了，我们这届最出色的。
13: 当然是周晓峰，
12: 周晓峰。嗯，我总听你唠叨，前些日子你们校长也跟我提过这个名字，还有这么好吗？好，
13: 他真的特别好。你知道我们老师怎么评价他的吗？精明干练，文武双全，将来肯定是一员虎将。嗯，
12: 人才难得。
13: 嗯，
12: 不过。
13: 他好像是东北籍学生吧？那他是否愿意留在咱们南方，还是回老家呀？哎呀，爸，个人意愿不就是个参考吗？他的分配，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是不是？你想想啊，您天天念叨着缺人才，缺人才，现在咱们省辛辛苦苦好几年，好不容易培养出这么个人才。 你手一松，把人才送走了，那不白培养了吗？再说了，我们老师和校长也不会答应了。

0: 有点道理。我闺女啊，会思考问题了。哎，丫头，你对周晓峰为什么这么关心呢？
1: 哎呀，你看你，我哪是关心他呀？我是关心您的工作。
0: 哎，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去睡觉了。你也早点歇着吧，啊，老头。
2: 连长，
3: 忙到了，哈哈，商业厅大厅长，这你怎么有闲工夫上这儿来啊？
2: 我们商业厅啊，今天在你们军区医院体检，这不正好遇见嫂子了。
3: 我就说嘛，这大忙人。
1: 坐吧坐吧。
3: 哎，潘总，一会儿让食堂多弄几个菜啊，我们哥俩喝一杯。
1: 我都安排好了，不过今天你俩别光顾着喝酒，聊点正事儿。
3: 啊，有正事儿啊？
2: 有。
1: 今天我找王厅长来，一来是想让你们叙叙旧，二来我听说商业厅那边正缺人才，我打算给王厅长推荐个人才。
3: 那奇了怪了，你一个医院的院长，你手里还有商业人才？
2: 嫂子，咱有话就直接说，我和我们连长是一个脾气，说话办事从来不拐弯。
1: 那我就直说了，老周，举贤不避亲，咱们家小小马上就要毕业了，面临着分配问题，百货公司那边是抢着要了，但是我觉得能在王厅长手下工作那是更好了。
3: 白松，小小这事儿不说不走后门吗？
2: 连长，你也别跟嫂子急，省商学院这批毕业生啊，好多单位都眼红着呢，这个也不能叫是走后门，最多就当是嫂子向着我了。咱肥水不流外人田，我还得谢谢嫂子对我的信任。得，连长，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办了。

0: 小小，嗯，小小，我还是觉得这事儿不行。为什么呀？咱俩可都排练一下午了，你可不能给我临时撂挑子不干。啊，我明白了，你要是觉得你主说不合适的话，那我来主说，你在边上替我打配合不就完了吗？
1: 不是谁主说不主说的事儿，爸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他就不是走后门的人。
0: 正因为我太了解咱爸了，所以我这不是叫你过来帮我吗？你是我二哥，你是我亲二哥啊！这又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你可不能像当年高考一样又不管我。那你拉我来也没有用，那我来他就同意了吗？
1: 那我不是之前跟爸的关系一直不好吗？我一个人来的话，他指定不能同意。你要是来的话，他没准就能答应了呗。
0: 那不是还有百货公司吗？干嘛非得求人呢？
1: 既然商业厅的厅长是咱妈的老部下，那这层关系不用白不用吗？你想，有了这层关系，我就不用从小科员做起了，领导器重提拔，这可是捷径啊！
2: 周小小，你要是从这个层面考虑的话，那我觉得你根本不适合从政。
1: 你小瞧我不是？家国天下，我从小就有这样的情怀。哎呀，
2: 行了，现在别孩子气。
1: 你听哥一句劝，咱别因为这种事儿去叫爸和刘阿姨。
2: 什么叫这种事儿啊？说过多少遍了，这是我人生中的大事儿，他是咱亲爸，我就不能指他一点吗？
1: 你正是因为是咱亲爸，你更应该了解他的为人啊。
2: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跟江振海都是一样的人，都是大义灭亲的主。
1: 你想让他替你求人办事儿，你觉得可能吗？
2: 小小，反正现在商业厅还有百货公司你都能去，你去了以后就好好干，我就不信凭你这聪明劲儿干不出来个样。
0: 哎，二哥。

0: 我预祝你们工作进步，多多立功。好，别走。
1: 是。

0: 坐。
1: 老同学，咱俩又成同事了啊。
2: 是啊。
1: 嘿，你什么态度啊？这可是咱们这些分配最好的单位了，都这人抢着来都来不了。你倒好，一脸不开心的样子。
2: 不是我开心必须笑出声来吗？
1: 这怎么就不能？哎，赵芳，反正你是跑不了。
3: 哎，昨天去军区了吗？见到周叔叔跟刘阿姨了吗？跟他们说你的事儿了吧？
4: 他们态度怎么样？阿姨做饭是不是特别好吃？
5: 你到底让我先回答你哪个呀？
3: 那你去了没有？
5: 没去。
3: 为什么不去？
5: 那我好歹是商学院的优秀毕业生，两个单位都敞开怀抱等着我去，我才不去求他呢。
3: 就是。
5: 刘姨。刘姨，您，
4: 阿姨找你回去吃晚饭，小弟一块去吧。
3: 哦，刘姨，我早就想去看你了，就怕你跟周叔叔不方便。
4: 哎呦，没什么不方便的，随时到家里来啊。
5: 刘姨，我二哥他去吗？
4: 你二哥已经先去了。
5: 那要不就
3: 去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走啊。
5: 好好好。
6: 照你这么说。现在的这些做法跟资本主义国家那套是两回事儿，
7: 爸，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们国家呢，还是以公有制占据主体地位，但是在发展经济的一些具体层面上，会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就像你们打仗嘛，你们在战场上肯定也是根据形势随机应变，不可能一成不变嘛。
6: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8: 老周，家小杰来了。
9: 哦，
10: 爸。
1: 周叔叔，
9: 来来来，坐坐坐。哎，
8: 小安又跑你们家大事儿呢。小安，你真得常来，换换你爸的脑筋。你们坐，跟你爸聊会天，我做饭去。哎，就好了。
11: 好，阿姨，我帮你。
12: 哎，二哥，我二嫂咋没来啊？
7: 你别瞎说。
9: 二嫂，咋回事？
12: 啊，叫门春梅，二哥的同学，对我二哥可好了。哦，女的。
9: 废话，有女朋友了，那咋不领来让老爸见见呢？啊，
7: 现在时机还不是很成熟。
5: 现在时机还不是很成熟，
12: 你就好好读你的死书吧。
7: 哦，对了，爸。哎呀，我送你个礼物。
12: 我从过年的时候啊就开始雕了，慢工出细活，送给你，周青同志。
9: 牛。快点吧。
1: 谢谢。
8: 乔安，小杰，
1: 谢谢。
8: 吃饭了。
12: 哎，别看了，快吃饭了。
9: 坐坐坐坐坐。
4: 今天阿姨叫你们来，是有事儿跟你们商量。
5: 阿姨啊，对不起啊，我拦您一句啊，您说事之前呢，我呀，想先敬我爸一杯。
9: 这爸倒是
5: 不行，您这身体不好，您就别喝。我敬您，啊，我想您了，爸。哦，刘姨，您继续。
4: 你爸是担心你们分配的事儿，说说你们的打算吧。
7: 啊，刘阿姨，
5: 我二哥人家考上硕士研究生了，还得继续上两年，那毕业以后有可能就留校了，当个老师、教授什么的。二哥，恭喜你，梦想成真啊！
9: 哎，我们家小安从小就是个读书的材料，小安，爸支持你，多读书，能读到哪儿算哪儿。你给爸读出个周吴郑王来，咱们家这文韬武略就算都齐全了。
7: 哎，
4: 小安，我是放心。小小，
5: 嗯，
4: 说说你的打算。
5: 啊，我呀，

0: 我无所谓。
1: 那既然有商业厅和百货公司两个选项等着我，那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嘛。反正啊，这两个单位啊都挺不错的。
2: 刘姨，我听说商业厅的厅长是周叔叔的老部下，我建议小小去商业厅，有这个关系在，这路不也好走吗？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爸从小就告诉我不能走后门。
3: 大聪，听到了吗？这就是我周青的儿子。
4: 儿子，
0: 哎，
4: 老爷，年轻人啊，这前途都靠自己，踏踏实实去闯，别搞那些歪门邪道的，走后门。
0: 对，
4: 这话说得好。
5: 小小，这个事儿阿姨替你想了，和你爸没关系啊。前几天商业厅的王厅长来家里坐了坐，说他们那儿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他让阿姨做做你工作，让你到商业厅上班，你看好不好？
2: 当然行了，刘姨。小小，咱们就去商业厅啊。商业厅管着全省的商业系统，是领导机关。现在年轻干部断档，你如果去了，指定提拔的特别快，到时候肯定青云直上，前途无量。
1: 刘姨啊，爸，这事儿啊，我还没想好呢，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2: 有什么可考虑的？
1: 什么叫有什么可考虑的呀？现在我们国家的变化都非常的大，那既然我们作为新一代的大学生，那是不是更应该考虑哪个岗位能更好的为国家做贡献呢？您说是吧，爸？你踹我干啥？
5: 小小，商业厅也是为国家做贡献，而且从发展来看前途无量。咱们呀不走什么后门，靠什么关系，有王厅长在多少有个照应。
2: 就是啊，你踹我干嘛？
1: 吃饭。
3: 好了好了，来吧，吃饭吧。
6: 去吧。冯，
7: 你不是早就做好决定了吗？
6: 啊，
7: 那你还装？
6: 我就是不想欠他们的人情啊。
7: 小乔，觉得你变了。
6: 我变了？
7: 你这是让人把事儿办，还得求着你，你跟哪儿学的这一套？
6: 二哥，这个人活着呢是需要一定技巧的，我劝你啊还是少读点书吧，别真把自己给读成书呆了吧。
7: 我觉得你不适合商业厅。
6: 为什么呀？
7: 你的性格，你的为人处事，你的一切。
6: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不是你告诉我的吗？让我自己拿主意。那我现在决定了，你又。
7: 不是，我知道你可能觉得二哥是个书呆子，我不是说实用主义不好，但是过于功利就危险了。
6: 你还记得当时在你青年点河边的时候你跟我说的话吗？是你告诉我的，只要肯努力就有机会改变人生，那我一直是这么做的呀。知道你是为我好，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干，让妈为我自豪。
7: 行吧。啊，对了，妈前两天给我来电话了，说让咱俩抽空的时候回去一趟。
6: 过几天呗。
7: 你别过几天了，就后天吧。我都跟她说好了，后天咱俩一块儿回。
6: 行。
8: 哎，王老师，
9: 知道了。

0: 老板，你再看看吧，这纯粮酒真的挺好的。
1: 不要，
0: 您再看看，您就帮我摆在这柜台上稍微卖一卖就行。是纯粮酒。
2: 哎呀，我都跟你说好多次了，你也来好多回了，是不是？
0: 你
2: 这卖不出去。
3: 小柳，
4: 哎呀，你怎么还说呀？我都跟你说过了。
3: 小柳，咋回事？哎
4: 呀，这男的他非要把他们厂的酒放咱这卖，说咱们有自己的酒，他根本都卖不出。
5: 石大娘。

0: 枪。
1: 我回来了。
2: 小姐，
1: 怎么了？
3: 怎么了，小蝶？
2: 童童姐，我爸喝农药了。
1: 喝农药了？
2: 啊，快走！
1: 你得活着，你得好好的活着。你要看一看，你儿子怎么顶天立地，怎么活出个人样来。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8: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9: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

0: 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文件这么大，
9: 这网速都五
10: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呐、
12: 啊。能啃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2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0: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2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
0: 关节肌肉都放松。

0: 通了，颈肩腰腿呀、啊、特轻快特灵活。
1: 咱老年人呀、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呀、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8: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梁，小梁，怎么回事？哎呀，这男的他非要把他们长安酒放在那儿卖，你说咱们有自己的酒，他根本就卖不出。
1: 石大娘，哎呀，
0: 梭子，
2: 是我。哎呦，
0: 大变样啊！哎呀，大娘都没认出来。哎呀，咱们家刚刚搬到边景胡同的时候，小梭子还来帮忙搬过家呢，忘了。
2: 啊啊啊！那小脏孩儿，哎呦，
1: 不是这变化也太大了。

0: 哎，姐，哎呦，嘴还挺甜，行，给我这麦，好好给你推销。谢谢姐。哎，斌子媳妇儿，哎，来了，去把这个拿到厨房那桌捡菜。
1: 好，
0: 去吧去。嗯，好。哎呀，松子，来，跟大娘说说话。
2: 好，
0: 那我这收拾完了就去接弟弟了。
3: 去吧去吧。
2: 好。
1: 走。
4: 什么？我没事吧？哎呀，没事。这可够利落的呀！看来这警校没白念呀。
5: 那是。哎呀，
4: 可算是回来了。这下呀，咱们哥仨就都能留在省城了。
6: 对啊。
4: 我留南方了。
5: 啥？
4: 那妈要知道这事儿，不得急死啊！回去我跟妈解释。走吧。
5: 哎，小峰。
6: 快跟大娘说说，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我二叔回家以后，看我们这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就带着我到南方干活。东婚西婚的这几年，也攒了点钱。后来呢，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兄弟，家里有祖传的酿酒秘方，我们就回来开了酒厂，卖纯粮食酒。
5: 哎呀，都开酒厂了，梭子真是有出息了。那酒卖的咋样？哎呀，
6: 厂子小，没名气。 卖不动啊，所以我是想啊，找咱们全县有名的这些饭店，先给我摆在柜台上。要是没人买呢，过几个月我再给他拉回去；要是有人买，我再来收钱。当然，肯定不白卖，我给饭店提成。
5: 摆在各大饭店里，这个办法好。
6: 可是我都来这好几次了，我这个姐姐啊，根本不听我把话说完。
5: 啊，嫂子，你放心，这事儿。 大娘说了算，回头大娘把你的酒啊都给摆上。
7: 谢谢大娘，还是您疼我呀。哎，您跟我姐说，我真给提成。
5: 这个事情不提，你这不是刚起步吗？等你将来啊赚了钱发了大财再说。
7: 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其实我早就申请了回老家工作，校领导原则上也同意了。可是后来校长找我谈话。 说，因为全省的公安系统从上到下都非常缺，所以公安厅领导定了个原则：说优秀的警校毕业生必须全部留在本省。还说，省厅刑侦总队早就看上了，当刑警是我的梦想，这做警察的更要负责任。
4: 也就是说，你铁定回不来了呗？
7: 你这好容易熬到头了，又这不行啊！
5: 哎，要不咱们找找关系，把这事儿男子汉做事就要坦坦荡荡，找我，咱拿得起放得下，你再说了，当刑警本来就是你的梦想，当哥的支持，谢谢你，你先别着急支持他，你想好怎么跟妈说吧。哟。
8: 哎呀，老张啊，哎呀，辛苦你，辛苦你了，你净说外的话，给孩子们庆功，我能不过来帮张罗吗？哎呀，哎，你都毕业了，哎，没有，还差老二。
5: 小安，对，
8: 不可能，你要说小峰、小小没毕业，我信。小安学习那么好，怎么可能他没毕业呢？哎，
5: 张姨，你不知道了吧？小安是考上研究生了，还得再读2年，毕业不就是硕士了？哦，
8: 考研，考研，考研，
5: 知道什么叫考研吗？哎呀。 小瞧我，我怎么不知道啊？那可不是一般人能考得上。嗯，有好多人毕业几年都没考上。哎呀，竹子，羡慕你，可真行。你说你生这几个孩子啊，小杨大英雄，小岸这又考上研究生了，就连那么淘气的小峰跟小小，都出息个报，天理不容，上哪说理去？
8: 羡慕了吧？吃醋也没用，谁让你不生个孩子的？要不然的话，哎，你跟老孔鼓捣个孩子出来，我帮你带。
5: 去去去去去，多大岁数了，再生只能生出个屁。哟，老姜。

0: 黑这个脸，谁欠你钱呢？
1: 有啊。
2: 没有，那你掉这个脸干嘛？今天我可是给我三个儿子庆功宴啊，请你是来喝庆功酒的，你别给我影响情绪啊。
1: 我说我不来，你非得让我来。
2: 哎呀呀呀呀呀，坐下坐下坐下，坐坐坐坐坐，快坐快坐坐。瑶瑶，奶奶今天给你布置一个任务，来过来，去把你江爷爷给我逗笑了，快去。嗯
3: 嗯，江爷爷笑一个，
4: 笑一个嘛，江爷爷。奶奶她不笑。我去拿家法。
2: 哎呦呦呦，不行不行，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哎呀，老姜，你就快笑一个吧，你别难为我孙女了。
1: 你们家都是好事，我都是倒霉事，还让我笑，难为我。我笑了，我笑了好看吗？
0: 比哭都难看，费劲。
5: 妈，
6: 妈，
5: 妈，
6: 弟弟都回来了，妈。
2: 哎呀，
6: 都回来了，回来了。都回来了！
7: 哎呦，江叔回来了啊！
8: 江叔，
2: 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今天妈要好好的犒劳犒劳你们，快坐快坐快坐！
9: 瞅瞅您，哎呀，这儿子回来了，您都乐开花了。哎呀，女儿天天跟你们屁股后面，那爱答不理的。
2: 嘿，你就歪你就歪吧你，在妈心里儿女都一样，十根指头心连心，咬哪根哪根都疼，
9: 咬我这根您指定不疼。嗯，
2: 好了。儿子们都来给妈说说你们现在啥情况。
7: 妈，那我先说吧。
2: 好。
7: 我呢马上就要参加工作了，这意味着我马上就能给您往回家挣钱了。这些年啊您辛苦了，往后我所有的工资全交您那儿。那至于我二哥嘛，我二哥从小学习好，这大家伙都知道，既然他要选择继续深造，我们也理解。妈您放心，我二哥的学费我包了。
10: 啊，不用。妈，我想好了，以后呢我可以勤工俭学，学费的问题我自己解决。
2: 好样的。
0: 哎呀，都说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你说你竹子，你也没念过书啊，你不就进个扫盲班吗？你说你生这几个孩子，除了小柳个顶个的有出息。
9: 姨，不是您咋老看我不顺眼呢？
0: 我咋能看你不顺眼呢？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我这岁数大了也不会唠嗑了。哎，你们发现没，小柳最近变化是不是特别大啊？勤快了，有正事了，这饭店呢干得红红火火的。哎，我有预感，小柳你肯定会成为咱们鹤山县第一个万元户。
9: 哎，别，您别打一巴掌揉三揉的，真正的万元户在那儿呢。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我的孩子们都饿了，来开席吧，
0: 开席开席开席，
7: 妈您喝点，
2: 来来来来喝，今天一定要喝。
11: 江河，你的案件改判了，免除你因为投机倒把罪被判处的两年徒刑，你的服刑期已满，现在可以出狱了。多亏了你丈母娘不停地给你递申诉材料，回家好好孝敬老人吧。
2: 小小，你说你要去商业厅，妈觉得你还是要去百货公司好。
7: 妈，这件事情啊，我其实想了挺久的，但是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去商业厅了。
2: 你的性子不适合走仕途，妈担心你不会当官。
9: 嗯，
2: 当官不容易的，吃苦耐劳要在先，事事都要想着群众。哎，不过既然你已经想好了做了决定，妈尊重你，那你就要做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好官。
7: 妈您放心吧，保证不给您丢脸。
9: 你得保证不给老周家丢脸。
2: 小凤啊，你是不是分配的不满意啊？妈怎么觉得你不太高兴了？

0: 那分到哪儿了？校长找我谈话了，说省刑侦总队点名要我，我是做警察的，要服从分配。你留南方啊？嗯。那你能不能跟领导再商量商量？
1: 妈还是希望你能够分回省里来。妈想你的时候，就能看到你。你留在南方那么远，妈身体也不大好。妈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守在我的身边。彪子，你咋想？你上回咋保证的啊？你说你好不容易毕业能回来了，你咋把自己搁那了呢？我真就是不知道，我妈这天天盼，天天盼，月亮盼的是谁？
0: 这哥俩把自己留省城了，你呢？把自己搁那么山摇水远的，咋地？这家你不管了，妈你也不要了，是吧？
2: 妈，领导说了，现在边境的治安形势非常的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儿子不敢辜负国家的培养，儿子不想。
0: 行了，别说了，妈明白。
3: 自古忠孝难两全。小凤，你还管不管我和我妈啦？瑶瑶，
4: 傻孩子，我肯定管呀。瑶瑶，再给叔叔一点时间，好吗？我听明白了，孩子是好样的，咱这孩子是响应国家号召，服从组织分配。
0: 只要孩子有出息、有前途、有孝心，在哪儿都一样。
4: 南方是远点儿哈，那不也是中国的地界儿吗？它又不是国外，是不是？
0: 没事儿，妈想好了，儿子呢就是妈派出去的诸侯，往后各路诸侯都给我好好的干。做学问的呢，就给我认认真真的做学问。当官的要知道进退，当个好官。
5: 当警察的，尽忠职守，抓坏蛋，别像你江叔一样。对，小芳，听你妈的啊，你像江叔我似的。
0: 好了，儿子们，妈祝福你们，干了这杯。

0: 刘姨，周叔叔怎么还不回来呀？找你周叔有事儿？
1: 没有，没事儿。
2: 小蝶，有事就跟阿姨说。
0: 那我说了啊。
2: 坐下说吧。
0: 刘姨，小小留在省上夜厅了，我快毕业了，我也想在省里上班。
2: 你不是还有一年才毕业吗？这离分配还早着呢。
0: 一年说过就过去了，我得未雨绸缪呀。我爸现在落魄了，指望他还不得指望到高粱地里去啊。刘姨，要不然您帮我跟周叔叔说一说，我是省艺校毕业的，怎么说也得留在省里的艺术团体啊。
2: 指望你周叔叔，也得指望高粱地去了，这事儿你指望他办肯定不行啊。小蝶，你跟阿姨说实话，你和小小这到底……
0: 刘姨，我非他不嫁。
2: 行，就冲你这态度，阿姨肯定会管。
0: 真的？
2: 当然了，阿姨不看你，还得看

0: 小小和你竹子阿姨的面子。
1: 刘姨，有一事儿我挺纳闷的，想问问您。竹子阿姨那么不待见您，您就对她那么好？
0: 你不懂，我们这些特殊年代过来的人，我们之间的感情你怎么会懂呢？
1: 哦，对，周叔叔回来了，
2: 吃饭了吗？
3: 吃够了。
2: 喝酒啊？
0: 不是跟你说的没错吗？你自己身体怎么回事自己没数吧？
3: 哎呀，请王德臣在小酒馆喝酒。
0: 想不到你老周也懂人情世故了。小小在王厅长手底下工作，你是该好好的请王厅长喝一顿酒，让他照顾照顾。
3: 照顾个屁！哎，我跟他交代过了，我儿子坚决不能搞特殊化，啊，该咋地就咋地，按规矩办事。年轻人，吃点苦头，好事儿。
1: 周叔叔，刘姨，我下午回鹤山了，有什么话给竹子阿姨带吗？
0: 小蝶，我托人从百货公司买了件毛衣给你竹子阿姨，你跟她说过段时间我和你周叔去看她去。
1: 哎，
0: 跟我进屋拿去吧。
1: 哎，走。
4: 哎呀，现在我这孩子们都有着落了，心里都高兴知足。
5: 你可不就得知足吗？全鹤山县哪家那么多好孩子呀、啊、也就你竹子家。你说现在这大街上都什么东西呀、啊？啊，穿喇叭裤的，戴墨镜的，跳摇屁股舞的。你就长乐吧你啊，
4: 长乐长乐长乐。等到大江这孩子呀、啊、出来以后啊，有个出头之日，我可就真的啥惦记都没了。
6: 亲家，大街上有你这样的妈是他的福分呐、啊，我这个当爸的不够格啊，混成啥样了现在、哎、
4: 什么爸呀妈的，谁跟你是一溜的，往后说话掰开来说，听着不顺耳。
5: 不是老姜啊，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爹当的孩子进去好几年，你是不是一次都没去看过？你这个爹可真行。
6: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怎么不想去看他呀？多少次我都，可是
5: 你要想去看他，你去看他去，没有人拦着你、啊哎、
7: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5: 说的不对吗？
4: 你将来啊，大江出来了，咱好日子照过。
5: 那倒是。
8: 妈。
4: 哎，
8: 回来了。

0: 大江，
1: 姐夫，
2: 什么情况？
3: 咋回来了？
2: 啊，咋回事？哎，不对呀，不是还有两年呢吗？你跑什么呀？
1: 跑什么跑？
2: 对，
1: 大江，哭什么呀？
3: 老姜，大江，没看见你爸？

0: 他是谁呀？我不认识他。
1: 大江，你不认你爸，我也不认你。

0: 你这都是什么好处？当英雄当疯了吗？哎，
1: 行了行了，
2: 说话呢？好强！
3: 大江，
4: 大江，
3: 你别跟阿姨多嘴啊，我这不是刚出来吗？ 你找时间吧，去酒楼去报个到啊！这是有明文规定的啊！
0: 哎呀，明天再说，明天再说，明天再吵，不了，明天再说。
3: 打牌，打牌，打牌！阿姨可不是开玩笑的啊！虽然阿姨挺凶的，可是我有坚定。
0: 没问题，没问题。你要监督我们打会儿牌，来来来，一样啊，来来来。

0: 根据公安机关部署，对你实施抓捕。
1: 二嫂，爸没办法，谁让你犯法呀？
0: 好好改造，你出狱的时候我来接你。
2: 放我出去！
3: 天帝有这么当爸的吗？他亲手把儿子送进监狱。

0: 你咋这样？你咋早出来了呢？
1: 妈，您给我写的申诉上面批准了，法院改判把我偷鸡刀把的罪名给免了。
2: 小安，这让你说对了。
1: 我就说嘛，小市场迟早会放开的。哎，
2: 没白上大学，走，
3: 喝茶。
1: 哎，谢谢。你们哥几个变化可真大，上了大学又文化了。
2: 也长大了，我这两年在监狱里也算上了一次大学。大江，你这样想就对了，以后要脚踏实地的生活，年轻人千万不能飘着。
1: 放心吧，妈。
2: 这下好了，大江回来，咱们家算是真正团圆了，往后的日子更有盼头了。
4: 嗯。
5: 啊。
6: 回家过日子啊！走，
4: 妈没说完。啊，对了，你那个机修厂的宿舍好些年没人住了，赶紧回去打扫打扫卫生。可不是嘛，这大江回去洗个澡，换身衣服，就重新开始生活嘛啊！走。
6: 哎呦，回家有好茶。
4: 哎，姐，我觉得妈说的特别的对。 那边都荒废了那么长时间了，这收拾起来得多长时间？这样，今天晚上就住这儿，明天啊，我们过去一块帮你们收拾啊。
6: 这睡你床啊，歇着吧你。
7: 那我们走了。
4: 你刚才火急火燎的样儿啊你！
2: 你咋那么多话呢？
4: 我姐这回算是熬出头了。

0: 我没能分回来。傻话，这又不是你能决定的。等等，再给我点时间，等我发工资了，我就先租一个房子，把你和瑶瑶都接过去。
1: 咱不能把妈自己留在家里呀。妈也过去。
0: 小峰，你看你又孩子气了，这件事得从长计议。 妈能适应南方的环境吗？再说了，你这刚毕业就着急结婚，也不怕别人笑话你。我能习惯南方。
1: 你少插嘴，写作业。
0: 等等，你再考虑考虑，只要你同意了，我就跟妈商量去。小峰，你别着急。
2: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工作干好，这样我们以后才能指望你。
3: 朱大爷，朱大爷，阿姨，小霞，小霞，
4: 怎么了？怎么了，小蝶？
3: 碰农药，碰农药了！
4: 快走！老孔啊！
3: 你还磨蹭啥呢你？你赶紧上饭店等你炒菜呢，吃一口赶紧过去。
4: 咋还睡过头了呢？哎，都7:00了，好吗？还睡回笼觉？
3: 正做着梦呢。
4: 梦见竹子了？
3: 梦啥梦？
4: 膈应谁？梦着谁？梦着江振海了，让小鬼勾走了。
3: 这才是瞎梦。
5: 哎，风。
6: 我们让我来给你说一声，今天饭店停业，咋的了？这开饭店最忌讳3天打鱼2天晒网，不能说停业就停业呀！
7: 哎呀，我知道，江叔啊，昨天晚上喝农药了，一家人在医院里忙活了一宿呢。
8: 江振海喝农药了，这不想活了？
6: 可不是嘛，这人啊，差点就死了。
5: 那你快快回吧，
6: 行，
5: 那我先回去了，我妈还在医院呢。
7: 哎。
3: 这么准呢？
6: 我是不是开天眼了？

0: 肚子给他闹腾吧。
1: 如子，你求我干啥呀？
0: 哪能就这么走了？你烂命一条，死活一个家，可你想想，你这么走了，那孩子们还能抬得起头吗？
1: 和要之前想好了，我这辈子能做工作没干好，家庭没搞好，没人正眼看我，连孩子都瞧不起我，活得太累。没奔头，不如死。
0: 江啊，不是我说你，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活明白？这满天阴云的日子都过去了，剩下的全都是阳光灿烂，你就这么走了，你舍得吗？
1: 我都到了鬼门关了，又听见你在数落我，骂我是熊包。我想趁还年轻时候在战场上，不是熊包，我是响当当的爷们儿。
0: 你再说你过去了啊，没有你的过去，能有你的现在。这人就是这样，

0: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因必有果。哎，行了，甭说过去了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咱还得往前看呢。行了，我也不跟你掰扯这些大道理了，折腾了一宿了，你快睡一会儿，我们大家伙都跟着你一起折腾了一宿了。你说你老江啊，就是个折腾人的人。行了，大江跟小柳留下来伺候你，我们都回去了。
1: 都走吧，都回去歇着吧，我死不了了。哎，就是都跟嘴里人农药真是不好喝，没度数，味儿也不好。
0: 你当是喝烧酒呢，不好喝你还喝。行了行了，你赶紧休息一会儿吧啊。我们也都回去休息休息，你们两个留下来。
2: 好啊，你回去吧。
3: 爸，好好的啊。
1: 走了啊，妈，都回去吧。
4: 小小，谢谢你，还好有你在。
5: 嗨，谢什么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吗？哦，对了，我没来得及问你们，你这周去帮刘姨做卫生了吗？
3: 嗯。
5: 跟他说了吗？
3: 说了。
5: 他怎么说？
3: 他应该是同意了。
5: 同意就是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什么叫应该啊？
3: 那就是同意了吧。
5: 你确定？
6: 嗯。
5: 哦，对了，我爸在吗？
3: 刚开始不在，后来忽然回来了，吓我一跳。
5: 同意就好。
3: 小小啊。
5: 嗯。
3: 我还有一年才毕业呢，你这么着急干嘛呀？
5: 你懂什么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这是打个提前量。
3: 什么量？
5: 我现在毕业了，留在省城了。你说万一明年你毕业的时候啊，把你分回鹤山来，咱俩两地分居，以后该怎么办呀？
3: 我觉得你想的有点远吧，还那么久呢，你这……
5: 江龙姐，你什么意思呀？你是没想过咱俩的以后是吗？
3: 我没有啊，我，你怎么那么敏感啊？我没有那个意思啊。
5: 你们学校那吹口琴的男孩还追你吗？
3: 不追了，隔壁班跳舞那个追我。
5: 你没跟他们说你有男朋友吗？
3: 我说了，你别不高兴了，我都说了。哎呀，你现在怎么了？你以前不这样啊。
5: 反正我就是觉得你这妆化太浓了，以后化淡点，也不至于招这些妖魔鬼怪。
3: 嗯，我知道了，你别生气了，我回去睡觉了，你也回去吧。
5: 你们家就没有睡觉的地方呀？
3: 干嘛呢你？你是毕业了，我还上大学呢，想什么呢？睡。
7: 最近情况很稳定，有什么事情叫我们。
8: 好，谢谢您啊。这，水给您晾这儿了，一会儿您渴了喝啊。您刚洗完胃，肚子里肯定空吧？要不，大江，你去给整点吃的。哦，对，医生刚说不能吃东西哈。那，要不，
1: 小刘啊，
8: 啊，
1: 我这没事了，你和大强回去歇着吧。
8: 那怎么行呢？我妈刚嘱咐完我们要好好照顾您。再说您这刚洗完胃，不身边得有亲人呢。再说了，啥是亲人呢？

0: 这个时候才能看出来，是吗，大家？
1: 嗯。对，有功之臣，大义灭亲，得照顾。
0: 哎呀，说什么呢？
2: 小六啊，跟大家回去吧。我知道他瞅着我闹心，我不愿意找人烦。走吧，走吧。以后我是死是活，真不用你们管，不用你们管。
1: 老乡，谁想管你啊？乡长，有些话我可憋两年了，今天我一定要跟你说一说。你拍拍你自己的胸脯想一想，知道我妈死了以后你管过我吗？整天就说我不学好，天天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可我那时候15、16岁，正是需要有人关心有人管着的时候。请问你在哪儿啊？没有人把我往正道上领啊。

0: 我出了事，你倒是来劲了，直接下死手，把我送进监狱。我在里边就想，我一辈子都不会认你这个爹，就当你死了。可我没想到啊，你不仅对我狠，对你自己更狠，直接要跟我阴阳相隔。你真的死了，大家怎么办？让我们内疚吗？让我们难过？别做梦了，老姜，你得活着。你得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给我活着。你要看一看，你儿子怎么顶天立地，怎么活出个人样来。
1: 我不配当你爸。我不配的。

毕竟，他这些话也是憋了这么多年了，你让他说出来，说出来就好了。你也别太往心里去，啊。

大江，都过去了，翻篇吧。就像妈常说的，日子得往前过啊。

0: 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无论将来有钱还是没钱，都不许干缺德的事儿。
1: 我宣布鹤山县黑水街道纸盒厂重新开张。
2: 报警，上山。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

0: 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5: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

0: 金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家好，我是法国人安闹闹，我是一名美食博主，也是我家里的大厨。我准备去厦门研究厦门的沙茶酱，我也会带我的移动香料博物馆，看看能做什么样有趣的、有灵魂的融合菜。肯定会有味道的。
2: 我还邀请了我的好朋友白居更，跟我一起去厦门学习沙茶这道美食。
3: 是厦门市思明区，一座承载厦南洋记忆、藏着闽南美食烟火的城区。这一次，杨大厨安闹闹能不能在这里学到闽菜精髓，体会爱拼才会赢的闽人智慧？让我们拭目以待。
4: 你来过厦门吗？之前，
1: 哎，老白，对，我来过。
4: 这是厦门的中山路，思明区的中心区域啊。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厦门的老味道。
1: 对，感觉非常正宗的、接地气的。

0: 厦门是一个如此特别的城市，安闹到这一个法国厨师要想学好做厦门菜，那绝对不是说找一家店吃一碗面那么简单。
1: 厦门一直是八面来风，四方来客，汇聚了很多的美食、美好和美味。这个地方一直都是包容创新的城市。
0: 不是苏老师来厦门就得这么说话吗？
1: 啊、对，
0: 您看啊，这个安闹闹这次来厦门，他要学做咱们厦门菜。
1: 是，
0: 然后他的好朋友白举纲，他也很喜欢做菜，小白啊，这次来了，他说要学做沙茶。我觉得你不能说上来就给个菜谱啊，你照着这个步骤做，这个太简单了，得深入到厦门的市井当中吧。
1: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有意思的这种线路，
0: 线路、
1: 对，
0: 除此之外有师傅吗？给他们配个师傅。
1: 导师，我导师有认识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大姐，咪姐，
0: 咪姐，
1: 是的，
0: 她在厦门江湖上是什么地位？
1: 只要一出现在我们第八菜市场，所有人都会抬头的。
0: 咪姐好，咪姐好啊！
1: 哎，是的，是的，
0: 就这么
1: 厉害，咪姐又来了啊！
0: 那我现在就去找咪姐，我得提前跟她交代一下，越是大师傅。越得摆点价，是吧？
1: 对，
2: 郭老师他已经给我们找了一家非常非常地道的面馆，
1: 太好了，
2: 让我们去试一试。
3: 感觉到我们饿了，哎，吃饭没得，
2: 赶紧去，走，看一看，
1: 欢迎欢迎欢迎，
2: 你有没有被香晕？
1: 我已经香倒了，来吧来吧来吧，我已经让他们先准备好了，
2: 好。
3: 啊，我的早餐来喽！下面的早餐，
1: 看汤头是什么了？
4: 哦，啊，这个汤太好喝了，
2: 啊，好香啊，虾头虾油的味道，
4: 这种味道跟你小时候的味道一样吗？
1: 一样的，就他们家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就是这样的味道。哇塞，
2: 四川我们早上吃的面比较。红汤比较多啊，牛肉面那就是辣的，早上一起来必须得吃点辣，才能够把自己的味蕾和神经唤醒。
1: 要紧，
2: 对，那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觉得这边就是靠海吃海。
1: 对，
2: 靠海吃。哇，一天从一碗虾面开始，我对后面的行程更加的期待了，真的。
1: 美好的开始啊！
2: 对对对。
0: 厦门这个城市确实有味道，就感觉穿越到几十年前的那种。哎呦，这个应该就是咪姐吧？喝茶，喝茶，喝茶。

0: 先给我交代一下，莎莎好学吗？
1: 饮食总干料，
0: 您先该打打该骂骂啊。
2: 好，
0: 嗯。然后呢，我就在旁边暗中观察，我跟您来先大声的密谋一下啊。
3: 好。接下来我要带你们去吃一个甜点。
4: 好，走。
3: 来吧，我们在这。其实凤梨酥是从闽南这边过去的，
4: 传到台湾的。
3: 对对对，真好吃哦。
4: 来这边必吃什么？
3: 必须龟苓膏，
5: 这么黑，
0: 像锅冻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3: 这什么东西呢？24味苦茶。
5: 啊、先来一小口啊。
4: 怎么这么苦啊？
5: 有没有感受到了本地的精神？
4: 有，吃苦耐劳。
0: 哇！尤其是夏天到秋天之间，闽南特别讲究进补。
4: 进补？
0: 对，我们就说24节气，然后每到一个节令，各种药材、事物。厦门的这个24节气，因为它不是农耕文明，它又融合了出去又回来的东南亚甚至更远地方的一些食物，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海上24节气。
4: 因地制宜。
0: 对
4: 对。
3: 那我们再继续花生汤。
5: 起码不是苦的，
4: 很甜，是很甜。
3: 花生这个是甜的，然后花生其实跟沙茶面也很有关系。哎，
4: 怎么说？
3: 沙茶里面那个沙茶酱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花生。
4: 这边比较出名比较地道的
3: 那个乌塘沙茶面，因为它就在沙坡尾，就是码头边，码头一个上岸的商人，另外一个在当地的这些码头运输工人，就是那个药材味特别重，除了排汗去毒之外，还要让你能够有滋补。
4: 明白。
3: 然后像中山路这边的沙茶面，这边成为生活区以及
4: 居民为主，
3: 很多居民为主，所以它就不能那么重的味道，就稍微比较淡一点，清爽一点。我今天想带你们去吃的是一家原来在我们厦门的社区湖滨市里面的沙茶面，到社区里面去吃厦门本地的味道。
4: 这一碗一看就是我的。
3: 来吧，我们尝一下。
1: 哇，这个很香啊。
6: 第一次吃沙茶面觉得太好吃了，真的是又很丰富又是很温柔的，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非常美味的味道。
4: 口味不会重，口感很丰富。
3: 还有这个沙茶酱真的是非常丰富，所以你既吃到本地的味道，又去吃到南洋的味道，世界各地的味道。
4: 我记得那我应该没有看过给阿妈的情书。
5: 阿妈的情书
6: 没有。
4: 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时候有哪些不一样，有哪些区别，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3: 1860年，因为五口通商之后，北京条约承认海外华工的合法地位。大量的华工从这里出去。
4: 是是是。
3: 他们出去呢，省吃俭用，把那个钱一分一块的通过桥皮寄回来。桥皮当时是什么？因为人从这里出。
4: 是。
3: 钱和消息从这里回。
4: 对 对。
3: 所以他是把钱和那一封信合在一起，那封信后来拿了那封信到汇兑局就可以拿钱，相当于就是支票。华人特别独特的一套跨国汇兑的关系。然后桥皮2013年成为世界级遗产。
7: 百年前闽南人下南洋，在那里尝到了沙嗲的味道，并把它带回了厦门，加入海虾、花生等本地食材，再按照厦门的饮食习惯重新调配，慢慢形成了今天多元融合的沙茶底味。如果说沙嗲是南洋风味，那沙茶便是厦门味道。
1: 哇，这个很香啊！
5: 有机会我向学习怎么做这个非常美味的沙茶酱。
3: 那个郭老师好像已经有帮你们安排了。对，我们有一个咪姐专门研究沙茶。
4: 好。在学之前，我们先好好把这一顿沙茶面享受了，
3: 享受一下。
4: 对。

0: 梅姐你好。
1: 你好，小白。
0: 来之前说，你给我们安排了一些特别的任务。
2: 今天呢，这个是法国厨师安闹闹，还有他的好朋友，也是很喜欢做饭的白举纲，他们俩呢正好过来学一下沙茶。您先给我交代一下，沙茶好学吗？
1: 你要简单版的还是要古早版的呢？
2: 古早版的。
1: 那我们就来复刻古早版，单单干料就有几十种了。
2: 几十种干料，他今天一天能搞明白吗？
1: 必须让他搞明白。
2: 那这样啊，就是严师才能出高徒。既然这么复杂的手艺，要想让他在短时间内学会，您先该打打该骂骂啊。
1: 好，
2: 嗯，安闹闹，准备接招吧。
0: 梅姐，话不多说，咱们开干。
1: 我先煮一道沙茶的亲戚吧。
0: 沙茶的亲戚？
3: 嗯，什么意思？
1: 也是来自于南洋。嗯。
4: 我们这么做，我们可以给你一起做，一起看吗？一起去？
1: 不是，我要先考你啊。
4: 好。
1: 你不是对香料非常有研究吗？哎，
3: 说的对。
1: 你先来跟我做，做完了之后我们考他。
0: 我来做。
1: 我教你 DIY， 我就在边上教你。
0: 没问题。好。
4: 那我猜。
0: 任重而道远。任重而道远。那我进来啊。娜娜听到吗？
4: 什么？
0: 好好好。
1: 我教你最简单的方法来做这一道菜，
0: 没问题。
1: 酱料可以先放下去，这个可以加下去煮啊。
0: 来，
1: 这个加起来，
0: 叶子对，悄悄加起来。OK， 应该没了。闹闹啊，就是现在锅里面下的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反正待会儿你吃了你就知道了。好吧，做好准备，绝对有惊喜啊！
3: 臭豆腐、巧克力酱、法国蜗牛、黑暗料理，绝对是黑暗料理。等了这么久，我就入门睡觉了。
1: 闹闹来四面了。
4: 好好，我来。
0: 来吧，
4: 我的口水开始要出来了。哇，真香啊！
0: 那你先请。
1: 这两碗，两个不同的味道。
4: 这两碗
0: 味道不一样。
3: 先喝一点的那个汤是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哦哇哦！来，你再试一下这个。
1: 你对香料有研究？嗯。这里面有一种特殊的香料在里面。
3: 特殊的香。
1: 在这两碗里面、哦、
0: 你比拼一下。
3: 这个很难啊。
0: 是很难。
4: 对，这个加了更多辣椒、生姜、白胡椒。
1: 都不是这些，
4: 高粱姜，那个甘蓝干
1: 都不是。
3: 哇，很难的。
1: 就是你看到在我们这个整个环境里面是有的，而且是触手可及的。
3: 触手可及的，对，香茅草不是这个吗？
1: 是，
3: 不是。
1: 你刚刚进来我们店，你一定看到这个香料。
3: 我在外面看到了薄荷、迷迭香，嗯，还有里面的大蜗牛。
1: 缩小范围，不在这桌上。这个叶子也是刚刚采进来的啊。
3: 我出来，我去看能不能把它认出来。
1: 走，
0: 你再猜不出来，我都要吃完了。啊，出来看一看，
3: 到底是什么神秘的东西？
1: 其实是很常见的。
3: 这个应该是不能吃的，不是这个吧？
1: 不是。
3: 这个呢？这个树呢？
0: 那肯定不是。
1: 荔枝，你都试一下了。
3: 小心，万一有毒了。
0: 不会。

0: 解校吧，我放弃了，我都不知道，
1: 就在你眼前了。
2: 它是碧波叶。
0: 哦，碧波那个长胡椒吗？啊，我没见过它的叶子。那它的叶子能用吗？
2: 能用啊。
0: 太感谢了，我学了一个新的植物。
2: 既然今天来学闽菜，那我一定要好好教你。但是你没有找出我们的食材，我也得惩罚你。哎，
0: 没事，我学了一个新的植物，我愿意
1: 接受
0: 任何惩罚，我要爱死你了。
2: 那就把那碗加了碧波叶的那一碗拉萨吃完，
0: 就是奖励吧。
1: 走，
0: 我真的没想到我家里有这个碧波胡椒。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怎么样，满足吗？我太满足了，米奇做的美食真的是充满精神，充满照顾的灵魂的，对，灵魂这个词，充满灵魂的味道。
1: 所以说了这么多夸赞之词，到底想要干嘛？
0: 我呀，去请白师傅教教我们。
1: 师傅，
0: 最美丽的蜜姐，你是最漂亮、最厉害的，
1: 教教我们吧。
2: 好，这是一本1981年出版的一本老菜谱。我们学的这个沙茶酱，猪的腰条肉、面条、酱油、沙茶辣、青菜叶、猪骨汤，还有味精，
1: 就这么一点。
2: 来，我再给你们翻一下啊，沙茶辣的配方。哦，
1: 它每一个配方后面有单独的
0: 配方，也有配方，
1: 配方当中的配方，东西好多。
2: 学吗？还是要我再给你下一步教案呢？既然拜师了，
1: 原来还有别的方法。
2: 这是你们今天的教案，14841个字。哇，还有很简单的方法，我拿着教案，然后你们两个边操作协作。
1: 太好了，感谢蜜姐。
7: 一碗古早味的沙茶酱，从精选花生，文火慢烘，细磨成粉，到海产干货的日晒风干，数十味香料的反复调配，再到炒制沙茶辣，慢熬汤底，几十道传统的工序，道道讲究，步步用心。这不仅是手艺，更是厦门几代人传承下来的老厦门味道。
2: 沙茶来自于南洋，那我就把它做成一个既复刻我们的老菜谱，又将南洋的基因呢融合进来。
1: 好，
2: 我开始分派任务，这两个你来剁，
0: 看我的功夫，我的刀工。
1: 好，
2: 看你的刀工了吗？
1: 好，那我呢，老师？
2: 炒花生嘛。
1: 好，没问题。
2: 而且花生有一个好意义什么呢？我们在闽南说假拖刀，假个老老老，就是吃土豆。我们花生在闽南话叫拖刀，可以让你长命百岁。哦，
1: 好。那我要炒花生。
2: 炒花生啊，
1: 好，没问题。米姐，我们今晚炒的量是，就是我们今天下午那么多。
2: 1400多克。
1: 就那锅要这么多东西。
2: 嗯。
0: 好，我也开始。
2: 那我就边剥虾壳，等一下我们熬虾油。
1: 可以，咱们一起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好事发生。
2: 假拖刀假个老老老。
1: 假拖刀假个老老老。
8: 假拖刀假个老老老。
1: 假拖刀假个老老老。哒哒哒哒哒哒。这火候真的不好把控，火大一点又容易焦，火小一点又炒得很慢。
2: 所以说慢工出细活嘛。
0: 哎呀呀，这个洋葱。
8: 哦哇，糖色爆爆了。
1: 哇，好香的花生酱。
2: 现在我们炒这个香料，
1: 我闻这个味道真的像在煎药一样，香料味好浓郁。
0: 哇，漂亮，
1: 哇，
0: 金光灿灿。
2: 加入我们刚刚剁好的红葱跟蒜末。
0: 哇，这颜色。
1: 加油，
2: 我把这个香油加进来。
0: 哦，一层一层，
2: 对，颜色不断的迭代。加辣椒了，
0: 哦，红红火火的，看这个颜色，哇！
2: 椰子肉，
1: 咖喱粉，
0: 哇！
2: 这是罗旺子糖浆哦，

0: 蘸我们的酱就好了。你们要试一下味道吗？
1: 它比我想象的要辣一些。
2: 无法形容了，就是香加香加香加香。
0: 有没有闻到那个沙茶辣的那种香味？
2: 得到了很多灵感，就是明天我很想来用你教我们的这个闽南菜这个沙茶酱的灵魂来发挥做另外一个中西合璧的美食，所以我估计明天我会用沙茶酱、柠檬和鱼还有一个烘焙。
0: 如果你这道菜的创意好，明天我就让你上架到餐厅的限定菜单。
2: 你尽量吧，
1: 今天已经做过了，明天就更熟练了。可以，
2: 没事是可以一起做，一起享受，嗯，然后一起收拾也可以啊。
0: 一起收拾是等一下一起要洗碗吗？
1: 那个闹闹，我们待会
0: 儿。闹闹先撤了，
1: 好，拜拜，
0: 留给你了。
2: 没关系，没关系，我可以的，这个是我的。
1: 对啊，
2: 我看这些食材，我真的很难想，我们刚刚用了这么多东西。

0: 当当。
1: 哎，
0: 怎么样，娜娜？
1: 你来看看这个，你会有惊喜。你闻一闻这个，
0: 好香，很香很香。
2: 你俩聊呢还是坐呢？
0: 哎，乐哥老师，他坐了，我来聊来了。
1: 先聊两句，然后我要开始工作。我要做一个汉堡包，但是是用鱼、用沙沙酱、各种香料做的一个鱼包，鱼宝宝，
0: 鱼宝宝，
1: 结合中国的非常普遍的、非常代表的一个食材，很接地气的。
0: 折耳根
1: ？No No， 比这个还更普遍的，奶奶会天天吃的，它很软的。
0: 很软。糯米，
1: 白白的，
2: 白白的。
1: 中国的豆腐
2: 啊，豆腐 ，OK OK OK。
1: 我要用中国的豆腐和鱼肉做一个鱼的那个汉堡，
2: 就是沙沙酱，你准备咋用？我特好奇。
1: 我要做那个肉桂卷的，
0: 肉桂卷，
1: 但是我把那个肉桂粉换成沙沙酱。哦。不得不说，闹钟起来了。
3: 5点钟开餐，你准备好了没有？你要赶快啊。
1: 好。
3: 晚上等一下要开门迎客了。
4: 我今天晚上有很大的风险到呢。
3: 一台有21桌，然后翻3台就是60几桌。嗯
1: 嗯嗯，然后。
3: 然后嘞，你面包还没有出来，我也没有试。如果你没有达到标准，那就上不了。
1: 那我们开始。
3: 而且一个面包要卖多少钱，你的菜要卖多少钱都没有定价，你现在还在聊天？
1: 好啊。
3: 赶快抓紧了，我们5点钟准时开餐哦。
1: 好，终于安静起来了。OK， 分开任务。
0: 好，
2: 好，分
0: 来。
1: 高老师，我需要把这些东西打碎。放回去，小火继续熬。我们白大叔，对，切碎，切碎，放里面。
0: 好，白小弟。
1: 你看这个沙沙酱。它的状态是比较硬的，我是希望把这个
2: 搞得软一点。
1: 对，做得软一点。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0: 椰浆呢？
2: 我总觉得还是应该用花生。
1: 我也觉得。哦。一点点水。OK， 花生。细一点，软一点。
3: 闹闹，你准备好了没有？5点钟开餐，我10分钟厨师就进场了。
2: 就剩鱼了，就剩鱼了。
3: 加快哦。
1: 行，鱼肉、豆腐、鸡蛋，
2: 这4个鸡蛋打理吗？闹闹，
0: 鱼要切小吗？
2: 闹闹，你是不是又忘了锅？啊！
3: 你们其他档口该备餐的就去备餐。啊！
2: 就写满限时创意菜，然后这块空着，的情书。

0: 老师，朱老师，你们汉堡点了吗？
1: 必须要，
2: 必须要。
0: 好 ，OK。
1: 必须要的。
0: 好，那来一份。今天我们来自法国的主厨
3: 闹闹，
0: 闹闹，而他做了一道结合南洋和西洋风味的独特的一道鱼做的汉堡包。
3: 这是其实复刻了我们厦门老菜谱那个沙茶酱，哦，然后它融入到这个面包里面来。
4: 那我们就可以去点吗？
3: 你们总共几个人？
4: 八个。
3: 那就两个。
4: 可以
0: 啊，分享一下啊。
3: 闹闹，
0: 闹闹，
3: 两份，
0: 两份出去了。
1: OK。
0: 然后两位老师也来一份，可以分享一下。
1: 好，有很激动，有很有压力了。我希望能做的大家喜欢的味道，我也期待他们吃的那种反馈，就是是不是哦，或者是不是哦，有点压力了。OK， 好的。

0: 它的盆是很多，
1: 对，
0: 盆是很多，
1: 多元文化文明。
2: 老白，是你们的桌子吗？
3: 来，这是其中一个。
4: 哇，谢谢。
3: 还有一个，一会儿就到。
5: Hello， 我们今天有限定的三明治。
3: 我们的杨大厨，然后闹闹他。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好，谢谢。
1: 因为上菜比较慢，所以我们把想要送一份给你们，
0: 尝试一下。好，不好意思。
1: 再加一个，娜娜还要再加一个。
2: 闹闹的这封情书现在应该是在畅销当中，我现在很有信心，他今天晚上肯定能把15份全部卖完。这个汉堡到底是什么味道？它就是一种融合的味道，在厦门的每一道美食当中，你依然能够体会那种时光的礼物，那种文化的交融。安闹闹在中国已经做了十几年菜了，我觉得这次行程可能又会给他 无限的创意。
3: 厦门是一座融合包容的城市，沙茶本身它汇聚了很多不同的地方的香味，而且也可以用它做出很多不一样的美食。

0: 当跨越重阳的味道，遇见八闽山海，炉火之上的中西交融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1: 我呀，去京，白师傅教教我们吧。
2: 马来西亚菜的一个根就是来自闽菜。
1: 哇，这个汤好鲜啊，
3: 好吃，
4: 压力嗨呀！
5: 我非常喜欢这个菜，明天做。
6: 羊没我们老板
1: 好，你们好的
7: 哦。我投降了，我对鱼太陌生。
8: 中西合并，没有我没有你研究不出来。
0: 天然海丝，滋养山海百味，祖辈相传，凝聚闽人智慧，寻味八闽风物，感受闽式生活。杨大厨学闽菜，敬请期待。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质品牌正大饲料，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宝，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

0: 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1: 漂亮！
0: 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2: 长了，这好长好长。
1: 哦，我这么个平推。哦。
3: 哎呀，可以可以。
4: 可以飞呀，可以啊。
5: 就随便随便绑一绑，试一下就行。这个东西碰运气吧。
6: 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一百，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8: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来到了黄河之畔的陕西省榆林市五堡县。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7: 让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更有机会登上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是舞台，
8: 集结号角
7: 吹起来，
8: 迎着欢声笑语，我们踏秋而来，共赴丰收。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榆林市的五堡县，这里是扎根黄土高原，坐拥黄河风光，到处都是丰收的喜气。
1: 刚才啊，一段地地道道的陕北秧歌，舞出了咱们黄土地的豪迈，也舞出了咱们丰收的喜悦。
9: 这片沃土四处丰饶，我们五堡的青梨、红枣、山地苹果，那真是遍地飘香。那来到这样一个好地方，我们又作为今天的丰收推荐官，咱得把这个最亮眼的乡土文化能人和最具特色的丰收节目展现给大家。
7: 那咱们这样吧，就两两组队，好好的推荐一下咱们这个丰收能人，让他们一展风采。
8: 没问题，那这样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竞演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陕西省榆林市五堡县的特色丰收大礼包。同时，所有选手的精彩表现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
7: 那咱们废话不多说，马上有请第一轮选手，看看谁能在丰收舞台上崭露头角。

0: 苦练这么多年的杂技都是为了我爷爷，他特别的喜欢的就是杂技表演，但在农村呢又很少能看到一整场完整的杂技，每次呢我在练功的时候，我爷爷都感到特别的骄傲和开心。
1: 爷爷，我马上就要登上央视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你很快呢就能在电视台看到我了。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我叫刘春，来自四川眉山，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农民。平日里忙田间农活，守着一方小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作之余，我也潜心练习我的丹红技艺，在这平凡的生活里

0: 打磨属于自己的农家崛起。
1: 田间乌龙是我的本分，苦练绝技是我的热爱，在这寻常的农家小院里面也能练出过硬的绝活。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3: 哎呀，你看这姿势一看就不简单啊，先亮相。
2: 这太厉害了，赶紧起来吧。
3: 我手上这两样呢，是我们河南周口的丰收好物。你看我手上这辣椒，色泽红亮，香而不辣；还有这白芝麻，颗粒饱满。不论是磨香油还是做调料，样样出彩。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美食甜皮鸭，香甜可口，肥而不腻。
3: 那不光是我们丰收特产有名，那两位今天到我们的现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呢？
1: 今天我不仅带来了甜皮鸭，也带来了我的弹弓。
3: 弹弓绝活，甜心，
4: 我呢样样精通，带来的节目非常的多。
2: 听说你好像还有厉害的称号，对不对？
4: 六边形战士。
3: 六边形战士，有点期待了。
2: 两位请准备一下，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吧。哇，单手托举中翻，太厉害了。
3: 我说实话呀，甜心人如其名，看起来特别甜啊，
5: 并且今天的天气还稍微有点风，
3: 对，
5: 还为他的表演增加了难度。
3: 是的，
2: 尤其是这是我哇，哎呀，你看看这稳稳的接住，这太难了。
3: 我怎么感觉好像没多沉似的呢？
2: 没关系啊，一会儿你感受一下。哇，
3: 哎，特别稳，
2: 就感觉在他的这个手上中翻特别听话，就是游刃有余，从从容容。别着急，绝活马上就来。
3: 我的天啊，哎呦，我的天啊，
6: 现在这个风有点大，这对他的表演无形中又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3: 这是下巴顶着中翻，
2: 用下巴只有一寸左右的地方要顶起很重的中翻。
3: 哇，天啊，
2: 鼓掌吧朋友们，
3: 太棒了，
2: 太帅了，
3: 点赞。哎，哇，
2: 谢谢
3: 我们点赞。
2: 只用了一根指头，
3: 我的天哪！
2: 我现在有点相信小米说的话了，不太重，要不怎么一个手指头都能举起来呢？

0: 琴心不断在移动啊，其实是真的，因为现场的风还挺强的。
1: 是的，他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持平衡。
0: 哦，甜心真棒，
2: 太厉害了，甜心
3: 是不是特别飒？
1: 我觉得特别轻啊，
3: 一个女孩把这个中翻舞的行云流水。
0: 小米，你不说轻吗？来来来，你试试啊。好，朋友们，哎呦，
4: 他呢是不到50斤，40来斤，你直拿还好，你感受不到他的重量。
1: 是的，
4: 但是如果你这样拿的话，他就不只有50斤的重量。
5: 刚才这个甜心表演的这个中翻呢，不管是技巧，哎，还是在台上这个稳当这个
1: 劲，没错，
5: 确实是有两把刷子。
0: 既然你服了，那咱们就结束
1: 了。服什么啊？
5: 凡事他都得有个但是啊。
1: 就是啊，
5: 你刚才你在丰收展台你怎么说的啊？我们是
1: 六边形的战士啊。
5: 哎，你得拿出点
1: 真本事。
5: 对呀，哎，没错。
0: 你不是，等会儿，行了。
4: 我会的这个杂技节目类型可多了，你们随便出题。
5: 那你要是杂技都会，那我可就让大伙挑了啊。
0: 大伙怎么选啊？
5: 让大伙把他们心中想看的杂技写到纸条上。
3: 我希望杰哥你对我们甜心友好一点。
0: 一会儿我要抽着你写的那个乱七八糟的，就让你先试试啊。
5: 来，美女，你抽一张。
3: 顶技，哎，
0: 不是，人抽出来一个顶技，
3: 对，
0: 这行不行啊？
4: 肯定行。我跟你说，上我们节目的顶技太多了，别人的顶技什么样的话我不了解，但是我的顶技呢绝对跟他们不一样，绝对让大家一饱眼福。
0: 目前大家可能看不出这怎么是个顶技呢，别着急，因为甜心在给自己不断的增加难度。什么叫一心多用呢？你看，哎，用下巴顶起了非常非常多的杯子，而且杯子每个上面都有玻璃板。哎呀，慢一点，慢一点，
1: 小心，
0: 现场还是有风，有风，有风。站在晃梯，同时呢下巴上顶着这个玻璃杯，

0: 实是一心多用，确实
1: 不，
0: 人家这是能耐，
2: 服了吧？
1: 对吧？
0: 我怀疑刚才在底下抽签那个，他是个托，可能是提前商量好了，甜心就会这个，咱得抽一个。
1: 没错，
3: 行行行，你随便抽吧，那箱子里我们都有。
0: 我抽一个，我抽这个是呼啦圈。
1: 我跟你讲，老师，从我出道开始啊，呼啦圈我都没碰见过对手，不是我吹牛。我演出的时候他都不敢往跟前站耶、
0: 你把圈套我身上都行，这玩意儿有什么不敢的，
3: 朋友们就这么说定了，来准备圈。
1: 哎呀，换了身衣服呀，
3: 这个呼啦圈怎么以前没见过呀？
1: 不一样啊。
0: 甜心，咱们初次相识，你不要离我这么近。下边给大伙表演个节目叫火烤郭金杰，你们搁这干啥呢？你们搁这
3: 别怕哥，别怕别怕，
1: 我他去，
0: 你老喊我干啥呀你呀？
3: 你先晃一会儿，我们让他过去。
1: 哇！哦，可以了，哥，
3: 快点
1: 上去，大路，哎，上，你别跑啊你呀！来，怎么样？哎，对，他追，他逃，
0: 快去！别跟着我干啥？
1: 你别往我这儿。来，郭老师。哎哇！你这个可，你可见这速度有多
3: 快？这里头是上，是哪又来了？这就来，甜心说，增加难度的项目现在才开始。来看看三个着了火的呼啦圈在甜心手里是怎么变的。
1: 哎呀，烫手了！哎呀，好厉害！哇！哦！好！哇！最热情的掌声，有呐喊声吗？哎呀！哎呀！超级风火轮！
3: 我的天哪！杰哥，怎么样啊？这回刚才那个郝璇没把头发撩没了吧？
0: 一点都没说大话。
2: 我发现甜心人气还是挺旺的。
3: 对，
2: 因为我刚好像听到有朋友说，好像喊了句什么，我认识他。
4: 我认识吗？
3: 大哥，你刚才说的什么？
4: 我在网上刷到过他的视频，我还是他粉丝呢。他有好多可厉害的节目，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叫软钢丝，你可以看一下。
3: 软钢丝你都看过？这是真粉丝啊！
1: 全网播放量9000多万。
0: 真事儿啊！
1: 对，
0: 我那播放量啥时候能达到9000万呢？那下回你演完那钢丝，你用钢丝勒我一下，看能到9000万。
3: 既然今天有这个需求，
5: 对，一会儿感受一下，
1: 你尝试一下，
0: 行，我先看看他怎么演，
1: 行吗？
3: 来，

0: 来，接下来要做什么呢？他不会是要坐在钢丝上吧？哇！哇，朋友们，有点嚣张了。
1: 你也觉得吧？
0: 确实太厉害了。
2: 还没有结束，我们精彩还有。独轮车呀！哎呀，哇，太帅了！这我进阶哥要是骑一回，
1: 那我当时我的播放量也得8000多。
0: 那可不嘛，
2: 就是有可能少俩门牙哥。哇，好，这是要干什么？
1: 这是故意！哎呀，哎呀，哎呀！鼓掌呢，这是吓死我了！这个，我的天哪，还要下叉？我平地都下不了叉，你在软钢丝上下叉，哇，太稳了，太厉害了！哎呦呦！哎呦，我看完甜心表演的节目啊，我特别开心，
0: 是不是？
1: 我也特别担心。
3: 刚才有人不是不服气吗？怎么样啊，杰哥？
4: 我要上去能有播放量吗？
3: 必然有。我教你一个这个软钢丝当中最简单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是我专门为你设计的，绝对可以，9000万，一个亿都不是问题。
0: 哎呀，老妹儿，我告诉你，刚才你一上台，你没表演，我就觉得你这孩子就善良。
1: 哎呀，小脚勾住，往后一躺，哎，荡起来了，这就，这很简单啊，杰哥，看起来，
0: 很简单，很简单。
1: 手，好，还得撒手，
3: 很简单，很简单，对于我来讲没有什么难度。
0: 是是是，来吧，哥。
1: 哥哥啊，我们短视频已经开拍了啊，
0: 脚勾着，
1: 对对脚，对，倒钩，
3: 哎对，
0: 非常不错，
3: 把住，
1: 很好，
0: 好，
1: 哎哎呦，哎呦哎，好，可以撒手，我数3、2、1撒手啊，来。 说哥，8000万，绝对有了。刚才这个进阶表演的考全羊，非常非常的。考全羊。但是说实话，基本上每个杂技演员，因为就一项绝技，
0: 对，
1: 吃遍天，甜心真的特别厉害，她是每一样都会，
0: 对，
1: 而且每一样会的都特别的精。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很难。我小时候就是我爷爷经常跟我说。 特别想给镜头前的爷爷说：“爷爷，我为咱村儿争光了，为咱家争光了，我现在上这个丰收集结号了。爷爷，我赶着给天津人学了个杂技，我可得可疼。”那如果真的登上了丰晚的舞台，你能为家乡做点什么？我们周口是杂技之乡，我希望呢把我们的杂技表演带上全国大舞台，
0: 也希望甜心一路繁花越来越好。
1: 接下来就到我们组的刘春啦，有请刘春。
5: 给大家介绍一下刘春，特别的巧，自己研究制作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弹弓。
6: 谁小时候没弹过一个弹弓啊？
1: 就是。
5: 这有啥厉害的呀？这。
6: 我最擅长的是速打，
5: 人家拿出来就打，根本就不考虑。对，我是这样子，这样就能中。
1: 打的时候，你能不能先看前面有没有人呢？
5: 我有自己的把握的。
6: 哎，中了，中了，中了。
5: 又来。
6: 啊，又中了。
5: 一辆铝磁。
6: 就是聊天的时候，然后说打就打。
5: 对，还不耽误说话。
1: 对，
5: 就这样玩的。我就懒得秒。
6: 我想先问问刘春啊，你像这种功夫，你是每天都练吗？
5: 刚开始的时候，每天基本上要打到7、8个小时，
6: 要出手两千次左右。
5: 睡觉睡醒了就得打两下，
6: 睡着觉也打两下，灯泡怎么憋的？
5: 我平时做梦80%都是玩弹弓，
6: 都在研究怎么打得准。
1: 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对不对？
5: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就现场感受一下，你们说拿什么当弹弓，我们刘春就能拿什么当弹弓。
0: 太。

0: 狂了，
1: 有点太吹牛了，是不是？来，我问问观众朋友们，用什么当弹弓更合适啊？
2: 这个板子可以打吗？
3: 可以试一下，可以试一下。啊，绑根皮筋，你玩一玩去。
1: 现场制作弹弓，哦，绑也是门学问。
3: 绑的话要绑正，如果一边留的长，一边留的短，打出去它是偏离的。
4: 绑也是有技巧的。
3: 其实你们家里边都有一把弹弓的，看到没？板凳就能当弹弓，试一下就行。哎，这样拿着舒服一点啊，这还有个靠手的。哎，
1: 有点机甲战士的感觉了啊。
5: 哎，有点帅气。
3: 哎，试一下啊，这个东西碰运气吧。
1: 哎，这样我提出来啊，你能？
3: 哇！我的天，
4: 打上了！哦，
1: 我还是有点不相信，我再找一个，
5: 再找一个。
1: 你想让什么当弹弓？
6: 拿手机打，
3: 打坏了我可不赔呀。
1: 这是你手机吗？
6: 啊，我手机。哦，
1: 真豁得出去啊！
3: 他愿意尝试，我可以尝试，但是打坏了我不赔啊。这手机是好的吗？
5: 是好的，是
3: 屏幕还是亮的啊？给你们证明一下。
4: 没事，你就随便破坏。他说不要了，
1: 我没说。
3: 贴在这儿绑吧。
5: 哎，我怎么就不信用手机还能当弹弓的啊？
4: 他是先用这个胶带把这个皮
5: 固定住，
4: 固定在手机的上一侧，然后再用这个剪刀把手机的机芯拆下来。哦，拆下来之后把那个电池剪。
3: 我又不是修手机的，你想跟我瞎掰扯一下是吧？绑好了，我看一下啊。
1: 简易弹弓做好了。
3: 我先看一下打哪个吧，
7: 想打哪个打哪个，
3: 第三个吧，第三个长得漂亮一点。
7: 哦，好，哦，他喜欢打长得漂亮的。
3: 哎呀，还行，第一发能打出去，没打到手机上，他中间没有弓门。
1: 对，哇，
5: 中了，
4: 漂亮，
3: 手机打穿了，这个
4: 没问题了，已经打上了，
3: 手机没坏啊，大哥，这个可以退给你哈。
5: 我不服气，
8: 有能耐你别用手。
1: 对，
8: 能给我打中，哎，我算厉害。
5: 你不用手，你用脚打呀？难道？
1: 哎哎，你看，
5: 好想法，
1: 还得是队长，还得是队长啊！
5: 就用脚，
1: 随便一出，这个难度就这么高。
5: 我觉得也是。
3: 行，用脚我不怕，可以试一下。
1: 你要真能行，啊，我给你一个大脚奖。
5: 大脚奖，
3: 试一下吧。没练过啊。
8: 哇！哎呀，
4: 力度可以，但是准度稍微差一点。但是你得让人尝试，人以前没掌过，你得让人找找感觉。
3: 我脚还站不稳嘞，
4: 是不是得扶一下？他站不稳。
3: 对，我脚是晃得很。
4: 对对对对对。
3: 哎，有人扶，扶我青云志。

0: 就喜欢有人扶，
1: 咱一人扶上，马上这准度就出来了。
2: 金杰是刘春的另外一只脚。哎呀，
0: 没想到我脚还能打得住，
2: 没难住啊，还得上难度。
3: 你这样啊，我来，把我那个神器给我拿来。
2: 还得是我姐呀。
3: 我跟你说，如果你能用这个给我打准，啊，就算你厉害。
0: 这么打这受伤劲吗？我没试过，我
2: 给你三次机会，看看能不能成。
0: 行，我看找什么地方支点。哎，顶这儿不错啊，顶这儿不错，放兜里边，免得他跑出去了。放裤兜里边。哎，可以搭上地。哎呀，
1: 到了！
0: 一发都能中啊，
4: 还难不住他了呢。
1: 你不是说增加难度吗？你们是怎么找道具让我们好好展示了吗？这不，
3: 我以为小的好打，我没想着这么大弹弓，他也轻而易举就打中了。有点东西。
2: 但是刚才呢，我发现问题了。
3: 又发现问题了。
2: 因为你打的呢都是固定靶，如果这回靶子给你移动着，还能不能准确的打？
3: 打移动靶。
2: 对。哎，
3: 对。
2: 这几个易拉罐一会儿抛起来打到易拉罐，
3: 好，再来一个
0: 来，
1: 他就是故意。你看见没有，
0: 对不对？要真标准了，配合好吗？你这演员，
1: 你刚才就是想拿自己当靶子。你
2: 不是，哎呀，配合的还真默契。
3: 你看
0: 对呀、啊，
3: 我觉得这个也没难住他呀，
2: 反倒又简单了呢。
5: 这还没难度了。
2: 刚才呀是不用手用脚了，哦，这回呀手脚可以用，但不能看。
1: 我们可以不用手，可以不用脚，但是你不能不用脑子，你说话。
2: 哎，让他这样蒙着眼睛。
3: 哎，这个想法好。哦，
0: 我懂了，蒙着他眼睛打桃。
2: 不是这意思，是春儿你得蒙上眼睛，然后我们给你设计一个目标。你可以呢先看准目标，然后呢戴上眼罩你再击打。
0: 没问题，可以试一下。
2: 来，这个呢是给春儿找的一个蒙眼睛的啊。
0: 你先看一下吧。
3: 确实是
2: 看不见吧。
3: 看不见。
2: 来吧。
0: 哎呀，伸手不见五指啊。我的这个，我不知道，我这应该是五。我再试一下，看看高度啊。
2: 看一眼啊。嗯，
6: 盲打其实在我们玩弹弓里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难度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目标大概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在手里边去秒打的时候，它只是很精确的一个点，盲打是完全是看到自己的感觉来打的。
0: 可以试一下。
5: 哎，有点高。
0: 高了是吧？
5: 还有一点点高。
2: 非常接近了，
5: 还是有一点点高。
0: 你还在高。
6: 当时眼前是一片黑暗的，完全看不到目标，我只能靠自己的一个记忆来锁定目标。但是前面几发打不中的话，但是其实心里还是比较着急的。后面有小米给我提示了一下，哎呀，打高了，一会儿打左了，那我就慢慢去调节一下。
5: 哎，对，
1: 不是三次，
5: 这个是对的，
1: 四次打的都是同一个地方，
0: 是吧？
5: 这个高度是对的，
0: 这个高度
5: 但是有一点点歪。哎，
0: 有人提示比较好啊，才是。
5: 他这种手感其实很重要，这种感受力要比较强，
0: 就是一个经验问题。
2: 春儿，我特别好奇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为什么会接触弹弓呢？
0: 我是眉山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小时候家里边就经常养些鸭子，在我们家河道里边，你人是赶不到它的，你只能用弹弓去驱赶，它才会回来。哦，是这样子，慢慢的就这样就练出来了。
2: 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你的家乡做点什么？
0: 我将把我们村里边的老老少少都来表演一个丰收乐，让大家知道咱们农民不仅会种地，也能有自己的爱好与精彩。
5: 把这个爱好当成一种这个技能去练，你也一定会有精神的丰收。
2: 好，谢谢春儿，稍事休息，一会儿等待最后的结果。
0: 好嘞。
2: 好，有请下一轮选手。
7: 大家好，我叫董群国，他们都叫我董飞人，因为我擅长飞。听说丰收集结号是乡土文化能人的天花板，所以我要站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8: 大家好，我是胡池。
4: 新闻丰收集结号，群英汇聚，各路能人各显神通，所以我要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展示我徒手健身的实力。
7: 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4: 高手相逢，实力见真章。
7: 丰收集结号，
4: 我来了，
7: 来了，
2: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7: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家乡最地道的丰收好物，饱满圆润的花生，粒粒紧实，还有香甜的玉米，都是我们土地里丰收的成果。
3: 哎呀，你看看这个香甜的玉米加上圆润饱满的花生，这妥妥都是丰收的好物哈。那我们这边胡池带来了什么，跟大家介绍介绍。
8: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香糯口口的高山小土豆，还有就是云雾滋润的高山绿茶，清香甘甜，我们当地人都特别爱喝。
2: 那今天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7: 我的杀手锏就是极致的弹跳力，别人求稳，而我求快求高，腾空飞跃，轻功制胜。
8: 我的杀手锏是超强核心力量，稳扎稳打。
3: 什么叫做强强对决，针尖对麦芒？朋友们，这一下比拼的感觉就上来了。那如果大家准备好了，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这挺高的了，它上面还晃板儿，我天哪！
1: 三层晃管儿，天哪，好厉害呀、啊！有点吓人，
0: 还能做下蹲的动作，我天！太厉害了，这还不算完。

0: 常难度系数大，而且很危险。
1: 哦，创造难度也要让自己显得更加精彩。
2: 怎么样，精彩吧？光说这两张桌子就得有2米多了吧？嗯，再加上这个3层晃管，是不是差不多得有1层楼这么高了？国池，他们都已经开始吹牛吹到这个份上了，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拿出真本事了，咱给他们秀一段好不好？
3: 没问题，来点强度，
2: 来点强度。
4: 生命美在何时了断，哪可以对错？若这生命在等，
2: 看看，稳稳的。你看看他的支点在哪儿了吗？
5: 不是，这不就是健身表演吗？
2: 健身表演，姐，你好好看他的。

0: 哎呀，我以为他有502呢，
1: 怎么以为杀人了呢？
2: 哎，这叫什么？斩首见普伦。
0: 打着见普伦，那不是快
1: 放弃

0: 豆，这才叫轻功。
1: 几多足印重达

0: 真帅，真帅。
1: 如果说小董在上边是晃来晃去，我们这属于是稳扎稳打，
2: 一看就外行。什么叫晃来晃去？我们那叫晃板记忆，
3: 那可是平衡和柔韧两手抓。刚才我们小董那都是热热身而已。
4: 我听他说话好像不相信我。
1: 不相信？
4: 那我就展示一下给你看看，谁站在配合一下。我直接从人头上飞过去。
3: 杰哥呀、啊，你不是不相信我们小董的实力吗？
5: 你不要碰我，男女授受不亲，不好意思。
3: 你瞅你这个孙子，接下来啊，你就往这一站，用心感受一下，好不好？
5: 老妹儿，你等会儿，你说这个不相信，我问你，你们刚才搁这吵吵半天抬杠，我说一句话了吗？你哪看出来我不相信了？
3: 不是你们组的不相信吗？
5: 他不相信，为什么让我站？
2: 来来吧，抬脚，哎。
3: 好，
2: 好，
5: 行不行？哎，兄弟，你这个整过吗？
2: 哎，
1: 你下来了呢。哎、
4: 我整过没？啊，我可以挑战一下。
3: 可以挑战一下。
5: 你跑这儿来拿我做实验来了？
2: 不是，我们小董啊整过，但是没整过活人。
5: 来吧，这真不行，这真不行。
2: 第一次碰见活的，
5: 太高了。
1: 来来来，小董准备好了吗？好，
2: 哥腿站直了，哥腿站直了。

0: 我就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你是没问题。
0: 看咱的表演，就是演出了一种害怕的感觉。而且其实刚才兄弟往这一站，我就说他肯定能成功。
1: 我都看着了，这凳子都湿了，这凳子啊。
2: 怎么样？这个加高
0: 胆量，
3: 没错，
0: 你们才能成功。
3: 是的，
1: 那你们的意思，你们
3: 我们
1: 靠什么？
3: 我们靠嘉宾的重量，
2: 啊、重量，
0: 重量。
3: 他们不是要往上叠吗？
0: 对，
3: 我们就往下压。哦，看见我们胡池的俯卧撑了吗？嗯，压一个我都能够轻轻松松做十个。哦。
1: 你们队长啊如此大言不惭、哎、咱们就让他先试一试。我问胡池，如果站在你的身上，你认为你能做出多少个俯卧撑？
4: 只要他不累我就不累。
1: 先试试，来
2: 来吧。
1: 你等会儿，你这什么？你这姿势，
2: 哇，这个哦，哎呀哎呀不是，哎
0: 呀哎呀哎呀，漂亮，
1: 完喽，损失一个队长喽。
0: 刚才他俩给大伙展示的这就叫配合默契。
1: 你等他命令，
2: 你坐稳了啊，
1: 可以吗？
3: 好，
1: 来，大家帮我们数着啊，一共十个，看能不能做成功。来，二三四五六七
3: 八
1: 九十，哎呦，可以了，可以了。
2: 哎，你别说，他这个
0: 张米，你晕没晕？
3: 我有点晕，我有点晕。他在我在上面跳起来了都。
1: 我觉着他驮小米不算本事。
2: 他怎么也就一百斤吧？哎，
1: 最多他都到不了一百斤。你看，要我也是一百公斤。
2: 嗯，我觉得可以。
1: 你要是啊。能驮我做三个俯卧撑，就算你厉害。
3: 我觉得你能一脚把它踏碎了，真的。
1: 我们家板凳已经坏四个了啊！行吗？敢挑战吗？
0: 试试就试试。永志啊，你用不用给家里打个电话给弟妹？
1: 我不用，你就问问胡池要不要打电话吧。
0: 棒棒，你先马上踩，别踩腰，你别踩腰。
3: 一，
0: 往上踩点。
3: 阿玲，你别动了。三个，
5: 我认真说，这一点重量，这都不够。朋友们，看见我们的右边了吗？
1: 这大轮胎，这个难度有点大。感觉你行不行？
4: 必须的，肯定行。
3: 来吧，两位男人，两个，三个，四个。
1: 我要是再加轮胎，你还行吗？
4: 加，全部。

0: 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 可以可以可以
0: 了，服了，服了，
1: 好好好好好，可以了。
2: 我觉得这项记忆差点意思，要不这样吧，你别负重了，你要是能双手把我托起来，算他厉害。
3: 接受。啊。
4: 胡池准备好了吗？
3: 哎，准备好了。
4: 好，来。
2: 好，首先我必须保持平衡，我要站直。好。哎呀，这个对核心要求太高了。哦。哎，哇！哎，哇！我天哪！哇哇哇哇！妈呀！我天哪！哇哇哇哇！妈呀！哎哎呀！
0: 别别激动，耶！哎
2: 哈哈！太厉害了！
4: 有没有一种坐火箭的感觉？
2: 我觉得我要哎。我就升起来了。
4: 刚才呀，第一轮比拼，一个升高，一个加重，我觉着呢都各有难度。但第一轮只是开胃小菜，接下来第二轮将更加精彩。刚才你看，我们小董只是在高处，感觉确实厉害，但是感觉没有那么神奇。那接下来呢，小董将飞跃汽车。
2: 飞跃汽车？
4: 对，胡池，假设说一会儿我们小董真的飞跃成功了。你能不能也拿出一个升级挑战对等一下？
0: 没问题，
3: 没问题。
4: 好，那我们先飞汽车。一辆汽车固定在一侧，小董必须要完全飞过去，如果当中呢高度不够或者是远度不够，都有可能受伤，造成表演失败。
5: 小董准备好，听我们倒数三个数，3、2、1，走。
4: 小董助跑，小董加速，

0: 觉得刚才大家呢看到车啊，虽然是挺壮观的，但是我觉得没有达到震撼的效果。
1: 当然，这才多长点儿啊！
0: 哎，我觉得什么叫震撼？
1: 什么叫震撼？
0: 真正上人才震撼。
1: 上人？
0: 如果让你飞跃人，行不行？
2: 没问题，先飞八个人试一试，就是先找找感觉。
0: 我要是在最后一个，没问题吧？
2: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3: 是飞跃前七个落在第八个人身上，
0: 就没听说过。
1: 你觉得你这个位置安不安全？
4: 不好说，希望他看准点。
0: 小董，那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你趴好就行了。
0: 行，
2: 我尽量不踩。
0: 我谢谢你啊，小
3: 董。他说的是尽量，兄弟。听我口令啊，来，兄弟，准备好，走你。
0: 没有，飞八个人是轻松加愉快，这就是实力，这就是底气。
1: 我觉得呀，那飞跃是爆发力，是那一瞬间的跳跃，
0: 这还不行。
1: 我们需要的是持续稳健的发力。我们所有健身的人士都知道有一个挑战核心的能力，叫健腹轮。
0: 这叫什么能耐呀？我们静姐就是每天就是健腹轮。
5: 非常不错。
0: 哎，干啥呀，姐？
3: 就想让你展示一下，没想到你给大伙展示了一个五体投地。
1: 我们让胡池给大家展示一个。
6: 我直接升级，放五个鸡蛋，我绕着鸡蛋绕过去，如果碰到鸡蛋，那就鸡蛋会碎。
0: 不是，我听你说话怎么那么夸张呢？
1: 我们哪里夸张了？你看我们的健腹轮的是核心腰腹的稳定性，
4: 是
1: S 弯要的是灵活性，所以你看这个才是我们能力的体现。
0: 我不信，
1: 来吧，那就看呗。 S 弯
0: 还要过鸡蛋，
1: 两个，三个，四个
0: 啊，这核心力量啊、
1: 哎呀，打头回
0: 去时容易回来难，
1: 两个，哎呦，三个，四，小心，五，起，还能再做，哎呦，哇，
3: 静儿啊，你赶紧再绕个鸡蛋，快点，
7: 你绕不绕鸡蛋呢？我跟你说，这首先我觉得这个创意呀、啊、也不太行啊，你这样啊，那个我这有一个小圈儿。啊，然后这个我再给你找个棍儿，我给你手搓一个健腹轮，好不好？
0: 明白了，刚才呀，我们认为你健腹轮啊太便宜你了，
3: 你那叫健腹轮，你那不就是螺母吗？那不就是？
7: 我这个是迷你健腹轮啊，你那大的你到处带着它多麻烦呢。
0: 我跟你说，这是静姐家自行车的脚蹬。
1: 来，你这随姐这个连两个手握都握不住啊，这只能拿手指头这么捏。
6: 咱们就上难度，我都不握。我用我的手指头捏着给你做，
7: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这样我再给他找一个道具去。这回呀、啊，你也不必走什么 S 弯，你走直线就行，好吧？来，就在这块铁上。
1: 你怎么这么过分呢？
0: 你上一边去啊！
6: 我还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
0: 这个难在哪儿呢？因为它是三角铁，它没有一个完整的面能接触地，
1: 它接触不了，
0: 它只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着力点，所以这对它来说的难度可以说是成倍增长。
1: 没有支点，
7: 对
3: 啊，
0: 敢挑战吗？
6: 必须的。
1: 天哪！
3: 对。
1: 你这是给他拿了个轨道啊，
3: 他已经把那个槽控到底下了，他现在就在那一条直线上。
7: 对，难住我啊。
0: 其实我觉得难在哪儿啊，你看这健腹轮这上面是没有凹槽的，
1: 对，
0: 不像大家想的那样它能卡得住，不是，就是纯靠手指的力量去掌握的。
7: 所以扶吗？
0: 那肯定不能。
7: 那对，
0: 刚才你的腿啊是固定的，接下来我让你这个腿啊活动着。我找了一个会移动的椅子，这个椅子呀，是让你健腹轮从那边走滑过来的。
1: 你意思就是让这个三角铁别稳定？
0: 哎，对了，
1: 本来就不稳定，你还要让它给它加一个动作。
0: 我跟你说，这样呢就非常容易磕掉它的门牙。
1: 哥，你懂什么叫做健腹轮？它得脚固定，人下去，你脚也不固定，你是怎么？你
2: 我说他肯定挑战不成功，
0: 对吧？
2: 我不相信。
1: 真的，移动
5: 小，加上健腹轮，所有的难点全部叠加在一起，能不能行？
6: 让他们心服口服。

0: 我的天哪，你看到他所有的肌肉浑身都在抖。
1: 哎呦我去，后边那个凳子，后边那凳子
2: 这核心稳稳的。
1: 我跟你说，回来的时候那凳子非常容易滑，
3: 他要靠两个手指和核心的力量。哇哇，
1: 真的朋友们，如果现场有谁不服，谁可以来试一试。刚才我们小董呢是飞跃了人，而且是挑战了自己。我们胡驰也是用这个核心力量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自己。二人在这第二轮当中都是展示出了自己突破自己的能力。
0: 没错，挑战永无极限。我相信台上的是两位，台下还有很多很多的网友朋友观众朋友一定也想要迎接挑战，所以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观众朋友说？
4: 来的时候我就听说丰收集结号是乡土能人的天花板，今天我正式向全国轻功高手发起挑战，一次性飞跃12个人，欢迎所有高手前来切磋较量。
1: 那既然我们要发起挑战，咱们能不能这个先展示一下？
4: 可以，
1: 那我们就现场再请8个人来吧。最终小董要挑战12位朋友，
3: 那还是按咱们刚才那种趴式。
0: 对对对，快跑！
3: 不，请来这么多朋友，你得把机会让给人家。来，咱这个请来的朋友，让人家先选位置，咱不能
0: 上。对，没错。
1: 对，对哎
0: 呀，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哎
1: 呀，
0: 你干嘛？
1: 怎么人呢？这是让人家女生来，
3: 那我也换个裙子不就完事了吗？
0: 害不害怕？
5: 害怕。
2: 哎，大家看，刚才我们8个人躺成一排，这都堪比一辆汽车了。然后长度每增加1分。风险就成倍上涨，这才是真正的考验啊！
0: 等会儿，
2: 加油！
0: 等一下，大事不妙，朋友们，你不是从这边跑吗？
4: 我也没说我要从哪边跑呀。
3: 美女，你不要在我旁边哆嗦，他从哪边飞，咱俩这儿都是最安全的。
4: 对了，
3: 这个兄弟，我发现你也挺会选，
6: 跟着你选。
3: 哎呀，好兄弟，我告诉你说，等一会儿他再加人的时候，你还挨着我。我跟你说，咱选的位置一定是最安全的。小董，放心大胆的飞，不管你在哪边飞，哥都支持你。来，听我口令，3、2、1，走你！
1: 快往那边挤！
4: 太长了，这好长好长。
0: 那要不我们还是挑战失败吧，好吗？
4: 没有失败，我能挑战成功。
0: 那嘎不安全，你起来，我快上那边去。
3: 我在这儿还要录下他最美好的瞬间呢。
0: 我拿着来，刚才
3: 你看，
0: 我就觉得我的大腿嘎巴一声，
5: 我被顺带踢了一脚。
3: 兄弟，你年龄小，你以后有的是机会。
1: 他也怕踩呀，
3: 我就这样行吗？兄弟，来吧，小董，准备好。
1: 那这是。
3: 3、2、1，走你！
1: 走。

0: 你是最后一个，你感觉咋样？
1: 挺刺激的。
2: 因为我刚才是什么呢，我已经被你们给挤麻了，我没有脑子去想他什么时候过了。
0: 你应该是最后一个。
2: 我抢不过你。
0: 朋友们，我们小董的战书已下，欢迎全国的高手都来挑战。
3: 扶持呢，
4: 我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也要向全网健身爱好者发起这个挑战，完成高难度单杠平推，我希望全网的健身爱好者过来挑战。
3: 那我们现场也挑战一下咱们的这个单杠平推好不好？
4: 好的，
3: 单杠平推挑战开始。五，
5: 眼底向上，上去了，
3: 你看他的手，哇，
5: 都在抖，
3: 是平的。
2: 哇，这么个平推啊。
0: 我天，这核心力量也太强了。
3: 这个不光核心，还有手臂啊，
0: 手腕，哎，手指，这力量，我的天，太厉害了。
3: 我觉得刚刚这个挑战的难度就是在你的臂力、腕力加整个核心的力量全部都需要发动起来，所以其实也是向全网的观众朋友做这样的一个挑战，其实也是为了推动我们的全民健身运动哈。
4: 是的，是的。
3: 那如果两位能够登上我们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6: 我希望把杂技展现给全国观众，让大家看见乡村少年敢闯敢拼的模样。
4: 我希望把全民健身的理念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不需要昂贵的器材也可以强身健体。
0: 好，突破自我是成长的丰收，逐梦前行是青春的丰收，也希望你们青春不设限，活力无极限。
3: 谢谢，谢谢两位，那我们继续有请下一轮选手。
7: 我们来自山水之城，美丽之地
8: 重庆。
9: 我们是神行千里跳绳队，
10: 一群爱跳绳、爱生活、更爱家乡的年轻人。
11: 我们爱这里的山，爱这里的水，更爱这片土地上
8: 丰盛的伟大的。
7: 今天我们带着家乡的美景，
12: 带着家乡的美食，
13: 带着家乡的丰收特产，
14: 更带着我们的青春和热爱。
8: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5: 大家好，我是秦腔演员王平，主攻闺门旦。一副长绸，一件细衣，一朝一世都是常年打磨。今天我收拾好舞台道具，带着我们秦腔独有的风骨，奔赴丰收舞台。

0: 火气哦，
1: 是咱们重庆人民逢年过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
2: 我今天带来的一个是我们临潼的石榴，另一个呢是我们户县葡萄，是我们秋季最甜美的丰收硕果。
3: 周教练，咱们这一次带着孩子们来会给大家展示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1: 接下来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个活力满满动感十足的花样跳绳。
4: 那王鹏老师您呢？
2: 我带来的是戏曲秦腔，以戏韵展风华。
4: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家好，我们是神行千里跳绳队。
1: 哎呀，太可爱了！现在孩子多厉害，单人跳、双人跳、花式跳。我刚看你们那个用屁股跳，能再展示一下吗？顺便让我们的两位老师一块尝试尝试。
2: 好学吗？
0: 没问题的。
1: 那我们先跳五个，先看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哎，你看，其实看起来很简单。哇，
2: 我跟你说，就是我们两个的臀部肌肉含量啊
1: 不太一样。
2: 我这也不差。
1: 当然不差了，你这个体积在这儿放着呢，
2: 对不对？
3: 要不你试试。
1: 来吧，先在脑袋顶上摇三圈，
3: 往上跳，
1: 走，一二三，好，
0: 收腿，哎呀，收屁股，加油，收屁股。
1: 好像粘在地上了呢，
2: 硌着了。
1: 教练，你一般情况下能跳几个？
0: 30秒大概能跳个40-50个。
4: 你赶紧让他给我做50个，我看看。
2: 小菜一碟，
0: 来吧。
1: 一个，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
3: 七四八四九五十，可以了。哎呦，
1: 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必然要挑战极限。
0: 那我们可以邀请团队的邱教练为大家做一个俯撑跳的展示。
1: 俯撑跳是什么意思？
5: 俯卧撑，然后绳子摇起来之后，我要一瞬间起跳，手脚同时离地，核心收紧。
1: 您一般情况下一分钟能跳多少个这样的俯撑跳？
5: 80个左右吧。
1: 那我们就30秒。
2: 多少个？
4: 50个。
5: 挑战一下，
1: 来，
2: 我们队不服输，来。
1: 一二四五，
3: 速度是越来越快了。
1: 他再说快一点，还有10秒，九八七，哦，厉害呀！
2: 我们希望看到的就是年轻人的这种不断挑战自己、不断突破自己、不断完成自己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这个过程。
1: 对，
4: 他们这个花样玩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如果说纯拼速度的话，能不能行？你们
2: 花样只是我们跳绳队的看点，速度才是我们的基本功。
1: 什么意思？
4: 那还真有速度。
2: 你别小瞧这些小朋友们啊，在2026亚洲跳绳锦标赛上，可是获得了60秒400。

0: 196个跳绳的好成绩啊。
1: 但是我认真说，今天既然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两个教练都挑战了自己，孩子们敢不敢挑战自己？
2: 敢。
1: 看了60秒，500个，
0: 通过一个都
1: 可以。
2: 好，
1: 来，亲爱的朋友们，开始挑战。
3: 裁判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跳。
0: 稳定心态，
2: 不要着急，
0: 没关系，没关系。
1: 好，稍微缓一下，没关系啊。我觉得所有的比赛场上都一定会有尝试和失败，但是失败过后重新站起来，这个才是成功的秘诀。好，准备。
3: 裁判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跳。10秒。停。哦，
1: 天呀，最终的数量是
3: 单脚249，
1: 双脚是
3: 乘以二，498。哦，挑战成功。
0: 在我意料当中，他们肯定会成功，但是我心里啊非常激动，他们的表现真的太超乎常人了。
1: 是的，
0: 也超过了自己，就是有那种少年不服输一直奋进的精神在支撑着他们。
1: 如果登上了丰满的舞台，我们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3: 我希望将我们团队更多优秀的小朋友一起带去，让更多人看到孩子们闪闪发光的样子，把我们的花样跳绳传递给全国各个地方的同胞，让我们都能实现全民健身的目的。
0: 小小的跳绳在你们身上啊，看出了万千的模样，也看出了少年不屈不服输的精神。田地丰收啊，是岁岁粮足的踏实；少年奋进是生生不息的希望。也希望你们在未来的日子越走越好。
3: 谢谢，
1: 谢谢。刚刚我们看完了热血沸腾的跳绳少年，接下来要到了我们队的王平为大家带来秦腔云宫乐舞。

0: 你的绝活，秦腔呢是咱们西北啊比较古老的戏曲之一，而且又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尤其是一部电视剧主角把咱们这个戏带火了，很多朋友啊都想模仿当中的一些
2: 片段啊，唱段啊。
1: 哎，我们能不能学一个小的唱腔？
2: 哎，
1: 我们也感受一下秦腔的魅力。
2: 可以啊，那就我们来一个主角里边最经典的那个狐仙节里边那个叫天呐。
1: 天哪！
0: 像我们老家也经常说这个天哪，但它前面会加一个修饰词，
2: 叫
0: 哎呀天儿哎。
2: 他这个天哪，就是说这个人物在非常无奈的情况下，就是走天天无路，走地地无门的这种感觉。天哪，天哪，一声是小的，然后苍苍苍。眼前有点发黑。剧中还有这个吹火，
3: 是的，
2: 这项绝技您也学了吗？会吗？
3: 会会。电视剧里边吹火是吹了81口，我们平时练的时候会吹这么多口吗？
2: 在练习当中，老师要求就是一个包子吹100口以上，但是呢，剧情中他不需要吹这么多，要以这个剧情为主。
3: 每天都要练吗？
2: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呢，我们包包子会包90个，
3: 这是一周的量？
2: 不是一周的量，是一天的量。哇，
3: 每一天90个包子？
2: 是的。上午练完之后，你这个腮帮子都已经不听使唤了，
3: 别说100口了，就是一口可能都困难。
1: 这样让王鹏老师展示一下，同时咱们也试一下。
0: 行，
1: 上包子。
2: 这个呢就是我们包的这个松香包子，火把呢就是专门定制的，这种上面用的是煤油。
3: 好，我们往后。连珠，哦，哇，
0: 刚才看王老师那一拖，我也想烫嘴，不是，我
2: 也想试试。
3: 可以可以。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 都能享受。

0: 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小米先咽下去了。
3: 这鸭子可以啊，哇！哎呀，啊，你不行，你拿出来吧。这个和我们想象当中的完全不一样。那个包子在我的嘴巴里面含着的过程当中，是整个顶在我的上颚和小舌的位置，所以你是没有办法用力的去往外。很简单，但是它所有的东西堵在你嘴里和嗓子眼的时候，我吐出来的基本是反出来的。王老师，你们一开始练习的时候
4: 也是一样，刚开始我是鼻涕眼泪啥都有，口水就是很多次都想放弃这个绝技，但是呢它在舞台上太美了，老师不断的在鼓励你，自己也不断的在鼓励自己，我一定行，才把他一天一天的这样坚持下来。
5: 刚刚您吹火的时候，我离您挺近的，我都觉得那个火特别烤脸。
4: 是，
5: 那您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受过伤？
4: 受伤我倒没有，但是睫毛眉毛你前面的刘海可能会一直没有。长时间的这种火在你面前烤的话，你的皮肤你会蜕皮，一层一层的，脸很红，一直处于一种就是红红的那种状态。
6: 哇，真不容易。看了王老师，我觉着我们看电视剧啊，不是说单纯的被这个人物被这故事感动，正是因为有了很多像你们这样的手艺人，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的传艺者，才有了这些故事。
4: 其实我中途有很多次想放弃，之后发现自己真的很爱，没有办法放弃，
3: 就这样一直坚持到现在。
4: 对，我真的很爱。
3: 其实就靠着那一份热爱坚持，靠着那一份热爱传承。感受完了这种传承和热爱，想要登上我们丰满的舞台，还是要让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心服口服。一口包子能吐100多口火，我们现场能不能跟大家挑战展示一下自己？
4: 挑战一下，
6: 100口的挑战马上就要开始。
3: 一、二、三、
6: 四、
3: 五、六、
6: 七、
3: 八、
6: 九、
3: 十、
7: 十一、
3: 十二、
7: 十三、
3: 十四、
7: 十五、
3: 十六、
7: 十七、
6: 十八、
3: 十九、
7: 二十、
3: 二一、
7: 二二、
3: 二三、
7: 二四、
3: 二五、
7: 二六、
3: 二七，哎呦，小心！
7: 二八，
5: 边吹边找风的方向。
3: 二九、
7: 三十、
3: 三一、
7: 三二、
3: 三三、
7: 三四、
3: 三五、
7: 三六、
3: 三七、
7: 三八、
3: 三九、
7: 四十、
3: 四一、
7: 四二、
3: 四三、
7: 四四、
3: 四五、
7: 四六、
3: 四七、
7: 四八、
3: 四九、
7: 五一、
3: 五二、
7: 五三、
3: 五四、
7: 五五、五六、
3: 五七、
7: 五八、
3: 五九、
7: 六十、
3: 六一、
7: 六二、
3: 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六七、
7: 六八、
3: 六九、
7: 七十、
3: 七一、
7: 七二、
3: 七三、
7: 七四、
3: 七五、
7: 七六、
3: 七七、
7: 七八、
3: 七九、
7: 八十、
3: 八一、
7: 八二、
3: 八三、
7: 八四、
3: 八五、
7: 八六、
3: 八七、
7: 八八、
3: 八九、
7: 九十、
3: 九一、
7: 九
3: 二、
7: 九三、
3: 九四、
7: 九
3: 五、
7: 九六、
3: 九七、
7: 九八、
3: 九九、
7: 一百、
3: 一百零
7: 一、
3: 二三
7: 四、
3: 五
7: 六、
3: 七，耶！
7: 一百零七。
6: 王老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您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会把我们最好的秦腔、最好的绝技展示在荧屏上，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秦腔，喜欢我们的非遗。
6: 非遗啊，不是老旧的传统，而是年轻人用热爱守护的乡土记忆。山河丰收是岁月馈赠，文化丰收是薪火相传。也希望咱们的未来越来越好，越来越平坦。
4: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3: 谢谢王老师。下一轮要上场的节目可不简单，这可是我们芜湖本地的压轴节目，我们一起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8: 天有到今下的都是甘露细雨，地有到吃的都是五谷甘美。
9: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芜湖的老丁。
10: 大家好，我是二强，我是扎根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说书艺

0: 一把三弦，几个唱段，唱尽家乡的丰收事儿。
1: 守一方非遗技艺，唱一方乡土风情。
0: 在这里，我祝大家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更比一年好啊！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1: 我是老丁，
4: 我是二强，
1: 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的五谷六味。五谷调饭有六味，茶门有辣子油，辣椒喝酒搞粮草，还是是教授赛猪肉。
5: 作为东道主，今天能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1: 那我就和我的搭档给大家唱一段《爱青山爱绿水》。
5: 那话不多说，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的这小曲儿。
1: 陕北说书啊是国家级非遗，二位老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让我们感受到了现代的魅力，把乡间的故事融入到非遗里面，更贴近生活，
2: 听到咱们的爱青山爱绿水，
0: 耳朵很开心，我眼睛啊一直离不开这几位姐姐。这个是面条，
3: 五补空心挂面。
4: 说到这五补的空心挂面，那可是黄土高原实打实的非遗美食。这份传了上千年的手艺，讲究顺从天时，遵从古法。和面、滑条、盘条、搓条、上筷子，一道道工序全凭手感，不紧不慢，保留本味，然后上架拉伸。小小的面条可以拉到3米长，最后让它自然阴干，这样就能让面条筋骨成形了。洁白如玉的面条根根纤细，沸水入锅，吸进汤汁，入口柔韧入味。这一碗挂面，一缕麦香，都藏着陕北大地独有的烟火滋味。
0: 那么细的面都是空心的，但是怎么证明呢？
5: 可以吹泡泡，就是当吸管用。
0: 哎，可以哦。哎哎哎，好厉害。
1: 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5: 我想我们用陕北说书的方式，把我们的家乡，把我们黄河岸边的这些文化带给更多的人。
1: 谢谢老丁二强。经过激烈的角逐，七组选手已经竞演完毕。
0: 接下来30位现场的观众朋友，请将您手中的五补特产五补青梨投给您喜欢的竞演的选手。青梨越多，那就代表人气越高，那就会得到我们今天的最佳人气选手。那我们今天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就是

0: 是我们的秦腔
1: 王婷老师。
0: 选手的精彩表现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也欢迎大家为他们来多多点赞，分享给更多的网友朋友们。
2: 赤松茸丰收了，咱们的赤松茸科学种植，小小菌菇撑起致富伞，
3: 冷水鱼丰收了，好水出好鱼，欢迎大家到美丽的索罗河谷来做客。
4: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沃野良田作物长势喜人，诚邀各界朋友共享齐鲁乡村振兴的丰收成果。
5: 大鹅、白羽肉鸡起货出栏，特色养殖新乡村，欢迎大家走进台安，品鉴地道乡土好物。
6: 现在正是袍子成熟期，各个饱满锅如厚实，欢迎大家来品尝这丰收果实。
1: 本节目感谢中共陕西省五堵县委、陕西省五堵县人民政府、中共陕西省五堵县委宣传部、陕西省五堵县农业农村局、陕西省五堵县文旅局、陕西省五堵县张家山镇党委的大力支持。

0: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3: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0: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我叫高海，我希望把我们色达的有机牦牛肉推向全中国。
1: 为了让牦牛肉推向更大的市场，他做了很多努力。
2: 色达真的很美啊，美得你都忘记回家了，你就像那匹野马一样的，天天在外面跑，也不给家里打个电话。
1: 面对妻子的不理解，他又该怎样化解夫妻之间的矛盾？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色达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全境海拔大多在4000米以上，以其纯净、原始、生态的自然环境，孕育着一个神奇而强大的物种——牦牛。藏语称牦牛为诺尔，意为财富或宝贝。千百年来的发展，牦牛不仅是牧民们的劳作伴侣，也是人们物质和财富的重要来源。
0: 这，我叫高海，这80年出生，退伍军人，现在主要从事有机牦牛产业。我希望把色达的美带向全中国，更希望把我们色达的有机牦牛肉推向全中国。

0: 我是2018年10月份来的色达，因为自己一直做农业，前面没有太多经验，亏了些钱，想出来散散心。然后很多朋友说可以走318转转，当时没多考虑，开个车就出来了。通过在色达2天的时间呢，发现了就是我们这个牦牛，可能也是被这片美丽的土地所感动，所以当时可能也想重新东山再起吧，然后就留下来了。
1: 能够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品尝到鲜美的牦牛宴，是高海近期的心愿。一早他相约牧民多娇来到高原采集虫草，珍贵的食材常常需要进入大山深处才能获得。每年的5月份至6月份，高原上的温度升高，积雪开始融化，山坡上的草甸开始由黄转绿，这时候是挖冬虫下草的最佳时节。色达县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日照时间长，降水量比较充足，大气环境相对湿润，从而为虫草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在牧区，冬虫夏草被认为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当地不少牧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2: 两个都是深山，
0: 两个都是深山是吧？
2: 对，两个都是深山，很美的。
1: 在4000多米高的雪山上挖掘虫草，他们需要匍匐在山地，一寸寸的仔细寻找。
0: 哇，这坡好陡，就这一片吗？
2: 对。
0: 哇，太难找了，不好找，要对着光看。哎，这一根，你看，这一点点，你看，
2: 对，
0: 不趴着你也看不见。
2: 对，这个应该很大。
0: 我挖虫草的目的是为了迎接我们远道而来尊贵的客人，用最好的食材招待我们最尊贵的客人。看这金黄金黄的，这就是纯天然野生长的，它就是冬天是虫子，到了春天雪融化的时候就开始往上面长这个芽，叫冬虫夏草，非常非常名贵的。挖完了以后一定要把这个还回去是吧？我还你。
1: 色达县最近要组织一场高原牦牛美食溯源活动，主要就是想宣传色达县的美景和美食文化。而高海作为当地一家牦牛养殖合作社的负责人，自然担起了这个活动的重任。
0: 上山挖虫草的地方离我们牧场很远，如果我们上山再下山吃饭再上山，这一天时间就没有了，所以我们选用了这种游牧民族最原始的这种形态。

0: 高原上美味的来源全靠大自然的滋养。当牦牛肉与烧热的石板结合后，瞬间产生微微的焦香，空气中弥漫着诱人的烟熏味。石板可以最大程度保留火的温度，使整个天然托盘受热均匀，能够最大限度地锁住牦牛肉的水分，保留原始肉香。
1: 不错吧？
2: 很好吃。
1: 我们这个草原上的这个牦牛都是吃了草原的草，然后呢也吃了很多的藏药，它的牛粪呢说实话是还是很健康的，这第一。第二，我一般是这个时候捡牛粪，这个时候吃东西，这个要分清楚。
3: 我们火浇灭，

0: 막 아프셔도요.
1: 过一段时间吧，说好陪我一起高考的。嗯，你听妈妈的话哈，然后妈妈不是有很多那个妈妈能照顾好你是吧？
2: 每次都这样，那你跟我妈去说的。
1: 你在忙什么呢？有那么忙吗？那么久不回来了。嗯，要不你们上来看我吧，正好我们这次不是有活动吗？
2: 行吧，
3: 到那边我去给他说吧，我去给他。我帮助当地的牧民，帮他们把牦牛卖出去。当地还有一些很多有特色的特产，比如说像虫草啊、贝母呀、之类的，就是我希望就是把这些东西带到比如说我们成都啊、北京啊、上海啊更多的家庭。希望他们就是能够在当地就能够就业，就不需要再往外边跑，又跑得更远，像我一样背井离乡的。
4: 开始我也不知道他不能回来，当时我也很生气，因为我想的是怎么也能抽出几天时间嘛，你的高考就三天，他怎么也能抽出个中间抽出个两天时间，中间回来一趟也好，孩子就不得埋怨他嘛。结果他也没回来。
3: 现在有压力啊，全因为这个时间段正好很多孩子要高考的呀，又赶上这个端午节，所以不知道能邀请多少客户过来，好多事情压到一块儿去了，回不去也没有办法。孩子老说，老婆也老讲，说话老不兑现。这几年小妈一直在外面忙，老婆在家，孩子又一直上高中，陪的确实少。孩子毕竟小嘛，又是高考，他压力也大，所以可能他暂时还不太容易理解吧。因为说好的嘛，已经承诺很多次了，合作社这边有压力嘛。家庭也有压力了，这个合作社有5000多藏民，我们就是必须要把这个牦牛产业做好呀，但是家里照顾不好。
5: 前段时间的努力，目前邀请了全国45个客户，分别来自于四川、重庆、山东、杭州、北京，还有香港。
6: 整个活动应该说是对我们少达的人文风情、风土人情的介绍，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而且要体会到我们游牧部落的热情。

0: 这。这。
1: 今天真的这马太倔了，先生。
2: 那就是。
1: 一大块皮没了。到时候我们那个客户来了，不能有这个马哦，要换吧。
2: 哦，要换。还有有
1: 要换那个就是特别特别老实的马。今天放牧这一片嘛，我看那个栅栏有坏的地方，这两天狼又多，
2: 对吧？
1: 被狼，你到时候都祸害了。
2: 我们在那个这个地方，在那个放牛的时候，那个狼马上就来了，就在那个牛过路去的那个。
1: 狼虽然我们不能伤害它，但是我们也要保护我们的小牛，就把它赶走就行。然后你看那边那个牛都过去了。等会儿把它收一下，
2: 好，
1: 啊，把收过来，把赶过来，然后把那个网补一下。
2: 嗯，
1: 来，马给你。
2: 我叫你啊，
1: 去把那片赶过来。
2: 啊，好。
1: 嗯。白马。
3: 哎，海哥，
1: 今天那个牛的情况怎么样？
3: 挺好的。
1: 挺好的，没有狼吧？
3: 没有。
1: 哦，对，一定要注意狼啊。
3: 行，
1: 就是要多转一转，是吧？嗯，然后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帮我挑一头5-6年的最强健的最好的牦牛啊。就是因为我们过两天有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全国的代理商还有游客要来我们色达，我准备做几道牦牛美食，然后你去挑好以后，到时候做好标记啊。你一定记得挑这个最强健的啊。
3: 没问题。
1: 好嘞。
3: 好，行。
1: 我们的牦牛就在这么大一片牧场上面自由觅食，这一边是湿地牧场，然后我们上面那个有个坡地牧场，然后再往上有个高山牧场，那边呢就有虫草贝母，牦牛呢就会啃食到这个虫草贝母，然后也会啃食到那个藏药，还是保持最原始的这种放牧状态。在这样自由的生活的话，需要长到5-6年，大概才能长到500-600斤。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5-6岁的牛的话，它身上的那个肉质是最鲜美的，营养沉淀那个时候也是最丰富的。咕咕咕，这是我们色达本地产的甘草，青稞草。看这个，你像我们这个牦牛白天就放在草场上面，我们基本上早上大概就是10点过放出去，夏天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早上8点钟放出去，到了晚上7-8点钟把它收回来。所以我们这些牦牛你看都是天生天养，非常非常的健康。我们现在是帮扶了5个乡镇，在合作上呢有帮助这个藏牧民有所增收。哎呀，哎，好。
4: 哎，怎么变黑了？
1: 还好吧，还好。来。
5: 孩子考完试了，一直高三期间都很紧张的学习，我也想让他放松一下。还有一个，他也想他爸爸了。色达那边的美景也很漂亮，我也可以去帮忙。那么多人，他一个人也搞不过来。
1: 当我开着车接我老婆的时候，还是很激动的。很开心，说实话，就是有说不出的感动。
6: 为了让妻子理解自己在色达县所做的事业，高海决定带着家人来到合作社的一户牧民家中做客。
5: 那个圈圈上面都是牛粪呐。
1: 对，这也是财富的象征呀。
5: 就代表家里牛养了很多。
1: 对，
7: 稍等，在家没？
5: 你好。
6: 把最圣洁的哈达敬献给远道而来的客人，这就是高原上自古以来的礼数，也是藏族人民热情好客的一种传统。
8: 我来到我家里，
5: 啥事的嘞？
8: 太慢了。
6: 知道高海要来，错灯提前准备好了丰富的美食来招待高海一家人。
5: 好漂亮，
1: 他们非常的热情，把我们一家当成了真正的朋友，真正的贵客。
6: 在牧区做客，主人一定会给你端来香喷喷的奶茶和卡塞。卡 卡塞是用小麦面粉、酥油、牦牛奶等原料混合在一起，充分拌匀后和成面团，而后在一双巧手的磨砺下，耳朵、蝴蝶、方形、圆形等不同造型的面品已跃然于案板之上，将其放在酥油里炸，待至颜色金黄，捞出沥油，撒上白糖即可。既是美食，又是艺术品。此外，在牧区手抓牦牛肉也是牧民的传统美食，因使用时用手将烹制好的牦牛肉块抓在手中割食而得名。正宗的牦牛肉经过简单烹煮即可上桌，食用时要一手拿刀一手抓肉，边切边吃。如此豪迈的吃法，将高原牧民们的直率豪爽体现得淋漓尽致。
0: 牦牛肉来了，
1: 谢谢谢谢
5: 谢谢谢谢，
1: 太好了，真的，
5: 太看着都好漂亮，
1: 太有食欲了，
5: 太有食欲，
1: 谢谢。
6: 这位藏族姑娘措登原本自己养牦牛，没有固定的销售渠道，现在她把牦牛交给合作社管理，自己也在合作社务工，每月不仅可以领到固定工资，年底还会获得分红。
9: 以前是我们是骑的时候就骑嘛，这种现在的话就变化很大，开车自己开车坐车都可以，都方便了，
1: 就幸福指数挺高的啊。
5: 我觉得这也是做了一件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所以说我看到了那些淳朴的牧民，因为他们的帮助改善了生活，从现在来说我还是很崇拜他的。
1: 我们6月22号有一场盛大的篝火晚会，在色达我们那个牧场上面。
5: 对，
1: 如果有时间的话邀请你们一起过来参加，如果有时间的话也过来我们一起跳跳舞。
5: 到时你把你弟弟和妹妹他们妈妈他们都带上，到时候都一起过来嘛。
6: 面对妻子出现严重高原反应，他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1: 吃了药，吸会儿氧，那就赶紧睡啊！
6: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 啊，酸要不要？够了够了够了，足够了足够了。
6: 渐渐的，妻子王红梅也理解了丈夫留在高原牧场的意义。为了让活动顺利进行，王红梅也默默用自己的行动方式帮助着高海。
12: 来吧，
1: 一共好钱？
12: 31块钱。
1: 31是吧？
12: 哎对，我拿帮我拿一点
1: 嘛。你拿这个算了，我吃点肉。
5: 高寒，去帮忙把那个洗洁精拿过来一下。
13: 选择在户外了，我希望他们就是更亲近自然，然后了解我们牦牛肉，看我们牦牛的生长环境。OK， 搞定。
6: 经过一早上的精心准备，游客们也准时来到了牧场。
13: 他们到了牧场以后，我是又开心又激动又害怕。看到他们下车以后啊，感觉像脱缰的野马。看到了我们这么大片草原，这么多牦牛，他们就开始奔跑啊，开始拍照啊。因为这些所有的细节都很容易引起高反，虽然开心，但是我也很紧张。
14: 我发烧了，那氧气啊，还有没得？你自己先不先洗的？
15: 洗了没有？ 出来，出来，关灯，关灯。
1: 燕儿，你陪妈妈回去，给妈妈烧热水，然后那个有氧气，让她先吸氧，吃了药吸会儿氧，然后就赶紧睡啊。嗯。听没有？
14: 燕儿，你帮妈妈照顾好啊。
1: 好，
14: 燕儿。
1: 嗯，
13: 他应该是在帮我准备的时候就已经是感冒发烧了，可能那时就已经很难受了，但还是坚持帮我做完。我对牦牛肉的爱夸了几次奖，我说我已经爱到了骨子里面。同样的水，同样的盐，同样的牦牛肉，你们做出来可能和我做出来就有差别，这可能就是我对他的爱。
6: 最好的食材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为了抓住食客的味蕾，高海精心挑选上等的牦牛肉，并亲自掌勺加以烹饪。
1: 但我炖的牦牛肋排，这金汤，然后再把这个虫草下去，这个就是我和木工这几天挖来的。

0: 虫草对乐牌，一块肉，来来来，每人一根虫草。哇，
1: 手抓手抓，
0: 手抓手抓也可以啊，
1: 手抓手抓要牛肉。
0: 哇，一人一根虫草啊，下面还有虫草，来坨肉，来坨肉。
2: 虫草这个
0: 锅里面有汤啊。
3: 他们这次来以后，除了了解我们牦牛肉之外，也拍了很多色达的美景美食，包括类似这个小视频帮我们宣传，我觉得非常好，也非常开心能够及时的分享我们色达的美。通过他们这种小视频的传播，也是对我们色达的一个大力宣传，因为他们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嘛。
4: 肯定是不虚此行的，因为本身我们也是来找好的产品，那这边牦牛肉的相关的这种系列的产品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就是我觉得有责任有义务能够把它推广出去。
0: 到了，
5: 好美啊，
0: 美景尽收眼底。
6: 这场美食溯源活动为色达县带来了大量牦牛肉订单，闲暇之余，高海也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出去散心，享受难得的相聚时光。
5: 色达真的很美啊，美得你都忘记回家了，你就像那匹野马一样的天天在外面跑，也不给家里打个电话。孩子三年高中你管了多少，女儿到底上哪儿的大学，你想过没有啊？怎么做规划？
3: 看他吧，我觉得孩子对吧，都18岁了，那自己选择呗，能力范围之内选择尽量好的呗。
5: 像这次陪考，我们车子被撞了，你知不知道？
3: 确实是，对你和女儿这个没有怎么照顾。
5: 其实我内心是想跟她好好沟通一下的，但是她也说不出来那些甜言蜜语的话，我也不能去强求他，内心还是有点生气。
3: 我跟我老婆是04年结婚的，然后结婚这也20年了。我们两个聚少离多，然后她在家里面付出比我要多得多，要辛苦得多，所以对我有一些抱怨。我想用语言去表达，去安慰，但是我不会，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0: 要注意安全，慢一点，
7: 早点回来。
0: 好，爸爸忙完你回来啊，不说了。好，拜拜。
6: 高海送走了妻子和孩子，因为还有大量后续工作要忙，虽有不舍，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留在高原牧场。
3: 这三年来跟牧民长期接触当中呢，我感觉牧民跟我最深的感触就是淳朴。很真，我希望把合作社做得越来越好，带动更多的牧民致富。
0: 走。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2: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

0: 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大家好，我是法国人安闹闹，我是一名美食博主，也是我家里的大厨。我准备去厦门研究厦门的沙茶酱，我也会带我的移动香料博物馆，看看能做什么样有趣的、有灵魂的融合菜。肯定会有味道的。
2: 我还邀请了我的好朋友白居更，跟我一起去厦门学习沙茶这道美食。
3: 是厦门市思明区，一座承载厦南洋记忆、藏着闽南美食烟火的城区。这一次，杨大厨安闹闹能不能在这里学到闽菜精髓，体会爱拼才会赢的闽人智慧？让我们拭目以待。
4: 你来过厦门吗？之前，
1: 哎，老白，对，我来过。
4: 这是厦门的中山路，思明区的中心区域啊。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厦门的老味道。
1: 对，感觉非常正宗的接地气的。

0: 厦门是一个如此特别的城市，安闹闹这一个法国厨师要想学好做厦门菜，那绝对不是说找一家店吃一碗面那么简单。
1: 厦门一直是八面来风，四方来客，汇集了很多的美食、美好和美味。这个地方一直都是包容创新的城市。
0: 不是苏老师来厦门就得这么说话吗？
1: 啊、对，
0: 您看啊，这个安闹闹这次来厦门，他要学做咱们厦门菜。
1: 是，
0: 然后他的好朋友白举纲，他也很喜欢做菜，小白啊，这次来了，他说要学做沙茶。我觉得你不能说上来就给个菜谱啊，你照着这个步骤做，这个太简单了，得深入到厦门的市井当中吧。
1: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有意识的这种线路，
0: 线路、
1: 对，
0: 除此之外有师傅吗？给他们配个师傅。
1: 导师，我导师有认识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大姐，咪姐，
0: 咪姐，
1: 是的，
0: 她在厦门江湖上是什么地位？
1: 只要一出现在我们第八菜市场，所有人都会抬头的。
0: 咪姐好，咪姐好啊！哎，
1: 是的，是的，
0: 就这么
1: 咪姐又来了啊！
0: 那我现在就去找咪姐，我得提前跟她交代一下，越是大师傅。越得摆点价，是吧？
1: 对，
2: 郭老师他已经给我们找了一家非常非常地道的面馆，
1: 太好了，
2: 让我们去试一试。
3: 感觉到我们饿了，哎，吃饭没得，
2: 赶紧去，走，看一看，
1: 欢迎欢迎欢迎，
2: 你有没有被香晕？
1: 我已经香倒了，来吧来吧来吧，我已经让他们先准备好了，
2: 好。
3: 啊，我的早餐来喽！下面的早餐，
1: 看汤头是怎么了？
4: 这个汤太好喝了，
2: 啊，好香啊，虾头虾油的味道，
5: 这种味道跟你小时候的味道一样吗？
1: 一样的，就他们家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就是这样的味道。哇塞！
2: 四川我们早上吃的面比较浓汤比较多啊，牛肉面那就是辣的，早上一起来必须得吃点辣，才能够把自己的。

0: 味蕾和神经唤醒
1: 要紧、啊、
0: 对，那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觉得这边就是靠海吃海。
1: 对，
2: 靠海吃。
1: 对，
0: 哇，一天从一碗虾面开始，我对后面的行程更加的期待了，真的
1: 美好的开始啊。
0: 对对对，
3: 厦门这个城市确实有味道。

0: 必须龟苓膏，
1: 这么黑，
2: 像果冻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3: 这什么东西呢？
0: 二十四味苦茶
2: 啊！哎呦，先来一笑口啊！
4: 怎么这么苦啊？啊，
1: 有没有感受到了本地的精神？
4: 有，吃苦耐劳。
2: 尤其是夏天到秋天之间，闽南特别讲究进补。
4: 进补，
2: 对，我们就是24节气，然后每到一个节令，各种药材事物。厦门的这个24节气，因为它不是农耕文明，它又融合了出去又回来的东南亚甚至更远地方的一些食物，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海上24节气，
4: 因地制宜。
2: 对。那我们再继续花生汤。
1: 起码不是苦的，
4: 很甜，是很甜。
2: 花生，这个是甜的。然后花生其实跟沙茶面也很有关系。沙茶里面那个沙茶酱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花生。
4: 这边比较出名、比较地道的
2: 那个乌塘沙茶面，因为它就在沙坡尾，就是码头边。码头一个上岸的商人，另外一个在当地的这些码头运输工人，就是那个药材味特别重，除了排汗去毒之外，还要让你能够有滋补。
4: 明白。
2: 然后像中山路这边的沙茶面，这边成为生活区以及
4: 居民为主，
2: 很多居民为主，所以它就不能那么重的味道，就稍微比较淡一点、清爽一点。我今天想带你们去吃的是一家原来在我们厦门的社区湖滨市里里面的沙茶面，到社区里面去吃厦门本地的味道。
4: 这一碗一看就是我的，
2: 来吧，我们尝一下。
5: 哇，这个很香啊。
6: 第一次吃沙茶面觉得太好吃了，真的是又很丰富又是很温柔的，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非常美味的味道。
4: 口味不会重，口感很丰富，
5: 还有这个沙茶酱真的是非常丰富。
2: 所以你既吃到本地的味道，又去吃到南凉的味道，世界各地的味道。
4: 我记得那我应该没有看过给阿妈的情书。
1: 阿妈的情书
6: 没有。
4: 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时候有哪些不一样，有哪些区别，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2: 1860年，因为五口通商之后，北京条约承认海外华工的合法地位。大量的华工从这里出去。
4: 是，
2: 他们出去呢省吃俭用，把那个钱一分一块的通过桥皮寄回来。桥皮当时是什么？因为人从这里出，
4: 是
2: 钱和消息从这里回。
4: 对，
2: 所以他是把钱和那一封信合在一起。那封信后来拿了那封信到汇兑局就可以拿钱，相当于就是支票。华人特别独特的一套跨国汇兑的关系。然后桥皮2013年成为世界级遗产。
7: 百年前，闽南人下南洋，在那里尝到了沙嗲的味道，并把它带回了厦门，加入海虾、花生等本地食材，再按照厦门的饮食习惯重新调配，慢慢形成了今天多元融合的沙茶底味。如果说沙嗲是南洋风味，那沙茶便是厦门味道。
5: 哇，这个很香啊！
1: 有机会我向学习怎么做这个非常美味的沙茶酱。
2: 那个郭老师好像已经有帮你们安排了。对，我们有一个咪姐专门研究沙茶。
4: 好。在学之前，我们先好好把这一顿沙茶面享受了，
2: 好好享受一下。
4: 对，你看，应该就是这儿了。
8: 还希望养植物。

0: 梅姐你好。
1: 你好，小白。
0: 来之前说，你给我们安排了一些特别的任务。
2: 今天呢，这个是法国厨师安闹闹，还有他的好朋友，也是很喜欢做饭的白举纲，他们俩呢正好过来学一下莎莎。您先给我交代一下，莎莎好学吗？
1: 你要简单版的还是要古早版的呢？
2: 古早版的。
1: 那我们就来复刻古早版，单单干料就有几十种了。
2: 几十种干料，他今天一天能搞明白吗？
1: 必须让他搞明白。
2: 那这样啊，就是严师才能出高徒。既然这么复杂的手艺，要想让他在短时间内学会，您先该打打该骂骂啊。
1: 好。
2: 嗯。安闹闹，准备接招吧。
0: 梅姐，话不多说，咱们开干。
1: 我先煮一道沙茶的亲戚吧。
0: 沙茶的亲戚？
3: 嗯。什么意思？
1: 也是来自于南洋。嗯。
4: 我们这么做，我们可以给你一起做，一起看吗？一起去？
1: 不是，我要先考你啊。
4: 好。
1: 你不是对香料非常有研究吗？哎，
3: 说的对。
1: 你先来跟我做，做完了之后我们考他。
0: 我来做。
1: 我教你 DIY， 我就在边上教你。
0: 没问题。好。
4: 那我猜。
0: 任重而道远。任重而道远。那我进来啊。娜娜听到吗？
4: 什么？
0: 好好好。
1: 我教你最简单的方法来做这一道菜，
0: 没问题。
1: 酱料可以先放下去，这个可以加下去煮啊。
0: 来，
1: 重点加起来。
0: 叶子，对，悄悄加起来。OK， 应该没了。闹闹啊，就是现在锅里面下的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反正待会儿你吃了你就知道了，好吧，做好准备，绝对有惊喜啊。
3: 臭豆腐、巧克力酱、法国蜗牛，黑暗料理，绝对是黑暗料理。等了这么久我就入门睡觉了。
1: 闹闹来四面了。
4: 好好，我来。
0: 来吧，
4: 我的口水开始要出来了。哇，真香啊。
0: 闹你先请。
1: 这两碗两个不同的味道，
4: 这两碗
0: 味道不一样。
3: 先喝一点的那个汤是吧？
0: 可以可以可以。
2: 哦哇哦！
0: 来，你再试一下这个。
1: 你对香料有研究？嗯。这里面有一种特殊的香料在里面。
3: 特殊的香。
1: 在这两碗里面、哦、
0: 你比拼一下。
3: 这个很难啊。
0: 是很难。
4: 对，这个加了更多辣椒、生姜、白胡椒，
1: 都不是这些。
4: 高粱姜，那个甘蓝干，
1: 都不是。
3: 哇，很难的。
1: 就是你看到，在我们这个整个环境里面是有的，而且是触手可及的。
3: 触手可及的，对，香茅草不是这个吗？
1: 是，
3: 不准。
1: 你刚刚进来我们店，你一定看到这个香料。
3: 我在外面看到了薄荷。蜜蝶香，嗯，还有里面的大蜗牛。
1: 缩小范围，不在这桌上。这个叶子也是刚刚采进来的啊。
3: 我出来，我去看能不能把它认出来。
1: 走，
0: 你再猜不出来，我都要吃完了啊！出来看一看，
3: 到底是什么神秘的东西？
1: 其实是很常见的。
3: 这个应该是不能吃的，不是这个吧？
1: 不是。
3: 这个呢？这个树呢？
0: 那肯定不是。
1: 荔枝。你都试一下了，
3: 小心万一有毒了。
0: 不会，
3: 解笑吧，我放弃了，我都不知道。
0: 就在你眼前了。
1: 它是碧波叶。
3: 哦，碧波那个长胡椒吗？啊，我没见过它的叶子。那它的叶子能用吗？
1: 能用啊。
3: 太感谢了，我学了一个新的植物。
1: 既然今天来学闽菜，那我一定要好好教你。但是你没有找出我们的食材，我也得惩罚你。哎，
3: 没事，我学了一个新的植物，我愿意
0: 接受惩罚，
3: 接受任何惩罚，我要爱死你了。
1: 那就把那碗加了碧波叶的那碗拉萨吃完，
3: 就是奖励吧。
0: 走，
3: 我真的没想到我家里有这个碧波胡椒。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怎么样，满足吗？
3: 我太满足了，米姐做的美食真的是充满精神，充满。
4: 照顾的灵魂的，对，灵魂这个词，充满灵魂的味道。
0: 所以说了这么多夸赞之词，到底想要干嘛？
4: 我呀，取经，白师傅，教教我们。
0: 师傅，
4: 最美丽的蜜姐，你是最漂亮、最厉害的，
0: 教教我们吧。
1: 好，这是一本1981年出版的一本老菜谱。我们学的这个沙茶酱，猪的腰条肉、面条、酱油、沙茶辣、青菜叶、猪骨汤，还有味精，
0: 就这么一点。
1: 来，我再给你们翻一下啊，沙茶辣的配方。哦，
0: 它每一个配方后面有单独的
4: 配方，也有配方，
0: 配方当中的配方，东西好多。
1: 学吗？还是要我再给你下一步教案呢？既然拜师了，
0: 原来还有别的方法。
1: 这是你们今天的教案，14841个字。哇，还有很简单的方法，我拿着教案，然后你们两个边操作协作。
0: 太好了，感谢蜜姐。
7: 一碗古早味的沙茶酱，从精选花生，文火慢烘。细磨成粉，到海产干货的日晒风干，数十味香料的反复调配，再到炒制沙茶辣，慢熬汤底，几十道传统的工序，道道讲究，步步用心。这不仅是手艺，更是厦门几代人传承下来的老厦门味道。
1: 沙茶来自于南洋，那我就把它做成一个既复刻我们的老菜谱，又将南洋的基因呢融合进来。
0: 好，
1: 我开始分派任务，这两个你来剁，
4: 看我的功夫，我的刀工。
0: 好，
1: 看你的刀工了哈。
0: 好，那我呢，老师？
1: 炒花生嘛。
0: 好，没问题。
1: 而且花生有一个好意义什么呢？我们在闽南说“假拖刀，假个老老老”，就是吃土豆。我们花生在闽南话叫“拖刀”，可以让你长命百岁。哦，
0: 好。那我要炒花生。
1: 炒花生啊，
0: 好，没问题。蜜姐，我们今晚炒的量是，就是我们今天下午那么多，
1: 1400多克，
0: 就内锅要这么多东西。
4: 嗯，好，我要开始。
1: 那我就边剥虾壳，等一下我们熬虾油。
0: 可以，咱们一起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好事花生，
1: 假拖刀假个老老老，
0: 假拖刀假个老老老，
4: 假拖刀假个老老老，假拖刀假个老老老。
0: 这火候真的不好把控，火大一点又容易焦，火小一点又炒得很慢，
1: 所以说慢工出细活嘛。
4: 哎呀呀，这个洋葱哦，哇，糖色爆爆了。
0: 哇，好香的花生酱。
1: 现在我们炒这个香料，
0: 我闻这个味道真的像在煎药一样，香料味好浓郁。
4: 哇，漂亮，哇，金冠灿灿。
1: 加入我们刚刚剁好的红葱跟蒜末。哇，
4: 这颜色。
0: 加油，
1: 我把这个香油加进来。
4: 哦，一层一层，
1: 对，颜色不断的迭代。加辣椒了，哦，
4: 红红火火的，看这个颜色，哇，
1: 椰子肉，
0: 咖喱粉，哇，
1: 这是罗旺子糖浆哦。

0: 蘸我们的酱就好了。你们要试一下味道吗？
1: 它比我想象的要辣一些。
2: 无法形容了，就是香加香加香。

0: 有没有闻到那个沙茶辣的那种香味？
1: 我得到了很多灵感，就是明天我很想来用你教我们的这个闽南菜这个沙茶酱的灵魂来发挥做另外一个中西合璧的美食，所以我估计明天我会用沙茶酱柠檬和鱼还有一个烘焙。
0: 如果你这道菜的创意好，明天我就让你上架到餐厅的限定菜单。
1: 你尽量吧。
2: 今天已经做过了，明天就更熟练了。可以，
1: 美食是可以一起做，一起享受，然后一起收拾也可以啊。
0: 一起收拾是等一下一起要洗碗吗？
2: 那个闹闹，我们待会
0: 儿。闹闹，我先撤了。
2: 好，拜拜，
0: 留给你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我可以的。这个是我的。
2: 对啊。
1: 我看这些食材，我真的很难想，我们刚刚用了这么多东西。

0: 当当。
1: 哎，
0: 怎么样，娜娜？
1: 你来看看这个，你会有惊喜。你闻一闻这个，
0: 好香，很香很香。
2: 你俩聊呢还是坐呢？
0: 啊，乐哥是他坐了，我来聊来了。
1: 先聊两句，然后我要开始工作。我要做一个汉堡包，但是是用鱼、用沙沙酱、各种香料做的一个鱼包，鱼宝宝，
0: 鱼宝宝，
1: 结合中国的非常普遍的、非常代表的一个食材，很接地气的。
0: 折耳根
1: ？No No， 比这个还更普遍的，奶奶会天天吃的，但很软的。
0: 很软。糯米，
1: 白白的，
2: 白白的。
1: 中国的豆腐
2: 啊，豆腐 ，OK OK OK。
1: 我要用中国的豆腐和鱼肉做一个鱼的那个汉堡，
2: 就是沙沙酱，你准备咋用？我特好奇。Okay,
1: 我要做那个肉桂卷的，
0: 肉桂卷，
1: 但是我把那个肉桂粉换成沙沙酱。哦，不得不说，闹钟起来了。
3: 5点钟开餐，你准备好了没有？你要赶快啊！
1: 好，
3: 那晚上等一下要开门迎客了。
2: 我今天晚上有很大的风险的呢。
3: 一台有21桌，然后翻3台就是60几桌。嗯
1: 嗯嗯，然后？
3: 然后嘞，你面包还没有出来，我也没有试。如果你没有达到标准，那就上不了。
1: 那我们开始。
3: 而且一个面包要卖多少钱？你的菜要卖多少钱都没有定价，你现在还在聊天？
1: 好啊。
3: 赶快抓紧了，我们5点钟准时开餐哦。
1: 好，终于安静起来了。OK， 分开任务。
0: 好，
2: 好，分
0: 来。
1: 高老师，我需要把这些东西打碎。放回去，小火继续熬。我们拜大叔。

0: 碎切碎切碎放里面。
1: 好，
2: 白小弟。
0: 你看这个沙沙酱，它的状态是比较硬的，我是希望把这个
3: 搞得软一点。
0: 对，做得软一点。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2: 椰浆呢？
3: 我总觉得还是应该用花生。
0: 我也觉得。哦，一点点水。OK， 花生。细一点，软一点。
4: 闹闹，你准备好了没有？5点钟开餐，我10分钟厨师就进场了。
3: 就剩鱼了，就剩鱼了，
4: 加快哦。
0: 行，鱼肉、豆腐、鸡蛋，
3: 这4个鸡蛋打理吗？闹闹，
2: 鱼要切小吗？
3: 闹闹，你是不是又忘了锅？啊！
4: 你们其他档口该备餐的就去备餐。啊！
3: 就写满限时创意菜，然后这块空着，的情书。

0: 朱老师，你们汉堡点了吗？
1: 必须要。
0: 好 ，OK。
1: 必须要的。
0: 好，那来一份。今天我们来自法国的主厨
2: 闹闹，
0: 然后他做了一道结合南洋和西洋风味的独特的一道鱼做的汉堡包。
2: 这是其实复刻了我们厦门老菜谱那个沙茶酱，哦，然后它融入到这个面包里面来。
3: 那我们就可以去点吗？
2: 你们总共几个人？
3: 8个。
2: 那就两个。
3: 可以
0: 啊，分享一下啊。
2: 闹闹，
0: 两份，
2: 两份
0: 出去了。
1: OK。
0: 然后两位老师也来一份，可以分享一下。
1: 好，有很激动，有很有压力了。我希望能做的大家喜欢的味道，我也期待他们吃的那种反馈，就是是不是或者是不是有点压力了。OK， 好的。

0: 它的层次很多，
1: 对，
0: 层次很多，
1: 多元文化的意思。
2: 老白，是你们的桌子吗？
3: 来，这是其中一个。
4: 哇，谢谢。
3: 还有一个，一会儿就到。
5: Hello， 我们今天有限定的三明治。
3: 我们的杨大厨，然后闹闹，他结合我们南洋的风味和西洋的风味，做了一份很特别的鱼汉堡。
5: 就是我们其实这一次还原了厦门老菜谱的沙茶酱。
3: 只吃鱼的话没有辣味，但是面包上面的酱会有一点辣味。OK， 好，
5: 好，谢谢，
3: 好，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5: 好好，谢谢，谢谢。
3: 因为上菜比较慢，所以我们把
5: 想要送一份给你们，
3: 尝试一下，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再加一个，再加一个，那么还要再加一个。
6: 闹闹的这封情书现在应该是在畅销当中，我现在很有信心他今天晚上肯定能把十五份全部卖完。这个汉堡到底是什么味道？它就是一种融合的味道。在厦门的每一道美食当中，你依然能够体会那种时光的礼物，那种文化的交融。安闹闹在中国已经做了十几年菜了，我觉得这次行程可能又会给他无限的窗。
7: 厦门是一座融合包容的城市，沙茶本身它汇聚了很多不同的地方的香味，而且也可以用它做出很多不一样的美食。

0: 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1: 漂亮，
0: 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1: 他踩着谁了？
2: 你敢说吗？
3: 太长了，这好长好长。
1: 哦，我这么个平推
4: 啊。
5: 就随便绑一绑，试一下就行。这个东西碰运气吧。
6: 我别晃别晃啊！
7: 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一百。
8: 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9: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来到了黄河之畔的陕西省榆林市五堵县。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8: 让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更有机会登上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丰收处处是舞台，
10: 集结号角
8: 吹起来，
9: 迎着欢声笑语，我们踏秋而来，共赴丰收。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榆林市的五堵县，这里是扎根黄土高原，坐拥黄河风光，到处都是丰收的喜气。
1: 刚才啊，一段地地道道的陕北秧歌，舞出了咱们黄土地的豪迈，也舞出了咱们丰收的喜悦。
11: 这片沃土四处丰饶，我们五堵的青梨、红枣、山地苹果，那真是遍地飘香。那来到这样一个好地方，我们又作为今天的丰收推荐官，咱得把这个最亮眼的乡土文化能人和最具特色的丰收节目展现给大家。
12: 那咱们这样吧，就两两组队，好好的推荐一下咱们这个丰收能人，让他们一展风采。
9: 没问题，那这样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竞演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陕西省榆林市五堵县的特色丰收大礼包。同时，所有选手的精彩表现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
12: 那咱们废话不多说，马上有请第一轮选手，看看谁能在丰收舞台上崭露头角。

0: 苦练这么多年的杂技都是为了我爷爷，他特别的喜欢的就是杂技表演，但在农村呢又很少能看到一整场完整的杂技。每次呢我在练功的时候，我爷爷都感到特别的骄傲和开心。
1: 爷爷，我马上就要登上央视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你很快呢就能在电视台看到我了。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我叫刘春，来自四川眉山，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农民。平日里忙田间农活，守着一方小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作之余，我也潜心练习我的丹农技艺，在这平凡的生活里打磨属于自己的农家卷气。田间务农是我的本分，苦练绝技是我的热爱，在这寻常的农家小院里面也能练出过硬的绝活。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3: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4: 哎呀，你看这姿势一看就不简单啊，先亮相。
3: 这太厉害了，赶紧起来吧。
4: 我手上这两样呢是我们河南周口的丰收好物，你看我手上这辣椒色泽红亮，香而不辣，还有这白芝麻颗粒饱满，不论是抹香油还是做调料样样出彩。
5: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美食甜皮鸭，香甜可口，肥而不腻。
4: 那不光是我们丰收特产有名，那两位今天到我们的现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呢？
5: 今天我不仅带来了甜皮鸭，也带来了我的弹弓。
4: 弹弓绝活，甜心。
6: 我呢样样精通，带来的节目非常的多。
3: 听说你好像还有厉害的称号，对不对？
6: 六边形战士。
4: 六边形战士，有点期待了。
3: 两位请准备一下，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吧。手托举中翻，太厉害了。
4: 我说实话呀，甜心人如其名，看起来特别甜啊，
7: 并且今天的天气还稍微有点风，
3: 对，
7: 还为他的表演增加了难度。
4: 是的，
3: 尤其是这是我哇，哎呀，你看看这稳稳的接住，这太难了。
4: 我怎么感觉好像没多沉似的呢？
3: 没关系啊，一会儿你感受一下。哇，
4: 哎，特别稳。
3: 就感觉在他的这个手上，中帆特别听话，就是游刃有余，从从容容。别着急，绝活马上就来。
4: 我的天啊，哎呦，我的天啊，
8: 现在这个风有点大，这对他的表演无形中又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4: 这是下巴顶着中帆，
3: 用下巴只有一寸左右的地方要顶起很重的中帆。
4: 哇天！
3: 鼓掌吧，朋友们！
4: 太棒了！
3: 太帅了！
7: 点赞！哎！哇！
3: 谢谢
7: 我们点赞。
3: 只用了一根指头，
4: 我的天哪！
3: 我现在有点相信小敏说的话了，不太重，要不怎么一个手指头都能举起来呢？

0: 看甜心不断在移动啊，其实是真的，因为现场的风还挺强的。
1: 是的，还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持平衡。
0: 哦，甜心真棒！
2: 太厉害了，甜心，
3: 是不是特别飒？
1: 我觉得特别轻啊！
3: 一个女孩把这个中翻舞的行云流水。
0: 小米，你不说轻吗？来来来，你试试啊！好，朋友们，哎呦呦呦，哎呦，哎呦呦呦，哎呦，
1: 他呢是不到50斤，40来斤，你直男还好。

0: 你感受不到它的重量。
1: 是的，
0: 但是如果你这样拿的话，它就不只有50斤的重量。
2: 刚才这个甜心表演的这个中翻呢，不管是技巧，哎，还是在台上这个稳当这个
0: 劲，没错，
2: 确实是有两把刷子。
3: 既然你服了，那咱们就结束
0: 了。服什么啊？
2: 凡事他都得有个但是啊。
0: 就是啊，
2: 你刚才你在丰收展台你怎么说的啊？我们是
0: 六边形的战士啊。
2: 哎，你得拿出点
0: 真本事。
2: 对呀，哎呀，没错。
3: 你不要，等会儿，行了。
0: 我会的这个杂技节目类型可多了，你们随便出题。
2: 那你要是杂技都会，那我可就让大伙儿挑了啊。
3: 大伙儿怎么选啊？
2: 让大伙儿把他们心中想看的杂技写到纸条上。
4: 我希望杰哥你对我们甜心友好一点。
3: 一会儿我要抽着你写的那个乱七八糟的，就让你先试试啊。
2: 来，美女，你抽一张。
4: 顶技，哎，
3: 不是，人抽出来一个顶技，
4: 对，
3: 这行不行啊？
0: 肯定行。我跟你说，上我们节目的顶技太多了，别人的顶技什么样的话我不了解，但是我的顶技呢绝对跟他们不一样，绝对让大家一饱眼福。
3: 目前大家可能看不出这怎么是个顶技呢，别着急，因为甜心在给自己不断的增加难度。什么叫一心多用呢？你看，哎，用下巴顶起了非常非常多的杯子，而且杯子每个上面都有玻璃板。哎呀，慢一点，慢一点，
0: 小心，
3: 现场还是有风，有风，有风。站在晃梯，同时呢下巴上顶着这个玻璃杯，

0: 实是一心多用，确实
1: 不，
0: 人家这是能耐，
2: 服了吧？
1: 对吧？
0: 我怀疑刚才在底下抽签那个，他是个托，可能是提前商量好了，甜心就会这个，咱得抽一个。
1: 没错，
2: 行行行，你随便抽吧，那箱子里我们都有。
0: 我抽一个，我抽这个是呼啦圈。
1: 我跟你讲，老师，从我出道开始啊，呼啦圈我都没碰见过对手，不是我吹牛。我演出的时候他都不敢往跟前站耶、
0: 你把圈套我身上都行，这玩意儿有什么不敢的？
2: 朋友们就这么说定了，来准备圈。
1: 哎呀，换了身衣服呀，
2: 这个呼啦圈怎么以前没见过呀？
1: 不一样啊。
0: 甜心，咱们初次相识，你不要离我这么近。下边给大伙表演个节目叫火烤过金节，你们搁这干啥呢？你们搁这
2: 别怕哥，别怕，别怕。
3: 我他去，
0: 你老喊我干啥呀你呀？
2: 你先换一会儿，我们让他过去。
1: 哇！哦，可以了，哥。
2: 哥，快进去，
1: 去大路，哎，上了，你别跑啊你呀！来，怎么样？哎，对，他追，他逃，
0: 快去！别跟着我干啥？
1: 你别往我这儿。
3: 来，郭老师。哎呀，你这个可，你可见这速度有多
2: 事儿。这里头是上。是哪又来了？现在就来，甜心说，增加难度的项目现在才开始。来看看三个着了火的呼啦圈在甜心手里是怎么变的。
3: 哎呀，烫手了！哎呀，好厉害！
1: 哇！哦！好！哇！最热情的掌声，有呐喊声吗？哎呀！哎呀！超级风火轮！
2: 我的天哪！杰哥，怎么样啊？这回刚才那个郝旋没把头发撩没了吧？
0: 什么呀？
1: 什么呀？你刚才
4: 吓傻了？
1: 你倒是往前站呀！
0: 我跟你说，就是刚才通过这一表演，咱就知道人甜心人一点都没说大话。
3: 我发现甜心人气还是挺旺的。
2: 对，
3: 因为我刚好像听到有朋友说，好像喊了句什么，我认识他。
5: 认识吗？
2: 大哥，你刚才说的什么？
5: 我在网上刷到过他的视频，我还是他粉丝呢。他有好多可厉害的节目，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叫软钢丝，你可以看一下。
2: 软钢丝你都看过？
5: 对，
2: 这是真粉丝啊！
1: 全网播放量9000多万，
0: 真事儿啊。
1: 对，
0: 我那播放量啥时候能达到9000万呢？那下回你演完那钢丝，你用钢丝勒我一下，看能到9000万。
2: 既然今天有这个需求，
4: 对，一会儿感受一下，
3: 你尝试一下，
0: 行，我先看看他怎么演，
3: 行吗？
2: 来，接下来要做什么呢？他不会是要坐在钢丝上吧？哇，朋友们，有点嚣张了。
3: 你也觉得吧？
2: 确实太厉害了。来，我们的表演还没有结束，我们精彩还有。
3: 独轮车呀！哎呀！
2: 哇！呀！太帅了！这我金杰哥要是起一回，
0: 那我当时我的播放量也得8000多。
2: 那可不嘛，就是有可能少俩门牙，哥。
3: 是要干什么？哎呀厉害了！哎呦！我看完甜心表演的节目啊，我特别开心，
2: 是不是？
3: 我也特别担心，
6: 刚才有人不是不服气吗？怎么样啊，杰哥？
0: 我要上去能有播放量吗？
1: 必然有。我教你一个这个软钢丝当中最简单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是我专门为你设计的，哦，绝对可以，9000万一个亿都不是问题。
0: 哎呀，老妹儿，我告诉你，刚才你一上台你没表演，我就觉得你这孩子就善良。
6: 哎呀，小脚勾住，往后一躺，哎，荡起来了，这就这很简单啊，杰哥看起来，
2: 很简单，很简单。
6: 啊，还得撒手。
0: 很简单，很简单，对于我来讲没有什么难度。
2: 是是是，来吧，哥。
6: 哥哥啊，我们短视频已经开拍了啊。
2: 脚勾着，
6: 就这脚，对，倒勾，
1: 哎，对，
6: 非常不错。
2: 把住，把住，
6: 很好，
2: 好。
6: 哎，哎呦，哥哥，哎，哎，
7: 好，可以撒手，我数3、2、1，撒手，来。
6: 说哥，8000万绝对有了。
2: 刚才这个金姐表演的烤全羊非常非常
6: 烤全羊。但是说实话，基本上每个杂技演员因为就一项绝技，
2: 对，
6: 吃遍天。甜心真的特别厉害，她是每一样都会，
0: 对，
6: 而且每一样会的都特别的精。
0: 没错，
6: 我觉得这个很难。
1: 我小时候就是我爷爷经常跟我说，他特别的喜欢这个杂技表演，然后我就每一样都尝试一下，然后越练就是越精，就这样的。有没有什么话特别想给镜头前的爷爷说？爷爷，我为咱村争光了，为咱家争光了，我现在上这个丰收集结号了。
0: 爷爷，我刚才给天心学了个杂技，我搁的可疼。
6: 那如果真的登上了丰晚的舞台，你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们周口是杂技之乡，我希望呢把我们的杂技表演带上全国大舞台，
2: 也希望甜心一路繁花越来越好。
6: 接下来就到我们组的刘春啦，有请刘春。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刘春特别的巧，自己研究制作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弹弓。
1: 谁小时候没弄过一个弹弓啊？
0: 就是
1: 这有啥厉害的呀？这
2: 我最擅长的是速打，
3: 人家拿出来就打，根本就不考虑。
2: 我是这样子，这样就能中。
3: 打的时候你能不能先看前面有没有人呢？
2: 我有自己的把握的。
1: 哎，中了中了中了，
2: 又来
1: 啊，又中了，
2: 一辆铝瓷。
0: 啊，就是聊天的时候，然后说打就打中，
2: 对，
1: 还不耽误说话。
2: 对，就这样玩的，我就懒得瞄。
1: 我想先问问刘春啊，你像这种功夫，你是每天都练吗？
2: 刚开始的时候，每天基本上要打到七八个小时，要出手2000次左右。
1: 睡觉睡醒了就得打两下，
3: 睡着觉也打两下，灯泡怎么憋的？
2: 我平时做梦80%都是玩弹弓，都在研究怎么打得准。
0: 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对不对？
3: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就现场感受一下，你们说拿什么当弹弓，我们刘春就能拿什么当弹弓，
4: 太狂了，
1: 有点太吹牛了。是不是？来，我问观众朋友们，用什么当弹弓更合适啊？
5: 这个板子可以打吗？
2: 可以试一下，可以试一下。来，绑根皮筋，你玩一玩去。
1: 现场制作弹弓，哦，绑也是门学问。
2: 绑的话要绑正，如果一边留的长，一边留的短，打出去它是偏离的。
3: 绑也是有技巧的。
2: 其实你们家里边都有一把弹弓的，看到没？反正就能当弹弓，试一下就行。哎，这样拿着舒服一点啊，这还有个靠手的。哎，
1: 有点机甲战士的感觉了啊。哎，
0: 有点帅气。哎，
2: 试一下啊。这个东西碰运气吧。
1: 哎，这样我提出来啊，你能？
2: 哇！我的天，
3: 打上了！哦，
1: 我还是有点不相信。我再找一个，
0: 再找一个。
1: 你想让什么当弹弓？
6: 拿手机打，
2: 打坏了我可不赔呀。
1: 这是你手机吗？
6: 我手机。哦，
1: 真豁得出去啊！
2: 他愿意尝试，我可以尝试，但是打坏了我不赔啊。这手机是好的吗？
0: 是好的，是
2: 屏幕还是亮的啊？给你们证明一下。
3: 没事，你就随便破坏。他说不要了，
1: 我没说。
2: 贴在这儿绑吧。
4: 哎，我怎么就不信用手机还能当弹弓的啊？
3: 他是先用这个胶带把这个皮
0: 固定住，
3: 固定在手机的上一侧，然后再用这个剪刀把手机的机芯拆下来。哦，拆下来之后把那个电池剪。
2: 我又不是修手机的，你想跟我瞎掰扯一下是吧？绑好了，我看一下啊。
1: 简易弹弓做好了。
2: 我先看一下打哪个吧，
0: 想打哪个打哪个，
2: 第三个吧，第三个长得漂亮一点。哦，
0: 好，哦，他喜欢打长得漂亮的。
2: 哎呀，还行，第一发能打出去，没打到手机上，他中间没有弓门。
1: 对，哇，
0: 中了，
3: 漂亮，
2: 直接打穿了，这个
3: 没问题了，已经打上了，
2: 手机没坏啊，大哥，这个可以退给你哈。
4: 我不服气，
7: 有能耐你别用手。
1: 对，
7: 能给我打中，哎，我算厉害。
0: 你不用手，你用脚打呀？难道？
1: 哎哎，你看，
0: 好想
2: 打，
1: 还得是队长，还得是队长啊！
7: 就用脚，
1: 随便一出，这个难度就这么高。
7: 我觉得也是。
2: 行，用脚我不怕，可以试一下。
1: 你要真能行，啊，我给你一个大脚奖。
0: 大脚奖，
2: 试一下吧。没练过。
7: 哇！哎呀，
3: 力度可以，但是准度稍微差一点。但是你得让人尝试，人以前没掌握，你得让人找找感觉。
2: 我脚还站不稳嘞，
3: 是不是得扶一下？他站不稳。
2: 对，我脚是晃得很。
3: 对对对对对。哎，
2: 有人扶，扶我青云志。

0: 就喜欢有人扶，
1: 咱一人扶上，马上这准度就出来了。
2: 金杰是刘春的另外一只脚。哎呀，
0: 没想到我脚还能打得住，
2: 没难住啊，还得上难度。
3: 你这样啊，我来把我那个神器给我拿来。
2: 还得是我姐呀。
3: 我跟你说，如果你能用这个给我打准，啊，就算你厉害。
0: 这么打这受伤劲吗？我没试过，我
2: 给你三次机会，看看能不能成。
0: 行，我看找什么地方支点。哎，顶这儿不错啊，顶这儿不错，放兜里边，免得他跑出去了。放裤兜里边。哎，可以搭上地。一发都能中啊，
4: 还难不住他了呢。
1: 你不是说增加难度吗？你们是怎么找道具让我们好好展示了吗？这不，
3: 我以为小的好打，我没想着这么大弹弓他也轻而易举就打中了。有点东西。
2: 但是刚才呢我发现问题了。
3: 又发现问题了。
2: 因为你打的呢都是固定靶，如果这回靶子给你移动着，还能不能准确的打
3: 打移动靶？
2: 对。哎，
3: 对，
2: 这几个易拉罐一会儿抛起来打到易拉罐。
3: 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来来来，
1: 他就是故意。你看看见没有，
0: 对不对？只要是标准了，配合好嘛，你这演员，
1: 你刚才就是想拿自己当靶子。你
2: 不是，哎呀，配合的还真默契，
3: 你看看。
0: 对呀，
3: 我觉得这个也没难住他呀，
2: 反倒又简单了呢。
5: 这还没难度了。
2: 刚才呀是不用手用脚了，哦，这回呀手脚可以用，但不能看。
1: 我们可以不用手，可以不用脚，但是你不能不用脑子，你说话。
2: 哎，让他这样蒙着眼睛。
3: 哎，这个想法好。哦，
0: 我懂了，蒙着他眼睛打桃。
2: 不是这意思，是春儿你得蒙上眼睛，然后我们给你设计一个目标。你可以呢先看准目标，然后呢戴上眼罩你再击打。
0: 没问题，可以试一下。
2: 来，这个呢是给春儿找的一个蒙眼睛的啊。
0: 啊，你先看一下吧。
3: 确实是
2: 看不见吧。
3: 看不见。
2: 来吧。
0: 哎呀，伸手不见五指啊。我的天，我不知道，我这应该是五。我再试一下，看看高度啊。
2: 看一眼啊。嗯，
6: 盲打其实在我们玩弹弓里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难度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目标大概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在手里边去秒打的时候，它只是很精确的一个点，盲打是完全是看到自己的感觉来打的。
0: 可以试一下。
5: 哎，有点高。
0: 高了是吧？
5: 还有一点点高。
2: 非常接近了，
5: 还是有一点点高。
0: 你还带高。
6: 当时眼前是一片黑暗的，完全看不到目标，我只能靠自己的一个记忆来锁定目标。但是前面几发打不中的话，但是其实心里还是比较着急的。后面有小米给我提示了一下，哎呀打高了，一会儿打左了，那我就慢慢去调节一下。
5: 哎，对，
1: 不是三次，
5: 这个是对的，
1: 四次打的都是同一个地方，
0: 是吧？
5: 这个高度是对的，
0: 这个高度
5: 是有一点点歪。哎，
0: 有人提示比较好啊，才是。
5: 他这种手感其实很重要，这种感受力要比较强，
0: 就是一个经验问题。
2: 春儿，我特别好奇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为什么会接触弹弓呢？
0: 我是眉山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小时候家里边就经常养些鸭子，在我们家河道里边，你人是赶不到它的，你只能用弹弓去驱赶，它才会回来。哦，是这样子，慢慢的就这样就练出来了。
2: 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你的家乡做点什么？
0: 我将把我们村里边的老老少少都来表演一个丰收乐，让大家知道咱们农民不仅会种地，也能有自己的爱好与精彩。
5: 把这个爱好当成一种这个技能去练，你也一定会有精神的丰收。
2: 好，谢谢，谢谢春儿，稍事休息，一会儿等待最后的结果。
0: 好嘞。
2: 好，有请下一轮选手。
7: 大家好，我叫董群国，他们都叫我董飞人，因为我擅长飞。听说丰收集结号是乡土文化能人的天花板，所以我要站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8: 大家好，我是胡池。
4: 新闻丰收集结号，群英汇聚，各路能人各显神通，所以我要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展示我徒手健身的实力。
7: 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4: 高手相逢，实力见真章。
7: 丰收集结号，
4: 我来了，
7: 来了，
2: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7: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家乡最地道的丰收好物，饱满圆润的花生，粒粒紧实，还有香甜的玉米，都是我们土地里丰收的成果。
5: 哎呀，你看看这个香甜的玉米加上圆润饱满的花生，这妥妥都是丰收的好物哈。那我们这边胡池带来了什么，跟大家介绍介绍。
8: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香糯口口的高山小土豆，还有就是云雾滋润的高山绿茶，清香甘甜，我们当地人都特别爱喝。
2: 那今天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7: 我的杀手锏。

0: 就是极致的弹跳力，别人求稳，而我求快求高，腾空飞跃，轻功制胜。
1: 我的杀手锏是超强核心力量，稳扎稳打。
2: 什么叫做强强对决，针尖对麦芒？朋友们，这一下比拼的感觉就上来了。那如果大家准备好了，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的了，在上面还晃板玩，我天哪，
1: 三层晃玩，天哪，好厉害呀、啊，有点吓人，
0: 还能做下蹲的动作，我天，厉害了，这还不算完。

0: 常难度系数大，而且很危险。
1: 高难度也要让自己显得更加精彩。哦，
2: 哇，表演成功，
1: 精彩，
2: 怎么样，精彩吧？光说这两张桌子就得有2米多了吧，再加上这个3层晃管，是不是差不多得有1层楼这么高了？国耻，他们都已经开始吹牛吹到这个份上了，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拿出真本事了，咱给他们秀一段好不好？
3: 没问题，来点强度，
2: 来点强度。
4: 生命美在何时了断，那可以去闯，若这生命在等，
2: 看看稳稳的，你看看他的支点在哪儿了吗？不是，这不就是健身表演吗？健身表演

0: 02呢，
1: 就做一人杀了呢。
2: 哎，这叫什么？单手剑谱轮。
3: 打着剑谱轮，那不是快
1: 放天水

0: 小豆，这才叫轻功。
1: 几多足印重达

0: 晃来晃去。
1: 我们这属于是稳扎稳打，
2: 一看就外行。什么叫晃来晃去？我们那叫晃板技艺，
0: 那可是平衡和柔韧两手抓。刚才我们小董那都是热热身而已。
3: 我听他说话好像不相信我。
1: 不相信？
3: 那我就展示一下给你看看，谁站在配合一下。我直接从人头上飞过去。
0: 杰哥呀、啊，你不是不相信我们小董的实力吗？
4: 你不要碰我，男女授受不亲，不好意思。
0: 你瞅你这个孙子，接下来啊，你就往这一站，用心感受一下，好不好？
4: 老妹儿，你等会儿，你说这个不相信，我问你，你们刚才搁这吵吵半天抬杠，我说一句话了吗？你哪看出来我不相信了？
0: 不是你们组的不相信吗？
4: 他不相信，为什么让我站？来吧，
2: 抬脚，哎。
4: 好，行不行？不行！哎，兄弟，你这个整过吗？
0: 你下来了呢。
3: 我整过没？我可以挑战一下。
0: 可以挑战一下。
4: 你跑这儿来拿我做实验来了？
2: 不是，我们小董啊整过，但是没整过活人。
4: 来吧，这真不行，这真不行。
2: 第一次碰见活的，
4: 太高了。
0: 来来来，小董准备好了吗？好。
2: 哥腿站直了，哥腿站直了。

0: 我就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你是没问题。
0: 看咱的表演，就是演出了一种害怕的感觉。而且其实刚才兄弟往这一站，我就说他肯定能成功。
1: 我都看着了，这凳子都湿了，这凳子啊。
2: 怎么样？这个加高了之后，是不是增加了难度？
0: 这个都不叫难度。你们这节目表演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运气，靠的是嘉宾的胆量。
3: 没错，
0: 你们才能成功。
3: 是的。
1: 那你们的意思，你们队里靠什么？
0: 我们
3: 靠嘉宾的重量。
2: 啊、重量。
0: 重量。
3: 他们不是要往上叠吗？
0: 对。
3: 我们就往下压。哦。看见我们胡池的俯卧撑了吗？嗯。压一个我。能够轻轻松松做十个哦。
1: 既然你们队长啊如此大言不惭，哎，咱们就让他先试一试。我问胡池，如果站在你的身上，你认为你能做出多少个俯卧撑？
4: 只要他不累，我就不累。
1: 先试试来。
2: 来吧。
1: 你等会儿，你这什么？你这姿势？哇，
2: 这个哦，哎呀哎呀哎呀，不
0: 哎呀哎呀，漂亮！
1: 完了。损失一个队长喽！
0: 刚才他俩给大伙展示的，这就叫配合默契。
1: 你等他命令。
3: 你坐稳了啊？
1: 可以吗？
3: 好，
1: 来，大家帮我们数着啊，一共十个，看能不能做成功。来，二、三、四、五、六、七、
3: 八、
1: 九、十。哎呦，可以了，可以了。
2: 哎，你别说，咱这个。
0: 小米，你晕没晕？
3: 我有点晕，我有点晕。刚才是我在上边跳起来了都。
1: 我觉着他驮小米不算本事。
2: 他怎么也就100斤吧？哎，
1: 最多他都到不了100斤。你看，要我也是100公斤。
2: 嗯，我觉得可以。
1: 你要是啊，能驮我做3个俯卧撑，就算你厉害。
3: 我觉得你能一脚把它踏碎了，真的。
1: 我们家板凳已经坏4个了啊。行吗？敢挑战吗？
0: 试试就试试。永志啊，你用不用给家里打个电话给弟妹？
1: 我不用，你就问问胡池要不要打电话吧。
0: 棒，你先马上踩，别踩腰，你别踩腰。
3: 一，
0: 往上踩点。
3: 阿玲，你别动了。3个。
5: 我认真说，这一点重量，这都不够。朋友们，看见我们的右边了吗？
1: 这大轮胎这个难度有点大，感觉你行不行？
4: 必须的，肯定行。
3: 来吧，两位男人，2个，3个。

0: 可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 可以可以
0: 那服了他服了好好好好可以了
1: 我觉得这项记忆差点意思要不这样吧你别负重了你要是能双手把我拖起来算他厉害
2: 接受哦
3: 胡池准备好了吗
4: 哎准备好了
3: 好来
1: 好首先我必须保持平衡我要站直好哎呀这个对核心要求太高了哦哎哇哎哇哇天哪哇哇哇哇妈呀哇天哪哇哇哇哇妈呀哎哎呀别别激动耶哎哈哈太厉害了
3: 有没有一种坐火箭的感觉
1: 我觉得我要哎我就升起来了
3: 刚才呀第一轮比拼一个升高一个加重我觉着呢都各有难度但第一轮只是开胃小菜接下来第二轮将更加精彩刚才你看我们小董只是在高处感觉确实厉害但是感觉没有那么神奇那接下来呢小董将飞跃汽车
1: 飞跃汽车
3: 对胡池假设说一会儿我们小董真的飞跃成功了你能不能也拿出一个升级挑战对等一下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3: 好那我们先飞汽车一辆汽车固定在一侧小董必须要完全飞过去如果当中呢高度不够或者是远度不够都有可能受伤造成表演失败
5: 小董准备好听我们倒数三个数三二一走
3: 小董助跑小董加速

0: 呢看到车啊，虽然是挺壮观的，但是我觉得没有达到震撼的效果。
1: 当然，这才多长点啊！
0: 哎，我觉得什么叫震撼？
1: 什么叫震撼？
0: 真正上人才震撼。
1: 上人？
0: 如果让你飞越人，行不行？
2: 没问题，先飞八个人试一试，就是先找找感觉。
0: 我要是在最后一个，没问题吧？
2: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3: 他是飞跃前七个，落在第八个人身上，
0: 这没听说过。
4: 你觉得你这个位置安不安全？
5: 不好说，希望他看准点。
0: 小董，那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你趴好就行了。
0: 行，
2: 我尽量不踩。
0: 我谢谢你啊，小董。
3: 他说的是尽量，兄弟。听我口令啊，来，兄弟，准备好，走你。
0: 没有，飞八个人是轻松加愉快，这就是实力，这就是底气。
1: 我觉得呀，那飞跃是爆发力，是那一瞬间的跳跃，
0: 这还不行。
1: 我们需要的是持续稳健的发力。我们所有健身的人士都知道有一个挑战核心的能力，叫健腹轮。
0: 这叫什么能耐呀？我们静姐就是每天就是健腹轮。
6: 非常不错。
0: 喂，干啥呀，姐？
3: 就想让你展示一下，没想到你给大伙展示了一个五体投地。

0: 我只给大家展示一个，
1: 我直接升级放五个鸡蛋，我绕着鸡蛋绕过去，如果碰到鸡蛋那就鸡蛋会碎。
2: 不是，我听你说话怎么那么夸张呢？
3: 我们哪里夸张了？你看我们的健腹轮的是核心腰腹的稳定性，
4: 是
3: S 弯要的是灵活性，所以你看这个才是我们能力的体现。
2: 我不信，
3: 来吧，那就看呗。 S 弯
2: 还要过鸡蛋，
3: 两个，三个，四个
2: 啊！这核心力量啊！
3: 哎呀，打头回，
2: 去时容易回来难。
3: 两个，
2: 哎呀，
3: 三个，四，小心，五，起，还能再做，
2: 哎呀
3: 好，哇，
5: 静儿啊，你赶紧再绕个鸡蛋，快点！
0: 你绕不绕鸡蛋呢？我跟你说，这首先我觉得这个创意呀、啊、也不太行啊。你这样啊，那个我这有一个小圈儿啊，然后这个我再给你找个棍儿，我给你手搓一个健腹轮，好不好？
2: 明白了，刚才呀，我们认为你健腹轮啊太便宜你了。
5: 你那叫健腹轮，你那不就是螺母吗？那不就是？
0: 我这个是迷你健腹轮啊，你那大的你到处带着它多麻烦呢。
2: 我跟你说，这是静姐家自行车的脚蹬。
3: 来，你这随姐这个连两个手握都握不住啊，这只能拿手指头这么捏。
1: 咱们就上难度，我都不握，我用我的手指头捏着给你做。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这样我再给他找一个道具去。这回呀、啊，你也不必走什么 S 弯，你走直线就行，好吧？来，就在这块铁上，
3: 你怎么这么过分呢？
2: 你上一边去啊！
1: 我还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
2: 这个难在哪儿呢？因为它是三角铁，它没有一个完整的面能接触地，
3: 它接触不了，
2: 它只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着力点，所以这对它来说呢，难度可以说是成倍增长。
3: 没有支点，
0: 对
5: 啊，
2: 敢挑战吗？
1: 必须的！
3: 天哪！给他拿了个轨道啊，
5: 他已经把那个槽控到底下了，他现在就在那一条直线上。
0: 对，难住我啊。
2: 其实我觉得难在哪儿啊，你看这健腹轮这上面是没有凹槽的，
3: 对，
2: 不像大家想的那样它能卡得住，不是，就是纯靠手指的力量去掌握它，
0: 所以扶吗？
2: 那肯定不能。
0: 那对，
2: 刚才你的腿啊是固定的，接下来我让你这个腿啊活动着。我找了一个会移动的椅子，这个椅子呀，是让你健腹轮从那边走滑过来的。
3: 你意思就是让这个三角铁别稳定？
2: 哎，对了，
3: 它本来就不稳定，你还要让它给它加一个动作。
2: 我跟你说，这样呢就非常容易磕掉它的门牙。
3: 哥，你懂什么叫做健腹轮？它得脚固定，人下去，你脚也不固定，你是怎么？
6: 我说他肯定挑战不成功，
2: 对吧？
6: 我不相信。
3: 真的，移动小加上健腹轮，所有的
2: 难
3: 点全部叠加在一起，能不能行？
1: 让他们心服口服。

0: 我的天哪，你看到他所有的肌肉浑身都在抖。
1: 过去后边那个凳子，后边那凳子
2: 是核心，稳稳的。
1: 我跟你说，回来的时候那凳子非常容易滑，
3: 他要靠两个手指和核心的力量。
1: 朋友们，如果现场有谁不服，谁可以来试一试。刚才我们小董呢是飞跃了人，而且是挑战了自己。我们胡池也是用这个核心力量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自己。二人在这第二轮当中都是展示出了自己突破自己的能力。
0: 没错，挑战永无极限。我相信台上的是两位，台下还有很多很多的网友朋友、观众朋友一定也想要迎接挑战，所以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观众朋友说？
4: 来的时候我就听说丰收集结号是乡土能人的天花板，今天我正式向全国轻功高手发起挑战，一次性飞跃12个人，欢迎所有高手前来切磋较量。
1: 那既然我们要发起挑战，咱们能不能这个先展示一下？
4: 可以。
1: 那我们就现场再请8个人来吧。最终小董要挑战12位朋友，
5: 那还是按咱们刚才那种趴式。
6: 对对对，快跑！
5: 不，请来这么多朋友，你得把机会让给人家。来，咱这个请来的朋友，让人家先选位置，咱不能
6: 睡。没错，
1: 对，
6: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2: 哎呀，你干嘛？
1: 什么人呢？这是让人家女生来，
5: 那我也换个裙子不就完事了？
0: 害不害怕？
2: 害怕。哎，大家看，刚才我们8个人躺成一排，这都堪比一辆汽车了。然后长度每增加1分。风险就成倍上涨，这才是真正的考验啊！
6: 等会儿，
2: 加油！
6: 等一下，大事不妙，朋友们，你不是从这边跑吗？
4: 我也没说我要从哪边跑呀。
5: 美女，你不要在我旁边哆嗦，他从哪边飞，咱俩这儿都是最安全的。
4: 对了，
5: 这个兄弟，我发现你也挺会选，
7: 跟着你选。
5: 哎呀，好兄弟，我告诉你说，等一会儿他再加人的时候，你还挨着我。我跟你说，咱选的位置一定是最安全的。小董，放心大胆的飞，不管你在哪边飞，哥都支持你。来，听我口令，3、2、1，走你！
1: 快往那边骑。
4: 太长了，这好长好长。
0: 那要不我们还是挑战失败吧，好吗？
4: 没有失败，我能挑战成功。
6: 那嘎不安全，你起来，
2: 我上那边去。
5: 我在这儿还要录下他最美好的瞬间呢。
2: 我拿着来，刚才
5: 你看，
2: 我是觉得我的大腿嘎巴一声，我被顺带踢了一脚。
5: 兄弟，你年龄小，你以后有的是机会。
1: 他也怕踩呀，
5: 我就这样行吗？兄弟，来吧，小董，别跑。
1: 那这是
5: 3、2、1，走你！

0: 你是最后一个，你感觉咋样？
1: 挺刺激的。
2: 因为我刚才是什么呢，我已经被你们给挤麻了，我没有脑子去想他什么时候过了。
0: 你应该是最后一个。
2: 我抢不过你。
0: 朋友们，我们小董的战书以下，欢迎全国的高手都来挑战。
3: 扶持呢，
4: 我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也要向全网健身爱好者发起这个挑战，完成高难度单杠平推，我希望全网的健身爱好者过来挑战。
3: 那我们现场也挑战一下咱们的这个单杠平推好不好？
4: 好的，
3: 单杠平推挑战开始。
5: 眼底向上上去了，
3: 你看他的手，哇，
5: 都在抖，
3: 是平的，
2: 哇，这么个平推啊，
0: 我天，这核心力量也太强了，
3: 这个不光核心，这还有手臂啊，
0: 手腕，哎，手指，这力量，我的天，太厉害了。
3: 我觉得刚刚这个挑战的难度就是在你的臂力、腕力加整个核心的力量全部都需要发动起来，所以其实也是向全网的观众朋友做这样的一个挑战，其实也是为了推动我们的全民健身运动哈。
4: 是的，是的。
3: 那如果两位能够登上我们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6: 我希望把杂技展现给全国观众，让大家看见乡村少年敢闯敢拼的模样。
4: 我希望把全民健身的理念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不需要昂贵的器材也可以强身健体。
0: 好，突破自我是成长的丰收，逐梦前行是青春的丰收，也希望你们青春不设限，活力无极限。
3: 谢谢，谢谢两位，那我们继续有请下一轮选手。
7: 我们来自山水之城，美丽之地
8: 重庆，
9: 我们是神行千里跳绳队，
10: 一群爱跳绳、爱生活、更爱家乡的年轻人。

0: 美景，
1: 带着家乡的美食，
2: 带着家乡的丰收特产，
3: 更带着我们的青春和热爱。
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5: 王平，主公归门旦。一副长绸，一件细衣，一朝一世都是常年打磨。今天我收拾好舞台道具，带着我们秦腔独有的风骨，奔赴丰收舞台。

0: 收集结号，我来啦！
1: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2: 大家好，我们带来了重庆地道的风味特产——重庆香肠和重庆腊肉，麻辣鲜香，肥瘦相间，
3: 烟熏的香气特别醇厚，一口下去满满的烟火气哦，
2: 是咱们重庆人民逢年过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
4: 我今天带来的一个是我们临潼的石榴，另一个呢是我们户县葡萄，是我们秋季最甜美的丰收硕果。
5: 周教练，咱们这一次带着孩子们来会给大家展示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2: 接下来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个活力满满动感十足的花样跳绳。
1: 那王鹏老师您呢？
4: 我带来的是戏曲秦腔，以戏韵展风华。
1: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大家好，我们是神行千里跳绳队。
1: 哎呀，太可爱了！现在孩子多厉害，单人跳、双人跳、花式跳。我刚看你们那个用屁股跳，能再展示一下吗？顺便让我们的两位老师一块尝试尝试。
2: 好学吗？
0: 没问题的。
1: 那我们先跳五个，先看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哎，你看，其实看起来很简单。哇，
2: 我跟你说，就是我们两个的臀部肌肉含量啊
1: 不太一样。
2: 我这也不差。
1: 当然不差了，你这个体积在这儿放着呢，
2: 对不对？
3: 要不你试试。
1: 来吧，先在脑袋顶上摇三圈，
3: 往上跳，
1: 走，一二三，好，
0: 收腿，哎呀，收屁股，加油，收屁股。
1: 好像站在地上了呢，
2: 硌着了。
1: 教练，你一般情况下能跳几个？
0: 30秒大概能跳个40-50个。
4: 你赶紧让他给我做50个，我看看。
2: 小菜一碟，
0: 来吧。
1: 一个，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七四八四九五十，可以了。哎呦，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必然要挑战极限。
0: 那我们可以邀请团队的邱教练为大家做一个俯撑跳的展示。

0: 是。
1: 俯撑跳是什么意思？
0: 俯卧撑，然后绳子摇起来之后，我要一瞬间起跳，手脚同时离地，核心收紧。
1: 您一般情况下一分钟能跳多少个这样的俯撑跳？
0: 80个左右吧。
1: 那我们就30秒。
2: 多少个？
3: 50个。
0: 挑战一下。
1: 来，
2: 我们队不服输，来。
1: 1、2、4、5。速度是越来越快了。他再说快一点，还有10秒，9、8、7。哦，厉害呀！
2: 我们希望看到的就是年轻人的这种不断挑战自己、不断突破自己、不断完成自己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这个过程。
1: 对，
3: 他们这个花样玩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如果说纯拼速度的话，能不能行？你
2: 花样只是我们跳绳队的看点，速度才是我们的基本功。
1: 什么意思？
3: 还真有速度。
2: 你别小瞧这些小朋友们啊，在2026亚洲跳绳锦标赛上，可是获得了60秒496个跳绳的好成绩啊。
1: 但是我认真说，今天既然来到了我们的现场，2个教练都挑战了自己，孩子们敢不敢挑战自己？
4: 敢。
1: 看了60秒500个。
2: 一个都
1: 可以。
0: 好，
1: 来，亲爱的朋友们，开始挑战。
0: 裁判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跳。
2: 稳定心态，
1: 不要着急。
2: 没关系，没关系。
1: 好，稍微缓一下，没关系啊。我觉得所有的比赛场上都一定会有尝试和失败，但是失败过后重新站起来，这个才是成功的秘诀。好，准备。
0: 裁判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跳。10秒。停。哦，
1: 天呀，最终的数量是
0: 单脚249，
1: 双脚是
0: 乘以二，498。哦，挑战成功。
2: 在我意料当中，他们肯定会成功，但是我心里啊非常激动，他们的表现真的太超乎常人了。
1: 是的，
2: 也超过了自己，就是有那种少年不服输一直奋进的精神在支撑着他们。
1: 如果登上了丰满的舞台，我们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0: 我希望将我们团队更多优秀的小朋友一起带去，让更多人看到孩子们闪闪发光的样子，把我们的花样跳绳传递给全国各个地方的同胞，让我们都能实现全民健身的目的。
2: 小小的跳绳在你们身上啊，看出了万千的模样，也看出了少年不屈不服输的精神。田地丰收啊，是岁岁粮足的踏实；少年奋进是生生不息的希望。也希望你们在未来的日子越走越好。
0: 谢谢，
1: 谢谢。刚刚我们看完了热血沸腾的跳绳少年，接下来要到了我们队的王平为大家带来秦腔云宫乐舞。

0: 王平老师给咱们展示的是秦腔里的绝活。秦腔呢是咱们西北啊比较古老的戏曲之一，而且又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尤其是一部电视剧主角把咱们这个戏带火了，很多朋友啊都想模仿当中的一些
2: 片段啊唱段啊。
1: 哎，我们能不能学一个小的唱腔，哎，我们也感受一下秦腔的魅力。
2: 可以啊，那就我们来一个主角里边最经典的那个狐仙节里边那个叫天呐。
1: 天呐，
0: 像我们老家也经常说这个天呐，但它前面会加一个修饰词，
2: 叫
0: 哎呀天儿哎。
2: 他这个天呐就是说这个人物在非常无奈的情况下，就是走天天无路，走地地无门的这种感觉。天呐天哪，一声是小的，然后苍苍苍，天哪天哪天哪，眼前有点发黑。剧中还有这个吹火，
3: 是的，
2: 这项绝技您也学了吗？会吗？
3: 会会。电视剧里边吹火是吹了81口，我们平时练的时候会吹这么多口吗？
2: 在练习当中，老师要求就是一个包子吹100口以上，但是呢，剧情中他不需要吹这么多，要以这个剧情为主。
3: 每天都要练吗？
2: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呢，我们包包子会包90个，
3: 这是一周的量？
2: 不是一周的量，是一天的量。哇，
3: 每一天90个包子？
2: 是的，上午练完之后，你这个腮帮子都已经不听使唤了。
3: 别说100口了，就是一口可能都困难。
1: 这样，让王平老师展示一下，同时咱们也试一下。
4: 行，上包子。
2: 这个呢就是我们包的这个松香包子，火把呢就是专门定制的，这种上面用的是煤油。
3: 好，我们往后。哇，是连珠，哦，哇，
0: 刚才看王老师那一拖，我也想烫嘴，不是，我
2: 也想试试，
3: 可以可以。
0: 小米先咽下去了。
3: 这鸭子可以啊，哇，哎呀，啊，你不行你拿出来吧。这个和我们想象当中的完全不一样，那个包子在我的嘴巴里面含着的过程当中是整个顶在我的上颚和小舌的位置，所以你是没有办法用力的去往外，很简单，但是它所有的东西堵在你嘴里和嗓子眼的时候，我吐出来的基本是反出来的。王老师，你们一开始练习的时候
2: 也是一样，刚开始我是鼻涕眼泪啥都有，口水就是很

0: 很多次都想放弃这个绝技，但是呢，他在舞台上太美了，老师不断的在鼓励你，自己也不断的在鼓励自己，我一定行，才把他一天一天的这样坚持下来。
1: 刚刚您吹火的时候，我离您挺近的，我都觉得那个火特别烤脸。
0: 是。
1: 那您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受过伤？
0: 受伤我倒没有，但是睫毛、眉毛，你前面的刘海可能会一直没有。长时间的这种火在你面前烤的话，你的皮肤你会蜕皮，一层一层的，脸很红，一直处于一种就是红红的那种状态。
2: 哇，真不容易。看了王老师，我觉着我们看电视剧啊，不是说单纯的被这个人物、被这故事感动，正是因为有了很多像你们这样的手艺人，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的传艺者，才有了这些故事。
0: 其实我中途有很多次想放弃，之后发现自己真的很爱，没有办法放弃，
3: 就这样一直坚持到现在。
0: 对，我真的很爱。
3: 其实就靠着那一份热爱坚持，靠着那一份热爱传承。感受完了这种传承和热爱，想要登上我们丰满的舞台，还是要让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心服口服。一口包子能吐100多口火，我们现场能不能跟大家挑战展示一下自己？
0: 挑战一下。
2: 100口的挑战马上就要开始。
3: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哎呦，小心。28。
1: 边吹边找风的方向。
3: 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1、52、53、54、55、56、57、58、59、66、162、63、64、65、66、67、68、6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23、4、5、6、7。耶，
1: 107。
2: 王老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您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0: 我会把我们最好的秦腔、最好的绝技展示在荧屏上，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秦腔，喜欢我们的非遗。
2: 非遗啊，不是老旧的传统，而是年轻人用热爱守护的乡土记忆。山河丰收是岁月馈赠，文化丰收是薪火相传。也希望咱们的未来越来越好，越来越平坦。
0: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3: 谢谢王老师。下一轮要上场的节目可不简单，这可是我们舞步本地的压轴节目，我们一起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4: 天有到就下的都是甘露细雨，地有到吃的都是五谷甘美。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舞步的老丁。
6: 大家好，我是二强，我是扎根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说书艺人，一把三弦，几个唱段，唱尽家乡的丰收事儿。
5: 守一方非遗技艺，唱一方乡土风情。
6: 在这里，我祝大家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更比一年好啊！
7: 丰收节节好，我们来了。
2: 来到丰收集结号，
5: 我是老丁，
6: 我是二强。
5: 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的五谷六味，五谷调饭有六味，草莓油、辣子油、辣椒、黑椒、高粱草，还是酱手赛猪肉。
3: 作为东道主，今天能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5: 那我就和我的搭档给大家唱一段《爱青山爱绿水》。
3: 那话不多说，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的这小曲儿。
1: 陕北说书啊是国家级非遗，二位老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让我们感受到了现代的魅力，把乡间的故事融入到非遗里面，更贴近生活，
2: 听到咱们的爱青山爱绿水，
0: 耳朵很开心，我眼睛啊一直离不开这几位姐姐。这个是面条，
3: 五补空心挂面。
4: 说到这五补的空心挂面，那可是黄土高原实打实的非遗美食。这份传了上千年的手艺，讲究顺从天时，遵从古法。和面、滑条、盘条、拖条、上筷子，一道道工序全凭手感，不紧不慢，保留本味，然后上架拉伸。小小的面条可以拉到3米长，最后让它自然阴干，这样就能让面条筋骨成型了。洁白如玉的面条根根纤细，沸水入锅，吸进汤汁，入口柔韧入味。这一碗挂面，一缕麦香，都藏着陕北大地独有的烟火滋味。
0: 那么细的面都是空心的，但是怎么证明呢？
5: 可以吹泡泡，就是当吸管用。
0: 哎，可以啊、哦！哎，好厉害！
1: 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5: 我想，我们用，陕北说书的方式，把我们的江乡，把我们黄河岸边的这些文化带给更多的人。
1: 谢谢老丁二强。经过激烈的角逐，七组选手已经竞演完毕。
0: 接下来30位现场的观众朋友，请将您手中的五补特产五补青梨投给您喜欢的竞演的选手。青梨越多，那就代表人气越高，那就会得到我们今天的最佳人气选手。那我们今天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就是我们的秦腔
1: 王平老师。
0: 那我们所有选手的精彩表现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也欢迎大家为他们来多多点赞，分享给更多的网友朋友们。
6: 赤松茸丰收了，咱们的赤松茸科学种植，小小菌菇撑起致富伞，
7: 冷水鱼丰收了，好水出好鱼，欢迎大家到美丽的索伦河谷来做客。
8: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沃野良田作物长势喜人，诚邀各界朋友共享齐鲁乡村振兴的丰收成果。
9: 大鹅、白羽肉鸡起货出栏，特色养殖新乡村，欢迎大家走进台安，品鉴地道乡土好物。
10: 现在正是刨子坑出气，各个饱满锅如厚实，欢迎大家来品尝这丰富果实。
1: 本节目感谢中共陕西省五补县委、陕西省五补县人民政府、中共陕西省五补县委宣传部、陕西省五补县农业农村局、陕西省五补县文旅局、陕西省五补县张家山镇党委的大力支持。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这里是食安中国。
5: 欢迎大家来到
6: 明室有名堂
5: 天地大课堂，
7: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8: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0: 我叫高海，我希望把我们色达的有机牦牛肉推向全中国。
1: 为了让牦牛肉推向更大的市场，他做了很多努力。
2: 色达真的很美啊，美得你都忘记回家了，你就像那匹野马一样的，天天在外面跑，也不给家里打个电话。
1: 面对妻子的不理解，他又该怎样化解夫妻之间的矛盾？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色达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全境海拔大多在4000米以上，以其纯净、原始、生态的自然环境，孕育着一个神奇而强大的物种——牦牛。藏语称牦牛为诺尔，意为财富或宝贝。千百年来的发展，牦牛不仅是牧民们的劳作伴侣，也是人们物质和财富的重要来源。
0: 这，我叫高海，这80年出生，退伍军人，现在主要从事有机牦牛产业。我希望把色达的美带向全中国，更希望把我们色达的有机牦牛肉推向全中国。我是2018年10月份来的色达，因为自己一直做农业，前面没有太多经验，亏了些钱，想出来散散心。然后很多朋友说可以走318转转，当时没多考虑，开个车就出来了。通过在色达2天的时间了，发现了就是我们这个牦牛，可能也是被这片美丽的土地所感动，所以当时可能也想重新东山再起吧，然后就留下来了。
1: 能够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品尝到鲜美的牦牛宴，是高海近期的心愿。一早，他相约牧民多娇来到高原采集虫草，珍贵的食材常常需要进入大山深处才能获得。每年的5月份至6月份，高原上的温度升高，积雪开始融化，山坡上的草甸开始由黄转绿，这时候是挖冬虫下草的最佳时节。色达县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

0: 日照时间长，降水量比较充足，大气环境相对湿润，从而为虫草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在牧区，冬虫夏草被认为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当地不少牧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1: 两个都是深山，
2: 两个都是深山是吧？
1: 对，两个都是深山，很美的。
0: 在4000多米高的雪山上挖掘虫草，他们需要匍匐在山地，一寸寸的仔细寻找。
2: 不，这坡好陡，就这一片吗？
1: 对。
2: 哇，太难找了，不好找，要对着光看。哎，这儿一根，你看，一点点，你看，
1: 对，
2: 不趴着你还看不见。
1: 对，这个应该很大。
2: 我挖虫草的目的是为了迎接我们远道而来尊贵的客人，用最好的食材招待我们最尊贵的客人。看这金黄金黄的，这就是纯天然野生长的，它就是冬天是虫子，到了春天雪融化的时候就开始往上面长这个芽，叫冬虫夏草，非常非常名贵的。挖完了以后一定要把这个还回去是吧？哦，环境。
0: 色达县最近要组织一场高原牦牛美食溯源活动，主要就是想宣传色达县的美景和美食文化。而高海作为当地一家牦牛养殖合作社的负责人，自然担起了这个活动的重任。
2: 上山挖虫草的地方离我们牧场很远，如果我们上山再下山吃饭再上山，这一天时间就没有了，所以我们选用了这种游牧民族最原始的这种形态。

0: 高原上美味的来源全靠大自然的滋养。当牦牛肉与烧热的石板结合后，瞬间产生微微的焦香，空气中弥漫着诱人的烟熏味。石板可以最大程度保留火的温度，使整个天然托盘受热均匀，能够最大限度地锁住牦牛肉的水分，保留原始肉香。
1: 不错吧？
2: 好吃。
1: 我们这个草原上的这个牦牛都是吃了草原的草，然后呢也吃了很多的藏药，它的牛粪呢说实话是还是很健康的，这第一。第二，我一般是这个时候捡牛粪，这个时候吃东西，这个分清楚。
3: 我们火浇灭，

0: 哎，听到不？
1: 你现在在哪呀、
0: 啊？在宿舍头，牧场宿舍头啊。
1: 哦，我高考前你能回来吗？
0: 嗯，爸爸不晓得哦。
1: 爸，你好久回来嘛？
0: 过一段时间吧。
1: 说好陪我一起高考的。
0: 听妈妈的话哈，然后妈妈不是有很多那个妈妈能照顾好你是吧？
1: 每次都这样，那你跟我妈去说的。
2: 你在忙什么呢？有那么忙吗？那么久不回了。
0: 嗯，要不你们上来看我吧，正好我们这次不是有次活动吗？
2: 行吧，当然了，包玉涵那边我去给他说吧，我去给他。
3: 帮助当地的牧民，帮他们把牦牛卖出去。当地还有一些很多有特色的特产，比如说像虫草啊、贝母呀、之类的，就是我希望就是把这些东西带到比如说我们成都啊、北京啊、上海啊更多的家庭，希望他们就是能够在当地就能够就业，就不需要再往外边跑，又跑得更远。

0: 像我一样背井离乡的。
1: 开始我也不知道他不能回来，当时我也很生气，因为我想的是怎么也能抽出几天时间嘛，你的高考就三天，他怎么也能抽出个中间抽出个两天时间，中间回来一趟也好，孩子就不得埋怨他嘛，结果他也没回来。
0: 现在有压力啊，全因为这个时间段正好很多孩子要高考的呀，又赶上这个端午节，所以不知道能邀请多少客户过来，好多事情压到一块儿去了，回不去也没有办法。孩子老说，老婆也老讲，说话老不兑现。这几年小妈一直在外面忙，老婆在家，孩子又一直上高中，陪的确实少。孩子毕竟小嘛，又是高考，他压力也大。所以可能他暂时还不太容易理解吧，因为说好的嘛，已经承诺很多次了，合作社这边有压力嘛，家庭也有压力了，这个合作社有5000多账目名，我们就是必须要把这个牦牛产业做好呀，但是家里照顾不好。
2: 通过我们前段时间的努力，目前邀请了全国45个客户。分别来自于四川、重庆、山东、杭州、北京，还有香港。
3: 整个活动应该说是对我们少达的人文风情、风土人情的介绍，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而且要体会到我们游牧部落的热情。

0: 这。这。今天真的这马太倔了，先生。
1: 那就是。
0: 一大块皮没了。到时候我们那个客户来了，不能有这个马哦，要换吧。
1: 哦，要换。还有有
0: 要换那个就是特别特别老实的马。今天放牧这一片嘛，我看那个栅栏有坏的地方，这两天狼又多，
1: 嗯，就是，
0: 对吧？被狼，你到时候都祸害了。
1: 我们在那个这个地方，在那个放牛的时候，那个狼马上就来了，就在那个牛过路去的那个，
0: 嗯。狼虽然我们不能伤害它，但是我们也要保护我们的小牛，就把它赶走就行。然后你看那边那个牛都过去了。等会把它收一下，
1: 好，
0: 啊，把收过来，把赶过来，然后把那个网补一下。
1: 嗯，
0: 来，马给你。
1: 够叫的啊！
0: 去把那片赶过来。
1: 啊，好。
0: 嗯。白马。
2: 哎，海哥，
0: 今天那个牛的情况怎么样？
2: 挺好的。
0: 挺好的，没有狼吧？
2: 没有。
0: 哦，对，一定要注意狼啊。
2: 行，
0: 就是要多转一转，是吧？嗯，然后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帮我挑一头5-6年的最强健的最好的牦牛啊。就是因为我们过两天有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全国的代理商还有游客要来我们色达，我准备做几道牦牛美食，然后你去挑好以后，到时候做好标记啊。你一定记得挑这个最强健的啊。
2: 没问题。
0: 好嘞。
2: 好，行。
0: 我们的牦牛就在这么大一片牧场上面自由觅食，这边是湿地牧场，然后我们上面那个有个坡地牧场，然后再往上有个高山牧场，那边呢就有虫草贝母，牦牛呢就会啃食到这个虫草贝母，然后也会啃食到那个藏药，还是保持最原始的这种放牧状态。在这样自由的生活的话，需要长到5-6年，大概才能长到500-600斤。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5-6岁的牛的话，它身上的那个肉质是最鲜美的，营养沉淀那个时候也是最丰富的，

咕，这是我们色达本地产的甘草，青稞草。看这个，你像我们这个牦牛白天就放在草场上面，我们基本上早上大概就是

0: 你脸怎么变黑了？还好吧，还好还好。来来来，
1: 孩子考完试了，一直高三期间都很紧张的学习，我也想让他放松一下。还有一个，他也想他爸爸了。色达那边的媒体也很漂亮，我也可以去帮帮忙。那么多人，他一个人也搞不过来。
0: 当我开着车接我老婆的时候，还是很激动的，很开心。说实话。
1: 就是有说不出的感动。为了让妻子理解自己在色达县所做的事业，高海决定带着家人来到合作社的一户牧民家中做客。那个圈圈上面都是牛粪呐。对对对，
0: 这也是财富的象征呀。哦，就代表
2: 家里牛养了很多。对对对。
3: 坐等，再加杯。你好，你好，你好。知道高海要来，错灯提前准备好了丰富的美食来招待高海一家人。
4: 好漂亮，
3: 他们非常的热情，把我们一家当成了真正的朋友、真正的贵客。在牧区做客，主人一定会给你端来香喷喷的奶茶和卡塞。卡塞是用小麦面粉、酥油、牦牛奶等原料混合在一起，充分拌匀后和成面团。 而后再一双巧手的磨砺下，耳朵、蝴蝶、方形、圆形等不同造型的面品已跃然于案板之上，将其放在酥油里炸，待至颜色金黄，捞出沥油，撒上白糖即可。既是美食，又是艺术品。此外， 在牧区，手抓牦牛肉也是牧民的传统美食。因食用时，用手将烹制好的牦牛肉块抓在手中割食而得名。正宗的牦牛肉，经过简单烹煮即可上桌。食用时，要一手拿刀，一手抓肉，边切边吃。如此豪迈的吃法，
0: 将高原牧民们的直率豪爽体现得淋漓尽致。牦牛来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太好了，真的，看着都好漂亮，
0: 太有食欲了，
3: 太有食欲，谢谢。这位藏族姑娘错灯，原本自己养牦牛，没有固定的销售渠道。
5: 现在他把牦牛交给合作社管理，自己也在合作社务工，每月不仅可以领到固定工资，年底还会获得分红。以前是我们是骑车就骑嘛，这种现在的话就变化很大，开车自己开车坐车都可以，多方便了。
4: 就幸福指数挺高的啊！我觉得这也是做了一件 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所以说我看到了那些淳朴的牧民，因为他们的帮助改善了生活。从现在来说，我还是很崇拜他的。谢谢。
6: 我们6月22号有一场。
7: 盛大的篝火晚会在色达我们那个牧场上面。对，如果有时间的话，邀请你们一起过来参加。如果有时间的话，也过来我们一起跳跳舞。到时你把你弟弟和妹妹他们妈妈他们都带上，到时候都一起过来嘛。快走开，关了。
8: 面对妻子出现严重高原反应，他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7: 吃了药，歇会儿养了，就赶紧睡啊！
3: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7: 啊，算要不要？
4: 够了，足够了。
7: 渐渐的，妻子王红梅也理解了丈夫留在高原牧场的意义。
4: 为了让活动顺利进行，王红梅也默默用自己的行动方式帮助着高海。一共花钱？30亿块钱。30亿是吧？哎，对。
7: 我拿这个。
4: 你要拿这个算了，
7: 我去挑这个。
4: 高海，去帮忙把那个洗洁精拿过来一下。
8: 选择在户外了，我希望他们就是更亲近自然，然后了解我们牦牛肉，看我们牦牛的生长环境。OK， 搞定。

0: 经过一早上的精心准备，游客们也准时来到了牧场。
1: 他们到了牧场以后，我是又开心又激动又害怕。看到他们下车以后啊，感觉像脱缰的野马，看到了我们这么大片草原，这么多牦牛，他们就开始奔跑啊，开始拍照啊。因为这些所有的细节都很容易引起高反，虽然开心，但是我也很紧张。
2: 我发烧了，那氧气啊还有没得？
3: 有。
2: 你自己先不先洗的？
3: 洗了没有？这个是开出来，关了，关了。
2: 燕儿，你陪妈妈回去，给妈妈烧热水，然后那个有氧气，让她先吸氧，吃了药吸会儿氧，然后就赶紧睡啊。嗯。听没有？燕儿，你把妈妈照顾好啊。好，燕儿。嗯。
1: 他应该是在帮我准备的时候就已经是感冒发烧了，可能那时就已经很难受了，但还是坚持帮我做完。我对牦牛的爱夸了几次讲，我说我已经爱到了骨子里面。同样的水，同样的盐，同样的牦牛肉，你们做出来可能和我做出来就有差别，这可能就是我对它的爱。
0: 最好的食材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为了抓住食客的味蕾，高海精心挑选上等的牦牛肉，并亲自掌勺加以烹饪。
1: 但我炖的牦牛肋排，这金汤，然后再把这个虫草下下去，这个就是我和木工这几天挖来的。来来来来来哦，虫草炖肋排，一块肉，来来来，每人一根虫草。
4: 哇，手抓手抓，
1: 手抓手抓也可以啊，
4: 手抓手抓要牛肉
1: 哇，一人一根虫草，下面还有虫草，来坨肉，来坨肉，
5: 虫草这个
1: 锅里面有汤啊。 他们这次来以后，除了了解我们牦牛肉之外，也拍了很多色达的美景美食，包括类似这个小视频帮我们宣传，我觉得非常好，也非常开心能够及时的分享我们色达的美。通过他们这种小视频的传播，也是对我们色达的一个大力宣传，因为他们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嘛。
6: 肯定是不虚此行的，因为本身我们也是来找好的产品，那这边牦牛肉的相关的这种系列的产品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就是我觉得有责任有义务能够把它推广出去。
1: 到了，
7: 好美啊，
1: 美景尽收眼底。
0: 这场美食溯源活动为色达县带来了大量牦牛肉订单，闲暇之余，高海也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出去散心，享受难得的相聚时光。
7: 色达真的很美啊，美得你都忘记回家了，你就像那匹野马一样的，天天在外面跑，也不给家里打个电话。孩子三年高中你管了多少，女儿到底上哪的大学，你想过没有啊？怎么做规划？
1: 看他吧，我觉得孩子对吧，都18岁了，那自己选择呗，能力范围之内选择尽量好的呗。
7: 像这次陪考，我们车子被撞了，你知不知道？
1: 确实是，对你和女儿这个没有怎么照顾。
7: 其实我内心是想跟他好好沟通一下的，但是他也说不出来那些甜言蜜语的话，我也不能去强求他，内心还是有点生气。
1: 我跟我老婆是04年结婚的，然后结婚这也20年了，我们两个聚少离多，然后她在家里面付出比我要多得多，要辛苦得多，所以对我有一些抱怨，我想用语言去表达去安慰，但是我不会，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路上注意安全，慢一点，啊，啊，啊，
8: 啊，加油，回来，
1: 好，爸爸忙完你回来啊，不说了，好好，嗯，拜拜，拜拜。
0: 高海送走了妻子和孩子。

0: 子，因为还有大量后续工作要忙，虽有不舍，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留在高原牧场。
1: 这三年来跟牧民长期接触当中呢，我感觉牧民跟我最深的感触就是淳朴很真。我希望把合作社做得越来越好，带动更多的牧民致富。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4: 爱家之选，品质生活，浦江与同日用品有限公司。
5: 振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6: 唐小果甄选好原料，用心打造好饮品。
4: 点滴瞬间盛放色彩，点胜专注视觉。
7: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好，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3: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2: 已经站上去了。
4: 天哪天哪天哪，
2: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3: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2: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0: 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还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1: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0: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2: 加油！
1: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得可能更清楚一些。
0: 他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0: 20米的高度啊！
1: 来，掌声！
2: 我们响起掌声，给海林鼓鼓劲。
1: 这还能做支撑啊，
2: 双手支撑，
1: 因为他今天太阳特别晒，他那个袋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2: 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1: 在高空睡觉。哇，他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继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
2: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蹦床似的。哎呦，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现在刚才有个当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金鸡独立，
1: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3: 在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站立。
1: 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2: 没错，
0: 来，掌声，
2: 把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能量进
0: 来。好，哎呦，太
1: 吓人了！注意安全！哇，
0: 看他反应极快啊！
1: 太惊险了！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2: 再一次发烫。
1: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出发安全。
2: 我们的能量都给他。
0: 好。
2: 这是故意的，
1: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
1: 可以。
2: 想象不到，
1: 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还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哦，而且他现在，哦，千万注意安全。

0: 意，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1: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点麦之上，
0: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1: 啊，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0: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点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1: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观楼上了啊。
0: 对，
1: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0: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1: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0: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请问师长，什么时候率领你的部下缴械投降？
1: 我们对于投降的回答是什么？
2: 血战到底，绝不投降！血战到底，绝不投降！血战到底，绝不投降！血战到底，绝不投降！
3: 无论如何，把这本花名册交到党中央手里。
4: 陈树湘这边，一路上的战斗之后，面对的是弹尽粮绝。
5: 树湘，咱们现在已经是弹尽粮绝了，就算上咱们从民团那儿拿的，也是杯水车薪。大路完全走不通，想到湘南，只能过那座山。最大的问题就是士兵们一整天没吃东西了，翻山比登天还难。
3: 老汉，刀山火海，别无选择。我现在只有一个念想，就是想为咱们红三十四师留个后。
5: 好，咱们翻山。你怎么样？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田园，我是高凡，陪您继续看《绝命后卫师》。陈淑香腹部重伤，久治不愈，鲜血浸透衣衫，身体早已经撑到极限，却硬生生咬牙坚持。他心里只有一个执念，哪怕拼尽自己最后一口气，也要带着队伍冲出去。属于这支后卫师的最终突围之路正式开启。
1: 为了一条生路，34师决定翻山。
2: 来上，哎，醒醒，走。
1: 弹尽粮绝的34师走到了一处村庄，他们只能询问老乡，希望能获得一些食物。
3: 哎，老韩，哎，怎么样？
4: 不行，跟前几个村子一样，不管我怎么敲门，他们都不开。
3: 本来想买点东西的，这个愿望都没法达成了。
5: 有吃到了，快快，给我有吃到了！
6: 别想，别想，
5: 给我留点。
4: 到了，
7: 我说是土匪吧？他们把咱们的粮食都抢走了，要是让他们进了屋，还有命吗？
5: 又吃到了！哎，干什么呢？哎，把东西都给我放下！都给我放下，都放下，都放下，都放下，别吃了，都放下。
4: 同志们，把东西都放下啊。
8: 阿爸，你听一听，那当官的在说什么呢？
4: 同志们，咱们不是土匪，不是强盗，不是民团，咱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是为了老百姓打天下的部队，咱们绝不能拿老百姓的任何东西。啊，这些晾晒的东西肯定是这家人家过冬的口粮。同志们，你们想想，如果咱们把这些东西全吃了，这家人冬天不就没得吃了吗？
8: 阿爸，他们要是土匪早就砸门了，他们真的和土匪不一样。
7: 扛枪的能有好的？别说了。
3: 同志们，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咱就是再苦再难也不能忘了纪律，要不然的话，咱们跟那帮白军有什么区别？咱们参加红军还有什么意义？警员，
9: 到。
3: 看一看，咱们还有多少钱？让我算算，照价赔偿给老乡。
7: 女儿，他们说什么？
8: 听不清。
7: 他们还是拿走了我的粮食。
8: 阿爸，听他们的话，几天都没吃东西了。
7: 那是咱们俩半年的口粮啊。
9: 全体都有，进步走。
4: 好，把东西放下，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啊！快，出发了。
8: 阿爸，他们走了。

0: 总算给留了一半。
1: 阿爸，你看，这是他们留下的大洋。
0: 啊，这可是一辈子没听说过的事儿啊！他们究竟是一支什么队伍啊？
2: 没能找到食物主人的34师，最后还是离开了。而陈树香的伤势也比起之前更加严重。

0: 先别想了，跟你汇报个事儿。刚才我清点了一下弹药，分到每个战士手里的就没几个子弹了。笑什么？
1: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突然之间我就想起来三哥俩在井冈山的好多事。
0: 真是，你瞎想什么呢？真是。
1: 哎，是不是你撺掇的咱俩有一天晚上跑人家炊事班偷了一只鸡呀？
0: 是我。主要是做熟了没放盐。
1: 放了？
0: 这那么淡。
1: 哎呀，当时首长就拎着咱哥俩在全军面前做一个检讨。看看你当时那个样，哭得跟个小屁孩似的。
0: 行行行行行行行，哎呀，首长批评你的时候你没哭啊？
1: 我没哭。
0: 你还没哭呢。你
1: 老韩
0: 啊，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顿饭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一顿饭。
2: 报告，报告团长，东南西南发现了民团，正在向我们逼近。
0: 集合部队。
2: 是。紧急集合。
1: 现在是咱哥俩履行诺言的时候了。
0: 你要干什么？
1: 记住啊，老韩，带着战士们过姑子河，只要过去了就是湘南。我呢替你打掩护。
0: 这事儿我不同意。
1: 我告诉你姓韩的，你别跟我犯贱啊。
0: 师长，咱们两个人从井冈山开始出生入死，你还不了解我吗？不用争了，你带着人走，我去打掩护。
1: 你别忘了你是个红军战士，你要服从命令。
0: 我有权利提出我的意见。
1: 你没这个权利。我是三十四师师长。
0: 就因为你是师长，你更应该明白你现在的职责是什么。属下，你的使命是带着这些人走出去，带着咱们红三十四师的火种活着冲出去。你不用跟我争了，我打掩护。

0: 这个不会是咱哥俩最后一次握手吧？
1: 只是这辈子的，马克思那儿还会见面的。

同志们，咱们英雄后卫师已经胜利地完成为党中央断后的任务。今天咱们要为红三十四师断后。请大家记住，在军旗下的誓言。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0: 在行军的路上，三十四师发现了泥团。
1: 快！那边有枪声！
2: 机枪，一切行动听指挥。

0: 叔叔，普宁兵的枪声越来越激烈了，韩团长他们会不会出事啊？
1: 同志们，只要翻过这道岭就是姑子河了，过了姑子河咱们就安全了。大家一定要明白，韩团长的拼死阻击为的是什么。

0: 同志们，看这个样子，从正面突围是没有希望的。这样，从后山突围，在那儿隐藏，准备走。等等，韩团长，我和木子李留下来掩护大家。怎么了？你怀疑我的枪法？
1: 神枪猎人，名不虚传。我刚刚见识了。那好。
0: 那这么办吧，你们每个人留三发子弹，其余的子弹交给我和木子李。
2: 如果是这样，你们两个人就会成为我们后卫的后卫了。
1: 还能有谁呢？
0: 你不像个打猎的呀，
3: 韩团长。其实他本身就不是
4: 翻家谱是吧？
0: 听你的，同志们，手上就留三发子弹，其他所有子弹全部交给穆连长还有猎人，向后山转移。

0: 高兴能和你战斗到最后。
1: 我只是想让你听完我的故事。你是唯一一个听完的。
0: 谢谢你啊，师父。
1: 真把我当你的师父了。那我一会儿说撤的时候，你一分钟也别停。
0: 那不行，我要和你坚持到最后。
1: 我不想让你听完我的故事，就死在这里。
0: 可是师父，敌人来了。
1: 你老婆叫什么？

0: 我夫人是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一个机要秘书。
1: 原来师娘是……
0: 直到有一天，我才知道她的真实

0: 怎么做这么多好吃的？
1: 今天是咱们俩的结婚纪念日啊。
0: 哎呦，
1: 你忘了？

0: 进去。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0: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1: 说吧。
0: 我是共产党。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嗯。红儿，我没有因为你是共产党的身份而感到惊讶。相反，我认为我的夫人给我带来了荣耀。
0: 为什么？
1: 国民党军内现在衙内专权，小人得势，我都快憋死了。
0: 金泉，虽然你穿着国民党的军服，但是你向往着光明正义。既然你已经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那等我完成这次任务后，如果能够顺利脱身，咱们一起去投奔共产党，投奔红军。
1: 黑暗里待得久了，谁不向往光明？红儿，我听你的。
0: 金泉，万一我执行这次任务的时候出了什么意外？
1: 不会有意外的。
0: 好，我会小心的。
1: 祝你成功。
0: 祝我们成功。

0: 师父，那师娘后来呢？
1: 后来
2: 报告。
3: 嗯，来介绍一下，这两位是上峰派来的特使，我刚才还在他们面前夸下海口，说你的枪法军中一绝，今天要给我撑足面子，否则的话我这个司令官就当到头了。
1: 司令，我想问一下我夫人。
3: 一个大男人怎么婆婆妈妈的？电话里不是跟你说了吗？司令部机要秘书李红儿去赣州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两三天就回来。
0: 师父，那师娘后来到底出没？

看清楚了，没错，正是你太太，司令部机要秘书吕红儿。我知道此刻你的心一定在流血，你还在想，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如此残忍？我承认，确实有些过分。但是你太太吕红儿背叛党国，窃取情报，她罪该万死，这是她应有的下场。只是我以为这枪不该由你来打，但这是上峰的命令，作为军人，我只能服从。

0: 姓们终于分清了红军和土匪的区别。在两天水米未进饿到极致的情况下，这群战士依旧为民着想，守规矩。而猎人藏着的秘密更是让人读懂了乱世下大家的无奈。他与木子李断后，为大部队突围争取生机。明知道是九死一生的结局，他们依旧挺身而出，毫无退缩。他们能不能为队伍搏出一条生路呢？还有身负重伤的陈树香，能不能带着仅剩的战士成功突围呢？
1: 师父，我不走。
2: 快走。
1: 我不走，要是死在一起，
2: 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亲手打死了他。我亲手打死了我的夫人。我打死了我最爱的人。红儿，我已经完成了你的遗愿。我现在已经是一名红军战士了。我知道你想我了，我也想你，咱俩很快就能团聚了。
3: 师父，你说什么呢？
1: 你一定要活着。

这位34师的神枪手倒在了自己奉献一生的沙场，而残酷的战斗仍然没有停止。

抓活的，同志们，我们红军绝不做俘虏，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0: 要给我生
1: 三个大胖儿子？
2: 我不，我要给你生一群。

客家前辈说过，要出远门的人，只要把指甲放在门槛下，不管走多久、多远，一定能回来的。牧歌，我会一辈子都等你回来的。

0: 最后的最后，三十四师面对的是目不暇接的牺牲。很快，他们来到了下一道防线面前。
1: 参谋长，一排长，到，到。
2: 看见没有？那道防线，是姑子河最后一道防线。只要拿下它，上了桥，咱们就能到达湘南。到达湘南以后，大伙儿就都安全了。三营长，你带着战士们从左翼进攻，一排长，你跟着我从右翼进攻，没问题了吧？
3: 没问题。

0: 市长，桥呢？
1: 应该是被敌人毁了吧？
2: 报告！报告市长，枪声惊动了附近的民团，他们大概有300人左右，正在向我们这边集结。
1: 检查弹药。
3: 没有弹药了。
0: 市长，敌人碉堡那儿好像还有。
1: 敌人离咱们还有多远？
0: 不到500米。
1: 三营长，带人去阻击。
3: 是，一连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4: 面对滔滔江水，陈树湘也做了一个决定，他希望能为34师保留最后一点血脉。
1: 往后你们哥仨要是有了孩子，跟他们讲讲咱们红34师的故事。你们发财了，我叫陈树湘，是红34师的师长。你们哥仨都会游泳吧？
0: 会会。
1: 好，你们三个人这个小分队可以出发了，我们留下来给你们打阻击。
5: 叔叔，咱为什么不能一起走啊？
1: 傻小子，你看看这条河多宽，咱们要是过河的话至少需要15分钟，咱们又没弹药，敌人马上就到来了，以后咱们这帮人正在过河，那不就像被人打靶子一样？不过你们放心，我陈树湘完全有信心帮你们拖满15分钟。红军战士通九组
5: 到。
1: 我手上这面军旗是红34师的军旗，它代表咱们红34师全体战士，你们作为红34师的血脉，我命令你们代表红34师向党中央归建。

0: 不走，我也不走，我要留下来跟你们一起战斗。
1: 姓什么？
0: 姓赖。
1: 叫什么？
0: 赖娇娇。
1: 哪个娇啊？啊？

0: 娇，傲的娇。
1: 师长，
2: 这就对了，对了，都是好样的，都是合格的红军战士。既然是红军战士，咱们就得听命令，是不是？啊，
1: 是。
2: 九子，
1: 叔叔。

往后你们哥仨要是有了孩子，跟他们讲讲咱们红三十四师的故事。顺便告诉他，别忘了

倒在战壕里的陈树湘也意识到，他迎来了自己最后的时刻。

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助无尽。

你们发财了，我叫陈树香，是红三十四师的师长。

0: 现场编的。
1: 因为史料当中是红三十四师是全军覆没，也没有史料说究竟有谁回来了。然后导演就希望我们要给这个艺术作品一种希望，传承上的希望。我只是觉得他可能整部戏都没松弛，他一直是绷紧的，恰恰是在他牺牲的时候，他觉得他的担子完成了，他的任务完成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笑了一下，这种笑是对天地的笑，对那三个孩子的笑，同时也是对自己的笑。我的任务完成，随便了，你们抓我发财了。
2: 朝阳之下，逃出去的赖娇娇三人向他们的师长做了最后的告别。

0: 那是不是红星纵队？
1: 快点，舅子，快把咱们的军旗展开，给他们看看，
0: 我们胜利！

0: 四十，向党中央跪见了。
1: 这样一段历史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讲给观众听啊，它不是一个贯通的普通题材，它是一个太特殊的啊，这样一个题材，一群太特殊的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像流星一样就在这个时空当中划过了啊。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们，他们是千万的众生当中的一个，没有他们，可能这个路走得更艰难啊。你想在红军长征的路上，平均一公里倒下一个闽西子弟，一点不夸张。那么你做这么一部戏，记住这段历史，我觉得非常有必要，也是我们当下影视人的一种责任呢。那么可能还有更多前赴后继的人啊，在中国革命史上有太多这样的人，也是想通过这样一部作品去纪念这些无名英雄。
2: 剧中最让我动容的细节是陈母反复念诵的那句诗：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是啊，这也是陈树湘从年少一直铭记到现在的誓言。他牺牲的时候其实只有29岁啊，这是多么短暂壮丽的人生。看到这里，相信大伙儿和我一样，心底满是对红五军团第34师的敬意。一支用血肉之躯铸就奇迹的队伍，绝命后卫师是独属于他们的光荣称号。我们会永远铭记这群平凡而伟大的革命先烈。观影田园绝命后卫师的系列故事就暂时讲述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散日常，乐享健康。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这里是长寿之乡澄迈，这里有最炽热的乡土情怀，这里藏着身怀绝技的能人高手。今天我们相聚于此，见证能者闪耀，助推特产出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主持人苗林，
1: 我是能人推荐官陈柔斌，
2: 我是能人推荐官邓威。
0: 今天我们来到了素有世界长寿之乡、富硒福地美誉的海南省澄迈县。这里不仅物产丰富，还藏着很多乡土文化能人。今天就有不少来到了现场，欢迎你们。今天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能人的绝技，同时更要让特产出圈。所以接下来两位队长，你们推荐的能人就很关键，哪队推荐的能人有意思、有创意、更出彩、更能受到观众的喜爱，哪队获胜就会获得我们澄迈特产大礼包。两位队长准备好了没有？
1: 还有这等好事？那我先来。
3: 小伙子，到了到了，
4: 没到。

0: 找到的是一位倒立能人，哇，双手倒立，而且两腿之间有一颗青柚，这也是咱们澄迈的特产，这样的上水果方式头一次见啊，欢迎张爽。
1: 青柚是我最爱吃的水果之一，这个青柚皮薄肉厚，汁水很多。口感特别好，
0: 非常的清甜，然后这样的清香涤荡在舌尖，就勾着你啊想吃下一口。张老师，您吃了青柚了，相信也充满了能量，那今天将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为咱们澄迈青柚打 call， 让青柚出圈呢？
1: 我想到一个好的办法，
0: 跟大家展示一下。把两个青柚放在了地上，然后劈叉，看看张老师将会做出怎样的一个动作。哇，在青柚之上完成了双手倒立，因为青柚是不稳的啊。用双手倒立之后稳稳的落地，太厉害了，这能看出来咱们这个青柚质量太好了啊，压不扁。但说实话，在青柚之上啊，你完成倒立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2: 怎么样，我们张爽老师厉害吗？想不想看更厉害的？
0: 啊，当然了。哎，张老师接下来要干什么？
2: 我们要写字。哦，
0: 这是用嘴叼住了笔。站在桌上完成倒立的情况之下倒立写字吗？哇，天啊，这应该是写了一个福字，因为今天太阳非常足啊，所以照的桌子都很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张老师倒立完成了福的书法，而且整个字儿都非常的潇洒，太厉害了。哇，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可是双手倒立用嘴写出的

0: 福字，也祝大家福到。
1: 怎么样，我们张老师厉不厉害？想不想看我们张爽老师更牛的绝活？
0: 想，
2: 因为平时呢，倒立的话，他对腰腹力量要求特别高。那平时呢，我还会用另外一个器材来训练我们的腰腹部力量，它就在我的包里面，看，
0: 一个小铁棍儿啊。
2: 涂晨，这就是我的健腹轮。
0: 朋友们，您能想象吗？这是张爽老师平常健身的健腹轮，这样行不行？让微微先来，你先感受一下。滚不起来是吧？完全用不上力。来，张老师，您展示一下。
2: 好嘞。
0: 哦，他是拿这个手指去捏着呀。
1: 我看这就两根手指，每一个。
0: 对，哦，这个控制力，这个腰腹力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轮子也就顶多2厘米，所以不可能用手来滚，只能用手指。哇。非常标准啊！
3: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他要用手指来滚动，而且呢，他过程当中还可以练到手指的力量。
0: 您练了多少年了？
2: 我练了有12年了，在2015年拿下第一项世界纪录，倒立往前跑100米；2016年拿下了第二项，倒立夹球跑50米，吉尼斯世界纪录。当时也是代表亚洲唯一一位到那边去参与挑战的挑战者。2017年拿下了第三项，风洞站立前空翻。在2018年拿下了第四项，倒立连续跳绳。2021年拿下了第五项，倒立拉汽车50米。
3: 倒立拉汽车，这不可能吧？
0: 哎，我倒要看看了，咱张爽老师是怎么倒立拉汽车。换个现场，我们一起见证。张老师，接下来您要完成的是双手倒立拉汽车。
2: 对，双手倒立拉汽车。
0: 之前的世界纪录是什么样的？
2: 倒立拉动汽车50米，1分13秒。
0: 嗯，汽车的重量是
2: 1.4吨。
0: 1.4吨，这是您保持的记录。
2: 我保持的记录。
0: 那今天要挑战的记录是什么？
2: 今天我想把挑战难度加大，在车上面再坐5个人，然后呢，我们挑战20米的距离。哇，
0: 再坐5个人，已经是1.4吨，2800斤了。
2: 对，
0: 再坐5个人，有信心吗，张老师？
2: 这个挑战我今天是第一次做，希望能够挑战成功吧。
0: 加油！我们在现场找3位观众啊，总共5个人，5位乘客一上车，轮胎都往下瘪了一些。张老师，准备好了吗？
2: 我准备好了。
0: 好，接下来挑战开始。大家要想啊，就双手倒立就已经非常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前走更难，往前走还要拉车，难上加难，在车上还坐着5名乘客，那是难上加难再加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已经是缓缓的前行了。我的天哪，
4: 动了，动了，
3: 动了，动了，动了，
4: 开始了。哇，哇，
3: 哦，太牛了，
4: 真的拉动了，用腰腹，而且还是倒立着的，
3: 这肌肉，
4: 这青筋都爆起来了。
0: 张老师每一步都非常的扎实，之前的记录是1.4吨，2800斤，前进50米，而今天是3470斤，前进20米，多了将近700斤啊。
4: 太牛了，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0: 加油！稀有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今有张爽双手倒立拉汽车，
5: 加油加油加油！
0: 还有最后不到5米的距离，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0: 车头即将冲过终点，
5: 加油！
0: 挑战成功！嘿，哇！老师，大家看啊，脸都涨通红了啊。
2: 对，这个确实是我做的所有挑战当中最难而且最累的一个项目。
0: 祝贺张老师，
2: 谢谢，
0: 挑战成功，
2: 谢谢。
0: 这个能人推荐的好，一个福字道出了咱们澄迈的幸福，同时用倒立的方式推荐了澄迈青釉，让人印象深刻。
7: 该我们对推荐能人了，我们对这位即将出场的可谓是不走寻常路的大侠。
8: 大侠，
9: 碧波为路，才香饮途，今日来到这洞天湖地，我要寻的是

0: 这澄迈山水间沉淀的千年馨香。
1: 文老师，找到了您所说的千年馨香了吗？
0: 必须找到，它就是澄迈的沉香。
1: 据我了解，澄迈是中国沉香之乡，而且我们经常听到的琼枝指的就是海南的沉香，可见有多出名了。那罗老师，您将用什么样的方式推荐澄迈沉香，让沉香出圈？
0: 沉香是大自然的馈赠，我要带大家一起到澄迈最美的地方去展现它的魅力。

0: 伴着古琴声，我们现在来到了海南省澄迈县文如镇的水库之上，现在表演的是高竿船技，而在小船之上则有古琴与香道的结合，因为澄迈县的沉香非常有名，这也是高竿船技与另外两项非遗之间的结合。罗老师单臂挂在了咱们的高竿上，
1: 心里只山赴澄迈沉香，
0: 整个身体是游刃有余，就好像小鱼儿一样在水里面遨游，也像鸟儿在天空当中飞翔。
1: 因未来之乡，因今世心生灵境俱详，沉香为
0: 实话是说，这个高度啊是非常高的，要克服恐高，同时还要掌握平衡，坐在了高竿之上。躺了下去，

0: 在澄迈县文殊镇这样的一个美景映衬之下，整个动作更加浪漫，更加优雅，更加好看了。
1: 一山原地种个栀子雪，
0: 这又是一个单臂抓在高杆之上，完成了一个平衡的动作。
1: 飘散五湖四海，不变应万变，度千百万年。

0: 臂的一次空中的支撑。哇，艺高人胆大呀！
1: 迈向未来，迈向更多的精彩。
0: 罗老师已经将自己与澄迈县文如镇的美景融为一体了，天人合一。静了，脚踏虚空，驾驭清风，再配合香道的表演，就有一种举重若轻的大侠风范。
2: 我完全被那个画面吸引了，在咱们澄迈山水间一动一静完美结合，美得像一幅画一样。想问一下罗老师，您是怎么练成这种超高难度绝技的呢？
3: 我平时是一名瑜伽教练，所以对平衡技巧掌握得比较好。
0: 罗老师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比较基础的简单的动作？
3: 好的，那就瑜伽球吧。
0: 来，您先示范一下怎么做这个。

0: 平衡，
1: 双膝跪在上面，然后双手打开，做一个平衡的一个动作。
0: 因为这个球啊，它是圆的，所以它没有很大的摩擦力。哇哇哇！
2: 怎么样，厉害吧？
0: 一、二、三、四、五，10秒钟！哇，气定神闲，太厉害了！冰冰，你先试试。
3: 我觉得我一定能行。邓威，一起。
0: 好，同时上球。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我觉得我一定能行。
4: 一定能行。
0: 再来一次。三二一。其实微微还可以啊，找那个支点漂亮，可以。来，我也试试啊。
1: 脚背勾在那个瑜伽球上面，放松一点，放松，放松。
5: 哎，这个苗老师把人冰冰给拽倒了。
3: 这看起来虽然挺简单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可太难了。
2: 这就难了，我们罗老师还有更厉害的绝技呢。
1: 我在城外发现一片非常美丽的地方，然后我想在那里去挑战一下我的高空扁带。

0: 我不是专业练这个的，这个就是爱好，所以今天也是一种挑战，心里面还是没底的。
1: 现在罗华文老师在表演高空扁带的挑战，两棵棕榈树之间有高空扁带，要稳稳地踩在扁带之上往前行进，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小心哦，这一下啊还是出现了失误，
0: 掉下来的话因为这个不适应，以前没有过这样的挑战，这个树它是软的，它不硬，所以它上面那个弹性特别大，再加上这个湖边又有风，然后就是失误了。
1: 罗老师再次站了起来，继续发起挑战。现场啊，这个风是很大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失去平衡掉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扁带的宽度啊是很窄的，比脚掌的宽度还要小，所以每前进一步都是步履维艰，步步惊心。罗老师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身体，缓步向前，已经走了一大半了，我们看的也是心惊胆战啊。
0: 今天要不是看这里风景比较好的话，我真的是没有信心然后挑战下去，今天就是这里环境比较好，然后心里面比较愉悦，然后就想来挑战一下。
1: 罗老师现在已经转身往回走了，每一步罗老师走的都很扎实。好的，已经过了4:13的距离，最后能不能完成还有咫尺之遥。
0: 我觉得很满意，我挑战成功了，这对我来说的话是一个突破。
1: 恭喜罗华文老师完成了高空扁带的挑战。
2: 太厉害了罗老师啊，
3: 太精彩了，我
2: 是
3: 小心脏刚刚就扑通扑通的在跳。
2: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了不起。
4: 喜欢我们队的别忘记给我们队投投票哦，
2: 记住我们的罗华文老师，谢谢您，谢谢。冰冰，接下来你这组乡土文化能人会带来什么样的才艺，推荐什么成卖好物呢？
3: 这几天可是把他们给累坏了哦，
2: 我们一起看看。
5: 澄迈，一个藏在海南西县的宝藏小城，连空气里都飘着淡淡的咖啡香。这样的澄迈你喜欢吗？
2: 刚才短片当中你们把澄迈很多的一些景点都打卡拍照了，并且还做了很多柔术动作，做到了人景技合一，有创意，怎么想到的？
5: 这里的风景特别好看，然后我们要想做一些动作来应和一下这么美丽的风景。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件非常有

0: 有趣的事情。无论街头巷尾还是田间地头，都能发现咖啡的身影。所以我今天要做一个挑战，把咖啡放在头上做一个柔术动作，然后使咖啡不洒。
1: 我们城外最不缺的就是咖啡，你要是能挑战成功，这杯我干了。
2: 我看你是馋咖啡了。
3: 把咖啡放到头上做一个柔术动作，
1: 单腿，
3: 哦，金鸡独立，非常的笔直，哇，劈叉，
1: 哇，一字马，
3: 哦，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一字马成功，然后还要再站起来，行不行？这咖啡会不会洒？
2: 我看苗老师是故意为难我们。
3: 哎，哇！挑战成功，太厉害了！
1: 我干了，我干了。
2: 好喝吗？
1: 非常的醇厚，非常的香。
3: 那今天在舞台当中将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呢？
4: 我们呀，先小试牛刀，小露一手。
5: 徐大哥，
3: 我看您的师妹拿了把剑，那还有靶子，是要射箭吗？
4: 他要用单手倒立，用脚射箭。
6: 用脚射箭。嗯、啊。
3: 哇，我觉得在表演这个项目之前，先热个身怎么样？让我们邓威啊感受一下，他举个气球可以吗？
1: 苗哥，你来吧，苗哥。
3: 不是，年轻人要有勇气。邓威，邓威，威风凛凛。之前有过这样的尝试吗？
4: 还真没有过，但是也有成功的几率吧，应该。
3: 几率多大呀？
4: 这个不好说，没有实践过。
3: 这是咱们兄妹组合第一次啊尝试。
4: 对，真的是第一次。
3: 先问问邓威的心情吧。
2: 害怕不害怕？
7: 忐忑，紧张。
2: 别抖，别抖。邓威现在比佳怡还紧张。
3: 哇，这样弯弓搭箭啊，用左脚来发射，右脚来把弓。哎呀，哎呀，哎呀，太吓人了，这个
4: 它有风，那个一直在动。
3: 我们再来一次。
1: 我相信你。
3: 来，瞄准，
1: 噔噔噔噔噔，有风，有风，有风啊！
3: 气球是左右摆动的，
1: 我帮你固定一下啊。
3: 稍等，稍等，妹妹，好，哇，哇，太厉害了！
2: 邓威什么感受？
1: 如释重负。
3: 接下来我们来看更高难度的单手倒立射箭，
1: 好。
3: 单手倒立完成射箭，
1: 还能旋转，
3: 转到我们这儿来了，
2: 360度，
3: 哇，
4: 对，它是旋转一圈然后直接射中那个靶子。
3: 哇，这还要考验体力、核心、腰腹力量，而且脚趾也必须得把住这个弦。来，弓开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啪啪，
1: 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3: 太厉害了！恭喜咱们的小徐、徐佳怡挑战成功。但我听说你们还有绝活，是不是？
4: 对。
3: 好，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徐世康和徐佳怡。把碗放到了头上，看看徐佳怡在徐世康的肩上站了起来，双手一个支撑倒立，二人仿佛是融在了一起，天人合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高高举起，这是需要两个人默契的配合才能完成，而且在地上还在不断的转圈。徐世康要有

感觉像仙女下凡一样。而且还在不断的旋转，站了起来，哇！这次是脚踩在了居士康的头顶，金鸡独立。并且还有小跑。

这边徐世康也在下腰，在下压的过程当中，徐佳怡要支撑住，完成一个双飞燕，真的是身轻如燕啊。哇哇，徐世康也完成了一个倒立，再转一圈起来。

0: 掌声送给徐世康和徐佳怡，谢谢二位。微微，该你推荐能人了。
1: 我这位能人可是我千辛万苦找回来的，呵，人都已经归隐田园了。
2: 这城脉生活真舒服啊，乡村的宁静，田园的稻香，想不长寿都难啊。
3: 阿东阿东，帮个忙呗。
2: 哎，来喽。
3: 阿东阿东来帮忙，
4: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啊，
3: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
5: 阿东阿东
4: 阿东阿东
3: 阿东阿东
5: 阿东阿东，
2: 这就是我的乡村生活，你们想来体验一下吗？
6: 今天来到乡土能人大会，为推荐我们村而来。
7: 这村跟其他的村有什么不同呢？
6: 我们村的房子啊，都是火山石建造而成。
7: 那这也太罕见了。
0: 是啊，那咱们城脉被誉为世界长寿之乡，是不是也跟火山石有关系啊？
6: 也有这个猜测，因为啊，我们村的寿星老人真不少。
1: 而且啊，刚刚大家看见了我们阿东哥用双截棍砸钉子，手劈椰子，这都是真实事件，不是虚构的。
7: 那得在现场验证一下，我才能相信。
6: 我接下来的挑战是1分钟之内用双截棍砸钉子40枚。
0: 也就是说不到2秒得砸一个。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阿东。来，计时开始。一个啊，进去了2个、3个、4个，现在是百发百中。
1: 8、9、10、11，
0: 哇，
1: 12、13、14、15、16、17、18、19、20，
0: 20个了，一半了。现在是30秒，24个。还有最后20秒的时间。34、35、37、38、39、40。还有时间。
1: 我们王大哥还有更厉害的绝活。

0: 呢。
1: 今天正好准备了我们村剩下的装修材料大理石，我接下来用掌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一分钟60块以上。
2: 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1: 对的。
2: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
1: 我接下来用掌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一分钟60块以上。
2: 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1: 对的。
2: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3、2、1，计时开始。我们现场啊，一共有70块大理石，
3: 9、10、11、12、13、14、15、16，
0: 这也太快了吧！
3: 19、20，哇！23、24、25、26、27、28，
2: 而且到现在为止，玻璃杯都没有任何的破损。
3: 34、35、36、37、38、39、40，
2: 40块了。
3: 44、45、46、47、48、49、50，
0: 哇，
2: 眼花缭乱，
0: 60，
2: 挑战已经成功，时间还有68，45秒钟的时间劈开了68块大理石。咱们检查一下杯子，没问题，
3: 玻璃的。
2: 我宣布阿东挑战成功，再次把掌声送给阿东，谢谢您带我们认识了澄迈的古村落，谢谢。冰冰，接下来该你推荐能人了。
3: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是我挖到的宝藏选手。
4: 大海是生命的摇篮，承载着无数的希望与美好，每一次与绸带共舞，都像是与大海的脉搏同频跳动，而世代生活在海边的人们，更是与大海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保护海洋，践行生态养殖，让这份美好永远延续下去。
5: 宝藏来了！
2: 哇，好新鲜的鱼啊！
5: 刚从海洋牧场捕捞上来的。哦，让大家尝尝鲜嘛。
2: 赶快尝尝吧。这是军草鱼是吧？
5: 对，
2: 就是那种特别大个儿的啊。呵，一夹能感觉出来很嫩，这个鱼肉。
3: 你看它的鱼皮这么厚，全是 Q 弹的。
2: 吃起来之后很有嚼劲儿，关键非常的鲜。
5: 对，现在海洋牧场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海上乐园了，我们还可以坐观光船去海钓捕鱼。
0: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吗？
5: 可以啊，那我可得给你们找一个专业的向导了。
2: 好，那咱们现在就
6: 出发。
7: 海洋牧场，
6: 我们来啦。
7: 咱们海洋牧场有多大？
8: 我们整个养殖的海域，我们规划的话是有20000多亩，后续的话还会再增加。
9: 我们的渔民是在这个网箱里面去养，这些一圈一圈里面都是鱼。
7: 这网箱里面都哪些鱼啊？
8: 我们主要养殖的品种是有金鲳，还有金鲷。
7: 金鲷鱼是那种大个儿的吧？
8: 对对。
7: 最大的金鲳鱼咱们这儿能有多大？
8: 我们这边应该养殖过的、抓起来过的有个40-50斤。
7: 40-50斤，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金鲳鱼？我们想捞一下，想不想？
6: 想。
8: 走，走了，我们捞鱼去喽！
7: 捞鱼啦！哇哇，好大！金鲳鱼，
8: 金鲳鱼，
1: 好多鱼啊！
10: 这一个人能捞得动吗？这么大，
7: 咱先捞一个，找哪个？
10: 最大的
7: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喂！他怎么不到我这网里啊？
10: 他会躲网，
9: 他很聪明。
1: 能让我试一下吗？
7: 哎，上钩了，
1: 中了，
7: 来，
10: 哇，还不动啊！
7: 来，三，哇，
1: 小鱼，哇，
10: 这太大了。
7: 哎，咱来比个赛吧。
1: 怎么比？
7: 一人一队，在规定的时间内，看谁捞的鱼多。
1: 行，
7: 咱们打捞上鱼之后呢，要像我一样，这捞起来才算完成一条鱼。
10: 好，
7: 好不好？

0: 好，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预备，
2: 开始。
0: 我这里有一条，
1: 这么快，
2: 这么快就
0: 这条一条。 我四条，
2: 太累了。
1: 好，四条。
2: 我三条，
1: 四条。哦，累死了。
2: 我刚刚其实有一网四个，但是太沉了，
4: 跑进去
5: 抬不起来是吧？
2: 根本抬不起来。
1: 哎，我来一条，
0: 我五条了，
1: 来了，又一条，
0: 我两条，
1: 来了，又一条，
0: 我七条了。
1: 哎，来了，又一条，
0: 第八条了，
1: 第九条，
0: 第十条，
1: 哎，十个，十个，
2: 加油！我给你们两个加油！我这个鱼太有力了，哇！
0: 啊，加油！第十一条了，
2: 哇，这鱼太沉了啊！
6: 时间到，
2: 哇，这个鱼太沉了，哇，这鱼太大了，不行了，太累了，太累了。
6: 现在我们渔民捕鱼不靠这种体力了，我们有机械，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的机械捕鱼吧，走。
1: 我看到这个网是正在收缩是吗？
6: 对，把我们的鱼给集中起来，钓起的话再从里面把它直接就钓起来。哎，这样的话速度就会很快，效率就会很高，
1: 相当于把鱼赶到一块儿去。
6: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统一收网。
6: 对，
2: 看看那个水面已经开始，
1: 对，
2: 开始蹦蹦跳跳的。
1: 咱把这一网箱的鱼全部打捞上来，需要多久？
6: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如果整个网箱十万斤，从海里面的这个网箱到我们的发车，它整个流程的话，要从上午的七八点，肯定要忙到下午的四五点。哇！
2: 活蹦乱跳。
0: 我以为它是会固定这个网一起收起来呢。
6: 十万斤的话，你那个多大的船才能撑得起十万斤的这个吨位？
1: 来来来，放一下师傅。好，好，好，好，好，可以吧，师傅？好嘞，好。闪惹人迷，蓝色粮仓有玄机，鲜嫩多汁真可口，满载而归金鲳鱼。
0: 好，
6: 我们不光要向陆地要粮食，我们还要向海洋要美味，这个就是我们要打造的渔村振兴的蓝色粮仓。

0: 哇，整个海洋牧场太壮观了，一望无际。哇，红绸与海洋遥相呼应，实在是太美了。而且在空中有很多很精彩的杂技动作在上演，这就是绸钓与海洋牧场的一种结合。
1: 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我，对大海一直有一种藏在心底的向往。后来到了澄迈，看到了这里的海很蓝很美，这里的海洋牧场很神奇，特别的壮观。于是我和弟弟就想用我们最拿手的本事，用我们这种独特的方式，把这片美丽的海洋展示给大家。
0: 可以看到这样的绸带啊，在海风的荡漾之下显得十分的飘逸，实在是太美了。
2: 平时我

和姐姐都是在陆地上表演，但今天是在海上，感觉完全不一样。助跑、升空、旋转、双人动作，我要确保自己和姐姐的绝对安全，同时还要跟风浪较劲，难度真的要比平时大了很多。但既然我们来到了这，就是要把最精湛的技艺亮出来，不辜负这片美丽的海洋。

配合非常的默契，整个的行动啊整齐划一，不愧是姐弟俩啊。哇，还有牙吊啊，用牙将自己吊在了空中，哇，这个速度太惊人了，感觉它就好像是海水当中的鱼儿一样，突然从海中直接给钻了出来，跃到了天空之中。哇，还有吊发，吊发也与整个海洋融为一体了，就好像是美人鱼一样从海平面上蹦跳出来，

0: 为一个支撑点，然后在不停地打转，而且是在海洋牧场当中，在阳光的照耀之下，这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真的没有想到能够用这样掉发杂技的形式把海洋牧场的美给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感谢欣欣组合带来的精彩表演，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掉发这项古老技艺的魅力，同时也把海洋牧场的美景尽收眼底。那下一组的能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2: 在澄迈这几天啊，我认识了几位朋友，要惊喜啊，他们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3: 你知道吗？在海南我真的很受欢迎。

0: 升起来了。
1: 现在我们这一桌上呢，全都是以椰子作为主要原料的一些美食，像这个是椰丝菠萝炒饭，然后椰子饭、椰饺、椰糕、椰子布丁、椰子糖、斑斓椰丝和椰子鸡汤，最出名的还属于我们的这个清补凉。
0: 哎，咱们尝一尝清补凉啊。这怎么还有鹌鹑蛋啊？
1: 因为清补凉啊，在我们海南的各个地方啊，都是因为自己喜欢的口味而增加的一些小小的一些佐料。来到咱们澄迈啊，咱们这个清补凉里边呢，还有我们的桥头地瓜，还有我们的福城和无核荔枝，
0: 就是把所有澄迈的好物特产全融到清补凉里面。
1: 对，全在我们这个清补凉里面。
2: 挖一万路，
1: 这一句海南话说得好正宗啊！我们再加一句好不好？啊，椰子非常好吃
0: 啊，非常好吃，
1: 对，非常好吃啊！哎，记那个好加辣，
3: 哎，记那个好加辣，
0: 好吃就是好加，太有意思了。
1: 对，我们还创作了一首海南话歌曲，叫做《海南话》。

0: 现在六组乡土文化能人已经全部推荐完毕，来到了台上。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九位观众代表将自己手中的青釉投给喜欢的队伍，哪队的青釉数量越多，哪队获胜。获胜队伍将会获得咱们澄迈特产大礼包。下面投票开始，
1: 喜欢我们这队的可以投给我们哦。
2: 谢谢
3: 谢谢谢谢，这边这边这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最后关键一票，
4: 最美女了，哇！
0: 那最后的结果5-4，冰冰队获胜。今天在舞台上，我们不仅看到了惊人的绝技，同时也看到了澄迈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的文化自信和产业活力。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每一件特产都是自然的馈赠。接下来就请所有的朋友们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5: 一路向前。
0: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本节目感谢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委、海南省澄迈县人民政府、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委宣传部、中共海南省澄迈县桥头镇委、中共海南省澄迈县福山镇委、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大丰镇委的大力支持。
6: 当跨越重阳的味道，遇见八闽山海，炉火之上的中西交融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千年海丝滋养山海百味，祖辈相传凝聚闽人智慧，寻味八闽风物，感受闽式生活。杨大厨学闽菜，敬请期待。

红树林是海岸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既让陆地与海洋有了间隔，又让海洋与陆地融为一体。在红树林的树冠上，黄鲸蚁行色匆匆，寻找足

构的食物是蚁群壮大的关键。一切造访者都是他们的猎物。树间新发的嫩叶吸引着毛毛虫，这是致命的诱惑。他不幸遇上黄精蚁，体型的差距让这只黄精蚁暂时放弃了，它需要援助。这是一个侦察兵，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加速把猎物的信息传递出去。通过身体各个部分分泌信息素，加上触角和肢体语言，他的同伴能将收集到的信息迅速传递。体型较大、挣扎有力的猎物，围猎是它们最常使用的方式。

黄经理从不当场享用猎物，回蚁巢的路很漫长，但都要运回去。食物是维系这个庞大家族的根本。黄经蚁又称红树蚁，这些蚂蚁一生都可以在红树上度过。红树厚实的叶片是它们建造房屋的材料。黄经蚁一年可以繁育数代，它们需要不停地修建新的蚁巢来满足家族的不断壮大。

对黄鲸蚁来说，树就是它们的领地，它们会阻止任何入侵者伤害红树。黄鲸蚁解决红树的麻烦，红树为黄鲸蚁提供了理想的栖身之所。现在它们需要梳理下自己的身体，以保持接收信息和分辨同伴气味的灵敏性。队伍集结完毕，黄鲸蚁又得出发了。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1: 真好。

0: 稳定畜禽产品供给，优化规模结构，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节水抗旱稻，不用育秧可直播，半矮耐密多用途，大豆种业育出新方向。东海全面开渔在即，鱼灯巡游盼丰收，饱口福有眼福，炒鸡大赛趣味足，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主要畜禽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更有保障，产业素质提升更有质量，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规模结构和产业生态更加优化，重大动物疫病得到有效防控。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保持更高水平，绿色转型取得新成效。规划提出规范发展楼房养猪，河南是畜牧大省，郑州的一家大型养殖企业就把猪舍搬进了楼房，还发展起田养猪、猪养田的循环经济模式。这里的生猪育种中心有13栋猪舍，每栋6层，年可出栏生猪220万头。在猪舍里，进风口装有4层空气过滤系统，能够有效滤除流感、蓝耳等病毒，为猪群提供接近外科手术室标准的洁净空气。
1: 这是我们猪舍的智能巡检，它也是我们所有装备的智能控制中枢。除了它的那个可见光的摄像头之外，它其实内置的还有声音和光电的传感器，能够采集猪舍内的环境的参数，比如说猪群有没有腹泻，然后有没有发烧，然后体表有没有异常的特征。
0: 养猪最让人头疼的就是环保问题，周边居民不敢开窗，气味难闻，而在这里偌大的猪场却闻不到臭味，靠的就是灭菌除臭工艺。
2: 它通过我们的3层过滤系统，在猪舍里边产生的污浊气体和我们的臭气，经过第一道酸洗、第二道氧化和第三道的紫外处理之后，能够完全达到比外界的大气空气洁净度还要好的一个效果。
0: 此外，养猪过程中产生的猪粪尿经过固液分离，固体变成有机肥，液体加工成水肥，全部用到周边农田，实现养殖废弃物100%资源化利用。
3: 这些得需要浇了，也派工人过来，水袋往上一接，然后再连到咱这个猪管上，搁一块地都可以浇了。反正一亩地省个2-3斤吧，然后电费了、人工了，咱都省了。
0: 如今，养殖场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已经应用到全国1100多个养殖场。规划还提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注重挖掘风味、功能等特色，推动优质特色畜禽产品差异化发展。湖北枣阳的枣北黄牛是湖北省唯一的中原黄牛类地方品种，如今从养殖到餐桌，当地依托枣北黄牛走出了一条产业升级之路。在湖北枣阳的这家养殖公司，数字化大厅里存栏数量、黄牛电子耳标信息、各栏舍饲喂进度、整个牧场的家底儿，在这块大屏上一目了然。在这里，喂牛讲究的是精准，不同栏舍、不同生长阶段的牛饲料配比都不一样，整套流程由中控室统一调度。
4: 调单确认好之后，下发到我们对应的大屏牧场，然后师傅就可以根据LED 大屏进行一个准确的添加，然后添加完之后就自动进行放料，撒料车上会有一个终端可以。

0: 看到对应的蓝色应该撒多少量。
1: 养得好还要卖得俏，在枣阳城区的一家枣北黄牛肉餐厅，一口大铁锅架在火上，厨师守在锅边，时不时掀开锅盖撇去浮沫。
2: 我们选用的牛肉都是枣北土黄牛，每天现宰现杀，像我们的一些特色菜，牛骨清汤锅、牛肉丸、牛肉干、卤牛肉都特别受大家的欢迎。
1: 规划提出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畜牧业发展，如今很多的养殖场都用上人工智能。在甘肃高台的这个奶牛养殖基地，从科学饲喂、清洁养殖到无菌挤奶、冷链收奶，全链条严格把控奶源质量，全力产出优质生鲜乳。
3: 每天的奶量大概是在70多吨左右，然后主要是发往四川的市场。
1: 河南确山县的一座智慧数字牧场内，智能环控系统能精准调节羊舍的温湿度，自动化饲喂机可按照营养配方投递饲料，每只羊的耳标实时传输健康数据。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帮助下，种羊繁育质量和养殖效益实现双提升，
2: 提高品种繁育、精准饲喂、一并检测、产品追溯、电商销售等全产业链的智能化水平。母羊的繁殖产高率达230%左右，断奶羔羊成活率95%左右。
1: 规划提出要培育推广优良畜禽品种，实施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加强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肉牛、肉羊两种推广力度。威远黑山羊是川南极具代表性的地方特色品种，受过去近亲繁育等因素影响，品种产高率长期偏低。近日，四川威远县养殖企业联合四川农业大学研究团队，通过优选多胎基因育种加多高技术，攻破黑山羊繁殖的关键环节，基地的一只母羊顺利产下6胞胎羔羊，且全部健康存活，刷新威远黑山羊单胎产高纪录。
4: 我们通过优选多胎基因配合精准选育、同期发情、避免近亲繁殖等技术，从源头解决黑山羊产得少的问题，让多胎高产从偶然现象逐步变成稳定常态。
1: 据了解，自8月15号基地迎来产羔高峰以来，累计产羔已超过4000只，不少母羊一胎可产下3至4只羔羊，一改过去南方黑山羊胎均仅1.5至2只的繁育现状。近日，新疆吉木乃县启动2026年秋季人工授精工作，计划完成30000只经济杂交配种任务。据了解，杂交羔羊4至5月龄即可出栏，较同月龄本地品种动体重提高3至5公斤，母羊年繁殖率提升至140%，实现羔羊错季出栏均衡上市，有效规避集中出栏价格波动风险。
5: 把优质良种送到牧民家门口，今年秋季计划配种30000只，杂交羔羊长得快，肉质好，每只能多挣200-300块。
1: 规划提出发展壮大饲草产业，提升草产品质量。眼下不少地方的牧民正在加紧收割牧草，为牛羊备足口粮。入秋以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全域天然草场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乌拉盖管理区赫斯格乌拉牧场，牧民依托机械化设备集中开展打草、捆草、除草作业，有效提升收储效率。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草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天然草地平均高度、植被盖度、鲜草产量稳步向好。今年锡林郭勒盟打草面积约3000万亩，整体收储工作将持续至10月初。
6: 今年乌拉盖的草长势还不错，草质也好，这些草打600多斤的大包可以打700多包，足够我家的牲畜过冬。
1: 四川盐亭县年出栏肉羊20余万只，眼下正是倾注饲料储备的黄金期。在文通镇金牛村，村民们将玉米秸秆砍倒归拢，装车运往附近的加工点。农户说，冬季是肉羊养殖的关键期，单靠干草喂养，营养往往跟不上，而密封发酵的倾注饲料能最大限度保留青绿饲料的营养成分，是肉羊冬季育肥的优质粗饲料。目前当地养殖户